0: 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哈、探讨医学领域的各种疾病的话题哈、无论是从中医那还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您都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见解来分析各种疾病形成的发展的一些核心的原因，同时呢还教会大家行之有效的应对解决的方法。不管是学术理论呢还是经验见识啊，那都不得了啊。
1: 你客气客气。
0: 实事求是的讲啊，这些年呢您在我所有邀请过的专家学者当中，您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啊，业务能力医学水平那都是最好的。
1: 你太客气了。
0: 之前呢在生物医学领域啊，我认为曹伟宁曹公就很了不起了啊，没想到你也能在这方面有如此精深高深的造诣啊，完全是不输于伟宁啊，真是这一点啊真是让我太钦佩了。
1: 你这太抬举我了啊，太抬举了啊，不能说是高深精深，这话不敢受。我只能怎么讲呢，说懂一些吧，啊，了解一些吧，我只能这么去讲啊。再一个什么呢，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呀、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接触一直去研究的主流的医学嘛。这术业都有专攻嘛，这时间长了呢肯定会有一点点的经验嘛。
0: 您太谦虚了。
1: 只能这么去讲啊。而且这个这两门医学呢实际上它也是都相通性的。是吧，所以说尤其你要是这个拿这个曹伟宁曹公啊，这是了不起的工程师。你要是跟他相比的话，那我就更不敢比了。因为人家在这方面这个有成功的技术成果，我们业内都出名的啊，他是咱们国内算是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个利用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制剂，而且人家把这生物制剂还提升成功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的世界生物学来讲呢，是相当于又向前推进迈了一大步。因为我们在生物学的业内我们都清楚，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啊，想用它来搞这个生物的提纯，这个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在之前就是在曹工程师之前呢，也都尝试过，很多人也都在这方面也尝试过，但都失败了。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几乎在业内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啊，它这个物种无论是身体结构和整个生理状态和代谢状态，它和其他的任何所有的物种它都不一样。它很特别的一个物种，而且里面呢它各种这个物质和成分结构它也是极其特殊的。我们怎么讲呢，冬虫夏草里面的很多物质成分极其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稍微不留神或者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就会破坏掉了。好不好，好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很多物质成分很容易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对于提纯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从其他生物物种提纯的一些生物制剂都能见到。但是你看冬虫夏草的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目前它只有这一个。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把这个虫草制剂成功以后呢都出口到国外，而且在国外市场能如此的紧俏啊，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个据我了解啊，好像价格还不便宜啊，它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制剂一支是10毫升的，好像是出口价格都得达到20几美元了，应该是啊，应该我大概了解的啊。你要是折人民币，你算一算，那多少钱了？那10毫升的价格，那不相当于都接近200块钱了吗？
0: 您真是太了解了哈！从研发成功的一刻起哈，一直出口国外的价格都是折合人民币170-180块钱左右，
1: 是吧？你看看，
0: 用伟宁自己的话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成功啊，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是整个科研团队共同的智慧心血。 啊，也是我天宝小叔大力资金支持搞研发实验哈、啊，所有的成功那都离不开他们呢。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韦宁啊，他在生物医学领域，他厉害的是擅长搞这个科研技术开拓研发。
1: 嗯嗯，
0: 哎，这方面的确是牛，
1: 是了不得的。
0: 哎，楚老师您呢？您主要我感觉是啊，医学理论。还有是对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临床方面，您一定是很牛啊。
1: 不能说牛啊，不能说牛啊，我还要是说，只能说是懂啊，只能说懂一点儿。
0: 谦虚了。
1: 因为还这句话，它毕竟这是我所学的专业嘛，
0: 嗯，
1: 是吧？这个可能照比一些其他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再一个呢，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可以这么讲，我自己啊，就是除了这个睡觉吃饭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节假日，说陪陪家人孩子，平时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医学学术的学习上了。
0: 嗯，
1: 啊，因为说学无止境，活到老，咱们就得学到老啊，啊，尤其是在医学方面，它更应该是这样的。毕竟你看，如今这个很多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高发频发呀。而且这个病症还不断的复杂化、演变多元化，啊，那怎么办？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医学科学工作者，我们就得怎么的？多学习，得多探索，是吧？得多积累经验，还得多开创方法去应对啊！不能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坚决不可以的。这面对各种你看错综复杂的这种病情，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段无济于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我们这些，咱说专业的人员能够积极的站出来，
0: 嗯，
1: 是吧？能积极的面对难题和挑战，一定要去努力的攻克它才行啊。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只要是有所突破，哪怕前进一小步，那可造福的是千万人呐。就所有医学，一直到今天，它应该都是这样的嘛。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一点点发展过来的吗？
0: 嗯，
1: 你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呢，我呢可能虽然是咱们国内啊算是最早的就踏入到生物医学领域，就尤其当时在出国留学啊，而且还最早接触到生育医学领域这一批人呢，算是早的，包括这个刚才聊到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这我们几乎都属于同一时期的，
0: 嗯，
1: 但是呢，即使说，是最早接触学习到了生物医学，但是咱也说，它不能代表你掌控了一切，你认知了所有，对吧？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物医学这个发展进步啊，更是无比快速的，就包括这个曹伟宁曹工，你看什么时候他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停啊！包括我这个我自己都是。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深入的学习啊，得多临床多实践，得多总结一些经验，得在更多的这种疑难疾病当中，你得探索出新的一些突破呀。
0: 嗯，不断的求知，不断的探索啊，这才是一切科学工作者执着的精神啊，
1: 对对，
0: 也是说这个医学工作者更应该具备的。
1: 哎，没错。
0: 嗯，就像您说的哈，这个中医啊，它不是不好。现在很多人对中医有想法，甚至是有偏见，啊，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发展进步的速度啊，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1: 哎，你说这个，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聊过这话题，是吧？
0: 嗯，
1: 这个，我说不是说中医不好啊，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医也不行，中药也不行啊，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中医是咱们国家，这是国粹。啊，它不仅是医学，包含很多的传统文化，啊，是老祖宗宝贵的智慧啊，
0: 对，
1: 对吧？而且中医学可以这么讲，是世界上诸多医学，它所有根基和基础都是源自于中医啊，因为中医文化几千年呐，太早了。所以说，尤其对于我们泱泱华夏来说啊，生生不息呀，人类的繁衍呐。靠谁保障啊？几千年来啊，那个时候没有西医啊，没有什么生物医学呀、啊，
0: 嗯，
1: 不全靠中医来保障吗？我们出现各种疾病了，不全靠中医吗？所以为我们人类的生息繁衍呐、啊、健康啊，做出巨大贡献的。 但是呢，我们得认到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尤其是从清朝中期往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中医明显就发展缓慢了。
0: 嗯。
1: 啊，甚至呢，有一段时间一度都发展都停滞了，因为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点历史，在当时那时候要废除中医嘛，
0: 嗯，
1: 啊，为啥要把中医废除了？几千年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不就因为当时有西医的涌入了吗？西方医学进来了，哎呀，这老百姓一看到说这西方医学，哎呦，这个医学好有优势，哎呀，诊病、检查、治疗，哎呀，发现呢比中医都快。效果还比中医好。
0: 对，说那时候终于不用喝那个苦苦的汤药了，
1: 哎、
0: 去一熬熬多少个小时啊！
1: 啊他这个知道什么叫点滴了、输液了
0: 对、
1: 哎，知道有啥问题打一针好了，
0: 快。嗯、
1: 他们可能理解不到说这个什么激素啊，这个这些东西，他们还考虑不到这些问题。
0: 对、嗯、
1: 啊，老百姓看啥不就看这个效果嘛？
0: 对
1: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西方医学的涌入之后，当时老百姓呢、大众呢。就发现了西医的优势比中医明显，而且西医咱知道啊，西医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0: 嗯，
1: 是快速崛起的，所以说呢，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老百姓对它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的中医呢，反而还放慢了自己发展的步伐呀，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啊！你正常来说，你说你西医都进来了，对你中医是不是已经有冲击了？
0: 嗯。
1: 啊，西医快速的发展，老百姓已经对他有认可度了。那你中医是不是也要赶超啊？你不能上来落下呀，
0: 嗯，
1: 对吧？但是呢，反而中医呢，有点啥感觉呢？把自己的步伐发展的更慢了，有点像自暴自弃的感觉。另外，还有的一些人啊，这个这些人是啥人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中医的大家和中医的名家啊。我说的是所谓的这些名家啊，当时也说出一些口号。什么呢？说中医应该遵照祖训，他们认为啥呢？说老祖宗留下的那都是对的，那都是好的，要不然你想想，他能流传几千年吗？你看他有这种说法，啥意思呢？说用不着发展这发展那的，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拿过来直接用不就行了吗？这都老祖宗留给我们用了多少代了？
0: 嗯，
1: 你看有些人他有这说法，你这不固步自封吗？换句话讲，你这不属于自欺欺人吗？实际上啊，中医的发展也是让这些一些所谓的这些中医什么大家什么名家全让他们给耽误了，不研究怎么往前发展，他在想着怎么把老祖宗以前那些好的方子啊，人家研究叫古方禁用，那这词儿用可好啊，一千年的方子一千年以后拿过来还用，什么都不改变，什么成分啊，什么炮制啊，配伍啊，什么都不变，就完全拿过来接着用就行。那用上了，如果不管用呢？人说了，哎呀，可能这个病人的病太严重了，要么说什么呢？哎呀，可能现在这药材不好，不到底不纯正了，你这不自欺欺人吗？老祖宗留下的，当然呢，有很多是很好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承认。
0: 嗯，
1: 但它不代表全都对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中医这几千年发展，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在不断的纠错的过程当中啊？
0: 对呀，
1: 是吧？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他总有一些人，啊，他就，啊，不知道他这个想法是怎么去想的，他把这个中医给固步自封了。
0: 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是吧？
1: 发展呐、啊
0: 嗯，
1: 对吧？你得改进呐、啊，对吧？时代都不一样了，你能不变吗？所以说这个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没有像今天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没有办法来解答或者证明很多东西，靠啥都是靠经验靠感觉去判断。这别说这个千百年前了，你就三五十年前，你说家里老人你看看这个坊间可能都流传一些土方的土办法干啥呢，这都是总说这个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使管用。啊，用了多少辈儿了？咱说最有印象，比方说这个伤口流血了，说流血怎么办呢？以前我们可能一些老一辈人都说了，哎呀，用点这个草木灰，弄点香灰，啊，往这个伤口上一撒，哎，它很快它就愈合了。
0: 嗯，
1: 啊，这叫土方土办法。人家说啥呢？哎呀，说这个都用了多少年了，好使， 什么都不用，你就用这个。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就今天现如今来说，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家里人啊，还是孩子，这个手啊或者什么地方破口了流血了，你能不能还抓把香灰草木灰，你给它抹在上面了？你说没事，它就很快就好了。我相信咱不能这么去做了吧？是吧？
0: 那都得吓坏了，
1: 是吧？为什么呀？
0: 那都显得那多脏啊！那不感染了，化脓了吗？
1: 对吧？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医学证实。
0: 嗯。
1: 啊，你要从本理来讲呢，它这个香灰也好，草木灰也好，你不用这个，你就用点黄土啊，你抹在伤口上了，它也能起到一定的沉淀和什么，它能够起到一定的把血给压住的一个作用，压制住，
0: 就让
1: 血能快点凝固了，
0: 凝固了，对。
1: 但实际上啊，就像你刚才说，这里面有很多大量的细菌、微生物，很多这种治病的东西。啊，你现在你摸，你看看，你肯定就得溃烂，啊，你不可能愈合的，对吧？哎，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个手，比方说这个哪个地方烫伤，烫了怎么办呢？说老祖宗给我们这方法啊，说用了多少辈儿了，多少代人都这么用，用点啥呢？弄点大酱。或者用点盐往上一抹，这个有没有作用？还这句话，如果在今天如果有烫伤的情况，你往上抹大酱，抹这个盐水，它管用吗？
0: 我相信可能现在会有很多老人，你仍然会用这个土方法，
1: 是不是？
0: 对，
1: 对吧？这方法我不是说啊，就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啊，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益处，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他解释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得这个相信这个科学。为啥说中医？我也经常提出，我说中医要发展要进步，你不能固步自封。老祖宗留下的有些方法我们需要保留，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摒弃掉的。
0: 嗯
1: 啊，你就最简单来说，那个麻黄汤，那医圣张仲景是不是了不得呀？
0: 对，
1: 那正常来说，张仲景他不能犯错误，他说的话都是真理。那现实来讲，我们发现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都是对的。啊，你像麻黄汤，这张仲景《伤寒论》里边的，哎，说用麻黄汤干啥呢？这针对于什么这个伤风感冒恶寒，哎，说这种情况呢，用上麻黄汤之后了，能够发汗解表，哎，一发汗之后了，马上那个体内这个恶寒，哎，风寒就解决了，就好了。所以说呢，这个麻黄汤在当时来讲啊，针对于这种恶寒、偶感风寒这种情况，啊，用它还真就行。但是现实来说呀，它不是这么回事了。你看咱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啊，包括一些空调的冷气呀，和咱们平时自然界当中的风寒还不一样。包括呢，现在有些什么血压高的、心脏病的，还有其他一些指证的。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你大剂量用这麻黄汤发汗的话，啊，它不是把你体内的风寒能发出去，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很多人出现这种心气津液会严重的耗伤，出现心慌乏力甚至虚脱。如果血压高的话，你要再服用麻黄汤的话，会导致血压骤然增高，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看，就以前能用，现在就不一定能用。包括大承气汤，这都《伤寒论》里面的吗？遇到高热这种病啊，胃热燥热积滞的，大便多日不通的啊，腰酸腹痛的，用大承气汤，啊，然后配合大黄芒硝，利湿通便，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凡是高热热病，是吧？胃肠燥热积滞的这情况，在当时很快就解决了。但是现实来看，你要还用这个大承气汤的话，很多老人、一些慢病患者、体育虚弱的这些人群，如果用它的话，那会有什么？可能会导致这种在通便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严重的腹泻，而且会腹泻非常严重，腹泻不止。本身还有一些人呢，他脾胃就虚弱，如果你这时候再使用这个承气汤呢，会加重他的脱水情况、腹泻情况，严重会损伤脾胃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一定啊要与时俱进，不能说是这个固步自封，认为之前的东西啊一千年前好用，一千年后还好用，这是不对的。啊，包括一直到今天，现在来说呢，从中医来说啊，还是我见到了很好的变化了。说什么呢？就现如今这个中医啊，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了，
0: 嗯，
1: 已经知道自己哪儿的不足了，也知道自己发展慢了，啊，也要努力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了，必须得搞发展、搞创新了，啊，认识度的确来讲啊，已经上去了，但是呢，发展的速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慢，这是事实。 所以说，你看，在如今来讲，看包括一些很多疾病，在治疗干预方面呢，这中医的效果还是要普遍慢一点，尤其是针对一些危急重症、疑难慢病，现在这个中医肯定还是需要加大这种发展进步的步伐呀。毕竟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根基呀，几千年的智慧啊，是我们血脉传承的延续啊，一定得大力的发展它才行啊。
0: 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很真实、很客观。那作为老百姓患者啊，就是大家深知自己身体病痛给自己带来的这些痛苦和负担，所以在选择上呢，一定是会优先的选择更快的、更好的、更利于自己的这些方法。
1: 那倒是。
0: 哎，就是老百姓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哈，还是什么生物医学，就是说哪一个能把自己的这个病解决得更好，我就选哪一个。
1: 那倒是。
0: 啊，可是结果呢，就是有一些病哈，就是无论选哪一个，其实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就因为这样让很多的患者无比的失望，无比的痛苦啊。
1: 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嘛，啊，有偏瘫失语的，啊，这个身体如同被这个枷锁牢牢的给困住一样，这手脚都不听使唤。
1: 对。
0: 也抬不起胳膊，也迈不开步的，言语含糊不清的，严重一些的，像吃饭、穿衣、如厕这样的生活的最简单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办法自理呀、
1: 对对对，需要家里人长期照顾嘛。
0: 对，而且是常年精心照顾，还得不离不弃呀、啊。这让患者本身他自己的心理身体痛苦不堪。同时，我们说你身边最至亲的人又心酸又无奈呀，
1: 是。
0: 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你这就是不能恢复正常。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恢复的比较好的
1: 也有，对对对，
0: 啊，但是他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恢复比较好的，一般他都是那种，属于后遗症，他不太严重
1: 哎，那
0: 的。
1: 一定是，
0: 啊，有的只是说单纯的，一侧肢体有点半身不遂问题，其他方面没受影响的哈。还有的呢，这个肢体活动没有受限哈，他只是单纯的这个语言不行，就说话含糊不清，就是都是针对某一方面功能出问
1: 它只
0: 题
1: 是
0: 了。
1: 某一个方面，是吧？
0: 对，所以相对来说，治疗干预恢复的就比较好啊。那如果是多方面这个功能都受损了，那恢复就很差了。
1: 那肯定是了，对对对。
0: 你说，楚老师，这个同样是发生脑中风。你说为什么有的后遗症它就多，有的就少，而且呢，它的严重程度它都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脑中风后遗症啊，你要从现代医学这层面来讲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神经系统发生病变了，啊，就脑中风以后，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了嘛，
0: 对，
1: 啊，因为神经掌管着我们所有的功能嘛，啊，所以说各种功能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要一从神经方面的病变来说啊，这从医学界当中啊，这个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大的课题，也的确是个大的难题。因为神经系统的病变是很复杂的，而且这里面细分的话种类也很多。你可以看一看啊，就所有的这些病是不是都比较难治，啊，都跟神经方面有关。比方说各种癫痫病、帕金森病、路易体痴呆、阿尔兹海默，包括这个脊髓炎，包括三叉神经炎面瘫、重症肌无力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系统病变的。
0: 这一听全是疑难杂症
1: 是不是？
0: 啊！
1: 都是很难解决的
0: 对，
1: 嘛啊。那么我们这个神经啊，在我们身体是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掌管着咱们身体所有一切的功能嘛。那整体要分的话，把咱们这神经系统能分出两大板块来啊，一个是什么？一个叫中枢神经系统，这好理解，相当于是枢纽主干线了，中枢嘛。还有一个板块叫周围神经系统。这是从整体上来说，那从功能上划分呢？啊，核心的也是两大类。第一类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觉神经，也是传入神经，啊，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信号接收到的信号都传递给大脑，大脑好做出判断来。所以说，跟感觉有关的，什么我们感觉到疼痛啊，感觉到冷了、热了呀，是吧？我们触碰什么东西啊，只要是各种有感觉的、有感知的，这都属于叫感觉神经。有人说，那我这个，比方说我心脏，哎呦难受，我现在我知道我心慌了，我胃疼，我肚子疼， 啊，只要有这些了，是不是都属于感觉神经主管的？
0: 嗯，
1: 因为他给你信号了，
0: 对
1: 啊，你能感觉到啊，对吧？这都是感觉神经。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叫运动神经啊，这运动神经也叫传出神经，是往外传递的，就是咱们大脑这中枢之后下达指令了，向外开始输出了，指挥咱们的肌肉干活，指挥整个躯体运动神经。运动神经好理解了，四肢手脚活动，包括咱们这个说话喉肌，包括咱们整个面部的表情啊，所有的肢体动作，这啥？这不都属于运动神经吗？
0: 嗯，
1: 哎，甚至我们啥，我们就皱皱眉，对吧？这都是运动神经。那么这运动神经系统里面呢，还有细分，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叫自主神经，也叫植物神经。这植物神经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它自己就负责掌管着内脏、血管、腺体，而且这又分为啥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干啥的？就我们兴奋了，应激了，哎，在兴奋应激状态下说心跳加快、血压增高，或者身体出汗。副交感神经呢，我们休息的时候啊，心跳开始缓慢了。然后呢，包括我们整个消化、睡眠，这都是叫副交感神经来调控的。
0: 嗯，
1: 如果是从这个解剖学上，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咱们这个神经，那就能分化出能多少呢？从解剖医学上讲呢，咱们的颅脑神经就是大脑当中啊，这颅脑神经就有12对，是从大脑这个底部发出的，支持整个头面部，比方说视觉、听觉呀、面部表情啊、咀嚼呀、吞咽呐、眼球运动啊。啊，比方说这个面神经、三叉神经、听觉神经加在一块儿有多少呢？这些有总共有12对，还有脊神经有31对，是从咱们的脊髓发出去的，分布在哪儿呢？分布我们这个躯干和四肢啊，包括咱们颈神经8对啊，胸神经12对啊，腰神经5对啊，啊，包括底神经5对和尾神经1对。坐骨神经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腰底神经组合啊，最重要什么叫坐骨神经了。这是从解剖学上，那如果从生物医学呢，那看那什么就更加进一步直观了。生物医学从哪儿？从细胞层面来看了，因为所有的这个神经啊，我们知道是不是都有大量的神经细胞构成的？
0: 嗯，
1: 叫什么叫神经元细胞？它构成整个神经网络，分别什么叫感觉神经元细胞？我刚才不说了吗？感觉神经吗？它是由感觉神经元细胞构成的，是接受外界刺激的。接收信号的，还有运动神经元细胞是支配肌肉啊运动的收缩的，以及中间神经元细胞干啥的？是把脑脊髓内部负责信号中转分析处理的。大脑绝大多数啊都是中间神经元，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些神经的功能和类型了，你看实际上自己就能有个大主的判断了啊，到底是哪些神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这个感觉神经如果出问题了，
0: 嗯，
1: 啊，它就会损伤什么呢？咱们的触感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可能它就会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对冷热不敏感了，对疼痛不敏感了，因为这感觉神经出问题了，感知不敏感了，甚至可能有一些刺痛或者灼伤感，它都感觉不到。但是比较典型，你看这个糖尿病最终合并什么？就末梢神经炎，
0: 嗯。
1: 长期高血糖破坏手脚四肢末梢神经，这都属于感觉神经吗？他慢慢发现什么？这手脚啊逐渐麻木，慢慢就感觉没啥知觉，没感觉，就感觉这手和脚像套着袜子、套着手套一样，就感觉迟钝了，
0: 嗯，
1: 不敏感了。另外，比方说还有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发生病变呢，因为它是负责调节内脏、血压、心率、汗腺的消化、睡眠、排泄这些自主神经，如果它一旦受损了，你这些内脏的功能就会全面发生紊乱。比方说胃的自主神经要受损了，这长时间堆积的这些食物在胃里就没办法排空，恐怕你哪怕你少量吃点东西它都能恶心呕吐，你长期都吃不下东西了。再比如说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脑中风患者，
0: 嗯，
1: 你看同样落下后遗症，有的人呢他头脑很清晰，但是他四肢他不受控制，言语表达是困难的，
0: 嗯，
1: 为什么呢？怎么后遗症都不一样呢？都是脑中风啊，你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啊，正常来说怎么理解？只要发生脑中风，它肯定都是发生于脑部啊。那脑部发生病变，首先造成伤害的一定是脑的中枢神经先受到伤害啊。
0: 对，
1: 那脑的中枢神经那不属于主干吗？说它正常来说应该先受损，它受损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其他所有这些神经应该都失去功能啊。因为什么？中枢神经相当于是司令部啊， 你司令部都出问题了，那你下属机构一定会出问题啊，是吧？什么思维反应、言语表达、吞咽能力，还是知觉反应、感应、运动神经等等，这不都得出问题吗？
0: 嗯。
1: 但是现实当中发现却不都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嗯，很多中风以后头脑很清楚，吞咽也很好，语言表达也没问题。哎，他就是这手脚肢体胳膊腿他活动受限了。说那到底咋回事呢？你说难道这神经受损他是跳着来的啊？有

0: 有专门针对的对象？肯定不是，所以这里面也比较矛盾啊。那如果你要是从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维度来看呢，你就得从各种这些构成神经这些神经元的细胞，从细胞的基因物质，你得去研究探索到底咋回事。咱就还是以这个脑中风啊，就肢体受限，就以这一种后遗症为例啊，就肢体活动受限的，在研究这个大量这种运动神经这个细胞啊，这运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发现了，就人发生中风以后，这个脑中枢神经元细胞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坏，没有伤害到。问题出在哪儿了？传递指令线路，就这个神经啊，就像这个电路板的电线呀，它需要有传递信号嘛，就神经纤维嘛，就传递这个指令线路在什么？神经纤维叫运动神经元细胞的神经纤维啊，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这线路受损了。就像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说拍电报打电话似的，是吧？都有那个电话线啊，这线路受损是不是信号会过不去了？
1: 对。
0: 它信号就中断了，也就是大脑的命令啊，它就传不到四肢手脚，传不过去。这时候呢，哎呀，你看你大脑想的挺好，但是呢，你想让你胳膊腿动一动，想抓握拿东西，它就不受指挥，不受你的控制，就接收不到大脑给的信号。哎，动作僵硬，手脚无力，张不开腿，迈开步的。那时间久的话呢，长时间，都会肌肉萎缩的，啊，甚至都失去自主行动能力了。那你说针对这种情况，啊，你要现在你看常规的一些对应措施是咋办呢？康复理疗为主，是吧？你看做一些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训练。
1: 对。
0: 另外呢，还得配合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阿司匹林或者是降血阻的他汀这些药物也得经常用。为啥呢？防止脑中风二犯，包括看很多这个中风患者后遗症，这手脚出现是麻木、疼痛，夜里经常抽筋、僵硬、睡不着，还得吃一些像伽巴喷丁啊，或者是普瑞巴林呐、啊，干啥？缓解、抑制神经疼痛，缓解、抑制肢体的这种抽筋、痉挛，改善睡眠。但是就这些方法，咱知道啊，它是不是都是只是发挥一定的作用？
1: 对，
0: 啊，很多患者始终也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这种手脚四肢运动的协调能力，难在嘛？不就难在这儿吗？怎么弄都不管用，翻来覆去的找方法，中医哎也用了什么散瘀通络的、舒筋活络的、舒筋止痛的，啊，解除痉挛的，很多中药一直吃，它还是说解决不了这个恢复不了一个正常。那么针对这个运动神经受损，你想想啊。光是这一点啊，还不是说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就光是胳膊腿儿运动神经系统受损以后就出，现在就这么难了。你要说其他这些神经要都受损的话，那是不是难上加难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为啥说这是个大课题呀？但是只要是难的，它就免不了，它一定就会成为生物医学领域重点攻关的对象。这个生物医学干啥的？是专门专攻，就是一些医学当中发现一些疑难问题。所以说，每年对于神经性病变啊，生物医学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科研啊，包括资金的投入，这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方面，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对于神经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和病症探索，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1: 那楚老师，你说这个生物医学发展到目前为止哈，那对于中风后遗症啊，他们这种造成神经系统病变损伤的，它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0: 有突破，这个是有的，
1: 有。
0: 但是只能说针对某些方面的突破啊，它绝对不是全面突破。
1: 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0: 哎，得一点点来嘛，啊，因为中风后遗症它影响的神经范围是很广的，啊，你不可能说对不同的这种神经受损，它一下子同时都给解决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那如果说对于脑中风导致的啊，就还是刚才聊的话题，比方说别的问题没有，主要现在就是四肢、手脚、胳膊腿活动受限的。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啊，现在是有重大突破的
1: 胳膊腿
0: 啊，
1: 受限
0: 哎，
1: 的。
0: 对对对，因为啥呢？它属于叫运动神经系统的病变了嘛，它不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出问题，是运动神经元出问题了啊，也就是要针对于这些运动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解决， 但是呢，受损的细胞类型和特性、位置都不同，不同的神经元细胞受损，采用的方式方法也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这种神经元细胞，它掌管的是不同的神经功能啊，所以说必须得对怎么各种神经元细胞的基因测序得搞清楚。也就是生物医学主要从基因角度就是搞细胞的基因测序，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编码，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全球啊，有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少，干什么？每个人都得详细去了解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然后这个年龄有多大，然后每个人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负责干什么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工作量是不是非常大？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生物医学要把所有这些神经元的细胞，各种类型神经元细胞都要给它进行测序排列，给它搞清楚，把它测序排准确了，知道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基因的属性是什么，功能是什么，这对于后期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而且针对于神经元细胞，不管是中枢神经元细胞还是运动这种神经元细胞，这有一个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也让生物医学给破解了。什么难题呢？它都属于叫永久性细胞。
1: 嗯，
0: 这个一直多少年之前，这个始终是个最大难度，是难在这儿，它们都属于永久性的细胞的。
1: 那楚老师，什么叫永久性细胞呢？
0: 嗯，咱身体当中啊，就咱们人体从细胞的角度来说，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
1: 对呀。
0: 那咱们身体这细胞主要有三大类。
1: 嗯，
0: 有一类叫永久性细胞，还有就叫稳定性细胞，还有一类叫不稳定性细胞。
1: 啊，这么三大类。
0: 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啊，他对细胞概念有一个错误的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潜意识里他会认为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不管什么样的，负责干啥的，都是可以再生的。就这些细胞死掉了，马上还有新的细胞就再生出来。还甚至有的给大家教育大家说，他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坏死的细胞重新再生。是不是这话我们也经常听说过？
1: 嗯，
0: 它不是所有细胞都能再生的，所以这个我们生物学很早就发现了，一定要搞清楚。永久性细胞就是不可再生细胞，就是一次性的，它是固定的，是没有办法再生的。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是缺血了、缺氧了、受损了、炎症感染了，只要是这些永久性细胞发生坏死，这么说吧，坏死一个它就少一个，它没有再生能力。比方说啊，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咱们脑中枢的神经细胞，包括运动性神经细胞、骨骼肌神经细胞，包括什么？另外，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是永久性的，也就是到了成年之后，它就没办法有再生能力，数量就固定了。那稳定性细胞这类细胞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也平时没有再生的能力，它也不能再生，但是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个分裂增殖的能力，裂变的能力。这个就很不错了。
1: 嗯，
0: 这就是很好的保护咱们这个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了。咱就比方说啊，就是咱肝脏的肝细胞，为啥？你看我们肝这个做切除手术，你肝脏切掉一块之后，它还能再长出来，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这种什么稳定性细胞，它虽然肝细胞不是再生的，但这类的细胞什么，它可以分裂裂变。就我剩余的这些细胞，比方说我原来有10个，现在呢没了5个，剩5个了。
1: 嗯，
0: 那剩下这5个，它一个再给你分裂一个，是不是又变成10个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了不得了啊，所以说这个是稳定性细胞。那不稳定的细胞呢？这类是啥呢？这类细胞就是不断的自我更新，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了，也就是它能够代替源源不断死掉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死掉坏死了，不管什么原因死掉的，它马上还能生出一批新的来。
1: 嗯，
0: 这叫啥？这叫不稳定性的这类细胞。最简单的咱们的毛发、咱们的指甲，是不是会不断的再生啊？
1: 对，剪掉它又长出来。
0: 对，它就属于什么？就是咱们这类的叫什么呢？叫母质细胞或者假母质细胞，它是不断的分裂和增殖的。包括咱们这个皮肤角质层角化这种表皮细胞，它也是这边死亡那边再生。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皮肤，假如最简单的是 破溃破口之后是不是很快就长好了？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它是有再生能力的啊，皮肤都是再生能力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叫不稳定性细胞的。
1: 嗯，那明白了哈。那脑中风以后，那说明伤害的都是一些永久性细胞，不可再生的细胞。
0: 对。
1: 所以说这些细胞要损失的多了，那功能就严重的受损，所以它就很难再恢复好了，是这样吧、
0: 哎、之前不就是被这难题困扰的吗？
1: 嗯
0: 啊，你看对于这个问题，你要看似是个无解的问题，但是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来破解这难题。既然通过基因测序已经发现了这些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
1: 嗯，
0: 那么生物医学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干啥呢？能把这些永久性细胞通过基因干预，经过基因重组，能给它变成什么？变成稳定性细胞了，就改变它的性质了，就改变它原有这种基因的形态，让它这些细胞具定什么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是，你可以没办法再生，但是它可以让这些永久性细胞来实现分裂和增殖了。
1: 嗯，
0: 你这个就了不得了。对吧？你这样就可以实现什么？这个永久性细胞的替代与增多呀。就我刚才讲的例子，对吧？不管是脑中枢神经啊，还是咱们眼底的一些视神经的细胞啊，
1: 嗯，
0: 啊，包括骨骼肌细胞，包括心肌细胞啊，这些细胞啊，原来是什么难题是什么呢？比方说，就十个细胞的总数就这些，坏死一个少一个，功能就越来越差。啊，那通过生物医学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把它的基因改变了。让这些永久性细胞的基因具备了什么？具备了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假如说同样这十个细胞，即使你死掉五个了，那剩下这五个是不是还是好的？那这好，五个好的，它可以让它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
1: 嗯，
0: 它能得到分裂，
1: 那就可以恢复原来功能了。
0: 啊，这不是它不就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缺了吗？
1: 嗯，
0: 是吧？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物医学基因技术的一个智慧的所在。那么怎么能做到这个基因改变和重组啊？也是经过很多年生物医学不断的去研究探索，从某些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提取出两种特殊的物质。什么物质呢？一个叫腺苷的物质，一个叫核苷酸的物质。这两种，这是生物医学乃至全人类实现人体啊细胞基因重组物质一个重大的发现。通过高尖端生物技术的提取以后呢，以生物制剂的形式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的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当中，
1: 嗯，
0: 哎，实现了基因物质的高度融合匹配，被人体细胞充分的吸收、充分的利用，而且能和谐长久共生。尤其对于运动性神经细胞永久性这种细胞损伤的，实现细胞保护与细胞的裂变增殖，就这两大物质起到核心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两种物质是从活体的这种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与人体的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适配的，绝对安全，而且没副作用的同时具有极强的高活性，可以说它俩是黄金搭档啊，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说这个腺苷物质的发现，腺苷核心中干啥？就是针对运动性这种神经永久性细胞啊，它起到一个保护滋养的作用。腺苷这种物质进入这些细胞之后，会激活神经元细胞表面叫 A1 受体保护，然后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统统的牢牢的阻断过量的这些钙离子涌入到细胞当中，减少细胞氧化，减少毒素对这种永久性运动性神经细胞的一个持续杀伤。同时这腺苷还能扩张运动神经的这些毛细血管，给运动神经这些永久性细胞能够输送强大的营养，持续的滋养，哎，修复运动神经这些永久细胞，发挥持续滋养的作用，让原本尚存的这些没有发生病变的损毁的这些运动神经细胞，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和抵抗力，不管受到任何形式的损伤，它都能很好的延续和存活下去。这也是为后续永久性细胞的分裂和增殖的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腺苷发挥的作用。
1: 嗯
0: 啊，那核苷酸干啥的？核苷酸重大发现是什么？它是构成神经细胞 DNA 和 RNA 哎细胞膜线粒体当中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它能修补断裂的这种基因的链条，能重建破损的线粒体结构，让现有的这些永久性的这种运动神经细胞具有延伸突出的能力。它能分裂出大量的全新永久性细胞的分支进行分裂了，逐渐会增殖出更多的这种永久性细胞来替代已经坏死细胞，这全是这种核苷酸来干的。 啊，这样就是能够逐渐的衔接断裂的这种神经传导组织，就把它衔接起来了，信号就通畅了，逐渐的就恢复神经传导了，让你肢体这种运动活动的信号正常传递了，肢体僵硬的、发软的、无力的、肌肉痉挛的啊，不受控制的啊，在临床当中就这方面效果是尤为突出明显的。临床当中，看不少有这个中风后遗症患者啊，这手脚他总是发麻，双手用不上劲儿。看日常吃饭拿筷子夹菜都问题，
1: 嗯，
0: 啊，还有的走路呢，这个脚拖地迈不开腿儿，

0: 手脚发麻、痉挛呐、僵硬的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肢体活动协调性显著增强了。连续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是可以实现四肢、手脚、肢体正常运动活动状态的。你说它好不好吧？
1: 嗯，真厉害。
0: 啊，但是啊，这个肯定也是，所以说生物医学每一次的技术突破是啥？它都是造福人类啊，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呐。所以这就是生物医学拥有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和魅力，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1: 那原来是这样哈，怪不得我之前的这个好朋友啊，曹工曹伟宁，他就经常说哈，他们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养元液，它也是生物制剂。
0: 对，嗯，
1: 哎，从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呢，提炼出很多对人体有重要作用的一些物质成分。因为我原来我自己是得过一场大病的哈，哎，当时呢就是喝这个伟宁提纯出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过来的，
0: 嗯
1: 啊，现在我每天还都喝呢，
0: 是吧？
1: 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哈，
0: 嗯嗯，
1: 包括我央金姑父，当年他就是脑梗嘛，就是肢体偏瘫，
0: 哦，
1: 哎，也是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今天这么一说，我记得当时还因为央金姑父他半身不遂的情况啊，
0: 也半身不遂，
1: 对，很严重的，
0: 嗯嗯，
1: 没到半个月他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0: 啊，是吧？啊，
1: 对，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我不知道楚老师对于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清不清楚哈？是不是这个里面有您说的腺苷和苷酸这两种重要物质，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偏瘫的肢体拘紧的这个效果那么快那么好。
0: 哎，你要说到这个，你说这个生物制剂啊，我太知道了。我们业内叫什么呢？叫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可能你叫虫草养元液，它这个商品名叫虫草养元液啊，但我们业内都叫卫寿康啊，卫寿康生物制剂。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就是曹伟宁曹工程他们研发的。
1: 对对对，
0: 是这个吧？
1: 对，没错没错，当时是伟宁给起的名字啊，他的意思是为实现长寿健康而研发的。
0: 哦，卫寿康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哎，你看看，所以说你看我还是很清楚嘛，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工啊，我们是很熟的，因为我在刚开始我也不讲了嘛，我们都是在咱们国家算是最早这一批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
1: 嗯
0: 啊，而且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华人，经常在一起聚会，
1: 嗯
0: 啊，而且他当时也是在美国读学的，啊，就回国以后啊，研究项目呢，他是干啥呢？他就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医学的这个实验研究了，
1: 嗯
0: 啊，这个我是很清楚，因为当年其实很多声音对他这个做法是存在质疑的，是反对的，结果人家带领团队应该是九年不到，把这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人给研发成功了，哎呀，所以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大的。为啥？因为标志着咱们国家，尤其是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这又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和突破呀。
1: 嗯，
0: 而且是首次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制剂的提纯和提取啊，而且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当时呢，我记得这个成功获奖的时候，这个中外媒体、医学媒体到会现场的特别多，发布会的时候去了太多了啊，因为我们几乎上吧，就当时我们所有在搞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生物医药方面就这方面研究领域的这些人几乎上就都去了，
1: 嗯，
0: 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现场了。
1: 哦，那太巧了，我当时也在呢。
0: 哦，是吧？
1: 啊，因为我和伟宁有一层比较特殊的关系啊，很亲近。
0: 啊，这我知道，这个知道，因为这个伟宁说他都来过你节目。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两年前呢，曹工我们在一起呢，他也说了一些为啥到你的节目啊，包括和你之间相识啊啊，包括这个一些事情啊，当时也跟我聊了，我有大概印象。
1: 那看来我们都是缘分中人哈，啊，还缘分不浅呢。
0: 这聊着聊着还近了，是吧？
1: 对
0: 啊，这是通过曹工程师，的确啊，这个真是有这个缘分，是吧？
1: 嗯，
0: 中间还是你这个纽带和桥梁啊。所以我们肯定要相信缘分，但是同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领域啊，我们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啊，尤其是有一定学术和技术成果的，就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这些人之间都太熟悉了。
1: 嗯，
0: 啊，为啥？因为总要在一起参加很多的一些学术和交流活动啊。但是你刚才说起这个曹伟宁曹工来讲呢，我的确从内心讲是

0: 很佩服。为什么呢？应该他年纪就比我年长了4岁，
1: 嗯。
0: 然后人家能用了几年的光景就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是属于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在冬虫夏草当中找到了破译的密码呀。就像刚才聊到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受损的问题，他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他提纯这个原液里面，它的确含有这个腺苷和核苷酸的物质是有的，是从冬虫夏草体内人家进行活体提纯，然后实现基因干预，那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成功配型成功匹配了，而且虫草体内这个腺苷和核苷酸呢，和其他生物物种的体内的还完全不同。
1: 嗯，
0: 结构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效果方面是极快的。所以说你讲这个，不管是你还是说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你姑父啊，还谁有啥问题，说用它很快就有很好的变化，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它这个提纯，它里面这些成分被实现这种高活性利用，这个我是非常非常懂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业内的人，我很清楚啊。
1: 嗯。您毕竟也是这方面的权威哈，一说您的都知道
0: 知
1: 的，
0: 道的，
1: 真没想到啊，您和伟宁还都认识，还这么熟
0: 是
1: 悉哈。
0: 很多年前就熟了，
1: 啊，我这也有一段时间就没给伟宁打电话了，哎，他一直可忙了，
0: 忙着呢，
1: 我这和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的话题，啊，人家一聊全是什么医学呀、科学方面的事儿。
0: 也是。
1: 很多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所以说索性啊，我就不要总去打扰了。嗯，
0: 是，但是下个月29号，我和他应该还能见面
1: 哦，
0: 啊。为什么我们要去这个深圳参加一个研讨会啊？因为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都被邀请了
1: 啊，那真是太好了！那见到伟宁，您替我给问好。哎呀，
0: 好
1: 我
0: 的，
1: 也不是你们这个学术圈子的，我也融不进去。
0: 是，我刚才不是说嘛，这圈不圈子不重要，重要是感情情谊一直在，这就好。
1: 太对了，我和伟宁一直都是以兄妹相称
0: 是
1: 的
0: 吧？
1: 哈，那楚老师，毕竟伟宁他们提纯研发的虫草养元液哈，这个一直数量上很少啊，供应不上，
0: 这个我知道。
1: 我们很多患者家人就一直等到现在呀，也都没用上，就比如说针对脑中风导致这个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手脚活动受限这方面问题。咱们退一步再讲哈，如果说就用不上这个虫草原液的，退而求其次，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我们可以代替使用啊？
0: 有啊，你像目前广泛比较应用的啊，就是这个叫神经节苷酯注射液，它也是针剂注射，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很早就已经用于临床了啊。这个神经节苷酯它有2种，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眼底的啊，针对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它那属于叫冻干粉形式的。这个是什么？针对于中风后遗症是属于液体叫注射液，主要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有半身不遂的、肢体僵硬麻木的，言语不清的，包括一些认知度下降，都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从效果而言啊，你要非要与这个曹工程师他们当时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胃受抗这制剂的话，你不能这么去比了。你要跟这个去比的话，这效果它肯定完全是比拟不了的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苷酯，对吧？它也有它的优势。虽然效果它不敌这个胃受抗的虫草制剂，但是它有一个优势，也是虫草制剂不具备的。什么优势呢？就是大家伙想用，随时都能用得上，对吧？这是优势啊，对吧？你再好的东西，很多人你想用你用不上，它就不是优势了，对不对呀？就草根搞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你再好，它不是所有人你想用马上就能用到的。你花钱你都买不着，它没那么多，对吧？但是这神经节苷酯效果来讲呢，肯定照它是差了一些。但是呢，我们到各大的三甲级医院想用都能用得到啊，
1: 哎呀，这也非常
0: 这不就很
1: 好，
0: 好吗？
1: 那它价格贵吗？
0: 价格不贵，因为这个价格很早就进入到医保了。
1: 有医保了，
0: 哎，报销以后花不了多少钱，打一针，一支针剂的价格应该在100块钱左右，就不高了。但是还是啊，这个神经节苷酯这个注射液啊，它也不是说所有中风后遗症它都适合，
1: 哦，也得根据情况看，
0: 啊，对，因为这个病啊，大家一定知道是什么，量体裁衣啊。
1: 嗯，
0: 啊，要根据每个人实际自身的情况啊来结合考虑。所以说我们啊，如果说有这种中风偏瘫的，手足拘谨的啊，就运动受限的，不管是你用过很多方式和方法，始终也没有太好改进的，可以到这个自己这个所在的当地啊，去这个大点这个医疗机构，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神经节干止这科，然后呢问一下专业的医生，然后呢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可以来进行注射这神经节干止，这是生物医学带来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呢要到医院去，来结合医生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来。
1: 嗯，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的到来让我们完全开了眼界了，每天呢我们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很多这些身患疾病的听众又重新看到了健康的希望。
0: 哎，那就好。
1: 你就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哈，依靠生物医学发展，从活体生物体当中发现的腺苷和核苷酸物质，
0: 对，
1: 哎，他们对于神经元细胞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作用，
0: 对，
1: 它就能让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患者看到了希望了。
0: 嗯，没错
1: 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哈。
0: 嗯，
1: 朱老师。这个时间也来不及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0: 到时间了是吧？
1: 对。有问题的听众朋友
0: 呢，
1: 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以外时间呢来继续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进行咨询和沟通。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国庆假期去北京看一场升旗必不可少。 2026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开放时间提前了。10月1号到5号广

0: 场提前至前一天夜晚开放，具体为9月30号21点、10月1号至4号23点30分、10月6号至7号，开放时间为0点30分。备受大家期待的易县奉国寺大雄殿，10月1号起恢复开放，游客可以走进大殿，亲身感受古建筑震撼魅力。千年国寺宝藏小城，静候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国庆假期，葫芦岛葫芦古镇精心准备了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10月1号起正式和游客见面。景区推出昼夜6道威亚飞天表演，搭配非遗焰火秀、大型烟花秀、巴鲁打铁花、飞天火狐轮番上演，还有实景 NPC 互动，白天夜晚好戏不断。今年中秋假期，全省文旅系统聚焦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东北超联赛、辽宁开海季等重大活动，推动文旅、体育、商贸、业态深度融合，抢抓消费契机，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叫响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旅品牌，助力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按照可比口径测算，中秋假日期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02%。长春世界雕塑园月映六境文旅活动开启，持续至10月7号，百余场国风民俗演绎精彩上演，新民大街主题活动热闹上线，市集、歌舞、夜唱轮番登场，传统古韵碰撞新潮活力，邀游客感受长春秋日魅力。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9月28号开通运营，首发乘务组已集结完毕，6座新建高铁站全新亮相，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伊春西站为国内纬度最高高铁站，助力黑龙江北部旅游发展。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显示，中秋假期首日，上海市共接待游客277.38万人次。恰逢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策划丰富多元项目，让参赛选手、观摩嘉宾与市民、游客共同走进古镇园林、滨水空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验传统佳节的全新场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葫芦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明魂，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8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9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2: 南桥，哎呀，即将就要开通了。那相信呢，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呢，咱们锦州人关于南桥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了。似乎对于南桥，我们有很多话想要说。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在看辽西节目当中，为您播读的是作者加鹏的文章。他说：“我有一个习惯，每次经过小凌河南大桥，总要用手机拍几张照片儿，日出日落，朝霞晚霞，蓝天碧水，车流行人，不是为了摄影，而是想确认一下锦州这座城今天还在不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呼吸。”

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桥上的车灯已经连成一条缓慢移动的光带。卖早点的人推着车从桥上经过，公交车载着一车将醒未醒的人驶向南北。骑电动车的老人把围巾往上拢了拢，年轻人低头看一眼手机，又匆匆赶路。到了傍晚，太阳从城市的高楼背后落下去，小凌河的水面先是金黄，继而暗蓝。桥上昏黄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有人在夜色里给这座城重新缝合了一道伤口。南桥从来不是锦州最热闹的景点，却是许多人生活中最熟悉的方向。中央大街跨过小凌河的地方，便是几代锦州人记忆里的南桥。它不像是一座纪念碑，供人远远仰望，它更像是一件被反复使用的旧家具，放在家里最紧要的位置，平时谁也不会特意的弹起，可一旦挪开，整个生活都会突然失去秩序。在老南桥建成之前，小凌河上并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永久大桥。清代也好，民国也好，两岸百姓依靠的是渡口和季节性的浮桥。河水安静的时候，人可以过去，汛期水势一涨，浮桥拆除，两岸便各自成为一座孤岛。那时候河流不只是风景，也是阻隔，是时间，是一件必须等待的事情。1975年，小凌河南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这里依靠浮桥渡河的历史。那一年锦州正在向南拓展，城市的骨架开始往小凌河以南延伸。南桥的出现不只是多了一条过河的路，更像是城市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关节。原本被河水分开的两岸，从此可以用更稳定更从容的方式连接起来。最初的南桥桥面只有不到15，都曾经把一天的疲

太过日常，日常到像空气，像小区门口那条熟悉的路，像一句不必解释的方言，直到它被封闭。太多事情都曾经以南桥为坐标，一座老桥，原来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只是从来没有主动提醒过我们。南桥建设期间，又将会以另一种站在桥墩旁测量，寒风里吊车的长臂伸向了河面，一片片香梁被吊起落下，像城市正在重新拼接自己的骨骼。有人拍下了黄昏时的施工的现场，远处是小凌河，进度问一句啥时候能通车，其实是在问我们熟悉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完整起来。

会有多么盛大的仪式，但是真正的庆祝可能只是早高峰车流重新顺畅起来，公交车不必再绕行，骑车的人可以沿着熟悉的方向过河，也可能只是一个在南桥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站在新户。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

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在不久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为大家介绍盘锦，道里景区呢有这样的一幅大型的大地艺术作品《万马奔腾》。那么最近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这一幅以丙午马年为主题创作的大地艺术作品《万马奔腾》，成功的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稻田画。那么经过专业机构按照实际的图案边界测绘确认，画作主体面积达到了173,007.891平方米。彩色水稻为墨，田垄作笔，群马扬鬃。沿着沃野奔腾铺展，景区负责人介绍说啊，这个万马奔腾呢，取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之意，既是向马年致敬，也把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种进了泥土，晾在了大地上。挑战成功了啊，但是它也不容易，难在大，更贵在准。为什么这么说？

说呢，这个稻田画啊，不是说把这个颜色泼到田里边就完事儿了，它从品种的选育、点位、放样，再到补苗管护，都得踩着农时来推进。秋收在即，画作呢还得经得起风雨、候鸟和时间的检验。那么这一次认定以边界清晰、图案完整为准，丈量的是艺术的体量，也是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功夫。盘锦当然不缺这一块田了，是吧？它缺的是让田说话。在万马奔腾之外，同片的稻海呢还铺陈着子子同心、家国同梦，还有乡心百姓安的两幅巨作。民族团结装进了金色的稻浪，乡村振兴写进了田间路径，生态之美接上了时代的主题。再往里走，骑行、手作、萌宠、音乐节、露营、美食各有去处。稻里酱坊街留住了飞蚁烟火，百鸟戏滩引来了丹顶鹤还有黑嘴鸥等候鸟相继。这一项世界纪录丈量呢，它可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把湿地的气韵、稻作文化、乡村体验拧成了一股绳，大地艺术带流量更流乡愁，立起了一块金字招牌，激活了一域振兴动能。那这一个画作呢，可以说是盘锦的骄傲啊，也是咱们辽西的骄傲，你说是不是这样的？那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马上就是这个国庆长假了哈啊，不只是说咱们锦州本地人或者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一幅巨作。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

0: 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4: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在近日啊，2026年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价值公布了。您知道属于您家乡的农产品到底值多少钱吗？当然了，这个农产品啊，指的是咱们整个辽宁的农产品啊，有33个餐品的品牌，总价值已经高达3304.72亿，那价值平均呢，就是达到了100.14亿元啊。大家能想到吗？谁的价值品牌最值钱？我给大家一点点这个思考的时间哈。刚才呢也是啊，刻意把监狱推上去了。我现在呢，我也不卖关子了啊。我说这个正确答案吧，盘锦大米表现是最为突出的，它的这个品牌价值呢排在了首位，高达649.22亿元。那么在后面，盘锦河蟹、东港草莓、大连大樱桃、大连海参等等紧随其后。那其中呢，全省的这个品牌价值在50亿以上的有16个，占比呢达到了48.5%，10亿元以上的28个啊。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这个盘点一下吧，来盘点一下，就是属于咱们辽西地区的，就是您熟悉的或者是不熟悉的，那么这些品牌价值，那么现在到底值多少钱？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啊，这个盘锦大米呢，它的品牌价值呢达到了649.22亿元，那么盘锦河蟹呢494.7亿元，另外呢还有北镇的葡萄82.58亿元， 朝阳小米80.21亿元，临海的海参啊，也是咱们锦州的临海海参76.71元。盘锦的碱地柿子61.46亿元，还有北票番茄52.72亿元，陵园的百合47.57亿元，还有彰武的地瓜19.29亿元，义县的花生啊，这也是咱们锦州的啊，15.81亿元。那么在10亿元以下的品牌都有什么呢？有陵园的黄瓜8.85亿元，还有呢，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属于咱们辽宁的一些农作物啊，加油啊！没想到吧，就是咱们身边，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非常有名的农产品。你看啊，有的个别的我也不太知道啊。当然有一些也很熟悉了，对吧？啊，像大家一样，你看像这个，刚才所提到的陵园的黄瓜，啊，然后呢还有百合，这个是我都不太清楚的这些品牌。你看在这个全国啊，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另外呢，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啊，2026年国庆假期，小客车上高速继续免收通行费。那么近日呢，这个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啊，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李阳他表示呢，今年的国庆假期会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那么这个免费通行的时段呢，起止时间是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0:40。另外呢，在这个火车票的预购方面啊，也有新的调整，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从9月26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对于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那旅客呢也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来填表填报预约的需求。好的，那么了解这么多之后啊，我们一同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那也是一首老歌啊，听上去呢就会心情特别的好，小茹演唱的《这种心情》。

0: 好的，在这首歌曲过后呢，在今天节目最后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爱听好物。
1: 北极海
0: 啊，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嗯，要说起这个陈皮山楂茯苓啊，这几样加在一起大家就知道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胃功能来讲的话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个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啊，那么我们这个福利价格呢是16盒129元。那正常呢，我们在这个平时购买的话呢，一盒是12块钱。那么现在是买10送6，16盒，只需要129，相当于一盒才8块钱。那并且呢，咱们要是说日常的把它携带在身边吃也是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那我们再详细的分解一下啊，这个六物丸当中啊，那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好材料呢？刚才伟大介绍了有陈皮、茯苓和山楂，对不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山药、红枣、鸡内金啊、麦芽，还有红糖。像山楂呢，开胃消食；茯苓呢，健脾利湿；陈皮理气和中啊，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消化功能，缓解脾胃的不适。那现在下单呢，您。

可以拨打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如果说呢你嫌打电话麻烦的话，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楂也能够直接下单。

好，看一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呢，咱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咱们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慢性病一提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说呀，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那是生不如死啊，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经济上的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道了，全是花钱的事儿。这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啊，甚至都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啊，花儿女的啊，这东挪西借，买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啊。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招都用了，但是该治还是治不好啊，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啊，非常迷茫， 啊，老话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呢，真要把我们这些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呢，自个儿先哭上了。哎呀，痛哭流涕呀，泣不成声啊。有的人就跟我说了：“郑老师啊，你说人活着他不就有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这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了。”确实呢，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的是让人心痛啊。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呢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郑氏挺溶解酶的患者朋友，他们现在可是不大一样啊。时过境迁，生物新药一颗才一块钱，就解决了大家很多经济难题呀。当然最重要的是，患者用上郑氏挺溶解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的消失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呀，就像再生了，是一点都不为过呀。而这个也是我坚决把郑氏挺溶解酶留在国内，而不是卖给国外那些个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个儿这份研究成果让出去，你说我们中国老百姓、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国外了。那一克就得56美元，一个月最少也得几万块啊。那样的话，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我想啊，如果那样，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估计都放弃治疗了，或者是依然走上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中过日子。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所以呢，我义无反顾地回国来推广郑氏挺溶解酶。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啊，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了，有的人呢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啊，是洛阳的老赵大姐，那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啊！你别说干活了，就站的时间长一点，这身上疼的都是要老命啊！那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呢，病情很重，卧床都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脏啊、脑子也都不好，瞎子还出现坏疽了，光去年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门钱呢，儿子说句不好听的，叫做不学无术，经常的喝酒啊，喝了酒之后吧，来家里边就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搅的是四邻鸡犬不宁啊。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呢也不宽裕，顾不上这老两口啊。可以想象啊，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啊。哎，据老赵大姐讲啊，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疼一步一挪的去做呀。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了腰了，当时这个人就昏过去了。当醒过来的时候啊，天都黑了，她就改地上啊那么一点一点的挪着啊，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啊，才算是慢慢的爬起来。那天老两口啊，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葱大酱吃的。你说多难呐！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个儿得有个好身体呀。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啊，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么个结果呢？因为所有的方法 他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啊，这病啊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的那点养老钱啊，过河钱也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这日子啊，真的是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事儿啊，这哭的那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让人听着都心酸。他说：“要不是我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是不想活了，活得嘛意义呀？没盼头啊，没希望啊，没指望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还难过呢。要我说呀，这都不怪大家伙啊，这个锅得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疾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只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点也没解决，所以治不好病啊，这是老传统方法给咱们耽误了。这种老路，这种老方法，咱们实话实说，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透，就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希望，一定得尝试新方法、新方式、新疗法。你像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算是幸运的。当时呢，咱们正式请溶解酶推广工程呢，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呢，他们还不信呢，说一颗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我治病治了多少年了，大家都习惯了花大价钱来治自个儿身上的病啊。你说现在咱们上医院挂的号都得十来块几十块钱，专家号上百的都有，那现在生物新药一颗才一块钱，大家反而不习惯了，这没嘛不习惯的。我跟大伙讲了，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用上正式请溶解酶之后呢，很快这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你像老赵大姐这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不住啊、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吧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还不好啊，经常胸闷、哑气、总心悸啊，经常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的，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啊！再看他老伴儿用药30天，一个周期用药30天之后啊，原来降糖药减半的，血糖控制的正常范围之内了。两个周期之后啊，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了，不再流脓了、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了。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也知道了，自己也能控制住了。等到用药3个周期啊，他可以下地慢慢走路了，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4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了。哎，老两口这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局限在这巴掌大的屋子里，能走出去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老赵大姐非常激动啊，说自己有多少年活的都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这心里都像开了一扇天窗一样啊，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般的自由啊。其实像老赵大姐和她老伴这样用上正式请溶解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这就是医学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能有今天的成绩，这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说到这儿啊，我感触还挺深的。你就拿我来说吧，当时我在国外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功局限性太多了。一方面呢，是价格问题太贵了，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要是放在咱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啊。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国外每类药物的药效不持久，治不到根儿，他们改善症状的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呀、就能压制住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啊，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国外的这些每一类药物、每一类物质，它们穿透不了细胞，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是我们发生病变的根本呐。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真正的作用啊。再一个，经过我们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呀。我们人体有5000多种酶，针对的是不同的细胞去进行调理，进行营养的补充啊。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可以讲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而这个溶解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只有它才能够带着我们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去养养细胞，治疗细胞出现的病变。所以当时我就想了，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的溶解酶给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直达细胞核了吗？那等于是打开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了。这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不就从根本上治疗疾病了吗？后来呀、我利用我们中医的中药组方，同时又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成功模拟出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把这个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的精华溶解酶给提取制作出来，并且还是超微小分子剂型，因此啊才能够有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核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曾氏青溶解酶。我常讲啊，用曾氏青溶解酶治病呢，就像往病人身上布了种种子一样。曾氏青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的打通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从而呢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内，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新的细胞，恢复它们正常的功能。现在啊，

0: 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整室性溶解酶实现了康复了。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整室性溶解酶都实现了30天细胞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有的患者啊，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 说自己以前呢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病没有治好。现在1克1块钱整室性溶解酶还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物。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想信的呀？我用就成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是肯定看不到希望的。 老方法要是能治好你的病，你不早好了吗？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的钱。你说现在这1块钱还能干嘛呀？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性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啊，我们推广工厂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需要大家快速行动起来。机会啊，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导播示意我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上等待。接下来呢，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
1: 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场外咨询热线：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2: 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 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 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 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不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
3: 一网打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哎，我是曾老师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是这样的，我听的不曾氏青长春高呢，不推广的就要结束了。 我这不一听嘛，这个消息，我就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是把名字报上了。这1块钱1克多划算呀！上哪儿我找这好事去呢？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0: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第一。

0: 的，就是赏钱，啊，1块钱一克，任何的家庭呢，他都能负担得起，啊，你怕是吃低保户的啊，用起来他都没负担。那第二个呢，最关键的就是整事情长城膏治病的方法好了，不光是治病省钱，啊，实质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呀，提供了一个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机会，啊，你能够没有犹豫的就立刻报上名，这是非常好的。啊，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7了。
0: 67岁，啊，那你是什么情况啊？跟我介绍介绍。
1: 我吧是那个冠心病，这不都得了18年了吗？之前就吃那个阿司匹林、肠溶片，成天这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前胸有时候吧，就完了以后就是疼，老是疼。
0: 我前胸疼，老疼了多长时间了？就疼一回大概有多长时间？
1: 能疼个几分钟。
0: 几分钟？你这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1: 一个礼拜的话吧，至少定2回。有的时候吧，着急了、上火了、生气了，就能达到3次、4次。
0: 那我30次，67岁啊，18年的冠心病，你得太频繁了。妈，这是心绞痛频繁发作，就发作的时候有没有冒冷汗的时候啊？
1: 是的，冒冷汗，我的手脚还冰凉。
0: 这就不好了啊，这种情况啊，就非常容易引发心梗。
1: 啊，我是前年挺热的时候吧，就好像是7、8月份，家里这不就装修嘛，我也闲不住，就寻思着也帮个忙活动活动，可能就是着急了，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了片儿，说是一处血管堵了85%，完了就赶紧转到安康总医院做了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吧，我感觉不是那么太理想，人吧还是没精神，这一天天吧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没劲儿，食欲也不好，手还发麻，手脚总是这么冰凉凉的，心脏吧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这个遭罪。另外呢还有个毛病，就是足跟有个骨刺，天天早上吧起床一下地的时候吧，脚后跟就不敢往地上放，就像针扎似的。不过后来呢，多亏了听曾老师这个节目，我用了曾氏清长城膏，到现在吧我已经用了1周时间了，效果吧真是又快又好。
0: 确实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啊，它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啊，用上之后吧就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从来没感受过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我们患者用完之后感觉都非常好啊。
1: 是，你看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吧，老往医院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每次检查都化验这个心肌酶吧，那大夫告诉我说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细胞核里面的那个酶是不是流失了，就这么的吧，正好我听那个您讲的那节目说那个溶解酶治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就啥问题也都解决了。
0: 哎，你看看哈，你提到这个做这个心脏的验血啊，看这个心肌酶啊，大夫就说了，说你看看这细胞好不好。这心肌酶是干嘛的呀？简单来解释，心肌酶不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吗？那我们说这血液里边的心肌酶高了，就证明一个问题，心肌酶是分泌了，但是它没进入到细胞里边，它没有营养心肌细胞，所以说心肌细胞它得不到心肌酶的滋养，它就出现了什么损坏了啊，它一出现损坏了，我们心脏就出现毛病了。 啊，那咱们说是你得了这个冠心病心梗啊，过去传统治疗呢就三板斧，第一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这些药物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这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这冠状动脉血管堵塞得达到75%了，啊，那就到了第二步了。因为达到了75%的话呢，就进入到了心梗的阶段了，就得做支架了。啊，咱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这血管继续堵啊，那再堵了又支架关闭了，咱们说就是冠脉3支都堵了，再到最后一步就是心脏搭桥。如果说这个在过去这三板斧都用完之后，啊，先用药再支架，最后搭桥。这三板斧用完之后还是没办法的话，那就完了，这人就只能在家就等着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由这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解药了，那修复细胞核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正是青铜解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我们不是在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本单位细胞的细胞核，从细胞核这个角度进行治疗。正是青铜解酶啊，能够快速的直达细胞核，将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带入到对应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核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以及类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对于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好的、更多的选择。当然了，咱们医疗科技还是会再向前发展的，未来呀是无法估测的。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肯定会出现比这个正视清长存高就效果更快的、更加方便的科技技术，啊，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传统的思想，改变我们老旧的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你过去的方法没效果了，那我们就得改变，我们就得换办法。如果说知道它落后了，知道它治不好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有可能没了啊！你别看你这下了支架了，很多下了支架之后复发了，或者造成猝死的多了去了，对吧？那咱们讲到这儿啊，我问一下，你使用正视清长存高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1: 曾老师，您看我刚用上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好像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我一看这药效太霸道了，这正视清长春膏，我是真服气了。现在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心脏不像以前那蹦蹦的乱跳了，也不像之前这不提心吊胆的生活。现在我就放心了，睡觉吧，心里也就踏实了。而且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我都多亏曾老师您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长春膏。现在吧，您看我就爬个5楼，这手里拎个10斤8斤的菜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平时也经常就是到咱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下下棋，总之这个身体好了吧，这孩子也能安心的上班了，也不用天天的惦记我了，这都多亏遇到曾老师了，谢谢曾老师啊。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要感谢你呀，自己相信了生物医学，啊，相信了这个生物新药尽早的能够使用上， 啊，那你说哈，这个生物西药整事情，长春岗哪怕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它也不行啊，啊，你不用它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收获，对吧？
1: 是啊，你这不现在还能是赶上1克1块钱的这推广活动，这推广价吧，我知道来的吧，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一下都准备够了，我这心里面吧也就踏实了。
0: 没错，咱们整事情长春膏吧，推广价呢是1克1块钱，啊，就这个是医疗福利，确实来之不易，啊，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吧，56美元一克，而且我告诉大家，这56美元都是便宜的，啊，您自己呀可以去这个网上一查一查，临床上用于溶栓的链脊酶一支，就是单一的酶类链脊酶一支200多。再好的，叫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的这些还都是单一的酶类药物的价格。回头我们再看看整事情溶解酶，这是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这56美元，你这么一对比，它还贵吗？咱们说句实话啊，就怕对比呀、啊。咱们现在给大家争取的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和56美元差了几百倍呀、啊！你这样的机会你没错过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如果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你还真得一定抓点紧，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1: 啊，好好，曾老师，我还有点那小事儿想跟您说一说。
0: 哦，你说。
1: 就是我不是下的这个支架嘛，这个玻璃威和阿司匹林，我还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的。
0: 确实这个药的价格不低，啊，玻璃维、利普妥呀、阿司匹林呐，都抗凝的药，啊，用药的目的是防止血小板呐再度聚集形成血栓。啊，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整事情长春膏了，恢复的不错，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啊，已经逐渐的改善了，稳定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啊，现在可以停了，啊，然后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这整事情溶解酶能够用到了3个周期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血液啊就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啊，把那阿司匹林也停了，啊，不过呢，得等到3个周期以后，这有咱们心里边的有数，明白吧？
1: 啊，行，谢谢曾老师啊。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对，你好，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我听您讲课的时间这个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个科研工作的，哎，我想这个医术肯定是特别高，就是治病方面你肯定也见多识广，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曾老师，您说现在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公的这个病呢？
0: 我在节目当中吧，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治疗慢性疾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了。但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得先了解一下你老公的情况，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你给我讲讲。
3: 哎，好， 我老公今年才47，他平时就是特别喜欢吃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嘛，就是看手机，这个记性也不好，出门呢总是忘记带钥匙，有几次呢，我说你去下面拿个快递吧，你看他，一出门，哎呀，就忘得干干净净，啥也不记得，在外面转一圈又回来了。就是这不，你看半年前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说这脑袋就是感觉到迷糊、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感觉不对，我就赶紧把他送到那个离我们家就是最近的那个人民医院去了。哎呦，这一检查说是那个大面积脑梗塞，这是还好去的就是比较及时，在医院里边做了那个溶栓。后来等出院以后呢。他这个右边这个手和这个腿儿都不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哎呀，曾老师，你说我老公这才47岁，当时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天塌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真的是我这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带他去做那个康复训练。这有一次他就是好不容易，哎呦，努力得站起来。结果还没高兴多长时间，晚上他又倒地了。我看着他这样，心里特别特别心疼呀。所以我想方设法的，我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方法，给他去治一治，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呀。
0: 说实话啊，你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个赞。咱们到什么时候吧，也不能放弃啊，特
3: 是
0: 别
3: 啊。
0: 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科学的进步。啊，你来询问我有没有新的方法，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郑氏青铜解酶。这个郑氏青铜解酶啊。它是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那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的新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早就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了。不说别的，就说现在这个 AI 还有这个机器人发展的多快呀、啊！可能再过不了几年，满大街都是机器人啊！这是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啊！那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吃药、打针、手术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这个时代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郑氏青铜解酶呢，是适配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是非常的不简单。如果我们把单一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郑氏青铜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把你细胞核发生病变的问题全部摧毁修复，啊，所以呢，它的疗效是非常快的。尤其咱们讲到了郑氏青铜解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更是突出。像你老公这种情况的话，出现了脑中风后遗症，啊，当他用上补充上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啊，他会第一时间。将这个脑蛋白酶迅速地带入到脑神经细胞核，而有了溶解酶的参与，脑蛋白酶会直接作用到脑神经细胞核，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打个比方啊，说把这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受损了，那这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那人就瘫痪了，就失语了，就和你老公这情况是一样的。而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它是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出现的脑神经细胞出现的问题，它就会进行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而这实际上就是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能够传递出去。就能够发挥出对人体的支配作用，什么语言支配呀、行动支配呀、感知支配呀，啊，你这样的话，你这各方面的功能才能恢复。我这么说能听懂吧？
3: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这还没说完呢啊！有了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吧，它还会把 PQQ 生长酶啊，也会直接带入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核上， R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核上之后，就会将断裂神经元细胞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核的修复，加速细胞的分裂再生，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你看看，咱们这才叫治病啊！咱们治的从根儿上，从人的根本，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上入手去治。啊，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的话，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你就记住了，30天正式性溶解酶可以让我们这个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换代了，30天能够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你老公啊就是甩掉了脑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可以正常生活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但是刚才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呀，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多少啊，你只要照我的讲的去做的话，我保障还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3: 哎，曾老师，您讲的我听明白了。嗯，我呢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有一个新的方法能给他治好他的病。哎呀，现在我觉得我爱人有希望了。我就是啥呢？我就想，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0: 你放心吧，咱用不着砸锅卖铁。我研发的这个科研成果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啊，要是我这个科研成果还得让咱们患者朋友们砸锅卖铁的话呀，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这么多努力研发正式性溶解酶，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节目时间不长啊，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咱正式性溶解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用药的福利是一克只要1块钱。我想问一下，一克1块钱，你能承担得起吗？就这1块钱，现在咱们说能买嘛呀？你平时得老公做一次针灸，不得要180的？甚至咱不说别的啊，你感冒了到药店去买那个感冒药的话，都得几10块钱。而咱们现在是生物新药高科技，一克只要1块钱。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把这名额给申请上。因为正式性溶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啊，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啊，一克1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想再接着使用的话，你就得花1克56美金了，那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就得400多块钱了，你算得差多少倍呀，对吧？
3: 哎，对对对，我明白了，嗯，那曾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打电话，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个名额给抢上。
0: 好，在此呢我也祝你老公啊早日康复啊，你放心，用上正式性溶解酶，你老公的病绝对能给他治好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2: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曾老师吗？
0: 是我，久等了啊。
4: 哎，今天挺激动，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太高兴了。
0: 别激动，慢慢讲啊，怎么回事啊？
4: 哎，曾老师，你不光这个。课讲得好哈，人好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俺们这些患者着想啊，一克才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还这么便宜，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但是我这都等了2天了，啊，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听你说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 这按照56美元给我啊，那我得多花多少钱呢？
0: 你听我讲啊，这个担心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啊，你只要报上名了呢，绝对就是一克一块钱啊，有任何差事你来找我，我是负责到底的啊。那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告呢？你听我说啊，因为咱们参加推广的人呢太多了，

0: 如果有任何闪失的话，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都行啊。
1: 哎，听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
0: 那你这样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跟我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啊，身体是都有哪些问题呀？
1: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一身的毛病多，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开始一直吃这个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贝糖平啊，后来吃药也不行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但打的时间长了，这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带血糖的还是不稳定啊。后来这并发症就出来了，这浑身痒的，这样一天抓心挠肝的，就像虫子拱似的。实在痒的不行了，我就使劲挠，挠狠了，完了还挠破了，一挠破呢还不爱好，往外直淌水儿。后来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0: 你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瘙痒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哈，您皮肤出现这瘙痒的话，就说明了我们体内的血糖高，血糖高，体内的水分就少，水分少，皮肤又容易干燥，所以说干燥它就容易痒。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你血糖高，你就是个大蛋糕。在这个细菌病毒眼里边，你就是个大蛋糕啊！他们就会啃着你的皮肤，就会感觉到痒，然后你一抓挠抓破了，好嘛，直接又进入到真皮层了，严重了，顺着血往里走又更危险。要不怎么说皮肤坏了不容易好呢？容易坏疽呢？这糖尿病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您除了这个皮肤瘙痒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情况呢？
1: 哎呀，还有这心脏不好，这房颤呢可严重了。原来吧，一个月也就能有个一次两次的，那是多说了。后来越来越频繁了，哎，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两片安定速效救心丸啊，哎呀，老半天也平静不了，有时候一个小时过不去那个劲儿。还有我这个心跳啊，才40几下。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但是呢，大夫又说了，我这岁数有点大了，我都82岁了，所以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也没办法，就没给我做。
0: 你这个年龄确实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这风险确实非常大啊！医生提醒的是一点错没有啊。
1: 也是，真是那样。这医院的大夫啊，说我这岁数大了哈，我还不甘心。你说我岁数大了，我就该等着遭这个罪啊。所以说呢，只要有那一线希望哈，我就想争取一下。后来我就听说你讲课哈，你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人就健康。说3天就能让心脑健康。我就想，我不能坐着等着遭这个罪哈。3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得试一试。
0: 别看您老的80岁了啊，但是你这个思想觉悟，是很多50、60岁的人赶不上的。你说的道理多简单，是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啊，就是我
1: 对。
0: 们常常有这个感想，说咱们老话讲啊，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咱们有糖尿病了，不管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是围绕着血糖指标的。它不管是最终这个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有一点肯定是并发症，它一定会出现的。你降糖药、胰岛素都治不了并发症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讽刺的事儿，就是胰岛素的发明人，就发明胰岛素那个人，你猜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你这还用我多说吗？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你必须得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双管齐下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呀。
1: 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也寻思别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你跟你说实话啊，

0: 刚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不是病时间长了，但是没想到没抱多大希望，我却得到了最大的希望。郑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啊，也有信心了。
1: 那你说说，你都哪收获了哪些这个变化呀？啊，哪些效果？你跟我讲一讲。
0: 哎，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皮肤痒痒的哈，这个症状有点缓解了，感觉不像以前那个抓心挠肝的痒了。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我也不用过这个外用药，不少这个药膏啊，一直抹的，还用过是那个泡水的那个药，结果那都不行。没想到咱们这个陈时清长春膏口服的这个药。效果来得这么快啊！我想都不敢想，第二天我就觉得，不但那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能忍住了。现在我用了13天啊，我这个血糖也稳定了，也能控制住了。原来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是就是空腹血糖6点多，但是现在的空腹血糖呢是5.4，餐后是7.6。我就觉得这个血糖啊，就平稳的一点点的，这不正常了吗？这我这个心口这一块啊，原来不是跳得特别慢嘛，就好像心脏不跳了似的。但是这2、3天，我感觉跳得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没有了，所以喘气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憋了，能上来气儿了。你看我跟你聊了这么半天啊。我还没感觉胸口憋的上不来气儿呢，效果非常好，气能上来。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那个半躺半坐的睡觉了。现在慢慢的后面的枕头，能够撤下去一个了。我才刚用了13天，你说就这么快的速度，我就觉得我活到100岁也没问题了。所以说呢，我就特别的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郑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
1: 哎呀，老人家哈，听到你这个好消息呀，就你刚刚说到活到100岁的时候，我这非常高兴。这郑氏青铜姐妹，你老用了是刚刚13天，为什么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因为郑氏青铜姐妹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去治病的，它是从细胞核上入手去治的。首先，我们补充上郑氏青铜姐妹之后啊。它会第一时间携带着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的活性酶，直达各个细胞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同时呢，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个病变的细胞核。那细胞核的病变都修复好了，你这个细胞自然就好了。你细胞好了，我们自然就健康了。所以说，郑氏青铜姐妹是针对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治疗的。那你们就记住一句话：补充姐妹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使细胞激活再生，修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那补充姐妹就是补健康，补充姐妹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的效果多好啊！
0: 是，真是太好了。
1: 哎，放心吧，啊，跟着郑老师走，咱们用上生物新药，你想的是活到100岁肯定没问题。
0: 好的，我就有信心跟着你走。郑老师，你说这一次我就是按那个说明书上那个说的，早晚各一次哈。你看看作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这个调一调？
1: 现在才用了13天啊，这个用法用料先不调了。当使用到一个周期之后吧，你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给你的建议啊，我建议你配点丹参滴丸儿，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呢就是心房颤动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血管当中血栓也好啊，斑块也好的脱落啊，那么这个时候吧，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儿，你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了。
0: 哎，好嘞，好嘞，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
1: 好，您这样啊，放心吧。
0: 了。
1: 您再耐心等待啊，注意接听咱工作人员的电话啊，到时候呢，他们会给你打电话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荣姐梅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6: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6: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国庆假期去北京看一场升旗必不可少。2026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开放时间提前了。10月1号到5号，广场提前至前一天夜晚开放，具体为9月30号21点，10月1号至4号23点30分，10月6号至7号开放时间为0点30分。备受大家期待的易县奉国寺大雄殿10月1号起恢复开放，游客可以走进大殿，亲身感受古建筑震撼魅力，千年国寺宝藏小城静候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国庆假期，葫芦岛葫芦古镇精心准备了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10月1号起正式和游客见面。景区推出昼夜6道威亚飞天表演，搭配非遗焰火秀、大型烟花秀、巴卢打铁花、飞天火狐轮番上演，还有实景 NPC 互动，白天夜晚好戏不断。今年中秋假期，全省文旅系统聚焦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东北超联赛、辽宁开海季等重大活动，推动文旅、体育、商贸、业态深度融合，抢抓消费契机，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叫响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旅品牌，助力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按照可比口径测算，中秋假日期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02%。长春世界雕塑园月映六境文旅活动开启，持续至10月7号，百余场国风民俗演绎精彩上演，新民大街主题活动热闹上线，市集、歌舞、夜唱轮番登场，传统古韵碰撞新潮活力，邀游客感受长春秋日魅力。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9月28号开通运营，首发乘务组已集结完毕，6座新建高铁站全新亮相，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伊春西站为国内纬度最高高铁站，助力黑龙江北部旅游发展。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显示，中秋假期首日

0: 上海市共接待游客 277.38 万人次，恰逢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策划丰富多元项目，让参赛选手、观摩嘉宾与市民、游客共同走进古镇园林、滨水空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验传统佳节的全新场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3: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4: 为人民服务，
3: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2: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3: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4: 即刻出发。
3: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05，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锦州的天气情况。29号12点到30号8点，全市中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30号8点到10月1号8点，全市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再来关注一下锦州今日的天气情况。29号12点到30号8点，全市中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30号8点到10月1号8点，全市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好了，那您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主持人林曼，然后点个关注哈，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2: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3: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镇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2: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3: 算算日子啊，距离国庆7天小长假呢，好像就剩下最后2天的倒计时时间了。今天是29号，明天就是30号啊。我现在呢，我觉得我猜呀，差不多大家的状态呢有2种。第一种呢就是激动放假，迫不及待的想出门；那第二种呢就是极度的纠结，我想出去玩，又怕堵在路上，怕景区人山人海，怕住宿翻倍涨价，怕网红景点全是坑。怎么样？是不是这样两种心态呢？那么很多人国庆出游最大的痛点根本是根本不是没有地方去，而是不敢去，怕踩雷，怕花钱遭罪。所以呢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做了一个国庆专属的必堵省钱不踩雷的这样的一个清单。不管你是全家老小的轻松游啊，情侣氛围感出游啊，还是年轻人小众打卡呀，自驾短途啊，都可以啊，都给你匹配到位的。那么第一个板块呢，我们首先给所有的带父母啊，就是带老人、带孩子，不想赶路啊，不想爬山，追求轻松舒服的朋友们，我们推荐国庆第一稳的宝藏小城是哪里呢？广西的钦州。注意啊，我们这个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带老人、带孩子，不想赶路、不想爬山，追求轻松舒服的朋友们，我们推荐的第一稳的宝藏小城广西的钦州。 很多人国庆扎堆去三亚，去北海，去鼓浪屿，人山人海，物价翻倍。但是钦州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地方啊。国庆的时候气温比较舒适啊，不暴晒不闷热，游客也少，物价非常的平价。那他最绝的王牌就是全国独一份，这里是国内唯一能够高频偶遇粉色中华白海豚的海域，记住了吗？钦州啊，是国内唯一能够高频偶遇粉色中华白海豚的海域。三娘湾海域水质纯净，生态极佳，国庆出海概率超高。坐着小船穿梭在碧海之上，偶遇粉色海豚跃出水面，浪漫治愈，独一无二，大人小孩都会记很久的。除了观海豚呢，这个钦州的海边体验完全不费力啊！三墩海上公路，涨潮是海，退潮是路，开车穿行大海中央，两边碧波无垠，随手就是大片。西里湾沙滩呢，沙质很细腻，海水也很清澈啊，大家不用去挤，孩子们可以自由的玩沙踏浪。那钦州的老街呢，有着百年骑楼古韵啊，这个底蕴是很厚重的，慢悠悠的，咱们可以去逛吃逛吃，烟火气也是十足。我们要重点给大家关心的就是国庆的性价比啊，钦州是国庆反向旅游的天花板，因为这海景民宿呢，100多就能住，新鲜的海鲜人均50就可以吃到撑，什么烤生蚝、皮皮虾、海鸭蛋等等，地道又便宜，整体人均700左右就能够玩得很舒服，完全没有就是这个节假日的溢价呀，这一点不用担心啊。那不用早起赶景点，所有的景点距离都很近，车程也比较短，不用奔波赶路。出海观海豚一定要选上午晴天的时候，视野最好，偶遇的概率是最高的。拒绝路边高价海鲜拉客啊，老街老店的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国庆的这条不累的是吧，国庆最稳的，这样的可以适合带老人带孩子，不想赶路不想爬山，追求舒服朋友的路线，还可以偶遇与粉色的白海豚的哈，国内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广西钦州。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11点17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推荐了一条特别稳的出游路线。接下来呢，我们安排的是，如果说你不爱海边，偏爱秋天的山河壮阔，想拍国庆的绝美的秋色的大片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避开挤人的新疆和内蒙啊，因为这个时候人太多了。我们推荐西北小众神仙地，叫甘肃张掖。有谁去过吗？有人去过甘肃张掖吗？举举手，扣波一啊！来，我们互动一下啊。国庆的张掖呢，刚好迎来全年最美的季节，天气晴朗通透，天空湛蓝，秋色层次极致，游客比热门西北景区少一半，自驾舒适度是非常好的。那么大家熟知的七彩丹霞根本不用咱们怎么夸它啊，但我说要这个本地人私藏的国庆玩法呢，就是一定要看一场，这个日落。夕阳的斜照丹霞山体，红橙黄黛褐层层交织，就这些颜色呢，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壮阔震撼，肉眼比镜头更加的惊艳，这也是国庆独有的那个通透光影。那不止像七彩丹霞，张掖的小众山水更是美，像平山湖、大峡谷，它可以媲美科罗拉多，奇峰峭壁，沟壑纵横。冰沟丹霞，它和七彩丹霞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以奇石造型、古堡地貌为主，鬼斧神工，特别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然后说吧，这个张掖整体路况是特别好的，非常适合国庆自驾，景点兼具适中，不赶路不堵车，视野非常的辽阔啊。那西北秋日昼夜温差还是挺大的，你看这个一场秀雨一场寒，前两天呢锦州下了一场雨，这气温就降低了，今天据说下午还有雨，现在天有一点阴，如果说再下的话呢，我估计这个国庆的气温又要下降一些，所以说大家出游的时候一定要带好外套啊。然后丹霞景区呢禁止踩踏地貌，像也禁止无人机私飞，遵守景区的规定。国庆张掖温度干爽通透，当然了，紫外线强，你记得要涂好防晒的。这是给大家推荐的，适合不想去海边啊，就想看看山河壮阔，想拍拍秋色大片，又不想那么挤的，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西北的一个小众的地方，叫甘肃张掖。

0: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2: 11:2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今天呢，我们是国庆特辑，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国庆大家适合去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想给所有想逃离城市喧嚣，想静心解压，然后不想去那么多人挤的地方，人扎堆的地方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甘南的扎尕那。有没有朋友去过？有没有感兴趣的？很多人知道甘南，却很少专程去打卡扎尕那啊！这里是天下无贼的取景的地方啊，被西方探险家誉为洛克之路最美的明珠。群山环抱，森林草甸，藏寨村落依山而建。国庆的时候也到了秋意渐浓的时候了，然后层林泛黄色，云雾缭绕山间，就仿佛闯入了现实版的世外桃源。扎尕那最绝的就是原生态啊，没有商业化。这里呢，只有青山、云海、梯田、藏式民居。清晨云雾漫过山谷，傍晚落日洒满村落。你想想，这样的美景是不是会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呢？不用高强度爬山啊，沿着山间的栈道漫步，吸氧洗肺，俯瞰整个扎尕那的全景。也可以哈、坐在村落田边发呆，看看袅袅炊烟，牛羊闲散，享受国庆难得的慢时光。夜晚的时候呢，您可以仰望星空，对吧？抬头就是漫天的星河。那国庆避开甘南主景区的人流，扎尕那呢游客比较少，住宿充足，溢价低，适合情侣闺蜜独处散心，亲子徒步都可以的。那山路呢弯道较多一些，提醒自驾的朋友呢要注意安全。

好了，朋友们，11:31，我们听过了于百万的这一首《山河万里》，带着音乐，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啊。今天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呢，都是做的是国庆专题，我们就是专门给大家推荐啊适合的一些路线。下面呢，我们就专门给周边短途游，因为好多朋友他不想长途奔波，喜欢自驾兜风的朋友们，国庆千万别挤什么人山人海的那一些就是网红线路啊，我们可以找一些平替的天花板，比如说徽州天路啊，完胜所有的网红的山路。那作为皖南最新的宝藏自驾线，这里知道的游客现在还比较少，全程山路蜿蜒，竹海连绵，古村散落，秋意清幽，国庆几乎它是不堵车的，整条路线串联也是多个景点，比如说它避开了拥挤的徽杭古道，这里的徽青古道青石板古路更加的清幽静谧，穿行在竹海山林，夕阳洗肺。放弃排队的齐云山索道，周边的福山道教古寺清静小众，云上梯田也是秋日绝美的风景。沿途散落的原生态的古村落，白墙黛瓦，秋田变得稻田变得秋黄色啊，没有商业化，原汁原味的皖南的秋韵。所以说这一条路线呢，就是比较轻松，路况也比较好，风景也比较密集，试着可以自驾。开着风啊，开着车吹吹风，穿越在青山竹海间，这是短途国庆比较解压的一个打开方式。全程免费，景观多，小众打卡点比较密集，不用大家门票啊，不用买门票，也不用排队，零成本的去欣赏皖南的绝美秋色。那么这是徽州天路啊，人少景美这样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如果说国庆没有时间，现在你了解了，等以后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到这个人少景幽的宝藏地去自驾一下。

Hello， 朋友们，结束了这一首《人间烟火》，我们继续出发在路上。下面是专门给周边短途游这是有一些懒人游客吧，不想做任何的攻略，只想吃逛，对吧？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这样的朋友，你举举手，你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宝藏小城，是哪儿呢？云南的建水。我们说大理、丽江国庆肯定是人山人海，房价翻倍，而建水就是云南的建水，它就不会了。600年建水古城，古韵深厚，节奏缓慢，而且这里的物价超低，游客稀疏，也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打卡景点，主打一个随心所欲慢生活。漫步古城的青石板街巷，古井老宅，古桥文庙，感受岁月静好，打卡建水的小火车，穿行稻田花海，秋日田园治愈十足。吃不完的本地小吃，什么豆腐、米线、烧烤，平价地道，烟火浓郁。国庆这个时节还是温度舒适，天气晴朗，不用赶路，不用折腾，睡醒逛古城，饿了吃小吃，闲了看田园，懒人国庆完美适配啊！记住，云南建水最舒服的小城，因为节奏慢，物价低，人少安静，也不用你做什么攻略，随便逛逛都舒服，国庆躺平度假的首选。最后呢，给我们的朋友们画画重点啊，这个红榜放心去的，我们本期给大家推荐了钦州张掖扎尕那、徽州天路建水，它的优势呢是人少、平价、景美、体验好，没有严重的溢价，适配全人群。黑榜谨慎去的，国庆一定特别挤的，像什么一些网红的古镇、常规的川藏线、老牌的网红山水，会堵车严重，住宿翻倍，人山人海，体验感也会变得很差啊。那么热门扎堆全踩雷，反向小众最真香，长途选山河，短途选自驾，带娃选轻松，散心选秘境，记住了吗？这是我们国庆出游的口诀。不知道对于刚刚介绍的这一些大家是否了解了呢？

最好的国庆旅行从来不是奔赴最热门的景点，而是选一处我们比较舒服的地方，放空自己，陪伴家人，治愈生活。我们2026年的国庆假期也不用跟风，也不用扎堆，是吧？我们就可以选择

择我们心目中想去的路线，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想看海治愈的话呢，就去钦州，想赏壮阔秋山呢，可以去张掖，想静心避世就可以去扎尕那，想短途兜风可以走走徽州的天路，想慵懒躺平可以去涧水小城。当然了啊，可不是说就这么几个地方，我们只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也可以做一做功课啊，去你想去的地方，因为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赶路，而是感受自由，感受烟火，感受山河的温柔啊。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的国庆假期都能够避开拥挤，遇见美好，不负秋光，不负这个美好的假期。

0: 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金广好物。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129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是中老年人的肠胃啊，功能可能会有一些减弱，容易消化不良、腹胀啊。陈皮茯苓山楂丸可以促进消化，缓解肠胃的不适。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食欲可能会下降，山楂丸酸甜可口，能够刺激食欲，让中老年人朋友的这个更有胃口去进食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原料呢是有山楂、红糖、山药、红枣、陈皮、茯苓、鸡内金、麦芽。因为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需要控糖，所以说这个山楂丸甜度适中，而且成分健康，让他们无需过度担忧糖分的问题。食材是非常放心的，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和防腐剂啊。然后像山楂开胃消食，对吧？茯苓健脾利湿，陈皮理气和中。口感是非常好的那种酸甜可口，而且是独立包装，方便你携带和储存。传统制作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营养成分和功效。那这款陈皮山楂丸平时买的话要12块钱一盒，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呢是买10盒送6盒，一组16盒只要129元，相当于一盒才8块钱。每个山楂丸都是独立包装的，开袋即食，特别划算啊！就是这么优惠的价格，绝对不能错过。我们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您也想要不打电话，那可以在微信上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山楂”两个字。也能下单。记住啊，129块能到手16盒，合着一盒呢才8块钱，非常的合算。您想想，这个16盒能够吃老长时间了啊，这真是一个节日的专属福利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独孤亮在卧牛山前摆下战场，讨敌骂阵。半个时辰之后，就听见炮响9声，金牛城关门大开，突厥兵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相似，开下卧牛山，随兵随将无不胆寒。一看这突厥兵也太多了，估摸着没有6万也差不多少。他们居高临下摆了5座方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弓箭手射住2翼。独孤亮立马横刀仔细观看，就见突厥的队伍里面，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是旗幡招展，刀枪映日月，战鼓似雷鸣啊。在正中央有3000护卫队，簇拥着几员大将。正中央一个人长得可太帅了，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铃，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甲，外罩百花袍，胯下压起一匹大红马，掌中擎着一条方天画戟，就好像那画上画的小温侯吕布相似。所不同的是，他肩头横担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乃是一员番将。这人不超过30岁， 上推手就是突厥国的大帅星星胆，下推手就是护国军师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在他身后跟随，马前排列着突厥的八猛。花木兰呢，在战马之上也看得非常真切，不由得心中暗想，怪不得突厥国这几年这么不好惹，果然兵精将猛啊，可不知道这员大将是谁。木兰正在心中乱想呢，但说这位突厥的驸马爷一马当先来到两军阵，把掌中方天画戟一晃，高声断喝：“呔！随将，哪个过来送死？”这个都督亮啊，本来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他当这个元帅是弄虚作假换来的，他没多大的能耐，所以他一看突厥真亮了队了，他先就怕了三分。但是呢，他还挺会假号，把脑瓜一拨楞，把大刀舞动如飞。对面来的，你是何人？哈哈哈哈，我是谁你甭问，你赶紧催马过来受死。好小子，你等着。独孤亮不敢过去，对众将说：“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将军去战番将？”元帅，我去。独孤亮一看，正是猛将李忠。李将军，要多加小心。遵令。李忠催马晃大斧子，来到这位番将驸马的面前。把战马带住，把大斧子平端，哇哇爆叫：“我对面来的胡人，你究竟是谁？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叫什么名？”“李忠是也，无名的小辈。我打的乃是有名的上将，我的几下不死无名之鬼，你赶紧逃命去吧。”“你放屁！”“接斧子！”李忠抡斧便砍，跟这位驸马站在一处，没有三个照面，大腿上挨了一戟，哎呦，拨马败回本队。独孤亮一看，这家真够厉害的，问两旁哪位将军上阵。“我去。”猛将黄仁晃冰铁双锤，催马奔两军阵，跟这位驸马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锤戟舞动如飞，三个照面，噗，屁股蛋子上挨个眼儿，黄仁是大败而回。书说简短，人家这位驸马没费吹灰之力就胜了五战，突厥兵士气高涨，把鼓恨们都勒破了，喊杀如雷，震动天地呀！
5: 哎呀，把独孤亮汗都急得冒出来了，
4: 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呀。他斜眼几角往旁边一看，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什么原因呢？他一看本队啊分得非常清，他的人马靠左边一点，太平侯韩勤豹的人马靠着右边一点，人家自成一堆，界限分明， 再看太平侯手下的战将，一个个都冷笑不语。哎呦，独孤亮心说，这是看我的哈哈笑，我这打了败仗了，他们那还乐，真是气死人也。他赶紧把马一拨，靠近太平侯。侯爷，
5: 什么事儿？
4: 今天出师不利，您看得挺清，咱们连败了五阵，这个番将十分了得。侯爷，是不是您得帮帮我的忙啊？
5: 哎，大帅言之差矣，您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专门指挥冲锋陷阵，暴打前敌呀。老朽无能，无非是个压粮运草的小官，我手下的也都是兵丁，没有一个大将。你看这帮人，除了马童就是伙夫，哪能帮得了你的忙呢？
4: 这位侯爷，您别开玩笑了，虽然说咱们的职务不同，毕竟都是朝廷大臣，遇上这种事儿，你焉有不管之理呀？是不是？你也派人抵挡一阵，本帅这厢有礼了。
5: 独孤亮嘴这么说，心里坐上劲儿了，心说：老匹夫，我叫你拆我的台，这阵儿我不惹你。等奏凯还朝的时候，我在皇上的面前狠狠揍你一本，非把你的官职一撸到底儿，好一好把你投进大牢，方解我胸中之恨。你看这小子笑脸杀人贼呀。太平侯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大帅赏脸，咱们就试试啊。弟兄们，方才元帅跟我商量，咱们同保朝廷，不能在这儿看哈哈笑。实质上咱没看哈哈笑，这不都在站脚助威吗？元帅求的名下了，咱们就得尽力帮忙。我说你们哪位出战呢？啊，这番将可厉害啊，要多加谨慎。
6: 我去，
4: 头一个就是郑九臣。
5: 好啊，郑壮士，你要多加谨慎。
6: 是。
4: 郑九臣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把掌中青龙刀平端，
6: 呆。
5: 对面胡人，你究竟是谁？还不报名上来？
4: 这位驸马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暗挑大指，打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倒有几分英雄气概。他一看郑九臣身高九尺挂零，肩宽背后膀大腰圆，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胡须，掌中青龙刀，真好像画上的关羽关云长相似啊。
5: 你是谁？郑九臣是也，官居何职？哎，我乃铡草喂马的马童啊。
4: 其实他不是马童，但是呢，他不想超过花木兰，因此顺口答应才这么说的。这驸马根本就不信。呵呵，你可真能开玩笑。
5: 好吧，既然你不肯报通真名实姓，那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撒野了。
6: 着急，啪就是一击。
4: 郑九臣喝刀往外招架，二马盘桓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两边的人都惊呆了。
6: 心说这真是关羽战温侯啊。你看那位驸马阴盔素甲小白脸子，掌中方天画戟，活脱就是吕温侯，这位就是关羽关云长，打得太好看了。
5: 结果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没分上下，
6: 这位驸马虚晃一戟，拨马跳出圈外，
5: 元军
6: 买姓郑的罢了，果然是个英雄，本驸马有好生之德，不忍把你伤着，逃命去吧。虽然你这两下子不含糊，但是你不是本宫的对手，再换个有能耐的人吧。你胡说八道，接刀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5: 郑九臣闹了个大红脸，心里不服气儿，二次动手，就激怒了这位驸马，一边打着一边跟郑九臣说：“你真有点不识抬举，好吧，既然这样，我把实话告诉你，记住啊，右腿离腿根不远，一寸远的地方，我扎你一戟，这戟不深，扎一寸二分深，不相信回去找尺量。现在我可要动手了。”郑九臣一听，你太能欺负人了，你说话简直都悬透了，哦，尺寸都告诉我了，这小子可够狂的啊！结果人家不是狂，又打到7八个回合，就见这位驸马大戟虚晃，啪啪啪使了个盖顶三戟，郑九臣光顾忙活上头了，没注意人家手腕子突然一翻，唰，大戟奔下边来了，就在腿根这啊，砰，给来个眼儿，把郑九臣疼的哎呦一声，是拨马就走。等回去一看，血淌起来了，军医官赶紧过来给治伤。郑九臣不服气儿，先等等等等，找东西给我量量，到底这窟窿眼有多深。哎呀，郑将军算了，您治这气干嘛，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那叫吹的牛。不不不，我非量量不可，差一点我也不服气儿。有人用尺棍一量，还真就是一寸二。郑九臣这才服气儿啊，当然这伤病不重，上上点药包扎完了，不出血了，这就算好了。这时陆秉章陆二爷过来了，大哥，您伤重不重没关系，扎个小眼儿还难得住我吗？既然如此，兄弟，我给你出气。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他背着双棒，手中晃动丈八蛇矛枪，是直奔两军阵。两旁的军兵一看，哇，全乐了，心说走了个关羽，又来了个猛张飞。一瞅这位人高马大，真好比燕洵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啊，确实像张翼德。这位驸马也乐了，哎呦，今儿这事儿真巧了，这位将军尊姓大名啊？我陆秉章是也，官居何职？马童啊，你甭问，我们出阵的没有官，皆毛本。陆秉章的能耐比郑九臣可高，先说他有劲儿，这条蛇矛枪无动无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打着打着，这位驸马突然拨马跳出圈外，不打了。好了好好，先别打了，哈哈，罢了，真是位英雄，我服气了，你比刚才那位还强着不少，咱交个朋友吧，日后见面后彼此有个关照，
6: 你胡说八道，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交狗屁朋友。你接枪，
4: 慢着，陆秉章，你可别不识抬举。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离倒霉可不远了。看着没，郑九臣怎么受的伤，我叫你跟他相似，在腿上来个眼儿，尺寸也是一寸二分。你胡说，结果人家真没胡说。二人第二次交手五六个回合之后，噗，哎呦，陆秉章受伤，是拨马败归本队。一看可不是吗，这眼深浅大小跟郑九臣真就相似。这哥俩都乐了，是气的。军医官过来赶紧给上药包扎，暂且不说。太平侯一瞅这两员大将都败了，他心也没底了。我各位各位，沉住气沉住气啊。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太着急了往往就非打败仗不可。没我的话谁也不准出马。这穆丽啊，你看这怎么办。其实啊，他的意思就是叫花木兰出马。花木兰多聪明，一听就懂了。侯爷，这个驸马果然是厉害，技法精奇，武艺出众，我去呀恐怕也白给。不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跟这些弟兄同甘共苦，大家受了伤我也不能看着，我就厚着脸皮讨之令去斗番将。
6: 穆丽可多多的加小心，你别再弄个眼儿回来可就够呛了，您放心吧。花木兰刚想出阵，铁三刚在旁边过来了。等着，兄弟，杀鸡焉用牛刀，用不着你，把他交给我就得了。
4: 铁三刚一听打仗啊，眼着毛都乐开花了。还没等花木兰说话呢，就见这位晃动两条大长腿，来到两军阵，把掌中的大棍平端上，哇哇爆叫。那位说他不是没棍子了，不是没了，他把棍子落到家了。自从他到了绥阳之后，经过休整，他抽了个时间回家，又把棍子取来了。您想，老拿人当武器，那也不是长久之计。闲言少叙，铁三刚是个部下的将官，骑马他觉着别扭，就在那站着，比别人在马上骑着也矮不了多少。
6: 对，我小白脸子，认得爷爷我是谁吗？咦，
4: 这位北国的驸马看了看，哎呀，真是一员虎将，在马前一站，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那棍怎么那么粗？是顶门杠子，还是空心的？要真是实凿的，这条棍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所以这驸马看着就有点发傻了。
6: 我你瞅什么？你是哑巴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哦，
4: 对面来人，你叫什么名？
6: 铁三刚。你听这名，又有铁又有钢，你怕不怕？
4: 嗯，是怪吓人的。你也是绥阳的将官吗？
6: 不是，我也是个马童，跟我兄弟花木立在一块儿混饭吃。
4: 呵，这驸马心说，都说隋炀帝昏君无道，今日一见是一点不假呀。手下这么多大将，怎么都是马童呢？哎，
6: 看来他不懂得用人呢， 这个国家是非败不可。可这帮虎将多讨人喜欢，真跟个金头大老虎差不多少。你看没打仗呢，他对铁三钢就有五分喜爱。姓铁的，你也想跟本宫动手不成？
7: 对了，我专门收拾你这小白脸子。你瞅你长得人模狗样的，你为什么领兵带队攻打我们大隋？为什么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百姓？我娘告诉我了，就应当保国为家。今天我来了，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拿命来！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8: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8: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8: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3: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8: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就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那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 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啊，玻璃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那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的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 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呢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啊，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发酵中药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它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 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

0: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发酵中药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1块钱一片，一个月400-500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1800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我再有10来天就吃完3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

0: 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1: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1: 不让你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1: 嗯，对、啊、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1: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1: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1: 对呀、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1: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1: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1: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1: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0: 嗯，
1: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1: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1: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的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1: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1: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嗯，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哎、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1: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1: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1: 嗯
0: 嗯，
1: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
0: 嗯，
1: 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1: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1: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1: 稳定稳定，用上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1: 关键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1: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嗯、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
1: 嗯、
0: 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1: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1: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得非常好、
1: 嗯、
0: 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1: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1: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1: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1: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1: 嗯、
0: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1: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1: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啊、嗯、
1: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 现在是用了三副药了，还有十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啊，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发酵中药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发酵中药，你就放心，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
0: 嗯嗯。
3: 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3: 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给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0: 嗯，
3: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0: 嗯，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0: 嗯，
3: 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0: 嗯，
3: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嗯，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0: 嗯，
3: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 另外他还有这个全身性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0: 嗯嗯。
3: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0: 嗯。
3: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这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0: 嗯，
3: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0: 嗯，
3: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以后，哎，说是好了，哎，这回又消火了。
0: 嗯嗯，
3: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0: 嗯，
3: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0: 嗯嗯，
3: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嗯，
3: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哎，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发酵中药，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呢，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都
0: 啊，
3: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这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3: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你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3: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3: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3: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
3: 对，
0: 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
3: 哦，
0: 那么前列腺增生叫做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3: 哦，
0: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那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的下不来 对吧？
3: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3: 哎，好好好好好，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嗯，
4: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4: 对对对，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个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4: 前几天好，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坐着呢。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就好了
0: 啊
4: 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你看这多便宜啊，他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这段情况以后啊，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0: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啊，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嘛，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4: 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一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现在那几家没这么疼。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0: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4: 对，
0: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 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是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4: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0: 嗯，
4: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0: 啊。
4: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0: 你看，
4: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二尖瓣还有三尖瓣都关闭不前，
0: 嗯
4: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0: 嗯嗯
4: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0: 嗯
4: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4: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0: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4: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0: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4: 啊。
0: 就是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4: 治疗啊，就是那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0: 嗯
4: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0: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4: 嗯，啊，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嗯嗯。
4: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整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0: 嗯。
4: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0: 嗯，
4: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0: 行了，你这样，
4: 啊、
0: 你听老师说啊，
4: 啊，
0: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4: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0: 对吧？
4: 各方面都不行、嗯。
0: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4: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0: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4: 哦、啊，那你说这虽然是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4: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4: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4: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4: 嗯、
0: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4: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
4: 嗯、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
4: 嗯对对对
0: 嗯。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4: 嗯、
0: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4: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了。
0: 放心吧，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一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4: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4: 咱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十多天了。
0: 嗯嗯。
5: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5: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5: 啊，
0: 嗯，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5: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5: 脑梗。
0: 啊，脑梗哈。嗯
5: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0: 啊，
5: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0: 嗯，
5: 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哈，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5: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0: 啊，
5: 哎呀，我这辈子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啊，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5: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啊，
5: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5: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的院，
0: 嗯，
5: 把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5: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0: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就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3年5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5: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5: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5: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5: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0: 你看
5: 他就说身上吧像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5: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0: 嗯、
5: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5: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5: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百分百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5: 是当用上第五天，他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他有热乎劲儿了，不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5: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5: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的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5: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0: 嗯，
5: 我扶着他，他能站着住了。
0: 嗯，
5: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过去了。
0: 嗯，
5: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5: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
0: 嗯、
5: 基本都能自理了，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5: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算我伺候他。
0: 嗯嗯，
5: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是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5: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
0: 嗯、
5: 现在好了。
0: 嗯，
5: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5: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5: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5: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0: 嗯，
5: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5: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5: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5: 嗯、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5: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5: 啊，
0: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的药用完，该上哪儿溜达上哪儿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8: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9: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国庆假期去北京看一场升旗必不可少。2026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开放时间提前了。10月1号到5号，广场提前至前一天夜晚开放，具体为9月30号21点，10月1号至4号23点30分，10月6号至7号开放时间为0点30分。备受大家期待的易县奉国寺大雄殿10月1号起恢复开放，游客可以走进大殿，亲身感受古建筑震撼魅力，千年国寺宝藏小城静候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国庆假期，葫芦岛葫芦古镇精心准备了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10月1号起正式和游客见面。景区推出昼夜6道威亚飞天表演，搭配非遗焰火秀、大型烟花秀、巴卢打铁花、飞天火狐轮番上演，还有实景 NPC 互动，白天夜晚好戏不断。今年中秋假期，全省文旅系统聚焦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东北超联赛、辽宁开海季等重大活动，推动文旅、体育、商贸、业态深度融合，抢抓消费契机，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叫响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旅品牌，助力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按照可比口径测算，中秋假日期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02%。长春世界雕塑园月映六境文旅活动开启，持续至10月7号，百余场国风民俗演绎精彩上演，新民大街主题活动热闹上线，市集、歌舞、夜唱轮番登场，传统古韵碰撞新潮活力，邀游客感受长春秋日魅力。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9月28号开通运营，首发乘务组已集结完毕，6座新建高铁站全新亮相，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伊春西站为国内纬度最高高铁站，助力黑龙江北部旅游发展。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显示，中秋假期首日，上海市共接待游客277.38万人次。恰逢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策划丰富多元项目，让参赛选手、观摩嘉宾与市民、游客共同走进古镇园林、滨水空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验传统佳节的全新场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2: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14: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中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3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2摄氏度，黑山8摄氏度，北镇、临海11摄氏度，易县9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还是提示大家啊，没有抢到我们这个千万谢福利大闸蟹蟹卡的朋友们，您呢要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这个呢也是咱们锦州经济广播为大家专门推出的一个福利活动啊，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咱们这个苏霸王大闸蟹啊，是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的生态水养殖基地，从源头上就能把控品质，大闸蟹的口感啊、品相啊都是特别在线的。那么之前呢跟大伙说到过，咱们的这个大闸蟹啊，它的最佳的品鉴期呢其实并不是现在，咱们可以再等一等啊，比方说是到10月的中下旬，哎，那个时候咱们再吃，其实呢在口感上啊、味道上啊，包括它的饱满度上啊，都是最好的时候。所以您现在呢是抢购蟹卡啊，然后等到再过个半个月左右啊，您什么时候想吃了、想用了，您就直接呢把那个蟹卡拿出来，用手机的微信扫描一下卡上的二维码，然后呢在线来填一下您的款式啊、姓名、电话、邮寄地址，这大闸蟹的礼盒呢就直接给您邮到家了。蟹卡呀长得很漂亮，也很喜庆啊，无论您是自己放在家里啊，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哎，看起来都挺好看的。外面呢是一个贺卡形式的，中间对折，您就把这个卡呢两边一开，中间就夹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小卡片。这个小卡片呢大小啊就跟咱们的那个银行卡大小差不多啊，卡面上呢有您对应的啊这个规格啊，然后上面有二维码，然后需要用您就扫码就行了。如果说您要想送给亲朋好友呢，您可以直接把这个蟹卡送给他，也可以呢您觉得啊什么时间送比较合适，您就到那个日子差不多的时候，哎，拿您的手机来扫一下二维码，然后姓名啊、电话呀、邮寄地址填您亲朋好友的就可以了。大闸蟹呢，我觉得它有一个优势是啥呢，就是它每一个螃蟹都是捆好的啊，虽然您收到蟹的时候这蟹是活的，但是不用担心它夹着你啊、扎着你，我觉得这个安全性还是很不错的。我就被河蟹夹过手，当时就夹了个口子，哇哇淌血啊，场面非常的壮观呢。螃蟹呢还是个实心眼儿啊，你说你往下揪往下拽都不行，它绝对不撒开，除非你安安静静把它放水里等它，什么时候心情好了它什么时候撒手。所以绑起来的螃蟹相对更安全一些啊。那大闸蟹呢，它的肉质啊比较饱满啊，因为它的那个壳长得比较圆，里面的肉呢就比较饱满，口感呢是 Q 弹鲜嫩啊，特别的好吃。无论您是喜欢吃公蟹的还是喜欢吃母蟹的，都能达到您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这个大闸蟹的礼盒呢通常都是成对装的，对吧，里边有
一半的公蟹和一半的母蟹。那咱们给大伙推出的呢是两种，一种是四对的，一种是五对的。那么无论是四对的还是五对的，都分不同重量、不同的规格啊。然后您想买什么样的，直接跟客服说就可以了。想要介绍的话啊，也可以跟客服说，客服呢会直接跟您来说一说都有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款式。订购的方式啊是非常简单的啊，您可以直接添加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号啊，微信号是多少呢 ?JJGB381796 啊 ,JJGB381796, 因为咱们名字嘛，对吧，经济广播嘛，对吧，拼音首字母四个字母 ,JJGB, 然后加上电话号 ,381796, 这就是我们的微信号了啊，您直接添加这个就可以。然后呢您可以备注一下螃蟹，对吧，然后工作人员就知道您想要做什么，就能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服务啊。您也可以呢来拨打一下咨询电话，如果您哪一些地方没听清楚，您就直接拨打381796来咨询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您实在啊就觉得添加好友的这个方式啊步骤啊记不清，有更直接的一个方法啊，您可以直接在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本期关键词呢，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蟹，哎都行，您随便发啊，以上关键词您发哪个都成，发过去就会把咱们的好友二维码直接给您对应的发送过去，包括添加好友的步骤，包括咱们的联系电话都给您发过去。然后呢您就直接把那个好友二维码点一下，它就点开了嘛，长按这个二维码，它底下就会有识别图中二维码添加好友这个方式，您就直接添加了。

最近呢，咱们一直听的是严派戏啊，严派戏。昨天咱们听了严菊鹏先生的，今天咱们继续来听一听二代传人严少鹏。作为严菊鹏先生的长子啊，严少鹏呢自幼浸润梨园世家啊，深得父亲严派艺术的精髓。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啊，也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他在传承老严派的这种细腻、委婉、清润自韵的基础之上呢，拓宽了唱腔的音域，加厚了演唱的底蕴，也优化了舞台的气度，让原本清雅内敛的严派唱腔多了几分苍劲大气、沉稳厚重啊，也让严派艺术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代代相传。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严少鹏先生啊，他不只是有严派的真传啊，他还拜了马连良先生为师，所以他呢既唱严派也唱马派啊。那今天咱们听到的实际上唱段呢，就有严派的唱腔，也有马派的唱腔。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严派的啊。严少鹏先生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段啊，白帝城托孤的一段。那当然了，白帝城托孤，那这就是

0: 备呢也是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啊，伏案书写遗诏，然后召了丞相诸葛亮入宫托孤，把幼主和汉室江山尽数托付。刘备半生戎马，半生宏图，终究是没有完成兴汉的大业啊。临终之际呢，是满心遗憾的。那这一段呢，就是刘备病榻托孤，书写遗诏来倾诉毕生心愿的一段啊，也是道尽了一代帝王的壮志未酬。
1: 朕病日高皇不久人世，江山社稷全仗先生，今前来听故托付我写遗诏，不由故地之乱，战魂叫先生，您就是托。

后老相扶就侄儿弟亲妈夫，而若是不拿东眼儿就问呀，不孝你们王子问呀，举国大小要替你叫欢喜，愿你们对父子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托孤的啊当中的一段啊，后面呢其实还有啊，还有，但是我觉得比较长了啊，咱们多听几段是不是。能听得出来啊，你看跟严居鹏先生的声音状态和严少鹏先生的声音状态两个一对比，能对比得出来严少鹏先生的声音呢就比严居鹏先生的声音呢稍微的清亮一些啊，稍微的清亮一些。那么行腔呢低回跌宕松紧有度，把这个拖腔啊拖的是婉转绵长，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那种哭腔，但是能听得出来力量感。

就比较弱啊，因为刘备嘛，他已经是病榻之上了啊。全靠细腻的腔韵来传递悲情啊，情绪呢也是由缓入悲，哀而不伤，把刘备的这种不甘、遗憾、牵挂啊、恳切种种心境完美融合。说到严派戏呢，那有一出戏一定是避免不了的，就是卧龙吊孝啊，这也是严派戏非常著名的、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同样是三国戏。那么这个呢也是专门为诸葛亮量身打造的一出啊，讲述的是东吴大都督周瑜，哎，天资英才，智谋过人啊，但是呢屡屡败于诸葛亮，最终是气急攻心啊，吐血身亡，英年早逝。周瑜病逝之后啊，这东吴上下呢都是对于诸葛亮啊是很怨怼的啊，就因为是他的步步紧逼气死了周瑜。那为了消解两国的恩怨啊，也为了顾全联盟的大局，诸葛亮呢不顾众人的劝阻，亲自前往东吴去吊孝啊。那这一段呢就是诸葛亮身处灵堂，面对故人灵位追思往昔，然后感念英才的一段。

两出三国戏啊，咱们听完了，咱们来换一换啊，来听一听一个气节千秋的一个经典大戏啊，《苏武牧羊》。说的是苏武啊，奉命出使匈奴，但是呢，被匈奴扣押拘禁。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许以高官厚禄逼迫他归降啊。那面对绝境、压迫、诱惑，苏武呢宁死不屈，坚守本心，孤身困于茫茫沙漠、冰天雪地，牧羊19载，始终呢是手持汉节，心怀家国，坚守气节。那今天咱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啊，探子清身困在沙漠苦海啊，就是苏武呢身处荒漠绝境，遥望故土，然后坚守初心的一段核心独白。

0: 爱。
1: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京剧《苏武牧羊》当中的一个唱段，但是呢，能够听得出来的是啊，在这一个唱段里面，和我们之前听到的两个三国戏的唱段，声音状态啊，不太一样啊。这个呢是严少鹏先生啊，他的一段现场演出里面的一个音频啊。那么能够看到的啊，在视频上看到的，严少鹏先生在演这一段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做派啊，包括他演唱的方式，其实更遵循于马

声音状态不一样啊，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能听得出来，这个那功底确实是非常的扎实了啊，高低音的转换呢，非常的自然流畅，张力也足，然后自带沧桑感，咬字呢也是铿锵规整，刚劲有力，苍劲醇厚，少了一些柔美婉转的部分，然后多了一些铁血风骨的部分。这样呢，就把苏武十九年苦寒坚守、初心不改这种君子风骨啊，演绎的入木三分。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段对唱吧，啊，听一段对唱，严派的二代传人的对唱。这出戏呢，咱们从来没听过啊，今天听的是其中的一段啊，咱们听的是《芦花河》，一出爱情戏啊，隋唐爱情戏，也叫《薛丁山哭灵》。薛丁山、樊梨花啊，本是恩爱夫妻，沙场眷侣，并肩作战，但是呢，因为战场上的一些误会啊，小人的挑拨，心生嫌隙，两人反目。韩江岭一战风波再起，二人误会加深，彼此怨怼。那么这一段对唱啊，休要提起韩江岭，哎，正是夫妻二人呢对着谈心，然后倾诉心事的这样的一段。为什么说是二代传承人的对唱呢？因为饰演这对夫妻的是严少鹏先生和严慧珠先生啊，两人兄妹

人模样好，财神银龙和明明，如今夫人生了孕，要把娇儿问。

放在关门，刀枪本帅去敌，身上刺他挺西边，本帅头上冠三分圆正正。

0: 这段戏呢发生在樊梨花奉旨征西期间啊，义子薛英龙因为临阵招亲违反军令，那樊梨花呢作为主帅，他是军法如山的啊，主张呢就要以军法处置，要斩首。那众将呢肯定是不允的啊，一路求情。然后薛丁山呢作为父亲和二路元帅，也念及夫妻情分，再加上呢樊梨花当时啊没有子嗣，也是极力求情，但是樊梨花呢一直不同意啊。两个人呢就从回忆往事到引用典故啊，最后拿尚方宝剑对峙，层层递进呢，这是情与法的一个剧烈碰撞。其实呢还想跟大伙儿啊再听一段严少鹏先生的现代戏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咱们听不完了啊，那就听到这儿啊。作为严派艺术的核心传承人呢，严少鹏先生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守正不僵化，传承敢创新啊。终生呢恪守家学，然后承袭严俊鹏先生的音韵精髓，文人风骨，也守住了严派最核心的艺术底色。同时呢他还大胆突破啊，拓宽音域，让清雅内敛的严派唱腔呢既有古韵风雅，又有新时代的磅礴气场。那关于严少鹏先生的唱段，我们今天呢就听这么多。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 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3: 正在收听春运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0: 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两天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好物是什么呢？哎，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啊，哎，特别好。肚子胀啊，不消化，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好吃的吃的太多了啊，对不对？这个东西啊，特别合适。饭后来一个啊，或者说平时当小零食来一个都行啊。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买十送六。一组16盒129，两种方式下单 400-999-0139， 或者呢锦州经济广播订阅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山楂也能自助下单。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明天再会。
4: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运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光荣的使命》，筹建新港的岁月，第一集。
6: 在祖国绵长的海岸线上，上世纪70年代只有十几个港口，针对当时港口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外贸需求的情况，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3年时间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的要求。为此，交通部制定了全国沿海100个深水泊位建设计划，并选派一批专业工程技术人员支援沿海各地新港筹建。1975年盛夏的一天，在这列从北京驶来的列车上，坐着交通部驰援大渔圈新港建设的4位工程师：赵志远、钱家祥、孙广富和李万良。
7: 哎，志远，下一站就是熊家店了。
8: 终于到了，我没说错吧？咱们坐的这趟车肯定正点。
9: 看来啊，我们是一路顺利，正点到达呀。哎，钱工，你想什么呢？
7: 志远，我在想，我们是顺利正点到达了，大渔圈新港建设能不能正点上呢？
9: 那就要看我们的新港建设可行性报告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我说，三位哥哥，可行性报告是没有问题的，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赵钱孙李4个人又不是什么臭皮匠。再说我们的志远兄参加过祖国南北好几个港口的规划设计，更重要的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部里为滨海选择新港址，去年就组织了对这片海域的第一次踏勘考察，咱们赵工就是其中一员呢。
10: 旅客同志们，列车前方到站是熊家店车站，熊家店车站就要到了。
9: 游科长，赵工，哎，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来接我们的就是大渔圈新港建设筹备处的游科长。哎，游科长，这3位是我们水运设计院的钱工、孙工和李工。
11: 北京来的各位工程师，欢迎你们啊！
9: 这一路辛苦了。哎，钱公、孙公、李公，再加上您，赵公，这赵钱孙李嘛，好记呀。请大家上车吧，这是我们筹备出的大解放。为了接你们，车厢上的大沙发可是程主任办公室的新沙发呀，这是程主任特意安排的。他说大一圈的路不太好走，如果给我们的工程师蹲坏了，他要拿我试问呢。
11: 等见面呢，我们一定要谢谢程主任。走，咱们上车。
6: 四位工程师的到来，给荒芜的渔村大渔圈带来了一股清流。人们奔走相告，北京来人了，大渔圈要建港了。
12: 对，大渔圈要建港了。去年要说这件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一撇。这一撇就是北京派来的四位工程师。今天这个会经过研究，我们宣布建港筹备处规划组、工程组和材料组正式成立。赵志远同志任规划组组长，钱家祥同志任工程组组长，孙广富同志任副组长，尤峰同志任材料组组长兼任综合科科长，李万良同志任材料组副组长。下面我传达一下市里领导的有关讲话精神。
6: 筹备处会议结束后，四个工程师一回到宿舍，李万良就嚷了起来。
8: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7: 怎么了，万良？
8: 你没听见吗？有的市领导建议啊，新港最好建在六道沟。
13: 哎，赵工，你们去年来踏勘考察六道沟了吗？
9: 考察了。六道沟的优势啊，就是距市区比较近，但是啊，建港的基本条件不具备。首先呢，水深不够；其次啊，冬季啊，海冰太厚，整个海域都在冰封冰冻之中啊。
13: 那市领导怎么会有在那里建港的想法呢？
14: 如果在六道沟建港，我们就不用来大渔圈了，咱们回北京。
7: 对，程主任最后不是传达了市委陈书记的三个相信吗？
9: 陈书记的讲话呀，就是代表市委的态度。他强调要相信科学，相信专家，相信国家。我们呢，要相信市委，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拿出大渔圈建港的可行性报告，以此来证明国家对新港选址的科学和正确。
6: 四位工程师一头扎进了大渔圈方圆百里的踏勘考察之中。
9: 前进三十，
7: 右回二十。
6: 时值盛夏酷暑，烈日高温，蚊虫叮咬，工程师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拿出了第一份建港可行性报告。由报告的主要执笔赵志远和李万良送到北京，直接交给了水运规划设计院的老院长。
15: 志远呐、你们这个报告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你们很不容易呀、这个数据的背后都是你们的汗水呀、你参加过几个港口的筹建，有这方面的经验了，一定要注意对踏勘连续性数据的总结分析，实地勘察的数据很有必要，但是每天不间断的观测数据也是必须的。
9: 老院长，我明白了，我们回去啊，马上把观测站建起来。
16: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周恩来同志逝世。
7: 想起我们大学毕业典礼时啊，是周总理给我们讲的话，鼓励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啊。
17: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若不强大起来， 不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会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8: 总理不在了，可是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啊。
11: 改变港口落后面貌是周总理提出的要求，从今往后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明天呢，我们找游科长要几个人，大家一起上驼子山，带上海洋观测站支援我们的仪器设备，咱们先把观测站支吧起来。
13: 赵公，你和万良为什么把观测站选在了这么个地方啊？
11: 这个地方啊，万良他早就看好了。
14: 是啊，那驼子山离海边近，便于观测，山腰子上还有这个空房子，虽然很破，漏风又漏雨，但是啊，我们收拾收拾啊就能用。哎，如果盖个新房子，咱们是既没钱又没时间的。
18: 哎，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空房子有没有房主啊？
11: 我们呢朝游科长了解了一下，说是那个年代啊，想在这里盖个大食堂，这房子都盖差不多了，大食堂又不搞了。
13: 哎，没想到他今天也能为筹建新港贡献一份力量呢。
19: 白衣做好了吗？
20: 做好了。
19: 上泥喽！
20: 白衣做好了。
19: 上泥了。
8: 我说哥哥们，有了这个观测站，观潮测浪，看风测冰，是无所不能了。
11: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踏勘不停，观测站也开始工作。今天我先值第一个班。
6: 各级政府加大了对新港筹建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市县两级政府还派来了一大批干部参与筹备处的工作，老港区也调来了一批工人支援新港筹建。1976年国庆节刚过，第一批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七个大学生也来到了大渔圈。
21: 太好了，欢迎你们呀，你们可是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第一批大学生啊。哎，这批同学中没有班干部吗？
22: 有，是郝东，郝东是班长。
21: 哎，我是副班长。哈哈，郝东是副班长，那班长呢？
22: 班长分到大港口去了。
21: 好，那按照战场上的规矩，这班长不在了，副班长就是班长啊。哎，有领头的就行了。走，大家带上行李，我带你们去宿舍。
23: 大个子，你帮我拿下行李。
24: 哎，来了。
22: 哎，往这边来。
21: 我们现在的条件很艰苦，这是筹备处给你们大学生准备的两个简易房，每个房一铺炕，你们三个男的住这间，四个女生住那间。今天下午啊，大家休息休息，明天就上班了。
24: 领导，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
21: 你们都是港口专业的大学生，现在我们这里啊是筹备建设新港口，你们目前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踏勘测量规划设计，明天四位工程师会给你们分配具体工作。
24: 啊，四位工程师？
21: 是的，都是北京来的港口专业工程师。
24: 那他们住在哪儿啊？
21: 他们现在啊都住在前面捕捞公司一个废弃的收发室里。去年夏天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收发室里盘了一铺炕，他们就一直住到现在。他们都是有专业知识、有思想境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啊。
6: 一群大学生的到来让筹备处更加热闹起来。四位工程师做了业务分工，踏勘观测，设计水电，规划铁路公路，各项筹建新港的技术性工作按部就班进行起来。一个落潮的上午，驼子山观测站前方百米左右的海滩上，赵工、李工正带着几个大学生在挖大渔圈第一个验潮井。
21: 赵工，赵工。
8: 哎，郝东，那是游科长吧？
14: 是游科长。
11: 游科长啊，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也跑过来了？
21: 听说你们今天啊挖验潮井，我给你们带来两发炮弹。
14: 什么炮弹？我们已经准备了足够的雷管啊。
21: 你们那是雷管，你们看我带来的是什么？
14: 哈哈，是酒啊。
0: 这是酒，
1: 白酒，
2: 这白酒味儿真香啊，
1: 倍儿香啊！
21: 这是熊家店酒厂地道的老白干，纯粮60度。你们谁下去挖井的时候，谁就闷两口，要不然就是穿皮叉子在海水里干活，也是凉啊。
2: 游科长，我先尝一口行不行？
3: 我说大个儿，游科长不是说了吗？谁下去挖井，谁才能闷两口，你不能先尝啊！
21: 哎，今天参加挖燕巢井的，管够造。
4: 好，
25: 好。
26: 游科长，这个燕巢井啊，得赶着潮水吧？很多人都说挖好这个井，怎么地也得个10个8个潮水才能挖完。今天啊，有您这碗酒给垫底儿，我们保证3个潮水拿下了。怎么样？大家说能不能啊？
1: 能，肯定能。
6: 冬天的到来，让大学毕业生们领略了北方海岸的严寒，切身体验到了真正的大雪封门。
26: 程琴，程琴，大个子，快起来，这雪呀，把门都给堵上了。
2: 这太阳出来就化了，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礼拜天，睡了一个懒觉，哎呀，全让你给搅和了。
26: 我总感觉不对劲儿啊。
27: 东子，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啊？
26: 搁往常，秦丽华他们早就起来扎扎扎了，今天咋这么消停啊？啊，一点动静没有。
27: 我去看看。哎，东子，门推不开了。
26: 啊，门推不开啊？那就跳窗户。秦丽华，秦丽华，凤影，起来了吗？
27: 你们倒是给个动静啊！
26: 大个子，你个高，你跳进去看看。
2: 这可是女生宿舍呀！哎呀，
26: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点吧。
2: 秦丽华，你们
23: 谁？大个子，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是东子让我进来叫你们的。我打开门哈。
26: 大个子，他们都醒了吗？
2: 都醒了。
26: 那你快出来吧，人家穿好衣服嘛。
23: 郝东，我们都起来了，你们进来吧。
26: 丽华啊，你们封什么炉子呀？炉火不灭，容易中毒的，知道不？
23: 太冷了，郝东，特别是下半夜，这头天晚上的洗漱水都冻成冰坨了。我们还是头一次封炉子，这就封出事儿了。多亏大个子进来喊醒我们。
27: 丽华，可不能再有第二次了。你都不知道刚才把东子都给急成啥样了。
23: 郝东，谢谢你。
2: 秦丽华呀，秦丽华，你就知道感谢东子，这跳窗户进来喊醒你们的可是我大个儿呀。
23: 那我们第一个感谢你。

0: 还不行吗？
1: 东子，赵公李公他们来了。
2: 赵公，这么大的雪你们折腾来干啥呀？
3: 赵公说啊，昨天晚上雪大，但是气压低，怕你们呀为了取暖不熄炉子，就过来看看。
4: 女生他们是真没熄炉火呀，但是有惊无险。
2: 可不是嘛，我们都得当心点，不能我们的港口还没立项呢，却让安全事故给找上门来。
5: 郝东说的对呀，生活安全也很重要。当地渔民都说，今年冬天是大渔圈多少年来最冷的冬天了。大家既要保暖防冻，又要防火防毒。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事儿，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哎，李工，你说说我们明天的安排。
3: 好，大家听好了，是这样啊，我们查了当地的气象资料，今年呢的确是解放以来最寒冷的冬天，所以啊我们要跟踪这个季节海冰的厚度和流冰的变化，为建港可行性报告积累最有说服力的数据。
4: 李工，你就说怎么干吧。
3: 咱们啊从明天开始就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测冰。
6: 好，好，我们一定把海冰测明白。
7: 为了解决工程师们生活上的后顾之忧，筹备处安排的车辆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接到了大渔圈。
8: 嫂子，这套房子是筹备处专门给四位工程师和家属准备的，赵钱孙李，这头一套就是你们家的，炕都安排人给烧热了，坐了一天车了，你们一家人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哎，好了，谢谢你啊，游科长。
8: 嫂子，不用谢，我再到他们三家看看，来没来齐呢？哎，赵公，你们测冰回来了？
5: 老婆孩子都让你们给接来了，今天呢，我们也提前收工了。
8: 那正好，赵公，你呀先验收一下，嫂子、孩子，还有屋子里几个大箱子，我们可是一样不少，给你接回来了啊。
9: 爸爸，
5: 小霞，小光和小明呢？
0: 两个孩子呀一下车就去打雪仗了。
8: 赵公，你们一家人难得团聚啊，你就在这儿好好陪陪嫂子和孩子吧。筹备处给你们每家二斤肉都放屋里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聊着，我呢再去看看钱公、孙公和李公他们三家都到没到齐呢。
5: 好，刘科长你去忙吧。
9: 哎呀爸，这个大渔圈怎么这么冷啊？
5: 哎，克服一下，今年呢冬天最冷了，明年就好了。
0: 哎，志远，我感觉这里比咱老家潮湿多呢。
5: 哎，住一住习惯就好了，今天我来做饭啊。小霞，你给爸烧火。
9: 好的，爸爸。
7: 为了记录这个最寒冬季海冰的完整数据，四位工程师和大学生们分组踏进冰区，连续不停地勘测冰情。
2: 周公，这些天测冰我看也没发生什么险情啊，两个人带一根竹竿子就行了，这样啊能提高工作效率的50%以上呢。
5: 那可不行啊，这片海域海冰面积大，但是啊硬度不够，必须得注意安全。
10: 目测岸边200米，积冰厚度5公分，200米，冰厚5公分，
5: 300米，冰厚8公分，
10: 300米，冰厚8公分。
9: 哎呀，大个子，往上往上！哎，好冻！
4: 哎呀，你别喊，我就是鞋湿了。人没掉冰窟窿里就没事儿。再说了，这海水浅，我还有个大竹竿子，我大个儿，别来无恙。
9: 郝东，大个子掉冰窟窿里了。
2: 啊，大个子怎么了？
9: 郝东，大个子掉冰窟窿里了。
4: 哎呀，你看你瞎喊什么呀？我就是一只脚湿了，人没事儿。
9: 不行，不行，我们得撤，马上撤，不撤你的脚会冻坏的。
11: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12: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13: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14: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13: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14: 没有

0: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光荣的使命：筹建新港的岁月》第二集。
1: 冬天的严寒，气候的潮湿，赵志远的女儿小霞患上了肾炎之后，又转成尿毒症，不得不辍学在家养病。工程师每月50多元的工资，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费用已经很紧了。女儿这一病，对赵公家里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给小霞买药治病，全家人省吃俭用，工作的忙碌，生活的压力，赵志远的身体日渐消瘦。
2: 志远，你天天中午不吃饭，这可不行啊。
3: 我在家吃过了。
2: 吃没吃饭你自己心里有数啊，你看你瘦的。
3: 哎，钱工，你放心吧，这踏勘百十里地了，你落不下我。
2: 小霞的病啊，你得抓紧给孩子治啊。
3: 哎，是啊，是要治，可怎么治啊？住院治疗，找好大夫，用好药。哎，别说我目前没这条件，没这能力，这老钱呢，我有时间有精力吗？观测站连续观测的数据我们得抓紧分析，可行性报告要尽快完善往上递，工作呀都忙不过来呀。
2: 哎，这些大活啊都得让你上手，后天部里的基建调度会让筹备处去个领导不行吗？
3: 上次啊王副主任去了，回来就说让我别把他推到火上去烤。
2: 可也是的啊，这摊子业务不熟，谁去开会啊谁尴尬。志远，虽然我们都是水归院一个大院里出来的，但是你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我们这些大院里搞水工的干部谁都比不上你。眼下可行性报告这个大梁啊，还真得就靠你撑着呢。
3: 老钱，你可别这么说，我就是多跑了几个地方的踏勘，参加了几个港口的筹划建设，任何一个地方的工作都要靠大家的力量才行啊。
2: 志远，这20斤粮票和20块钱你去拿着。
3: 别，这怎么行啊，你也是两个儿子也不宽裕啊。
2: 哎呀，你们家三个孩子五张嘴，小霞呀又得了这个病，你快准备后天去部里汇报的事儿吧。哎，拿着拿着。
1: 小霞得病以后吃饭越来越少了，这天小霞妈特意给女儿包了一盘饺子。
4: 小霞，妈给你包了一盘你最喜欢吃的带虾仁的饺子。
5: 带虾仁的？哪来的虾仁啊？妈，
4: 是你好叔叔他们几个大学生给送来的。听说呀，他们刨了几个冰窟窿，一边测冰一边捞鱼，鱼没捞着，捞了几只虾，全都给咱们送来了。
5: 哎呀妈，这饺子留给我爸吃吧，爸爸这些日子又瘦了。还有小光和小明两个弟弟，他们白天上学，这放学以后还要去砍柴呢。
6: 小霞大姐。
5: 哎，小军，你快点进来呀。
6: 是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啊？
5: 饺子，饺子的香味儿。你过来一起吃点。
6: 小霞大姐，今天是过年吗？
5: 不过年咱也吃饺子。来，小军坐下吃。小军，饺子好吃吗？
6: 好吃，真香。大姐，你们家的饺子太好吃了。
5: 好，那你多吃点。
6: 大姐你也吃啊。
7: 什么？你在你赵大大家吃饺子了？
6: 是小霞大姐让我吃的，可香了。
7: 那是你赵大娘给你小霞姐包的饺子，你怎么能给吃了呢？
6: 我就吃了一半，给小霞大姐留了一半。
7: 你知不知道你赵大大家他们生活多困难，你小霞姐病得这么重，学都不上了，你还抢吃人家的饺子。
8: 别哭了小俊，小霞大姐呀现在有病了，为了给大姐治病，你赵大大现在呀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你不知道这些。

0: 志远，志远。
1: 哎，钱工，这么早，有什么事啊？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大雁。这么冷的天，你从哪儿弄的呀？
0: 志远啊，这你可就是外行了啊。这是一只白天鹅。
1: 白天鹅？这么吉祥的鸟落你手里了？
0: 哎，说来真是巧啊，昨晚啊我去筹备处值班，刚到筹备处门口啊，就听到天上一阵风响，我抬头一看，一只白天鹅突然从天而降，真就落到我的手里了。
1: 钱工啊，这可吉祥啊。
0: 你嫂子要我给你拿来，给你们一家大人孩子补补身体，这家伙营养丰富着呢。
1: 哎，钱工，不，咱们呢还是先养着，这天鹅飞来啊有喜事啊，说不定咱们的项目就快批下来了呢。
2: 冬去春来，大鱼圈新找的踏勘观测规划设计更加繁忙起来。
1: 钱工，现在天气暖和了，我们要抓住这个踏勘测量的好季节呀，把这个地形图的数据做完整了。
0: 你说的对呀，集中人力拿出地形图。哎，志远，你家小光和我那个二小子马上就中学毕业了，我想等两个孩子毕业的时候啊，我们请示一下筹备处领导，现在我们人手不够，让两个孩子毕业以后上观测站锻炼锻炼怎么样
1: 啊？好啊，观测站条件艰苦，要不停地观测记录各种数据，让他们吃点苦锻炼锻炼，也为将来参加新港建设打个基础。
3: 赵工，钱工，正好你们两个都在，我呢从老港来的队伍里发现了一个懂测量的小伙子，挺聪明还能吃苦。来，小周，这两位你认识吧？
4: 认识，当然认识了。钱工，赵工，老港装卸队工人周正浩前来报道。
1: 你好，
0: 小
1: 周。
0: 你好啊。
1: 你这个装卸工人挺有军人的样子嘛。
4: 啊，都是学的，我爸是当兵的，我哥也是。
0: 哟，军人之家，光荣啊。
1: 那你是在哪儿学的测量啊？
4: 我是下乡的时候修水库，跟着测量员干过，没有啥真本事。
1: 啊，野外测量踏勘很辛苦的呀。刘科长把你选来以后啊，我们就是战友了。
4: 啊，我是徒弟，这正好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啊。
3: 前进50米，往左20米，正好。
5: 小周，你喊的正好啊，真好，你的大名也好，周正浩，周正好，正好正好。嘿嘿
3: 嘿，小贾同志，按你的意思你是大学生，我得管你叫贾大学呗。
5: 哎，小周，你别往心里去呀，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又会测量又能吃苦的师傅啊。你是不知道，我们这里能拿起家伙就干活的人手不够啊。你的及时参加也是正好，不是正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来，小赵，咱哥俩握个手，为我们能够在大鱼圈相会，一起参加新港筹建握个手。我们在大鱼圈相遇不早不晚，正好。
3: 去你的吧。
2: 赵志远本来想中午回家转一圈，不吃午饭再转回单位上班，刚一进家门就被妻子拽到了一旁。
6: 志远，小霞中午又没吃多少饭，我看那孩子的腿呀、啊、也有了浮肿。哎，刘嫂给的那个中药方子能不能别等礼拜天了？下午你请个假去趟县城，把药抓回来给孩子用一用，上回用了之后控制得挺好的。
1: 行，我先和钱工打个招呼，现在就去县城。
3: 赵工，
7: 哎，
3: 快上车。老钱说你要去县城，这么大的雨你要走着去啊？
1: 哎呀，走到大鱼圈长途汽车站就有到县城的车了，买完药就回来了。
3: 咋了？孩子病是不是又重了？
1: 浮肿加重了。
3: 小李，这雨大路滑，你可慢点啊。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艰苦创业的岁月里，筹建新港的人们在为光荣的使命奉献青春汗水和巨大代价的同时，也收获着奋斗的快乐和幸福的爱情。郝东和秦丽华这对大学同学在新港筹建的艰苦岁月中相恋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婚那天，筹备处专门倒出一个小仓库给他们做新房。
7: 现在宣布郝东同志和秦丽华同志结婚典礼正式开始。
8: 好，
7: 上拜天地。
9: 哎，不对啊，那是一拜天地。
10: 不懂别乱说哈。
7: 远拜高堂。
9: 嗨呀，那不是远拜，那是二拜。
10: 他们父母都在外地。
7: 夫妻对拜，先发喜烟。
9: 啥呀？应该是先入洞房。
10: 你又不是新郎，你着什么急入洞房？
9: 不入洞房，怎么闹洞房啊？
10: 大个儿，你别着急呀，先点喜烟。哎，女同学们，你们别光拿着烟呢，请新郎给你们点上，点上。
11: 不，我们可不会抽烟。
10: 不会抽也点上，这是喜烟。抽一口，沾沾喜气儿。哎，好了，再发喜糖。
12: 快点啊！快点啊！抢啊！抢喜糖！
10: 哎呀，别抢啊！下面让新郎新娘讲讲他们的恋爱情况。
9: 好，讲讲。
13: 好，讲讲。
9: 哎，对了，东子，你说一说，你是怎么看上咱们班花秦丽华的？看上班花之后，又是怎么拿下的？
10: 哎，班花是美女，咱们东子也是帅哥呀。
9: 停，别瞎嚷嚷哈，让新郎官如实招来。
14: 也没什么情况可说的。丽华呀，是大城市工人的女儿，我也是工人家庭啊。我们互相看好的，就是来大渔圈参加新港筹建的共同信念，为建设新港贡献青春的共同理想。
15: 说得好啊，
7: 赵公来了，欢迎赵公讲两句。
15: 哎，我就不讲了，你们大家看是谁来贺喜了。
14: 程主任。
16: 游科长。
14: 谢谢程主任，谢谢游科长，领导都挺忙的还过来。
15: 哎，今天是礼拜天，不忙。游科长昨天告诉我，郝东和小琴今天结婚，再忙我也得来祝贺你们呢。你们是筹备处来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是第一对在大渔圈结婚成家的大学毕业生。我想今后还会有第二对、第三对，只要是大学生结婚办喜事，我们都要来祝贺。因为啊，你们是因建港而恋爱成家，你们的青春和爱情都和新港筹建紧密相连，密切相关呢。
7: 好。
2: 当新港筹建踏勘观测进入攻坚关头，人民解放军驻军总部派来了一个施工排向筹备处报到了。大渔圈的海岸上，踏勘的队伍里又有了军人的身影。与此同时，新港建设可行性报告第二次送到了北京。然而九号台风突然而至，筹备处上下和施工排官兵全力以赴投入到了防台抗台之中。
17: 各部门注意，从现在开始停止踏勘测量，停止踏勘测量。一，要保证人身安全；二，要保护踏勘资料。
18: 工程组收到，规划组收到，材料

0: 牌，收到。
1: 哎，志远呐，今天观测站谁的班啊？
2: 贾长奇、钱亮，还有我们家小光。今天呢，他们是一天一宿的班。
1: 这风大雨大的，我想去看一看。
2: 钱工在值班室呢，咱俩一起过去。
3: 呵，这台风的脾气还真不小啊。
4: 郝东，这个班没有你啊。
3: 他看测量都让台风给整停了，我上观测站来凑个热闹。
4: 凑热闹？蜜月你们还没度完呢，你上这儿凑什么热闹？嫂子能同意吗？
3: 他还要来呢，我没同意。哎，你和两个孩子一个班啊？
4: 哎，东子，你可别小瞧这两个孩子呀，这么大的风雨，一刻钟一次的观测记录我们一次没落，燕巢井一个钟头一查一次没少。
5: 哎，今天看来是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了。
3: 哎，小周，你也不是这个班的呀？
5: 我可不是为了防台风啊，本来啊这周末要回家，台风把回家的路给拦住了，我这不无路可走了，才走到了咱们观测站来了，和台风做个伴儿吧。
6: 观测站的房顶被台风撕开一个大口子，大雨倾盆而下。
3: 快，钱亮、小郭，把那几个盆子都拿过来，咱赶紧淘水。
7: 赵工来了，
3: 李工也来了。
5: 我说这台风怎么刮来这么多人呢？
2: 李工放不下观测站，我来看一看。
4: 哎，到时间了，钱亮、小光，我看观测仪，你们记录。时间10:30，浪高7.5米，风向偏北风。
8: 风向偏北风，
9: 浪高7.5米。
4: 我得下去看看燕巢井。
10: 哎，小贾，风太大了，我来看吧。
3: 把缆绳递给我。
4: 哎哎，今天我是正班，谁也别跟我争啊！
5: 还是我去吧，我只会测量，正好练练燕巢。来，大家伙帮忙拽一下绳子，我今天就要再操练一下，学习学习。
4: 谁说你不会燕巢了？能在观测站值班的都是五项全能，啥都会。
5: 哎，哥们儿，拽好了啊！现在风小点了，都一点劲儿就行。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3: 明清，元民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光荣的使命：筹建新港的岁月》第三集。在台风袭来的时候，观测站的工作一天也没有中断，潮水、浪高、风向等气象数据的记录一刻也没有停止。这不仅为新港建设可行性报告积累了连续性的数据支撑，更为后来新港开工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科学依据。
1: 喂，我是新港筹备处。
14: 你好，找一下周正浩。
1: 小周在观测站呢，有什么事儿我可以转达吗？
14: 哦，告诉他不用着急回家了，他媳妇生完了，母子平安。
1: 哟，好啊，母子平安，我马上转告他。媳妇生孩子，丈夫不在家，嗨，我这个领导当的。是的，部队派来一艘补给船，给筹备处送来一些粮食和蔬菜，我们感谢部队，感谢首长。
15: 什么？船缆断？

0: 哎，小周，你咋跑这儿来了？
1: 我来和大家一起卸船呢。
0: 哎，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爱人昨天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啊，你咋知道？
0: 你家里人刚把电话打到筹备处，让我转告你的。
2: 太好了，我有儿子了。
1: 谢谢谢谢尤科长。
0: 你呀，马上回家，给你七天假，照顾照顾媳妇儿，再看看你的儿子。
1: 好嘞。
0: 哎哎，
3: 哎呦，郝东，郝东，你怎么样？郝东，小棒是冲着我来的，你挡住他干啥呀？
1: 我没事，这回可以下锚了，船靠着岸就能卸货了。
3: 车来了，我送郝东上医院。
0: 大个子，你扶着他快上车吧，快让他坐驾驶楼，我上后面。
1: 尤科长，你组织卸船吧，大个子跟我去就行了，还有小李师傅呢。
4: 夏去秋来，部里来电话通知提前召开港口建设调度会，点名大渔圈建港筹备处赵志远参会。此时女儿小霞的病情已见恶化，去不去北京，赵志远进退两难。
5: 孩子怕不行了，建港的事儿别耽误了啊，你先去开会吧，家里有我呢。
4: 赵志远来到女儿的身旁，小霞微微睁开眼睛，慢慢地把一只手伸向爸爸。
6: 爸，你要给我治病啊。
7: 小霞，爸爸开完会马上就回来。
4: 望着女儿浮肿的脸庞，赵志远倒退着走出家门，一路上耳边都是女儿的声音：
6: 爸爸，你要给我治病啊，我不想死，爸爸，爸爸，爸爸。
4: 部里港建调度会刚一结束，赵志远就登上了返回的列车，病危的小霞已被同事们送到了市医院。
5: 小霞啊，你爸回来了。
6: 爸爸，你回来了吗？
7: 小霞，小霞，我回来了。
6: 爸妈，我知道你们为女儿的病操碎了心。
5: 小霞，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我的好闺女。
6: 爸爸，自从我有病耽误了你不少的工作，以后就好了。爸爸，你可以像钱大大他们一样一心一意筹备建港了。
7: 小霞，小霞。
6: 爸妈，女儿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了。
7: 小霞，你是我们的好闺女，你想对爸妈说点什么就说吧。
6: 爸，我和妈说了，我想穿一件新衣服走，我喜欢双排扣的列宁服。
4: 也许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有回光返照。女儿在病床上和爸妈说了很多心里话，看见女儿慢慢闭上眼睛，赵志远强忍泪水，起身走出病房，拨开人群，他要去给女儿买一件他最喜欢的列宁服。刚走出医院就碰见了李万良和周正浩。
8: 志远，听嫂子说小霞想穿列宁服，我们呀凑钱给买好了。
7: 谢谢大家了。多少钱我给你们？
8: 哎，给什么钱呢，这是啊我们给孩子的。赵公，你拿着快去病房吧。
4: 送走女儿，赵志远妻子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独自一人走出家门，两天两夜未回。

0: 孙公、李公，咱们抓紧时间，各带一伙人，分头往东南还有东北方向赶紧寻找去。
1: 我带人去神仙岛，郝东，你也赶紧带人去驼子山。
2: 孩子他妈呀，是一时伤心，会回来的。
3: 你们不要去那么多人了，观测站的值班不能停啊。
1: 赵公，你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嫂子，
4: 嫂子，
1: 嫂子，
5: 少红，
4: 妈妈，
1: 嫂子，
6: 王姐，王姐，
4: 妈妈，妈，
1: 嫂子，
5: 大嫂，
1: 嫂子，
5: 大嫂，
6: 妈妈，
4: 妈，
6: 妈，
4: 妈妈，
6: 你在哪儿？
7: 在找回小霞妈妈的第二天，筹备处接到通知。北京来的首长要在省城听取新港筹建工作汇报。赵志远带着郝东和贾长奇连夜给程主任准备汇报材料。
0: 赵公，赵公，你怎么了？赵公，
3: 没事了，刚才大脑一片空白，两眼一片漆黑。现在咱们都回去吃口饭，然后休息待命等通知，和游科长一起跟着程主任上省城。
7: 省里规定，汇报单位可进入汇报室两个人，游科长陪同程主任走进了汇报室。赵志远、郝东和贾长奇带着一捆图纸被安排在另一个房间听候召唤。
0: 一个多钟头了，也不知道程主任汇报上没有。
1: 别急，应该不只是咱们一个单位汇报。
0: 都两个小时了，还没有动静。
3: 我有一种预感。
0: 什么预感？
1: 我们准备一宿的材料图纸，难道用不上了？
7: 在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各个单位的汇报终于结束。赵志远他们来到大厅，只见一位省领导拍着程主任的肩膀在说着什么。
8: 老程啊，不要灰心，你们的可行性报告还是很好的嘛。这次首长提出不考虑大一圈，是现在不考虑，并不代表将来不考虑嘛。
9: 请省领导放心，我们坚决服从上级决定。
8: 大渔圈有优势，有机会的，省里还等着新港建设拉动全省经济呢。
7: 根据上级指示，筹备处暂停工作，各方面人员回到原单位待命。四位工程师找到程主任。
3: 程主任呐，我们四个人和您说一下我们的想法。筹备处的工作停了，但是踏勘测量和观测站的工作不能停啊，观测数据不能中断，所以啊，我们四个人都不走。
0: 因为港口早晚是要在这里建的，
10: 踏勘工作一旦中断就前功尽弃了，
11: 所以啊，请领导一定批准我们留下来。
9: 你们几位工程师的想法我理解，因为你们这几年观测的各种数据足以证明大渔圈可见深水大港，你们考证的腹地经济发展也需要这里建设一个出海口岸，但是根据上级要求，我们必须执行。筹备处要研究一下，最后我们会确定一个留守人员名单的。
1: 程主任，我也不走了，跟赵工他们一起干。
12: 还有我呢呀，老港区的工人至少得留下来一个代表吧，我会测量和观测。
1: 我们全体大学生也留下了，
6: 跟着赵工他们一起干。
7: 一台大客车和几台大解放拉着筹备处几十号人，装上了几乎所有的办公桌椅、大小俊柜，就要离开大渔圈了。四位工程师、七个大学生和所有留下来的同志，站在筹备处的大院子里，向撤离人员挥手告别。
3: 请撤离的同志们放心，我们留下来的同志一定继续做好规划勘测，观测站的工作一天也不会中断。
2: 同时我们还要把那几口大肥猪给喂得肥肥的，等待国家批复新港建设，等待同志们重返大渔圈，我们一起建设新港。
7: 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坚守和等待中，一份新的大渔圈新港建设可行性报告盖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和辽宁省人民政府鲜红的印章，放在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办公桌上。
13: 钱公、赵公、孙公，我的三位哥哥呀，批复了，批复了，
0: 太好了！志远、广富，大喜事儿啊！
13: 7年了，这一天终于来的。

0: 到了，坚持就是胜利，我们的汗水没白流啊，
1: 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咱们又可以大干一场了。
2: 对
3: 对，
2: 大干一场，
4: 建设新港。
5: 1982年春天，国家纪委下达了关于大渔圈新港建设的批复。随着海岸边的一声巨响，大渔圈新港一期工程建设开工了。大渔圈新港边建设边投产，一期工程完工之后，二期工程、三期工程、四期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并陆续投产。昔日荒芜的小渔村，如今已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海港。
6: 金秋十月，大地丰收，各界群众和港口员工集结在当年大渔圈新港第一个码头开工建设的岸边，隆重纪念新港正式开工建设40周年。在嘉宾的坐席上啊，我们看到了最先来到这里参加新港筹建的工程师，还有第一批向新港筹备处报到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参加筹建工作的老港区工作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代表。让我们对每一位筹建新港的创业者光荣回家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7: 尊敬的各位新港筹建时期的老前辈，尊敬的所有参加筹建工作的同志们，当年你们为了落实周总理的重要指示，为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来到大渔圈参加新港筹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你们用坚定的信念、执着的坚守、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付出，为新港筹建和港口今天的辉煌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你们是新港的创业者和奠基人，
6: 你们和千千万万个港口人一起胜利地完成了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的光荣使命。现在冥想传递，向为新港创业发展奠基的前辈们，
7: 向改变了港口落后面貌的一代中国港口人
6: 致敬。
5: 剧中赵志远原型，全国劳动模范，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人大代表黄恩元。
8: 我是黄恩元，1973年周总理指示交通部要在3年内全国建100个深水港口铺位，赶上会超过印度。1975年，我和王银怀、王随廷、张志高等4个同志受交通部水国院委派，从北京来到营口，协助大渔圈新港筹建工作。当时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们坚信大渔圈非常适合建设深水港口，因此我们和参加筹建的同志一起克服了艰难困苦，终于完成了建港筹建准备。如今我们的梦想已经变成现实，小渔村也变成现代化的港口城市。看到这里，我们当年的坚守和付出都是很值得的。
5: 剧中人物小军原型，参加新港筹建工作4位工程师之一张志高同志之子张格民。
9: 我6、7岁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了大渔圈，我亲眼目睹了父辈们为筹建新港做出的付出和贡献。如今营口港已列入全国大港行列，成为我国海上运输主要枢纽港之一。作为大渔圈新港建设的港二代，我们应继续传承发扬光大老一辈的创业精神，把营口港建设得更好、更强、更辉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

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两集广播连续剧《北斗闪闪》，由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出品，出品人惠毅，总策划王阳，总监制谢伟，顾问姚文琪，策划刘晓林、赵和平、马洪良、赵正旭。第一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次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即，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在西安七贤庄一号院原红军联络处门外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的牌子。同年九月，其改换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
1: 同志们，我们八办啊，挂牌已经半年多了。这半年来，周恩来、卜谷、李克农等几十位中央领导人先后来咱们这里视察指导，对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做了非常高的评价呀。哎，别急着鼓掌，今天这个会我们可不是要总结成果，而是要自我批评。嗯，
2: 老五呀，怎么还要自我批评？
1: 没错，我们做的还很不够。中央最新指示给我们提出了三项工作任务。
3: 三项？处长，哪三项啊？
1: 这第一啊，加强党的工作。大家都知道，统一战线建立后，我们积极营救各地被关押的同志，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趁机将一些已经变节的人安插进了我们的队伍。
2: 嗯，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啊，需要警惕。
1: 是的，上级要求一定要注意甄别。另一方面，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包括那些通过我们这里去延安的各方人才，很多人的党组织关系已经断了，上级要求我们在仔细甄别的同时，也要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恢复关系。这总之啊，既不能放进去一个坏人，更不能丢掉一个同志。
3: 没错，同志一个都不能少。
1: 好，接下来我说第二项工作任务，加强与地方抗日救亡团体的关系，为他们活动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指导。李主任，
2: 哎，
1: 这个事儿是你主抓的情况，你给大家说一说吧。
2: 好，目前为止啊，咱们西安已经有青救会、民先队等十几个抗日救亡团体了，小的呢有百十号人，大的呀已经有几千人了，发展情况不一呀。
1: 国民党那边呢？
2: 自从蒋鼎文去年到任西安行营主任后啊，就要求解散抗日救亡团体，建立国民党包办的抗敌后援会，很有一种要把所有革命团体一把抓的架势啊。哼，其根本目的还是三点：封锁边区，打击进步青年，以及跟我们抢人才。
1: 青年学生是救亡团体最最重要的力量，他们这一招就是要在源头上给我们断流。
2: 是的，他们有这个便利啊，毕竟西安还是国统区，所有的院校也在人家治下。
1: 这可不行，安吾青训班已经开课了，上级还要求我们扩大宣传，体那儿也给延安各大院校多多招生的，这也是我们的第三个任务。
2: 明白了，我会想办法的。
1: 同志们，我们八办就是插在国统区的一杆旗，只有我们把各项工作都做好，这杆旗才能扎得稳、竖得高、看得见，才能更好地起到引领统一战线的作用。尤其是宣传工作， 这是一块绝不容忽视的战场。这目前啊，虽然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可我们的宣传工作的确还面临一些阻碍。大家要坚定信心，宣传工作本就是于黑暗中换光明，哪怕被捂住嘴巴，捆住手脚，我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机智灵活地喊出我们的主张，把民众的思想统一到抗日救亡上来，把所有人紧紧团结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0: 为了更好地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加强与抗日救亡团体的联系，八办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了与各救亡团体的代表见面会。
4: 来来来，大家都坐，喝茶，吃瓜子，来，哎，好，
5: 好，
6: 就是就是啊，都自在些。嗯，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吧？啊，
5: 嗯、处长啊，你呀、啊，该擦雪花膏了。哦，不然笑得再多点儿，皱纹怕是把眼睛都给遮住了。
1: 哦，陈文娟呀、啊，陈文娟，知道你还跟我开玩笑
2: 啊？哎呀，还是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有意思呀。
1: 是啊。显得我们也年轻了不少。
7: 哎，李主任，武处长啊，你们先别夸，我们今天来可是来化缘的。
2: 哦，化缘。嗯，
1: 卢敬业，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7: 武处长啊，是这样的，我们青救会虽然早就成立了，可一直没有合适的地方办公，希望您帮忙解决一下。
5: 对对对。
2: 哦，那找不到地方的原因是啥呀？
7: 李主任，特务现在越来越猖獗了，我们好不容易租个地方，他们要么三天两头来捣乱，要么就威胁房东退租。哎呀，弄得我们实在是没地方安身呀。
8: 都是国民党特务。
5: 对，我们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9: 我们也是。
8: 特务太多了。
1: 哎呀，老李啊，嗯，你有什么建议啊？
2: 处长，要不先在咱们七号院暂时腾一间房给他们办公。另外呢，咱们在平民坊上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破是破了点儿，可是收拾收拾呀、啊，还是可以栖身的，可以让他们呀去那儿。
8: 哎呀，终于解决了，这小地方
1: 这个是个好主意。不光青救会，我看你们都可以搬进去啊。
8: 没事，
9: 对对对，
8: 没错没错。
2: 对，那是我们的地盘，这样特务就算是来骚扰，他也得收敛不少，不看僧面看佛面嘛。毕竟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
7: 哎呀，
8: 就是
7: 太好了，这下就有地方落脚了。
5: 对呀、啊、还能省一大笔经费呢。
7: 对，还省钱。
1: 主要是啊，你们就可以更好的凝聚在一起，我们呀也方便联系嘛。嗯，
8: 还是武处长想得周到。
1: 哎，有了，我看你们干脆就在那儿成立个党支部吧。
7: 成立党支部？哎呀，太好了。
2: 小鲁啊，别激动别激动，咱们呢还是接着说困难。陈文娟，你说说。
5: 嗯，李主任，我呢就一个请求，能不能请你们去给我们讲讲课，再派个教官。
7: 对对对，李主任，很多东西我们自己都讲不透彻，这咋还向别人宣传吗？
5: 对，是啊。再一个，我们都盼着上前线呢，想多学一些军事常识和技能。
7: 对啊，
8: 对对对，
10: 我也要学，
7: 要上前线，打鬼子。
1: 小鲁和小陈，你们提得非常好，把你们的思想和能力都提高起来，这样我们不光有了小喇叭，更有了千千万万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拨火者呀。
2: 吴处长，这样吧，我来安排，咱们八办的人呐，谁有空谁去，保证每个礼拜最少给大家讲一次课。至于军事教官嘛，我看就让警卫排安排吧。
1: 嗯，可以。
8: 太好了，太好了。
1: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5: 还有就是希望八办帮我们向当局争取公开演讲演出的权利。
7: 对对对，文娟说的对啊，最近我们在街头演讲的时候，国民党抗敌后援会的人就经常捣乱告状， 不但说我们是非法组织，还领着特务警察抓人呢。
9: 我同学都被抓走了。
10: 特务太可恶。
1: 同志们，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并且啊，我们还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以及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进行了交涉。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救亡团体不应该被冠以非法组织的污名，尤其是在统一战线的情况下，更不应该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我们会继续不断的斗争，相信事情会有所改观的。
2: 对，请大家放心，我们八办啊，始终和大家站在一道。
0: 西安八办从居所、经费、训练、学习、印刷等多方面入手，切实解决了抗日救亡团体的诸多困难，而且指导他们建立了党支部，使这些救亡团体从一成立就纳入我党的领导，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11: 赶出去！
12: 安静，大家安静！让我们欢迎八办的李主任为大家讲课。
13: 好！
2: 同学们，朋友们，今天啊，我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中国究竟能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12: 肯定能。
14: 对，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15: 中国必胜。
2: 有没有不同的观点啊？
16: 我认为中国必败。
14: 说八道，说中国必败的都是软骨头投降派。
15: 对，
12: 就是
15: 我。
2: 小陈，小鲁啊，今天呢我们不喊口号，不扣帽子，大家呀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理服人。这位同学，你认为中国必败，说说你的理由。
16: 我跟大家一样，愿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可这并不影响我对结果的悲观看法。
2: 哦，为什么呀？
16: 纵观中日双方的军力对比，这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东北、华北、华南整个中国的富庶之地全部沦陷，只要日军坚守不怠，再从本土大量移民抢掠战略物资，最后鸠占鹊巢，最起码也可以将我国一分为二。
2: 你说得很好，很有代表性。
12: 李主任，我不认同他的看法。
2: 哦，
12: 中华民族绝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且在沦陷区里还有我们的正规军、游击队，更有数不清的对日本鬼子恨得咬牙切齿的老百姓，他们绝不会允许侵略者永久地侵占我们的土地，我们也不会答应。
14: 说得好，文娟，说得好。
17: 对，坚决不能答应。
2: 你们讲的都好啊，说出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两种观点啊。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讲讲我的看法。
14: 好，大家欢迎李主任讲话。
2: 这个问题啊，要一分为三的看。首先，我们先谈一谈日本。日军武器比我们好，为侵略中国，也早在几十年前就做好了军备、教育、民众动员等各方面的准备，这是他们的优势。那他们有没有弱点呢？
12: 当然有了，他们也是人，又不是神。
2: 哈哈哈！哎，对喽，孙猴子呀，还长狮子呢。日军呀，有弱点，而且还不少。
9: 哦，是吗？
7: 李主任，都有哪些弱点呢？
8: 给我们讲讲吧。
2: 他们呀，武器比咱好，那咱就说军工。日本国土面积小，相应的军工原材料就少啊。
9: 原来是这样。
2: 如果不靠外国，他们本土的军工材料最多只够用两年的。
9: 那我们肯定能赢。
2: 还有财政问题呢。
12: 财政有什么问题？
2: 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呀？其中之一就是夺取经济资源。可日本现在呢，是贷款打仗， 而且啊，他们现在的军费平均每天要花2000至2500万，
10: 这么多，
2: 将来还只会增多，不会减少，国家财政还能支持他们打多久啊？
7: 是啊，哎，李主任，还有呢？
2: 还有啊，那就是随着战线越来越长，日军已经深入中国腹部，兵力分散，而且调动补充都面临极大的困难。反观我们自己呢？
12: 对对对，李主任，说说我们自己。
7: 对呀，
2: 首先呀，战胜敌人，必须要有统一的政府。过去，国民党打内战，政令不统一，可现在，我们有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7: 是啊，
9: 对，
7: 统一战线。
9: 对外。
7: 李主任说的没错。
2: 这第二点呢，各政治派系、各军事集团已经形成抗日的共识，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即便是在沦陷区，每一省、每一县，甚至每一乡，也都在与敌人做殊死的搏斗。尤其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高度配合了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啊。
12: 还有吗，李主任？
2: 有啊。第三，我们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都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全国上下各行各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了，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底气和依托。换言之，只要中国人还没有死绝，只要抗日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就绝不会与日军善罢甘休。
7: 好，好，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2: 哎，别激动，别激动，小鲁，我这还没有说第三个方面呢。
12: 对呀，鲁经理，你急什么？
7: 那李主任，第三个方面是啥呀？
2: 那就是国际方面。
10: 国际，国际，
16: 西方列强。
2: 是的，英国呀还在动摇和观望，暂时中立。美国呢是之前中立，近来好转了，最起码呀同情中国。法国呢主张世界和平，愿意帮助中国。苏联就不用说了，唇亡齿寒啊，正积极援助中国呢。而德国呢，虽然是法西斯国家，不愿意日本战败，可是他呀更在乎的是自己的在华利益。他就差跳着脚喊停战吧，不要打了。
16: 李主任，这么说你认为中国必胜？
2: 是的，中国必胜，因为我相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更因为我相信你们呐，相信像你们一样的亿万万的中华儿女，你们热血勇敢，不怕牺牲，我看到你们眼里闪着光，心里燃烧着一团火，看到你们我就看到了希望，我就知道你们绝不会屈服，终

0: 为了宣传和动员广大群众进行抗日，西安八办的工作人员，无论干部还是普通科员，无一不投入到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中。他们或集体走上街头，或分散深入各中小学校、社会团体，进行一系列演讲、演出、讲课。尤其彭德怀、林伯渠等高级干部的演讲，常常引得人山人海，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的舆论高峰。
1: 工友同志们，你们也要到延安去，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潮流中。尤其延安这块革命的热土，不能没有你们工人阶级的身影啊。
2: 吴处长，那延安需要的是文化人，不是我们这些黑不溜秋的铁道工啊。
1: 不，每一个支持抗日救亡的中国人都可以到延安去。
2: 可人家去了上学上前线，给抗日做大贡献，我们去了能干啥？
3: 就是那儿又没有铁路啊。
1: 就是没有，所以啊才需要你们去建设，去创造啊。再一个呀，抗日救亡不光是上前线打仗，这是一个需要亿万万中国人在各行各业共同做出努力的事业。而且不光铁道工，那里还需要修车的、纺线的、做瓦的、打墙的、养猪的、种地的，需要你们每一个人呐。哪怕呀只是去听一听、学一学、看一看你们的儿子闺女为什么心心念念的要往那里去。都说啊，那里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人们天天都唱着歌过活，这样的日子难道你们不想去过一过吗？啊，去吧，去学本领，上前线打日寇，救中国。
4: 工友同志们，团结抗日，
5: 团结抗日，
4: 到延安去，
5: 到延安去，
4: 团结抗日，
5: 团结抗日，
4: 到延安去，
5: 到延安去。
0: 西安八办的宣传掀起了一股到延安去的热潮，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通过这里继续北上，这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极大不满，一些破坏抗日救亡团体宣传活动的事情时有发生。而为了避免事态发展，八办一方面积极与国民党当局沟通，一方面把救亡团体拆解成无数宣讲团，分散到了西安周边的市县村开展活动，只有少数清救会的人仍在西安城内低调地活动着。

0: 哎呀，不许动，不许动，全都给我带走！
1: 松开！
2: 你们是谁？要干什么？
0: 废什么话！老实点！
3: 我们接到举报了，你们在学校里公然进行反动演出，
2: 这是毕业歌，是救亡歌曲。
0: 什么救亡歌曲？少给我废话！
4: 救亡歌曲！
0: 闭嘴！你给我带走！啊！老实点！
2: 放开我！
1: 放开我！
2: 老不动！这朗朗乾坤，难道你们连爱国和反动也混淆不清了吗？
1: 放开我！
2: 放开我！放开我！
1: 放开我！
0: 老实点！快走！
5: 广播剧《北斗闪闪》第一集播送完了，制片张次、范星月，录音制作任汉月，编剧王明光、赖胜杰，导演李雪杰、刘贝、王子玉。剧中人武处长由侯汉腾演播，李主任由王东演播，解说王毅。参与演播的还有王康、杨凯等，感谢收听。

0: 两集广播连续剧《北斗闪闪》，由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出品，出品人惠毅，总策划王阳，总监制谢伟，顾问姚文琪，策划刘晓林、赵和平、马洪良、赵正旭。第二集。1938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不顾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强令取缔13个抗日救亡团体，并逮捕了多位团体负责人。事件一出，西安八办中共陕西省委迅速反应，周恩来、林伯渠也高度重视，并多次与当局展开交涉。不仅如此，广大青年学生还掀起轰轰烈烈的营救请愿运动，武处长也找到了陕西省国民政府秘书长杜宾城。
1: 爱国有错吗？宣传抗日有错吗？凭什么抓学生？凭什么说那些抗日救亡团体是非法组织？这依的是哪门子法？国民党组织的那些团体怎么就不解散？
2: 我的武大处长，消消气，消消气啊！来来来，先坐下啊，喝口水。
1: 我不喝。
2: 我跟你说啊，事情啊，我都知道了。哎，你说的道理啊，我也明白。我的态度，你也知道。要不然啊，你今天也不会来找我，对不对啊？
1: 当然，就是知道你爱国进步，同情学生，所以才来找你嘛。
2: 哎，行啦，我也知道你刚才那些话不是说给我听的。不过啊，关于这件事情，恐怕还得你们自己多跟蒋鼎文周旋。
1: 何出此言呢？孙玉如将军既是38军军长，又是陕西省主席。这无论私情还是公干，这件事儿都得请他出面调解啊。
2: 哎，孙将军啊，现在是龙困浅滩，自身难保啊。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武处长，太原沦陷时，蒋鼎文贵为西安行营主任，可他敌兵未到，弃阵监逃，丢下这古城长安不管不顾啊。
1: 这世人都知道啊，还是孙玉如将军他逆流而上，重整旗鼓，守住了河防啊。
2: 可世人不知道的是，自此以后，蒋鼎文对孙将军是恨之入骨，不论大事小情，只要找到借口，必定在蒋委员长处搞他的黑状。哦，
1: 这么说，这件事儿把孙将军也连累了？
2: 哎，是啊。委员长向来肃静，只喜欢青天白日。哎，可你们在陕西各个地方大展红旗，他能高兴吗？能不对孙将军心有不满吗？而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孙将军呢，还多次主张马上释放被捕学生，向社会致歉，已经惹的是满身麻烦，自身难保了。
1: 自身难保？不至于吧。
2: 哎呀，吴处长啊，你是有所不知啊，最近有传言委员长要派孙将军啊渡河作战。
1: 渡河作战？是东出山西？
2: 是的。
1: 那他陕西省主席一职
2: 自然是要卸任，而且啊，这只是表面，我们那点兵力啊，你们是知道的，本来炎黄据守就已经是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还主动渡河作战，
1: 这么说他们是想借刀杀人？
2: 唉，
1: 大敌当前，不忘铲除一己，这蒋委员长是真想亡国吗？
2: 倒也不至于。哎，不过你们也得保持高度警惕，一手抗日，一手反共，这可是老蒋千年不变的方针。
3: 谢谢杜先生提醒，只是可惜了孙将军，可怜了这帮好学生。
2: 学生这件事儿，接下来我们只能暗中相助，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发动舆论，据理力争。
3: 也只能这样了
2: 啊！罢了罢了，说点舒心的事儿。哎，武处长啊，
4: 哎，
2: 我也想请你帮个忙啊。
4: 哦，但说无妨。
2: 哦，其实是有别人托我说情，请你们帮忙送几个人去延安学习学习。
3: 送国民党的人到延安学习，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也是孙将军的意思
3: 啊。
2: 他说去年娘子关一战，赵寿山部损失惨重，得亏中共的建议啊，才让他们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惨剧。而且啊，也正是中共帮他整军，这才有了而今焕然一新、斗志昂扬的38军17师。
3: 这么说，孙将军是想为将来出兵山西做准备啊？这简单，以军事交流或者观摩的名义，组织个参观团去延安就行。
2: 不不不不，此事不宜公开行动。
3: 哦，
2: 因为这些人将来并不会随军东征。
3: 这又是为什么？
2: 我也问过孙将军，他说兵出山西沙场效力是38军的职责，但凭着寥寥几人也难以改变战局，不如让他们在延安取取经，这样啊也算留下了几根苗子，如若他们将来开枝散叶，那便是三秦大地也是国人的福气。
3: 孙将军拳拳之心令人钦佩啊。你放心，我们八办一定不负重托。
2: 好。
0: 1938年7月，蒋介石命令孙玉如为第31军团军团长，率余部离陕东渡，开赴晋西南抗日前线，以坚守中条山，保卫河西安全。为支持这支秦人自己的爱国武装，八办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活动，武处长再次走上街头。
1: 风云暗，天地昏，爱我神州将路沉，唤起同胞40000000，共救此沉沦，割台湾夺旅顺都是东瀛小倭人，问我同胞40000000，待死谁能忍？贪无厌，气欲吞，又据山东圣人坟，借我同胞40000000，岂受敌人任？壮我气，绝我心，锦绣江山好保存，赞我同胞40000000，血溅敌人襟，好男儿快合群，战死沙场莫哀身，告我同胞40000000， 收谷邮差群，保卫黄河，
5: 保卫黄河，
1: 支援陕军，
5: 支援陕军，
1: 我为中华生，我为中华死，
5: 我为中华生，我为中华死，
1: 保卫黄河，
5: 保卫黄河。
0: 1938年8月，在西安八办等中共组织的大力号召下，西安各界民众及抗日团体掀起了一系列支援陕军的活动，一大批物资及新兵被送到山西前线，有力地支持了中条山保卫战。同年九月，在西安八办的不懈努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之前抓捕的青救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爱国青年释放出狱。此事无疑更加增长了西安八办的威望，聚集到这里的青年更多了。
6: 我要去延安，我要
7: 去延安，
6: 别急别急，先让我们见见出来的。
8: 吴处长啊，你听听，来咱们这儿报名的学生啊，把门槛都快踩烂了。
1: 好啊，越拖越好啊，这说明啊，咱们八路军办事处任务完成的不错呀。
8: 是啊，安吴青训班那边刚刚来信了，说预计这一期的学员将达到2000人，还说呀，对我们出色的招生工作表示十分感谢呢。
9: 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见吴处长，我们要见吴处长，让我们进去，我们要见吴处长。
1: 怎么回事？
9: 进去。
1: 走，王林，出去看看。
9: 让我进去。
8: 同学们呐、啊，你们有什么事啊？哎呀，
10: 李主任、吴处长，你们来了就好了。
1: 哦，小鲁、小陈，怎么回事啊？哎呀，
10: 这帮人不想去青训班，而是想直接去延安。
11: 对呀、啊。还有个别人要去国民党的战干团，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听。
10: 就是，哎，拦都拦不住啊！
8: 哈哈，行，那交给我们处理吧。
10: 哟，太好了！哎，同学们，同学们，这位啊是八班的武处长，这位是八班的李主任。
2: 同学们，你们想直接去延安呀？
12: 是啊，武处长，我们不要去青训班，我们要直接去延安。
13: 我们要直接去延安，
14: 直接去延安，
13: 直接去。
2: 哇、哦，呼声还挺高啊！哈哈哈哈，既然这样，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去青训班。
12: 好、啊，跟我们说说。
8: 哎呀，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呀，就地做成排。小鲁，
10: 哎，
8: 去给伙房说一声，给大家伙烧点茶水。
10: 好嘞。
11: 来，大家欢迎武处长讲话。
12: 好，好，好，好，好。
2: 首先呀、啊，我给大家伙讲讲青训班与到延安去的关系，你们觉得这是啥关系呀？
12: 我看呀，没啥关系。
15: 就是，
16: 没啥关系。
15: 好多人没去青训班，不照样直接就坐车去了延安了？
12: 对呀，凭什么我们不能这样？
16: 对呀，
17: 就是啊。
2: 同学们，好，有反抗和敢于质疑的精神，这是难得的品质。延安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8: 是的，至于你这个问题啊，我来回答吧。他们呀，基本上都由我们党团组织或者业界名人给的介绍信，也就是说呀，他们已经具有抗日救亡的本领和经验。总之，他们已经在工作和生活中经历了考验。这么说，大家能理解了吗？
18: 哦，这么回事，好像有点道理。
2: 不理解啊，没关系，我接着说，还是刚才那个话题，什么关系？我觉得呀，无数爱国青年汇聚八办前往延安，恰像无数条溪流汇成一条大河，而安吴补青训班啊，就是这条大河的第一个回水湾。
12: 回水湾？为什么是回水湾？
19: 对呀，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呀，就要讲到青训班的作用以及设置青训班的目的和去这里的必要性。
8: 同学们啊， 武处长这句话都能听懂吗？
7: 能
14: 听懂。
2: 能。好，为什么是回水湾呢？不如大家先讲一讲回水湾的特点。
12: 我知道，那里的水流得慢。
2: 哎，对了，所以啊，青训班也正是让大家慢下来歇歇脚的地方。同学们啊，你们想想，去延安的路可不好走啊，而大家从全国各地跋山涉水才赶到八办，如果再不歇一歇，万一路上出了事儿怎么办呢？
8: 是啊，有人来八办的路上就已经生了病，甚至呢是传染病，如果不在青训班生活治疗一段时间，而是直接把他们送到延安去，这既是对他们不负责，也是对延安不负责呀。
11: 同学们，
16: 有道理，
11: 听懂武处长、李主任的话了吧？
17: 听懂了，听懂了，
18: 有道理，
2: 确实有道理。好，那我们接着说，回水湾还有什么特点呀？
15: 我知道有浪渣。
2: 嘿嘿，这位同学也说对了，有浪渣。
8: 嗯，那大家伙想想，什么是浪渣呀？
17: 什么是浪渣？
2: 说白了呀，就是不正确的思想和认识。有的人啊，虽然也对延安充满了向往，但他对革命、对中共、对抗战的认识不足，甚至对延安的向往也是盲从的、不切实际的。如果不通过青训班对这些思想加以改造和纠正，即便是他们到了延安，那也是失望的、沮丧的，根本无心学习，还何谈抗日救国呀？
8: 是的。还有啊，同学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作风也是浪渣。延安呐，是个穷苦地方，要勤俭节约、自力更生。可一些人呢，自小过惯了好生活，不但怕吃苦，还讲究吃穿用度，甚至呀，抽烟喝酒。所以呢，必须在庆训班这个回水湾里过一过集体生活，让他们呀沉淀沉淀。
11: 嗯，说得好。
17: 对，说得好，
7: 是
17: 有道理。
2: 哎呦，陈文娟啊，既然你开口了，那你说说回水湾还有什么特点呀？
11: 回水湾它的水面都比较宽而且深，对吗？
2: 嗯，是的。也就是说啊，水的体量比较大。换言之，青训班是一个半军事化的教育基地，在那里你们不但要学习文化课，还要学习军事常识，进行军事训练。等学完这些毕业啊，你们也就成了一支有内涵、有深度、有力量的青年军呐。
11: 大家听听，多厉害呀，多威风。
17: 就是。
8: 还有呢，同学们，大家的文化层次呀也有高有低，如果不提前在青训班进行统一的教学和预分校分科，你们到延安去怎么择校、怎么学习啊？
15: 嗯，对，您说的有道理。
2: 其实啊，为什么要去青训班，原因还有很多很多。总之啊，同学们不要小看了他，从那里毕业再去延安，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呀。
8: 同学们，到青训班去打好基础再奔延安。
19: 到青训班去打好基础再奔延安。
10: 哎，同学们，同学们，来喽来喽，清凉解渴的绿豆汤来喽，
2: 大家喝点汤解解暑，晚点你们再来，我们呀再开个座谈会。
20: 好，
8: 同学们呀，今天晚上这个座谈会，我们呀主要想听你们讲一讲。
21: 我们讲，
17: 我们讲。
11: 李主任，让我们讲。 讲什么呀？
17: 对啊，讲什么呀？
7: 说什么呀？
14: 是
16: 啊，讲你们呀，为什么要到延安去啊？
10: 吴处长，这还用说吗？因为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大家说对不对？
19: 对
9: 对，
19: 说的没错。
15: 希望是。
8: 好，这位同学啊，你先说说。
15: 说实话，我是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才决定去延安的。这本书在我们同学间非常流行，它的影响也很大。就是这本书让我们了解了共产党，更让我们了解了陕北的真实情况，让我们对为什么要革命，还有革命的目的这些问题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总之呀，就是这本书勾起了我对延安的好奇和向往，由此才让我了解延安，迷恋延安，想到延安去。
11: 吴处长、李主任，我也是看了这本书才参加了民宪队，才决定到延安去的。
8: 哈哈哈，好，沈文娟，那你详细说一说。
11: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不为人知又无比真实的一面。在我最早的想象里，他们应该是庄严肃穆、不苟言笑的。可书里的他们，有的爱把布鞋当拖鞋穿，有的又爱开玩笑、爱

0: 种地，每一个人都是普通的、朴素的、和蔼的、真实的，又时刻显露着智慧和才干。我崇敬这样的领导人，我心甘情愿地被他们领导，我更想去到他们的身边，亲耳听到他们的教诲，为民族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哎，他俩说得挺好的。吴处长、刘主任，
2: 哎，
1: 我觉得呀，他俩虽然都是受西行漫记的影响，但说到底，实质上他们还是被党的主张、被边区的生活吸引了。
2: 卢敬义，你说得很对啊，你说到了实处。
1: 哎呀，吴处长，我也是从自身出发来讲的，我还没看过这本书呢，可我知道在延安没有土豪劣绅，没有烟馆妓院，更没有剥削压迫，到处都散发着艰苦朴素、公开民主、纪律严明的进步之光啊。
2: 嗯，小鲁啊，你说得很好啊。
3: 吴处长，我还有一点想补充。
2: 哦，你说说看。
3: 不光看书，我还看人呢。我就想，连白求恩大夫这样的国际友人都去了延安了，我们跟着去肯定没错。
0: 对对对，我也要补充，延安啊，人人平等，不但可以公开批评上级领导军官，还尊重女性，提倡婚姻自由。我向往这样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不像国统区宣传抗日竟然还要坐牢，简直不可理喻。
3: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谁不想去延安啊？
2: 当然有了。哎，这位同学啊，就想去国民党的战干团，而不是去安吾青训班。那么我想请他给我们讲一讲其中的原因。
4: 对，你来说说。
5: 吴处长、李主任，这个其实吧，我也想去青训班，但青训班每个月要交6块钱的伙食费，还要自带被褥和其他生活学习用品，这又得花不少钱。这而且，哎，而且吃饭住宿的条件也不太好，延安那边就更别说了，还不如我们老家呢。
1: 哎哎哎哎，这位同学，去延安咱是去受训、学习抗日本领的，又不是去享福的。
2: 鲁敬义同学，请不要打断他。哦，你接着说。
5: 你看呀，咱这都是农村出身，吃苦我倒也不怕，就是想换个活法，奔个前程。而且听说人家战干团是管吃又管住，每个月还发津贴，毕业后到前线直接就是军官身份，一仗打下来我说不定就晋升了。
3: 切，我看你就是想当官假装抗日。
2: 哎，不能这么说，合作抗日啊，去青训班还是战干团，那是大家的自由，人人有这个权利。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延安不是世外桃源、雷音福地，目前的生活条件啊，也确实很差。
6: 对呀，对这位同学以及和他持一样想法的人，我们呀不能鄙视，而要深刻地了解其中的原因，讲清楚道理，能争取的争取，能做朋友的呀做朋友。
2: 李主任说得对，这位同学啊，你也不要误会和生气，我们感谢你的坦诚，今晚叫你来呀，也是想讲清楚问题。当然啊，如果你坚持去战干团，我们绝不阻拦啊。
6: 是的，我们诚恳欢迎你来青训班，但也有度量欢送你去战干团。
5: 那都说眼见为实，这样吧，吴处长、李主任，我就先去战干团看看，如果不满意再去青训班。
2: 可以，我们啊不怕做比较。
6: 哈哈，是的，我们八办的大门呀随时向你敞开。
5: 好，谢谢。
2: 好了，今天的座谈会啊就开到这儿吧，大家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7: 哎，好嘞，
2: 慢一点啊。
7: 散会散会。
6: 哎，小陈、小鲁，哎，你们俩等一下。
0: 啊，李主任，咋了？
1: 是啊，咋了？
2: 你俩的入党申请啊，组织上同意了。
0: 真的？
1: 啊，同意了，太好了！哎
6: 呀，还有啊，你们俩在西安呀，已经不安全了。 十天后啊，你们俩搭乘运送物资的汽车去延安。
1: 去延安了，
3: 太好了。
6: 在这期间啊，还有一个任务需要你们俩完成的。
3: 什么任务？
1: 是啊，
2: 是这样啊，延安保育院那边啊，需要奶牛和奶羊，这在西安城里啊可买不到。为了革命的后代，我们必须完成任务，还要麻烦你们到西安的周边县乡去找。

0: 敬一，陈文娟，快去吧，
1: 一路保重啊。
2: 吴处长、李主任，你们也多保重，我会永远记得和你们一起工作的时光。
3: 是啊，吴处长，这是我的照片，你留着做个纪念吧。如果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咱们一定要一起照一张合影。
0: 有机会的，哎，臭小子，车子在等你们了，快去吧。
3: 哎，
4: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啦，
9: 再见，
4: 再见。
8: 哈哈，处长啊，
0: 啊，
8: 车上另外那几个人，就是杜秘书长，让我们送去延安学习的吧？
0: 没错。
10: 等一等，等一等，我也要去延安，我也要去延安。
8: 哎呀，是你呀，同学，你不是去国民党的站干团了吗？
10: 哎呀，李主任别提了，我上当了，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也要去延安。
0: 我们早就说过了，大门呀，随时向你敞开，走，先进八班。
8: 哎，吴处长啊，你看小鲁这小子呀，还在照片背后写了字儿呢。
0: 好，我来看看。星空存北斗，
5: 长安有八瓣。
0: 哎呀，
11: 八瓣是红色的桥梁，在全国14个八路军办事处中，西安八瓣创建最早，撤离最晚。十年间，他先后为延安输送青年4万余人，采购物资不计其数，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还屡屡创造与顽固派斗争的传奇。
12: AM 七七四 FM 90.9，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3: 文旅之声，心之所向，
5: 心之所向，文旅之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2: 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
4: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国庆假期去北京看一场升旗必不可少。2026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开放时间提前了。10月1号到5号，广场提前至前一天为0点30分。备受大家期待的易县奉国寺大雄殿10月1号起恢复开放，游客可以走进大殿，亲身感受古建筑震撼魅力。千年国寺宝藏小城静候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全省文旅系统聚焦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东北超联赛、辽宁开海季等重大活动，推动文旅、体育、商贸、业态深度融合，抢抓消费契机，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叫响山海有情，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02%。长春世界雕塑园月映六境文旅活动开启，持续至10月7号。百余场国风民俗演绎精彩上演，新民大街主题活动热闹上线，市集、歌舞、夜唱轮番登场，传统古韵碰撞新潮活力，邀游客感受长春秋日魅力。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9月28号开通运营，首发乘务组已集结完毕，6座新建高铁站全新亮相。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伊春西站。

0: 为国内纬度最高高铁站，助力黑龙江北部旅游发展。上海旅游大赛举办，上海策划丰富多元项目，让参赛选手、观摩嘉宾与市民、游客共同走进古镇园林。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紧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
2: 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3: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4: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5: 是了，距离11国庆长假还有一天啊，大家呢忍住别犯困。
6: 是啊，到这个时间，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啊。总觉得下雨天跟被窝最配。
5: 是啊，我就喜欢在下雨天呢喝喝茶，然后呢泡泡热水澡。哎呦，我感觉这是美事儿啊。
6: 到明天早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6到7级，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黑山一线8度，北镇临海11度。
5: 那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晴天，北风4到5级，海面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18度，临海一线19度。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
6: 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见的。
5: 哎，同时呢，也可以下载一下手机平台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好，下边时间呢，和大家共同走进啊今天的老爸老妈点歌档。
6: 电波不停，
7: 歌声不断，
6: 想让你的祝福。

0: 候鸟艺人墩墩啊发来消息了，
1: 他说哥哥姐姐下午好，又下雨、
0: 我们俩都很喜欢。虽然说呢他说听不到节目啊，但是呢心会跟我们节目在一起。今天呢依旧来推荐一首好听的歌，叫时间会回答，
1: 来吧，
0: 是和大家呢来共同分享。想点歌的好朋友啊，现在可以发消息了。

0: 放。
1: 此刻听我的。
2: 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
3: 好，17:15啊，和大家分享听我的这个环节。
0: 嗯。
3: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组主旋律的大歌。
0: 哎，
3: 嗯，老大了，
0: 老大，
3: 是因为十一国庆马上就到了嘛。
0: 对对，
3: 咱们也和大家呢分享一组主旋律的歌曲，
0: 嗯，
3: 也让大家呢在歌曲当中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让我们激起爱国情怀。
0: 没错，有很多的朋友啊会说无爱情不流行。
3: 嗯
0: 嗯，如果要是流行音乐啊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这样的定位的话，那就不好了，是不是就是华语乐坛的悲哀了？
3: 嗯，其实有个统计啊，就是说大部分的歌曕当中啊，爱情类的占了7%，
0: 觉得特别好听。
3: 是
0: 我的中国心，
3: 哎，张明敏演唱的，
0: 哎，
3: 他的名字很拗口啊。
0: 对
3: 啊，
0: 明敏，
3: 对，明敏，
0: 对，我觉得特别适合练普通话。
3: 是啊，
0: 他
3: 说明白了，肯定是二甲以上啊。
0: 它是1982年发行的一张，已经收录到了语文啊或者是一些音乐教材当中。
3: 嗯
0: 嗯，
3: 真的，当这个旋律啊响起的时候，你可能浑身的汗毛孔都会张开。
0: 对，所以说它是爱国流行歌曲第一名，当之无愧吧。
3: 没问题，我非常非常赞同。

0: 大家呢都特别熟悉的张明敏，我的中国心，
1: 没错。
0: 哎，好像和中国啊沾边的基本上都是大歌。他呢是在1997年4月份发行的这首歌啊，
1: 哦，
0: 这首歌曲呢是为了香港回归而创作的。
1: 嗯，
0: 应该说特殊节点、特殊时刻，
1: 嗯，
0: 恰，哎呀，总之这首歌特别好听，
1: 哎，
0: 而且呢也唱出了家国情怀。前一段时间我们听了另外一首歌叫《大中国》。
1: 哦，你记得
0: 两首歌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对，没错。
0: 哎，来听听刘德华的《中国人》。

0: 刘德华独特的唱腔啊，他会颤音。对，都是中国人，哎，得抖起来，嗯，哎，现在真的我们有抖的资本，是不是？
1: 对呀，
0: 我们国家发展的非常好，
1: 就不叫抖了，叫振奋起来。
0: 哎，先抖两抖再振起来，是不是？好，那听过了这首中国人啊，我们来说说第三首歌吧。
1: 第三首歌呢，我很喜欢
0: 啊，
1: 叫
0: 传入到了我们大陆当中。
1: 嗯，
0: 这首歌啊，引进的时候呢，听到的是这部电视连续剧导演徐小明演唱的。
1: 哦，
0: 完之后呢，有很多个版本，像什么叶振棠啊、吕念祖啊等等。
1: 哦，
0: 啊，就是版本
1: 还有这么多故事，
0: 版本太多太多了。
1: 哦，
0: 啊。这首歌在2019年，
1: 这首歌呢还获得了新时代国际电影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视金曲的称号。
0: 哎，就是它的荣誉很多，
1: 没错。
0: 但是呢，这首歌也确实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震撼。
1: 哎，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
1: 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

0: 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全程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进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
2: 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17:36了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老爸老妈大舞台节目当中，我是金瑞，
4: 我是唐苑，
3: 和大家继续分享大歌。
4: 好的，
3: 这首大歌我特别喜欢。
4: 叫什么名字呢？
3: 叫《东方之珠》。
4: 那我知道了，这首歌我也特别熟悉，
3: 是吧？
4: 它是1991年在香港即将回归的一个背景之下。
3: 对。
4: 然后呢，罗大佑，重新填的国语歌词。那这首歌呢，它原来呢，是收录在关正杰1986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启示》当中的，
3: 对，
4: 叫《东方之》，也叫《东方之珠》，
3: 就是同歌名。然后呢，罗大佑重新填写了歌词。
4: 嗯，
3: 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哎，刘德华和那英啊，天王天后合作。
4: 嗯，
3: 这个版本呢是被大家熟悉的，
4: 对，也是我，没错。
3: 我都会唱啊。
4: 哎，我也会唱，
3: 是吧？
4: 嗯。
3: 东方之珠，
4: 我的爱人吗？
3: 我的爱人，
4: 对，我会，哎，就是说歌词我是都能说出来，唱是真不会唱。
3: 你是说的真是比我唱的好。
4: 对，
3: 来吧，听听这个版本啊。

0: 好，东方之珠啊，虽然说也是一首大歌，但是呢，我们能够通过它的旋律，感受到一种舒展，一种隽永，
1: 没错，
0: 就是有着那种深深的热爱，对不对？但是呢，并不是有很
1: 体验，
0: 就像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朗诵，有起伏那么大，它是给你慢慢的讲故事。
1: 哦，对对 对，
0: 是吧？
1: 就像平静的湖水一样。
0: 对对对，就是给老朋友讲故事是一样一样的啊。而

0: 且呢，这个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就最后一句吗？
0: 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
1: 嗯，
0: 亲爱的。哎，黄种人啊，也是一首特别有名的歌，是谢霆锋演唱的。
1: 哎，
0: 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2005年1月6号他发行的专辑叫《黄》，啊，就黄色的黄。
1: 嗯，
0: 这张专辑当中，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励志之作，
1: 就是歌颂那个咱们。
0: 他创作之初呢，有对比
1: 哦，
0: 歌曲就比如说像《中国人》呢，
1: 嗯，
0: 啊，《男儿当自强》
1: 哦，
0: 是按照这类的歌曲去创作的，
1: 啊，怪不得。

0: 这首歌呢大家都熟悉啊，是闻一多先生的作品，叫做妻子之歌。
1: 没错，
0: 我们最开始听到比较多的可能是那个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0: 哎，这首歌曲呢是为了迎接1999年12月20号澳门回归而创作的主题歌。
1: 哎，主题曲、
0: 啊、是是是。好，说说我们歌单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吧。
1: 好的，最后一首歌呢特别的简单、
0: 嗯、
1: 就叫千山万水，周杰伦演唱，句词、
0: 嗯、
1: 也是字正腔圆的，
0: 因为这首歌加入了京腔、
1: 嗯、哦，
0: 又融入了摇滚、
1: 嗯、
0: 极具中国风的色彩。
1: 哎，
0: 周杰伦呢唱出的每一句歌词哈、啊、也是字正腔圆，
1: 对，
0: 用你所说的跟往常是不太一样的、嗯、
1: 哎，就是
0: 更值得一

0: 料和工艺都是实打实的好，它的底座呢用的是正宗的杜康52度浓香型的白酒啊，纯粮固态发酵，酒质呢是醇厚干净的，用料更加是真材实料了，一点不糊弄。你比如说精选5年生的优质人参，
1: 你看看
0: 参味够，营养足，能够补气固本，温养身体，再搭配上地道的宁夏枸杞，可以养肝明目啊，润燥滋养，两样呢都是咱们中老年人日常养生需要的好食材，
1: 而且它是工厂标准化浸泡出来的啊，精准把控了药材和酒水的比例，放在恒温密封的一个环境里慢慢的泡啊，时间泡得足足的，让人参和枸杞的营养精华充分的融进这个粮食酒里。您看每一瓶酒里头都会放一根完整的人参，哎，还有枸杞，装瓶之后呢还能持续的释放养分，真正做到了酒借药性，药借酒力，把这个药材的滋补价值彻底激发出来，这是咱们自己在家里泡酒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不再是单纯的喝个酒味儿了。每一天呢，咱们晚饭呢小酌2两啊，既能解乏放松，又能温和滋养身体，比喝普通的白酒健康太多了。
0: 确实，
1: 也比自己在家里泡酒省心划算的多。
0: 对呀，那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酒的价格吧。
1: 好的，
0: 这是大家最想知道。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啊，专属的优惠福利，平时呢这么一箱6瓶，每瓶500毫升，那要卖到299元。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下单直降100，就是只要199。
1: 您算算一瓶合下来33块钱上下啊，
0: 对，
1: 1顿2两，一瓶咱能喝3-4天呢，那一天连10块钱都不到，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的老杜康，这好事上哪儿找去啊？福利有限，机会就这一次啊，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0: 对，
1: 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打开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酒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规格啊，一共呢是一箱6瓶，每瓶是500毫升。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直降100块，只要199元，
1: 整整一箱6瓶装的杜康酒啊，抱回家6瓶就是6斤，够您踏踏实实喝上一阵子的了。
0: 对对对，
1: 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啊，直接送到家。会用手机购物的，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酒是可以下单的。
0: 好，本节目呢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国庆假期去北京看一场升旗必不可少。2026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开放时间提前了。10月1号到5号广场提前至前一天夜晚开放，具体为9月30号21点、10月1号至4号23点30分、10月6号至7号开放时间为0点30分。备受大家期待的易县奉国寺大雄殿10月1号起恢复开放，游客可以走进大殿，亲身感受古建筑震撼魅力。千年国寺，宝藏小城，静候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国庆假期，葫芦岛葫芦古镇精心准备了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10月1号起正式和游客见面，景区推出昼夜6道威亚飞天表演，搭配非遗焰火秀、大型烟花秀、巴鲁打铁花、飞天火狐轮番上演，还有实景 NPC 互动，白天夜晚好戏不断。今年中秋假期，全省文旅系统聚焦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东北超联赛、辽宁开海季等重大活动，推动文旅、体育、商贸、业态深度融合，抢抓消费契机，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叫响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旅品牌，助力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按照可比口径测算，中秋假日期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02%。长春世界雕塑园月映六境文旅活动开启，持续至10月7号，百余场国风民俗演绎精彩上演。新民大街主题活动热闹上线，市集、歌舞、夜唱轮番登场，传统古韵碰撞新潮活力，邀游客感受长春秋日魅力。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9月28号开通运营，首发乘务组已集结完毕，6座新建高铁站全新亮相，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伊春西站为国内纬度最高高铁站，助力黑龙江北部旅游发展。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显示，中秋假期首日，上海市共接待游客277.38万人次。恰逢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策划丰富多元项目，让参赛选手、观摩嘉宾与市民、游客共同走进古镇园林、滨水空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验传统佳节的全新场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混沌初分难知晓，
6: 帝后天佑别样高，
5: 日月穿梭催人老，
6: 谁能把那名利抛，
5: 井桃三遍吃甜水，
6: 树大根深扎得牢，
5: 劝君心气平和稳，
6: 吃喝不愁乐逍遥。
5: 欢迎收听
7: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我是逸飞，
0: 我是小乐，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0: 哎呀，说今天的全市多云，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阵风是8级到9级。咱们这是就是多云的天气了。那最低气温呢？市区12摄氏度，黑山一线8度，北辰林海市11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18度，林海一线19度。
0: 哎，那明天这个。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是晴，北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晴转多云，北风转西北风4级到5级。
1: 锦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点46分发布了一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0: 那怎么说？
1: 预计今天晚间5点啊到晚间的11点。也就是17点到23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那也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小乐抖音号 FM.刘小乐现在在线，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各位。
0: OK， 请那个说淋雨天了，现在西边打雷了，是吗？西边打雷了。西天打雷音寺是吗？
1: 要下雨啊。
0: 哎，
1: 好，来，节目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提示给大家。
0: 嗯，
1: 我们都是这个接连几天关于健康的提示。
0: 对，
1: 今天我们提示的是什么呢？是关于膳食纤维的。
0: 哎呦，太好了。
1: 我们常说膳食纤维，什么是膳食纤维呢？就是它虽然不能够被人体吸收消化，但是它对健康至关重要。
0: 哎呦，你觉得这不是挺神奇个事儿吗？说我们身体里缺什么什么维生素啦，你买这个买那个要吃吃吃，它这不吸收的我们要吃了，为什么呢？
1: 它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控制血糖血脂，还能增加饱腹感，预防肥胖和多种慢性疾病。所以呢，膳食纤维又被称为第七大营养素。膳食纤维来自哪里呢？你看我们很多朋友平时现在已经注意养生了啊，可能吃粗粮啊，
0: 对，
1: 比较多。那很多朋友呢知道，就是如果习惯吃精米白面的话，它加工过程当中大量的膳食纤维就会被去除。
0: 哎呦，
1: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用粗粮啊，一周呢至少得有那么几餐是用粗粮代替精致主食的。比如说您可以吃点糙米、全麦面条、燕麦、小米和玉米等等哈。
0: 对，
1: 每周2到3次就可以，就是用粗粮代替精致主食。
0: 对，
1: 这样呢，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呢，至少是有的啊，而不是说一点都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增加到每天都有。一碗糙米饭，它的就是这个我们跟白米饭相比啊，它等同于比白米饭多提供2到3倍的膳食纤维，
0: 多好。
1: 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啊，
0: 高粱米饭
1: 啊，您说那个我平时吃粗粮还有点吃不惯，其实您可以选择，有很多供选择的，
0: 就是
1: 全麦面条啊，是吧？小米这行吧，
0: 小米
1: 啊，玉米是吧？包括现在糙米，
0: 对，
1: 它都给你配比好的，然后你直接拿回家去，就是直接就可以煮成糙米饭，
0: 多泡一会儿。
1: 有些朋友可能担心发胖，所以呢不吃主食。但是我们多次提醒，营养要平衡。千万不要减少了膳食纤维的摄入。
0: 对对对对对。
1: 全谷类的主食大家可以多加选择。
0: 是。
1: 而且呢，蔬菜呢，它是膳食纤维的宝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除了要吃粗粮之外呢，我们还要吃蔬菜，每天吃1斤的蔬菜。深色蔬菜呢占1半以上。
0: 对，
1: 你像那些叶类菜，比如说菠菜、小白菜呀、根茎类的像胡萝卜、白萝卜，菌菇类的像香菇、木耳，这些都富含膳食纤维。
0: 标准的主持人呢，没有一个字是说错的。
1: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膳食纤维，其实它在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包含特别广。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饮食一定要多样化，每餐都要有蔬菜，生重100到150克，可以是凉拌、清炒、蒸煮等方式，生重150克，一般我们要是 炒制完成了，
0: 对
1: 啊，熟制了、
0: 嗯、
1: 就没有这么重了，
0: 没那么多了
1: 啊。另外呢，就是控制用油的量，
0: 嗯，
1: 避免热量超标，
0: 是，
1: 这也不再多说了，就是减少油炸和重油的炒制。
0: 嗯、你少说，你少说
1: 啊、
0: 嗯，大伙儿都懂你是咋回事。
1: 还有呢，就是多喝水，
0: 嗯。
1: 嗯，养成喝水的习惯。现在还是有一些朋友每天反正想不起喝水来，
0: 对，想不起来，
1: 不到渴了不想喝，
0: 嗯
1: 啊，即使水都泡好了是吧，半杯枸杞放那儿了，
0: 嗯，
1: 他也想不起来，不成，
0: 枸杞都泡得跟大枣似的了
1: 啊，敷弄了不行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还得养成及时喝水多喝水的习惯，
0: 嗯，
1: 因为如果大量的增加纤维的摄入、
0: 嗯、
1: 水分又不够，就可能导致便秘了，
0: 瞧瞧
1: 啊，所以呢，建议每天喝水，1500毫升到1700毫升，也就是500毫升的矿泉水喝3瓶。
0: 对，多好记呀！
1: 啊，
0: 一天才喝3瓶，其实不够，
1: 是吧？
0: 那都是最低的。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怎么搭配这个饮食
0: 啊？
1: 早餐呢，咱们可以选这个燕麦粥配蔬菜，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午餐呢，用糙米饭搭配多种蔬菜。
0: 哎，这个行，这个、我能接受。
1: 晚餐呢，可以喝点杂粮粥。
0: 哎，可以。
1: 总之就是循序渐进的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0: 你看看
1: 啊、
0: 嗯，
1: 最后呢，就是你看我们
0: 菠菜大白菜，
1: 对吧？
0: 嗯。
1: 嗯提示大家，就是这个膳食纤维怎么来、
0: 嗯？
1: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粗粮啊、
0: 嗯、
1: 主食啊、蔬菜啊，这里面都含有，
0: 嗯
1: 啊，就是还是那句话，要、食物多样化。
0: 对
1: 啊，好，这个事儿我们提醒到这儿，
0: 嗯，
1: 来下面听一段相声。
0: 哎，姜昆、李文华表演的《北海游》。
2: 有这样一句诗，您知道吗？
3: 哪一句啊？
2: 欲穷千里目，
3: 更上一层楼。
2: 哎。您看这诗写的是景，生出来的是情，
3: 有景有情是景情并茂，
2: 美好的景色能陶冶人的情感，
3: 对，
2: 激发人的情操。您看许多这个诗啊都是由景入情，给人以启发，
3: 就是、
2: 有这样两句诗。
3: 哪两句啊？
2: 上句是莫道昆明池水浅，
3: 下句是关羽胜过豆腐浆。
2: 豆腐浆，
3: 我爱喝豆腐浆。
2: 关羽胜过富春江，
3: 哎，我记得有个江字儿。
2: 是啊、别看念错了、听得出来您还是有点学问。
3: 哎，我这学问倒是比较渊博。
2: 行，
3: 嗯，
2: 长得就像个学者。
3: 嗯，看出来了
2: 啊，脑门子一道一道跟稿纸似的。
3: 那是皱纹。
2: 您对诗中描写的丰富景色一定特别喜爱吧？
3: 哎，你算说对了。
2: 嗯，
3: 我很喜欢名胜古迹。
2: 哦，经常外出观赏吗？
3: 可不是吗？
2: 啊，
3: 这不是今儿早晨刚从外国回来吗？
2: 您出国了？
3: 啊，
2: 什么时候去的？
3: 昨晚上。
2: 昨天晚上去，今儿早晨就回来了。
3: 没敢多待，就去一宿。
2: 您怎么去的？
3: 昨晚上吃完晚饭往炕上一躺，眼一闭，腿一伸，10分钟来趟菲律宾。
2: 做梦呢？
3: 对了，真去哪儿轮得着我呀？
2: 这倒不错，一晚上他溜达了一个国家。
3: 一个国家？好多国呢。
2: 全是一晚上去的
3: 啊？你算吧，从日本到华盛顿，离开非洲到伦敦，印度、朝鲜、黎巴嫩，最后才到菲律宾。
2: 哇，他还真够忙活的啊！
3: 可不是嘛，又爬山又游泳，
2: 嗯，
3: 这一小两条腿没闲着，走了30多国家，
2: 真省车钱。
3: 嗯，背篓都让我踹撕了。
2: 挺大岁数，您折腾什么呀？
3: 没告诉你吗？
2: 啊，
3: 我看外国的名胜古迹不错。
2: 哦，那您给我打个比方。
3: 比方，有一个电影叫《巴黎圣母院》，看过吗？
2: 看过。
3: 哎，你看。人那里边咱们也不知道住的是和尚还是老道啊，就说他那地方还是真好的。
2: 怎么个好法您给说说。
3: 那当然你就说吧
2: 啊。
3: 我认为
2: 啊
3: 就是他那个你看着他宽敞。
2: 您说他地方大。
3: 哎，大。
2: 哦，如果从大小来讲，
3: 嗯，
2: 您应该了解一个知识。
3: 哪个知识？
2: 世界上最大的寺院在咱们中国。
3: 中什么地方？
2: 在西藏的拉萨以西有一个哲蚌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
3: 哦，这我还头一回听说。
2: 老同志，
3: 嗯，
2: 每个国家都有它脍炙人口的名胜古迹，我们中国也不例外。 我们光辉灿烂的文明和源远悠久的文化在世界都享有盛誉。您如果走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那都有您值得骄傲的地方。
3: 哎，你可别误会
2: 啊，
3: 我不是瞧外国哪儿都比中国好，
2: 哦，
3: 我这人就是图热闹。
2: 图热闹，冲您爱观赏名胜古迹，
3: 嗯，
2: 我看您可以去一趟石窟，看一看敦煌。
3: 哎呦，不行，那个洞啊太深，我这关节炎受不了。
2: 那就去一趟苏杭，游一游西湖。
3: 哟，南方的气候我不适应。
2: 那您就爬爬泰山，观观日出。
3: 我这身子骨哪爬得了山呢？
2: 那您就到昆明看石林。
3: 那道太远呢。
2: 去桂林游阳朔。
3: 桂林行
2: 啊，
3: 桂林山水甲天下，
2: 阳朔堪称甲桂林，
3: 这地方好，
2: 去一趟吧。
3: 凑不起车钱。
2: 老出不去呀，那个
3: 没告诉你们，没出过远门
2: 啊，
3: 在外边待两天就想家。
2: 哦，那好，
3: 嗯，
2: 那您就逛逛北京吧。
3: 北京的地儿我差不多都逛了，你像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
2: 您说的这是大概。
3: 哦，
2: 古都的每一处名胜古迹，那都有很丰富的知识。
3: 是啊，
2: 介绍起来很有意思。
3: 那你介绍介绍。
2: 如果您有功夫仔细浏览和了解的话，
3: 嗯，
2: 那能让您心旷神怡，目不暇接。
3: 是啊，
2: 在那知识的活水中，
3: 嗯，
2: 您张开您这求知的双唇，摆动您这灵巧的小臂，蹬球您这瘦小的双腿，您可以左右上下您足那么一通游。
3: 我成蛤蟆孤独了。
2: 游多少日子您都不愿意上来。
3: 嗯，是啊，就淹死了。
2: 什么淹死了？ 我说的是知识的海洋。
3: 嗨，一个逛逛玩玩还有什么知识？
2: 那当然有了。就拿您刚才提过的北海来说吧。
3: 嗯，
2: 我先问问您，
3: 嗯，
2: 您说这个北海为什么它吸引了那么多的游客呀？
3: 那当然了
2: 啊，
3: 它因为那地方适合谈恋爱。
2: 什么适合谈恋爱？我告诉您，
3: 嗯，
2: 首先因为它的建筑美。
3: 哦，建筑美。
2: 对，北海这个地方是按照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仙山琼阁建成的，那处处都带有神话的色彩。
3: 哦，是按照仙境建筑的。
2: 对，文物多，景色也好。
3: 是啊，
2: 介绍起来很有知识。
3: 那你给谈谈，
2: 你拿那个北海的团城您上过去没有？
3: 我上去过，那地儿太小，转悠不开身子。
2: 小，
3: 嗯，
2: 有它小的长处。
3: 哦，
2: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座古城堡，这您知道吗？
3: 这我还头一回听说。
2: 北海那个团城里头
3: 啊，
2: 有一个玉石雕成的大瓮，见过没见过？
3: 这见过，跟那腌咸菜缸。

0: 似的。
1: 咸菜缸啊，玉瓮。
0: 我听说他腌过咸菜。
1: 对，那是在广寒寺一场大火以后，玉瓮找不见了。
0: 是哪儿去了？
1: 最后在西安门外的真武庙发现了这个玉瓮。
0: 干什么用了？
1: 老道拿它成酱疙瘩呢。
0: 还是咸菜缸吗？
1: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0: 是啊。
1: 哎，玉瓮的四周刻有鱼龙海马，在世界范围内像这么大块玉刻成的艺术品那是非常罕见。
0: 哦，
1: 这是我们古代玉器的三绝之一。
0: 哦，这是一绝。
1: 哎，在它的面前金子都失去了光泽，珍珠都显着渺小，玛瑙全微不足道。咱们俩要往前一站呢，
0: 也就合三分钱一斤。
1: 怎么卖出去了？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0: 对对、啊、没有人也没有价值连城的宝贝。
1: 对、
0: 嗯、
1: 如果您往北海里头一游、
0: 嗯、
1: 那景色就更多了。
0: 那你再说说
1: 咱们北京有燕京八景。
0: 对，我知道有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1: 对，这个古都有八景，北海里就占了一对。
0: 哦，他占俩。
1: 哎，太液秋波、琼岛春阴。
0: 这太液秋波是怎么回事？
1: 北海的湖被称为是太液池。
0: 对，
1: 每当北京的金秋秋风送爽的时候，你看那个整个湖面呢，灵光闪闪，微波起伏，打老远一看，整个湖面那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0: 这姑娘的眼珠子够个儿啊。嗯，好。
1: 在对面的山上
0: 嗯，
1: 有一个仙人对海观景。
0: 对，他叫铜仙成鹿盘。
1: 对，一个石头仙人手里托着一铜盘子。
0: 这是干什么用的？
1: 这叫做成鹿盘。
0: 哦，
1: 接露水用的。
0: 嗯，
1: 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他们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跟这个露水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0: 这不是蒙事吗？
1: 皇上昏庸啊，一天就吃这个、
0: 嗯、
1: 嚼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0: 这多牙碜呢、啊、
1: 根本不好消化，
0: 也容易得肾结石。
1: 对了、嗯、遥望对岸盐湖排列的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西侧的九龙壁，那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略胜一筹。
0: 对，这个九龙壁是两面都有龙，
1: 两面各有盘龙九条，系诸于波涛水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精美的建筑艺术品。
0: 不错。哎、
1: 啊、
0: 这个古代人怎么都那么好龙呢？
1: 这里边也有个小知识，
0: 你说说。
1: 龙是咱们古代的劳动人民虚拟出来的一种动物。
0: 哎，对，
1: 它是由蛇蟒的身子、
0: 嗯、
1: 鱼的鳞甲、
0: 嗯、
1: 鹰的爪子、麒麟的头组成的。
0: 对，
1: 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天子的象征，是吉祥的意思，
0: 所以现在的人就不太喜欢了。
1: 其实也不然。
0: 哦，
1: 现代人也好龙。
0: 是吗？
1: 比方说吧，
0: 嗯，
1: 我们形容一个很欢腾的场面，
0: 嗯，
1: 爱用一句成语。
0: 哪一句啊？
1: 龙腾虎跃。
0: 嚯，这一形容就透着热闹，
1: 是不是？
0: 嗯， 嗯，
1: 比方形容您的长相。
0: 怎么样？
1: 呵，这李文华长得啊、嗯，龙眉凤目。
0: 哎呦，可别这么说
1: 啊。啊，龙身龙爪。
0: 嗯，
1: 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
0: 哎，我什么都推荐了，反正
1: 龙太子、龙子，
0: 也没这么大岁数的太子，
1: 反正用龙一形容、
0: 倒是爱听，
1: 是不是、啊、
0: 对了，
1: 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0: 就是啊，
1: 拿蛇形容您。
0: 嗯，
1: 和李文华长得啊眼镜蛇似的。
0: 不好听
1: 啊，
0: 不好听！
1: 您瞧人家这水蛇腰，人怎么长的？我
0: 行了行了，不能拿蛇形容人。
1: 再比方说，
0: 嗯，
1: 您属什么的？
0: 我属小龙的。
1: 小龙是什么呀？
0: 小龙是，哎，我还没离开蛇，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大家都爱说小龙，不爱说蛇。
0: 嗯，
1: 能说古人喜欢，现代人不喜欢吗？
0: 对，主要是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1: 对，
0: 嗯嗯，
1: 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0: 好，
1: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
0: 嘿，
1: 登上叠翠楼、
0: 嗯，
1: 您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0: 好，
1: 然后站在北岸，您远眺琼岛。
0: 嗯，
1: 您看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
0: 嗯、
1: 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嗯、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阴就像个绿色的大伞，抚在浩瀚的湖面，沿楼游览，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就如同入画呀。
0: 人在画中游啊！
1: 您要往里头一走
0: 啊，
1: 攀岛而上，
0: 嗯
1: 啊，
0: 嗯，
1: 您是若即若离，飘渺恍惚，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0: 我这显魂呢。嗯，
1: 这么高的白塔，您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啊？
0: 哎，那非摔下来不可。 我没事爬塔干什么？
1: 那您在四周看一看。
0: 哎，对对，
1: 好不好？
0: 看看
1: 顺塔背而下，
0: 嗯，
1: 西边殿宇点缀着。

0: 路，东面碑亭隐匿于密林，假山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在这里就是最热的夏天，您能找到春天的脚步。
1: 嚯，
0: 您是个文艺工作者，嗓子怎么样？
1: 我跟他们唱歌的练过发声，
0: 是吧？嗓子不错，
1: 嗓子
0: 您是兴趣盎然的话，在这里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1: 我能把鸟给引来？我来一声啊！
0: 您可以试一试啊！
1: 试试，
0: 来来，您发发声。您呢？您那个听那回声之美，再稍微大一点啊！您啊，稍微装饰一下，把声音洪亮一点啊！您把鸟都吓跑了，您再使点劲儿。
1: 我别嚷嚷了，
0: 怎么了？
1: 回再把狼给招来。
0: 北海哪来的狼啊？
1: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0: 您要是游饿了的话呀，您还可以去用餐。
1: 哎，对，溜顿半天了是饿了。
0: 那您可以到仿膳呢。
1: 哎，这地儿有名，
0: 对不对？过去仿膳的老师傅讲过，那君王吃饭可讲究。
1: 怎么讲究法呢？
0: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1: 金果银，
0: 把那个米饭蒸好了，一粒一粒的捡出来。半拉的全不要，一粒一粒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这叫金果银。
1: 哦，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0: 喂鸡呢？
1: 那怎么吃？
0: 也是爬拉着吃啊。
1: 哎呦，这做时候可够费事的、哎。
0: 吃鱼讲究是活鱼，
1: 对，欢蹦乱跳的嘛。
0: 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您看那个鱼进了油锅，它还蹦，
1: 还活着呢。
0: 浇上汁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
1: 嚯、
0: 哦，您要是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
1: 你这谁吃谁呀、啊？
0: 反正啊，您要吃这鱼啊，是这个人也张嘴，那鱼也张嘴，
1: 这好，人跟鱼掐起来了。
0: 咱们仿膳是由过去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1: 对，
0: 这里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1: 不错。可是人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0: 那是清宫小点。
1: 咱们能尝点吗？
0: 可以啊。您先来一盘芸豆糕，
1: 这好吃。
0: 再来两盘芸豆卷，
1: 好吃
0: 啊。来三个肉末，加四个火烧，
1: 嘿，
0: 再有窝窝头够不够？
1: 有贴顶的吗？
0: 小窝头，
1: 哦，小盖的呀。
0: 奉是太后的珍品，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1: 对，栗子面做的嘛。
0: 那是传说，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的细腻。
1: 哦，细做了。
0: 对，
1: 嗯，
0: 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的。
1: 这诗怎么写的呀？
0: 说绝世佳肴誉全球，小小餐桌俱名流。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啊！
1: 嚯、哦，这窝头多大力量啊！
0: 您看，荡荡北海不过是咱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1: 对
0: 啊，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风貌的全景。
1: 这倒是，
0: 但就是小小琼岛一游，足让您看到到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
1: 真是，
0: 您能不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1: 真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
0: 喝上几杯美酒，晕晕乎乎的，您再一划船，
1: 哎，再等会儿，坐眼不顾盯的，回再翻了船，
0: 不要紧，水也没多深，
1: 那我也别掉河里头啊。
0: 我是说啊，您或是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斜里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你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1: 唱什么歌呢？

0: 还真动听，
1: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0: 哎，应该手舞足蹈。
1: 您能不放歌？
0: 应该引吭高歌。
1: 来，让咱们一起放声歌唱。
0: 好
1: 啊，您怎么又来了？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

0: 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好了，
2: 哈利舞完
1: ，OK， 我一会儿再跟那个抖音直播的听友们聊啊。
2: 给您16盒，特价129元啊！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每盒110克，
1: 你看看，
2: 给您12盒，16盒啊，一盒呢大概是12个左右。原料呢就是山楂、红糖、山药、陈皮、红枣、茯苓、鸡内金、麦芽。它是开盒即食的，非常方便啊。而且呢，如果您是控糖的朋友，这款山楂丸甜度适中，而且成分健康啊，也不需要担心这个糖分的问题。
1: 对对，这里边呢这几种原料啊，我还是比较推荐那个鸡内金的，它既然含这个了，肯定会对你这个胃口不舒服啊有一定的效果的啊。好，这个天然食材都是精选的，这个调理呢也是这个冲着这个你的脾胃不舒服去的，像陈皮啊、理气呀、茯苓是健脾利湿啊，山楂就是开胃消食了呗，对不对？来，这款陈皮山楂丸平时呢要12块钱一盒，今天给这个听友们的专属福利价呢是10元。不是10盒送6盒，一组16盒呢只需要129元，相当于一盒才8块多钱。每一个山楂丸都是独立包装的，开袋即食的，特别划算。这么优惠的价格是不应该错过的。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还会用微信的话，各位老年朋友啊，打开这个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山楂，就能够看到它的图样，然后也能下单了。
2: 好嘞，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备货有限啊。给大家的这个福利价格就是129元，到手16盒，这是一组、买10盒送您6盒，一盒呢8块多钱吧，
1: 是
2: 啊，400-999-0139，抓紧时间下单。
1: 我们听相声吧，
2: 什么意思？
1: 没有，鼻炎不舒服，少说2句。
2: 我不舒服没事，你多说，
1: 是
2: 我捧着您说，
1: 我也说不动，咋整？老弱病残一屋，这是，来吧，来听串调。
3: 听说您京戏唱的不错啊？
4: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3: 过去您学过啊？
4: 过去倒是学过，
3: 也唱的不太好。
4: 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3: 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的好。
4: 您唱哪工啊？
3: 老生啊。
4: 老生，
3: 您看长这相声，就像老生
4: 啊。老生都这模样吗？
3: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
4: 啊，
3: 脸长，
4: 哦，
3: 是吧？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4: 哦，这是长胡脸。
3: 哎，你短脸就不行了
4: 啊。
3: 脑袋小，脸短
4: 啊。
3: 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中间成这么一块儿了，
4: 当间没地方了。
3: 老生漂亮，
4: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
3: 叫
4: 分派嘛。
3: 对，
4: 你要有鱼派，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3: 对，
4: 啊，这么四大派，
3: 四大须生。
4: 哎，对对
3: 对，
4: 对，
3: 说的对。
4: 那么您是哪派？
3: 我是全派。
4: 哎，全派
3: 啊。
4: 哪有这么个全派啊？
3: 哪派全行？
4: 哦，您是哪派全行、
3: 啊？哎，所以叫全派，
4: 这是多才多艺啊。
3: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4: 哎，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3: 都有他的特点，
4: 哎，不错、哎，
3: 我完全掌握了，
4: 哦，
3: 所以叫全派。
4: 哦，是是，掌握人家特点，
3: 对，
4: 好，这个余派老生可不好唱，
3: 当然了，
4: 是吧？
3: 余派好。
4: 这个余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3: 宝森，
4: 哎，唱那个余派老生
3: 怎么样？
4: 好啊，
3: 好啊，跟我一样。
4: 哦，跟您一样。
3: 哎，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4: 是啊。
3: 哎，他叫宝森
4: 啊。宝森。
3: 我叫宝林。
4: 哦，您都是宝字儿的，
3: 还都是木字呢。
4: 木字，
3: 我这不是二木林
4: 啊、哦？您这是二木林，
3: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4: 哎，对对对对，
3: 我们俩差不多吧？
4: 是是
3: 啊，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4: 哎，怎么节约木材？

0: 这个鱼派啊，他是学鱼叔岩那一派，
1: 是啊，
0: 所以叫鱼派。
1: 对呀、啊，
0: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1: 哎，不错。
0: 根据他那个条件，
1: 哎，
0: 他的嗓子没有鱼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1: 对，
0: 哎，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
1: 嗯。
0: 哪一句都好。
1: 是啊，
0: 啊，
1: 嗯，
0: 那一出戏多少唱啊？
1: 唱多了。
0: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
1: 嗯，
0: 哎，一直听到了，
1: 嗯，
0: 让您满意。
1: 还能样？
0: 功夫
1: 啊，
0: 韵感强。
1: 哎，对嘛，
0: 啊，
1: 嗯，
0: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1: 啊，不是，
0: 韵味厚。
1: 哦，韵厚。
0: 啊，您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1: 哦，《洪阳洞》
0: 啊，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1: 哦，是您给说的。
0: 哎，我教的。
1: 哦，是是
0: 啊、
1: 哦，
0: 三板最难唱。
1: 哦，
0: 您比如说这点吧。
1: 哪点？
0: 见山空

0: 堂客，在与老君是从头。
1: 好，
0: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是不是？
1: 哎，挺好，
0: 起码是比您好。
1: 这您别比我呀，是不是？
0: 鱼派不好唱。
1: 鱼派是不好唱。
0: 嗯，
1: 那么马派呢？
0: 马派又一个特点
1: 啊，
0: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1: 啊，不一样。
0: 哎，
1: 啊，
0: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嗯，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1: 哦，
0: 马连良他主要是靠这个地方唱。
1: 啊，这
0: 脑门。
1: 哎，这您别什么
0: 啊。
1: 唱戏用的是嗓子，哪有使人脑门子这儿唱的呢？
0: 不懂吗？比如这么说吧，
1: 嗯，怎么说？
0: 人这个口腔啊，它是个喇叭口。
1: 哦，
0: 嗓子呀，
1: 嗯，
0: 是个喇叭管儿。
1: 嗯，
0: 你光有这个不行。
1: 嗯，
0: 它还要通过鼻腔共鸣。
1: 哦，
0: 脑腔共鸣。
1: 哦，是了，对，我倒不懂。
0: 你看唱戏呀，这个共鸣是最要紧。
1: 哦，
0: 你看唱戏念白，他跟普通人说话他有不同。
1: 怎么不同？
0: 他把每一个字都拉长音。
1: 哦，拉长了，
0: 所以这共鸣他就特别需要。
1: 是啊，
0: 你比如说吧，这么两句吧。
1: 怎么两句？
0: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哎，这是这么一副对儿。
0: 人说话的时候啊，你显不出来共鸣有多大用。
1: 哦，
0: 你一上戏韵，他共鸣就有用了。
1: 是是
0: 啊，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之家庆有余。
1: 对
0: 啊，一般人管它叫鼻音，就是鼻腔共鸣。
1: 不错，鼻音
0: 很重要。
1: 是
0: 唱戏没鼻子不行。
1: 哎啊，没鼻子还唱戏呢？
0: 是有鼻子没鼻子眼儿也不行。
1: 这是废话。
0: 嗯，就说啊，你那个鼻腔共鸣不好不行。
1: 哎，得有鼻音。
0: 就是嘛，有的那个人他这鼻音就不好
1: 啊，
0: 是吧？所以唱戏就不行。
1: 那是啊，
0: 他没鼻音他念出来不好听啊。那什么味儿啊？
1: 嗯，
0: 两两门你哼唱的。
1: 行
0: 行
1: 行行，
0: 这怎么
1: 这还唱戏呢？
0: 就是他不好听。
1: 是不好听。
0: 是不是？您看那个马派上他用这个地方。
1: 哦，脑腔共鸣，
0: 真假声结合起来。
1: 哦，
0: 您比如说三娘教子，
1: 是
0: 接

0: 听这声音，他不是直接就出来了。
1: 哦，怎么样
0: 啊？到嘴里边，鼻子这会儿的共鸣，
1: 哦，
0: 上部的共鸣，
1: 再反应出来，
2: 这肉喉子走弯，
0: 哎，
2: 啊，这音才发生出来，
0: 是吧？这是马派的特点吗？
2: 对，马派，这个马派也不好唱，
1: 是吗？
2: 弹派，
1: 弹派，
2: 啊，
1: 弹派又是一种唱法，
2: 又一种了，
1: 哎，弹派，你看那个嗓子呀，脆，
2: 对，
1: 啊，高腔不怕，
2: 是，
1: 多大的高腔，你出来那个字儿都是那么响亮，
2: 哎，那这唱的也不费劲，
1: 啊，你比如说，单太平，
2: 哦，那是吴老生戏，
1: 哗啦啦，大炮一声响，血淋淋的人头滚倒房，滚倒房，
2: 哎，
0: 听这个字，啪。
2: 啊，这声音特别的脆
1: 啊
2: 啊！
0: 那字那么响，
2: 哎，响，这是弹派，
1: 哎，
2: 因为在这个北方啊，这几派经常的唱，
1: 常唱吗？
2: 啊，您到了旗派了，久战江南，
1: 啊，旗派
2: 啊，旗派，
1: 上海是吧？
2: 上海，
1: 对对，
2: 上海，
1: 上海。喜欢听旗派，
2: 哎，喜欢听情
1: 啊，
2: 旗派。
1: 我那次去上海的时候，旗派正唱
2: 啊，正唱什么戏呢？
1: 玉堂春。
2: 哦，玉堂春
1: 啊，他去那苏三嘛。
2: 去谁？
1: 苏三呢？
2: 去苏三？
1: 哎，他唱法跟北方是不同。你比如说起介四恨那点吧，北方是这样。

0: 唐门。
1: 哎，您等等吧，您等等。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0: 我这是齐雅仙。啊，
1: 齐雅仙呢？
0: 哎，越剧唱的不错啊。
1: 这，谁说越剧了？咱不说的是京戏吗？
0: 京戏
1: 啊？
0: 那你说周派，周信芳，我就知道了。你说齐派，我想起齐雅仙来了。
1: 他那艺名不叫麒麟童吗？
0: 啊，是啊，他你不知道，我这肚子里的戏多，知道吗？
1: 戏多怎么了？
0: 我这什么调都有，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优点
1: 啊。什么优点？
0: 这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串门，那还叫优点呢？您那小哪派？你得掌握哪一派呀？
0: 啊，你说学周老？
1: 哎，周信芳，
0: 我最喜欢唱他那个《斩金堂》。
1: 那是老戏呀、啊，
0: 哎，
1: 嗯，
0: 人家做戏呀、啊，那就真狠，
1: 是，
0: 那可感情真足，
1: 哎，文准狠
0: 啊，
1: 嗯，
0: 有人说人嗓子不好，其实当初嗓子好极了，
1: 哦，
0: 你要是不好，能唱高拨子，
1: 说的是呢，
0: 能唱吹腔，
1: 对呀、
0: 啊，啊，嗯，那斩经堂就是，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1: 嗯，
0: 说把你的老婆杀了去，
1: 对，
0: 因为他的老婆是那个。王莽的女儿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啊，
0: 王兰英吗？
1: 对、啊，
0: 他一听说这个话，
1: 嗯，
0: 唱这几句高拨子。
1: 哦，
0: 你听那
1: 调啊？怎么调？您来来。
0: 从空降下无情剑，斩断夫。

0: 这是
1: 有劲的，
0: 有劲的。还那个要杀的那点
1: 这个经堂里头了。
0: 哎，那一大段碰板、啊、你听起来更有劲
1: 儿。哦，就那段二六。
0: 哎，就这点
1: 啊。
2: 公子莫贵，密切

0: 千的方的是你的，
1: 你要串门去了。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7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所以看清楚，随手分一分，环境每10分。菜根、菜叶、剩菜剩饭、果皮等都属于厨余垃圾。过期药品、温度计、电池、灯泡都属于有害垃圾。废纸、金属、玻璃、塑料，这些属于可回收垃圾。而砖头、渣土、卫生间废纸、陶瓷则属于其他垃圾。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哈、探讨医学领域的各种疾病的话题哈、无论是从中医那还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您都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的见解来分析各种疾病形成的发展的一些核心的原因，同时呢还教会大家行之有效的应对解决的方法。
3: 嗯
2: 啊，不管是学术理论呢还是经验见识啊，那都不得了啊。
3: 哦，你客气客气。
2: 实事求是的讲啊，这些年呢您在我所有邀请过的专家学者当中，您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啊。业务能力、医学水平那都是最好的。
3: 你太客气了。
2: 之前呢在生物医学领域啊，我认为曹伟宁曹公就很了不起了啊，没想到你也能在这方面有如此精深高深的造诣啊，完全是不输于伟宁啊，真是这一点啊真是让我太钦佩了。
3: 哎，你这太抬举我了啊，太抬举了啊，不能说是高深精深，这话不敢受。我只能怎么讲呢，说懂一些吧，啊，了解一些吧，我只能这么去讲啊。再一个什么呢，这个中医学和生物医学呀、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接触一直去研究的主流的医学嘛。
2: 嗯嗯
3: 啊，这术业都有专攻嘛，这时间长了呢肯定会有一点点的经验嘛。
2: 您太谦虚了。
3: 只能这么去

0: 去讲啊，而且这两门医学呢，实际上它也是都相通性的，是吧？所以说，尤其你要是拿这个曹伟宁曹公啊，这是了不起的工程师。你要是跟他相比的话，那我就更不敢比了，哈哈，因为人家在这方面有成功的技术成果，我们业内都出名的啊。他是咱们国内算是最早的，也是唯一一个利用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制剂，而且人家把这生物制剂还提纯成功了。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的世界生物医学来讲呢，是相当于又向前推进迈了一大步。因为我们在生物医学的业内，我们都清楚，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啊，想用它来搞这个生物的提纯，这个难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在之前，就是在曹工程师之前呢，也都尝试过，很多人也都在这方面也尝试过，但都失败了。啊，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几乎在业内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冬虫夏草啊，它这个物种，无论是身体结构和整个生理状态和代谢状态，它和其他的任何所有的物种它都不一样，它很特别的一个物种，而且里面呢，它各种这个物质和成分结构，它也是极其特殊的。我们怎么讲呢？冬虫夏草里面的很多物质成分极其脆弱，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稍微不留神或者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就会破坏掉了。好不好？好东西都是好东西，但是很多物质成分很容易就被破坏了。所以说，对于提纯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市面上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从其他生物物种提纯的一些生物制剂都能见到，但是你看冬虫夏草的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目前它只有这一个。要不然你想想，它能把这个虫草制剂成功以后呢，都出口到国外，而且在国外市场上如此的紧俏啊，都是有原因的啊。而且这个，据我了解啊，好像价格还不便宜啊。它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制剂，一支是10毫升的，好像是出口价格都得达到20几美元了，应该是啊，应该我大概了解的啊。你要是折人民币，你算一算，那多少钱了？那10毫升的价格，那不相当于都接近200块钱了吗？
1: 您真是太了解了哈！从研发成功那一刻起哈，一直出口国外的价格都是折合人民币170、180块钱左右
0: 是
1: 啊。
0: 吧？你看看，
1: 哎，用伟宁自己的话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成功啊，这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能力啊，是整个科研团队共同的智慧心血。啊，也是我天宝小叔大力资金支持搞研发实验哈，所有的成功那都离不开他们呢。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韦宁啊，他在生物医学领域，他厉害的是擅长搞这个科研技术开拓研发。哎，这方面的确是牛。
0: 是了不得的。
1: 哎，楚老师您呢？您主要我感觉是啊，医学理论。还有是对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临床方面，您一定是很牛啊！
0: 不能说牛啊，不能说牛啊，我还要是说，只能说是懂啊，只能说懂一点儿啊。
1: 谦虚了。
0: 因为还这句话，它毕竟这是我所学的专业嘛，是吧？这个可能照比一些其他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再一个呢，你看这么多年了，我可以这么讲我自己啊，就是除了这个睡觉吃饭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节假日，说陪陪家人孩子，平时能挤出来的时间都用在这个医学学术的学习上啊。也就是说，学无止境，活到老，咱们就得学到老啊，尤其是在医学方面，它更应该是这样的。毕竟你看，如今这个很多一些慢性病啊、疑难病啊，高发频发呀，而且这个病症还不断的复杂化、演变、多元化。那怎么办？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医学科学工作者，我们就得怎么的？多学习，得多探索，是吧？得多积累经验，还得多开创方法去应对呀。不能说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坚决不可以的。这面对各种你看错综复杂的这种病情，传统的治疗方式手段无济于事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我们这些 咱说专业的人员能够积极的站出来，
1: 嗯，
0: 是吧？能积极的面对难题和挑战。

0: 一定要去努力的攻克它才行啊。可能是在这方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只要是有所突破，哪怕前进一小步，那可造福的是千万人呐。就所有医学一直到今天，它应该都是这样的嘛，不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一点点发展过来的嘛。
1: 嗯，
0: 你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呢，我呢可能虽然是咱们国内啊算是最早的就踏入到生物医学领域，就尤其当时在出国留学啊，而且还最早接触到生育医学领域这一批人呢，算是早的。包括这个刚才聊到这个曹伟宁曹工程师，这我们几乎都属于同一时期的。
1: 嗯。
0: 但是呢，即使说是最早接触学习到了生物医学，但是咱也说它不能代表你掌控了一切，你认知了所有，对吧？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生物医学这个发展进步啊，更是无比快速的。就包括这个曹伟宁曹工，你看什么时候他敢让自己停下来？不敢停啊！包括我这个我自己都是，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深入的学习呀，得多临床多实践，得多总结一些经验，得在更多的这种疑难疾病当中，你得探索出新的一些突破呀。
1: 嗯，不断的求知，不断的探索啊，这才是一切科学工作者执着的精神啊，
0: 对
1: 也
0: 对，
1: 是说这个医学工作者更应该具备的。
0: 哎，没错儿。
1: 嗯，就像您说的哈，这个中医啊，它不是不好，现在很多人对中医有想法，甚至是有偏见啊，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发展进步的速度啊，还是慢了一些，对吧？
0: 哎，你说这个，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聊过这话题是吧？这个，我说不是说中医不好啊，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医也不行，中药也不行啊，什么都不行，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知道啊，中医是咱们国家，这是国粹啊，它不仅是医学，包含很多的传统文化啊，是老祖宗宝贵的智慧呀，
1: 对。
0: 对吧？而且中医学可以这么讲，是世界上诸多医学，它所有根基和基础都是源自于中医啊，因为中医文化几千年呐，太早了。所以说，尤其对于我们泱泱华夏来说啊，生生不息呀，人类的繁衍呐，靠谁保障啊？几千年来啊，那个时候没有西医啊，没有什么生物医学呀，不全靠中医来保障吗？我们出现各种疾病了，不全靠中医吗？所以，为我们人类的生息繁衍呐、健康啊，做出巨大贡献的。但是呢，我们得认到现实，现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尤其是从清朝中期往后，这个发展的速度，中医明显就发展缓慢了。啊，甚至呢，有一段时间一度都发展都停滞了。因为有的朋友可能知道这点历史，在当时那时候要废除中医嘛，是吧？为啥要把中医废除了？几千年呢，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啊，不就因为当时有西医的涌入了吗？西方医学进来了，哎呀，这老百姓一看到说这西方医学，哎呦，这个医学好有优势，哎呀，诊病、检查、治疗，哎呀，发现呢比中医都快，效果还比中医好。
1: 对，说那时候终于不用喝那个苦苦的
0: 哎，
1: 汤药
0: 对
1: 了，去一
0: 对，
1: 熬熬多少个小时
0: 啊，他
1: 啊。
0: 这个知道什么叫点滴了、输液了。
1: 对，
0: 啊，哎，知道有啥问题打一针好了
1: 快，
0: 啊，他们可能理解不到说这个什么激素啊，这个这些东西，他们还考虑不到这些问题
1: 对，
0: 啊。老百姓看啥不就看这个效果嘛，
1: 对。
0: 啊，所以说当时这个西方医学的涌入之后，当时老百姓呢、大众呢就发现了西医的优势比中医明显，而且西医咱知道啊，西医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是快速崛起的。所以说呢，随着它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老百姓对它的信任度就会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的中医呢，反而还放慢了自己发展的步伐呀，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啊！你正常来说，你说你西医都进来了，对你中医是不是已经有冲击了？啊，西医快速的发展，老百姓已经对它有认可度了，那你中医是不是也要赶超啊？你不能让你落下呀，对吧？但是呢，反而中医呢，有点啥感觉呢？把自己的步伐发展的更慢了，有点像自暴自弃的感觉。另外还有的一些人啊，这些人是啥人呢？就是所谓的一些中医的大家和中医的名家啊，

0: 我说的是所谓的这些名家，啊，当时也说出一些口号，什么呢？说中医应该遵照祖训，他们认为啥呢？说老祖宗留下的那都是对的，那都是好的，要不然你想想他能流传几千年吗？你看他有这种说法，啥意思呢？说用不着发展这发展那的，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你拿过来直接用不就行了吗？这都老祖宗留给我们用了多少代了？你看有些人他有这说法，你这不固步自封吗？换句话讲，你这不属于自欺欺人吗？实际上啊，中医的发展也是让这些一些所谓的这些中医什么大家、什么名家，全让他们给耽误了。不研究怎么往前发展，他在想着怎么把老祖宗以前那些好的方子啊，人家研究叫古方今用，啊，这词儿用的可好啊，1000年的方子，1000年以后拿过来还用，什么都不改变，什么成分呐、啊，什么炮制啊、配伍啊，什么都不变，就完全拿过来接着用就行。那用上了，如果不管用呢？人说了，哎呀，可能这个病人这病太严重了，要么说什么呢？哎呀，可能现在这药材不好，不到底，不纯正了。你这不自欺欺人吗？老祖宗留下的，当然呢，有很多是很好的，是对的，我们必须要承认。但它不代表全都对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中医这几千年发展，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在不断的纠错的过程当中啊？
1: 对呀，
0: 是吧？啊，所以说你看看，他总有一些人啊，他就啊，不知道他这个想法是怎么去想的，他把这个中医给固步自封了。
1: 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0: 对
1: 嘛，
0: 嘛，
1: 是
0: 这才叫
1: 吧？
0: 发展呐，对吧？你得改进呐，对吧？时代都不一样了，你能不变吗？所以说这个。可能那个时候也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没有像今天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发达，没有办法来解答或者证明很多东西，靠啥？都是靠经验、靠感觉去判断。但这别说这个千百年前了，你就三五十年前，你说家里老人，你看看这个坊间可能都流传一些土方子、土办法，干啥呢？这都是总说这个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好使、管用啊，用了多少辈儿了。咱说最有印象，比方说这个伤口流血了，说流血怎么办呢？那以前我们可能一些老一辈人都说了，哎呀，用点这个草木灰，弄点香灰，啊，往这个伤口上一撒，哎，它很快它就愈合了，啊，这叫土方土办法。人家说啥呢？哎呀，说这个都用了多少年了，好使，什么都不用，你就用这个。那我问问大家伙儿，就今天现如今来说，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你家里人，啊，还是孩子，这个手啊或者什么地方破口了流血了，你能不能还抓把香灰、草木灰，你给它抹在上面了？你说没事，它就很快就好了。我相信咱不能这么去做了吧？是
1: 那都
0: 吧？
1: 得吓坏了。
0: 是吧？为什么呀？
1: 那都行，那多脏啊！那不感染了，化脓了
0: 对
1: 吗？
0: 吧？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医学证实，啊，你起到一定的把血给压住的。一个作用压制住，
1: 就让
0: 让血能快点凝固了。
1: 凝固了，对，就
0: 但实际上啊，就像你刚才说，这里面有很多大量的细菌、微生物，很多这种治病的东西。啊，你现在你摸，你看看，你肯定就得溃烂，啊，你不可能愈合的，对吧？哎，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个手，比方说这个哪个地方烫伤、烫了怎么办呢？说老祖宗给我们这方法啊，说都用了多少辈了，多少代人都这么用，用点啥呢？弄点大酱。或者用点盐往上一抹，那这个有没有作用？还这句话，如果在今天如果有烫伤的情况，你往上抹大酱，抹这个盐水，它管用吗？
1: 我相信，可能现在会有很多老人，你仍然会用这个土方法。
0: 是不是？
1: 对，
0: 对吧？这方法我不是说啊，就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啊，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益处，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它解释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得这个，相信这个科学。为啥说中医？我也经常提出，我说中医要发展要进步，你不能固步自封。老祖宗留下的有些方法我们需要保留，有些东西我们是需要摒弃掉的。啊，你就最简单来说，那个麻黄汤，那医圣张仲景是不是了不得呀？
1: 对。
0: 那正常来说，张仲景他不能犯错误，他说的话都是真理。那现实来讲，我们发现了他留下的东西也不都是对的。啊，你像麻黄汤，这张仲景《伤寒论》里边的，哎，说用麻黄汤干啥呢？这针对于什么这个 伤风感冒恶寒，哎，是这种情况呢，用上麻黄汤之后呢，能够发汗解表，哎，一发汗之后呢，马上那个体内这个恶寒啊、风寒就解决了，就好了。所以说呢，这个麻黄汤在当时来讲啊，针对于这种恶寒、偶感风寒这种情况啊，用它还真就行。但是现实来说呀，它不是这么回事了。你看咱们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啊，包括一些空调的冷气呀，和咱们平时自然界当中的风寒还不一样。包括呢，现在有些什么血压高的、心脏病的，还有其他一些指症的。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你大剂量用这麻黄汤发汗的话，啊，它不是把你体内的风寒能发出去，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很多人出现这种心气津液会严重的耗伤，出现心慌、乏力，甚至虚脱。如果血压高的话，你要再服用麻黄汤的话，会导致血压骤然增高，是有生命危险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以前能用，现在就不一定能用。包括大承气汤，这都《伤寒论》里面的吗？遇到高热这种病啊，胃热燥热积滞的，大便多日不通的啊，腰酸腹痛的，用大承气汤啊，然后配合大黄芒硝，利湿通便，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凡是高热热病，是吧？胃肠燥热积滞的这情况，在当时很快就解决了。但是现实来看，你要还用这个大承气汤的话，很多老人、一些慢病患者、体力虚弱的这些人群，如果用它的话，那会什么？可能会导致一种在通便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严重的腹泻，而且会腹泻非常严重，腹泻不止。本身还有一些人呢，他脾胃就虚弱。如果你这时候在使用这个承气汤呢，会加重它的脱水情况、腹泻情况，严重会损伤脾胃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一定啊要与时俱进，不能说是这个固步自封，认为之前的东西啊一千年前好用，一千年后还好用，这是不对的。啊，包括一直到今天，现在来说呢，从中医来说啊，还是我见到了很好的变化了。说什么呢？就现如今这个中医啊，已经发现这些问题了。
1: 嗯，
0: 已经知道自己哪儿的不足了，也知道自己发展慢了，啊，也要努力与科学技术相结合了，必须得搞发展、搞创新了。啊，认识度的确来讲啊，已经上去了，但是呢，发展的速度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慢，这是事实。所以说你看在如今来讲，看包括一些很多疾病在治疗干预方面呢，这中医的效果还是要普遍慢一点，尤其是针对一些危急重症、疑难慢病，现在这个中医肯定还是需要加大这种发展进步的步伐呀，毕竟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根基呀，几千年的智慧啊，是我们血脉传承的延续啊，一定得大力的发展它才行啊。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很真实很客观。那作为老百姓患者啊，就是大家深知自己身体病痛给自己带来的这些痛苦和负担，
0: 嗯，
1: 所以在选择上呢，一定是会优先的选择更快的、更好的、更利于自己的这些方法。
0: 嗯，那倒是。
1: 哎，就是老百姓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哈，还是什么生物医学，就是说哪一个能把自己的这个病解决的更好，我就选哪一个。
0: 嗯，那倒是
1: 啊，可是结果呢，就是有一些病哈，就是无论选哪一个，嗯，其实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就因为这样让很多的患者无比的失望，无比的痛苦啊。
0: 嗯，比如说呢，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嘛。
0: 嗯嗯
1: 啊，有偏瘫失语的，
0: 嗯
1: 啊，这个身体如同被这个枷锁牢牢的给困住一样，这手脚都不听使唤，
0: 对，
1: 也抬不起胳膊，也迈不开步的，言语含糊不清的，
0: 嗯，
1: 严重一些的像吃饭穿衣如厕这样的生活的最简单的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办法自理啊。
0: 嗯，对对对，需要家里人长期照顾嘛。
1: 哎，对，而且是常年精心照顾，还得不离不弃呀。
0: 嗯，
1: 这让患者本身他自己的心理身体痛苦不堪，同时我们说你身边最至亲的人又心酸又无奈呀。
0: 嗯，是
1: 该用的方法都用了，你这就是不能恢复正常。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恢复的比较好的，
0: 也有，对对对。
1: 嗯， 嗯，但是他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
0: 嗯，
1: 而且恢复比较好的一般他都是那种属于后遗症他不太严重的。
0: 哎，那一定是
1: 啊，有的只是说单纯的一侧肢体有点半身不遂问题，其他方面没 没受影响的啊。还有的呢，这个肢体活动没有受限。

0: 点哈，他只是单纯的这个语言不行，就说话含糊不清。
1: 嗯，
0: 哎，就是都是针对某一方面功能出问题了，
1: 只是某一个方面。
0: 对，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治疗干预恢复的就比较好啊。
1: 嗯，
0: 那如果是多方面这个功能都受损了。那恢复就很差了。
1: 嗯，那肯定是了。对对对。
0: 你说楚老师，这个同样是发生脑中风，你说为什么有的后遗症它就多，有的就少，而且呢它的严重程度它都不一样，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脑中风后遗症啊，你要从现代医学这层面来讲呢，它主要是啥呢？就是神经系统发生病变了。
0: 嗯。
1: 啊，就脑中风以后最终导致神经系统出现问题了嘛。
0: 对
1: 啊，因为神经掌管着我们所有的功能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各种功能就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要一从神经方面的病变来说啊，这从医学界当中啊，这个我们得承认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0: 嗯，
1: 也的确是个大的难题。因为神经系统的病变是很复杂的，而且这里面细分的话种类也很多，你可以看一看，就所有的这些病是不是都比较难治。啊，都跟神经方面有关，比方说各种癫痫病，
0: 嗯，
1: 帕金森病，
0: 嗯，
1: 啊，路易体痴呆，阿尔兹海默，包括这个脊髓炎，包括三叉神经炎面瘫，重症肌无力等等吧，这都属于神经系统病变的。
0: 这一听全是疑难杂症，
1: 是不是
0: 啊？
1: 都是很难解决的嘛。
0: 对
1: 啊，那么我们这个神经啊，在我们身体是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掌管着咱们身体所有一切的功能嘛，那整体要分的话，把咱们这神经系统能分出两大板块来啊，一个是什么？一个叫中枢神经系统，这好理解，那相当于是枢纽、主干线了，中枢嘛。还有一个板块叫周围神经系统，
0: 嗯，
1: 这是从整体上来说。那从功能上划分呢？啊，核心的也是两大类，第一类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感觉神经，也是传入神经。啊，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信号接收到的信号都传递给大脑，大脑好做出判断来。所以说跟感觉有关的，什么我们感觉到疼痛啊，感觉到冷了热了呀，是吧，我们触碰什么东西啊，只要是各种有感觉的有感知的，这都属于叫感觉神经。有人说，那我这个比方说我心脏哎呦难受，我现在我知道我心慌了，我胃疼，我肚子疼啊，只要有这些了，是不是都属于感觉神经主管的？
0: 嗯，
1: 因为他给你信号了。
0: 对
1: 啊，你能感觉到啊，对吧，这都是感觉神经。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叫运动神经啊，这运动神经也叫传出神经，是往外传递的，就是咱们大脑这中枢之后下达指令了，向外开始输出了，指挥咱们的肌肉干活，指挥整个躯体运动神经。运动神经好理解了，四肢手脚活动，包括咱们这个说话喉肌，包括咱们整个面部的表情啊，所有的肢体动作，这啥？这不都属于运动神经吗？
0: 嗯，
1: 甚至我们啥，我们就皱皱眉，对吧？这都是运动神经。那么这运动神经系统里面呢，还有细分，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叫自主神经，也叫植物神经。这植物神经是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它自己就负责掌管着内脏、血管、腺体，而且这又分为啥叫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干啥的？就我们兴奋了，哎，应激了，哎，在兴奋应激状态下说心跳加快、血压增高，或者身体出汗。副交感神经呢，我们休息的时候啊，心跳开始缓慢了，然后呢，包括我们整个消化、睡眠，这都是叫副交感神经来调控的。
0: 嗯，
1: 如果是从这个解剖学上，我们好好来看一看咱们这个神经，那就能分化出能多少呢？从解剖医学上讲呢？咱们的颅脑神经，就是大脑当中啊，这颅脑神经就有12对，是从大脑这个底部发出的，支持整个头面部，比方说视觉、听觉呀、面部表情啊、咀嚼呀、吞咽呐、眼球运动啊，啊，比方说这个面神经、三叉神经、听觉神经，加在一块儿有多少呢？这些有总共有12对，还有脊神经有31对，是从咱们的脊髓发出去的。分布在哪儿呢？分布我们这个躯干和四肢啊，包括咱们颈神经8对啊，胸神经12对啊，腰神经5对啊，啊，包括底神经5对和尾神经1对。坐骨神经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腰底神经组合啊，最重要什么叫坐骨神经了啊？这是从解剖学上。那如果从生物医学呢，那看那什么就更加进一步直观了。生物医学从哪儿？从细胞层面来看了。因为所有的这个神经啊，我们知道是不是都有大量的神经细胞构成的？
0: 嗯，
1: 叫什么叫神经元细胞，它构成整个神经网络，分别什么叫感觉神经元细胞。我刚才不说了吗？感觉神经吗？它是由感觉神经元细胞构成的，是接受外界刺激的，接受信号的。还有运动神经元细胞，是支配肌肉啊运动的收缩的。以及中间神经元细胞干啥的？是把脑脊髓内部负责信号中转分析处理的。大脑绝大多数啊都是中间神经元。所以说我们了解这些神经的功能和类型了，你看实际上自己就能有个大主的判断了啊，到底是哪些神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这个感觉神经如果出问题了，它就会损伤什么呢？咱们的触感神经敏感度就会降低，可能它就会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对冷热不敏感了，对疼痛不敏感了，因为这感觉神经出问题了，感知不敏感了，甚至可能有一些刺痛或者灼伤感它都感觉不到。但是比较典型，你看这个糖尿病最终合并什么，就末梢神经炎，长期高血糖破坏手脚四肢末梢神经，这都属于感觉神经吗？他慢慢发现什么，这手脚啊逐渐麻木，慢慢就感觉没啥知觉，没感觉，就感觉这手和脚像套着袜子套着手套一样，就感觉迟钝了，不敏感了。另外比方说还有自主神经发生病变呢，因为它是负责调节内脏血压心率汗腺的消化睡眠排泄，这些自主神经如果它一旦受损了，你这些内脏的功能就会全面发生紊乱。比方说胃的自主神经要受损了，这长时间堆积的这些食物在胃里就没办法排空，恐怕你哪怕你少量吃点东西它都能恶心呕吐，你长期都吃不下东西了。再比如说这个刚才你提到这个脑中风患者，你看同样落下后遗症，有的人呢他头脑很清晰，但是他四肢他不受控制，言语表达是困难的，为什么呢？怎么后遗症都不一样呢？都是脑中风啊，你不管是脑出血还是脑梗死啊，正常来说怎么理解，只要发生脑中风它肯定都是发生于脑部啊，那脑部发生病变首先造成伤害的一定是脑的中枢神经先受到伤害啊。
0: 对
1: 啊，那脑的中枢神经那不属于主干吗？说它正常来说应该先受损，它受损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其他所有这些神经应该都失去功能啊。因为什么？中枢神经相当于是司令部啊，你司令部都出问题了，那你下属机构一定会出问题啊，是吧？什么思维反应、言语表达、吞咽能力，还是知觉反应、感应、运动神经等等，都得出问题吗？但是现实当中发现却不都是这样的，
0: 对，
1: 是吧？很多中风以后头脑很清楚，吞咽也很好，语言表达也没问题，哎，他就是这手脚肢体、胳膊腿他活动受限了，说那到底咋回事呢？你说难道这神经受损它是跳着来的啊？有专门针对的对象？肯定不是，所以这里面也比较矛盾。那如果你要是从这个生物医学这个维度来看呢，你就得从各种这些构成神经这些神经元的细胞，从细胞的基因物质你得去研究探索到底咋回事。咱就还是以这个脑中风啊，就肢体受限，就以这一种后遗症为例啊，就肢体活动受限的，在研究这个大量这种运动神经这个细胞啊，这运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发现了，就人发生中风以后，这个脑中枢神经元细胞并没有直接受到损坏，没有伤害到。问题出在哪儿了？传递指令线路，就这个神经啊，就像这个电路板的电线一样，它需要有传递信号嘛，就神经纤维嘛。就传递这个指令线路在什么神经纤维，叫运动神经元细胞的神经纤维啊，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了，这线路受损了，就像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说拍电报打电话似的，都有那个电话线啊，这线路受损是不是信号就过不去了？
0: 对，
1: 它信号就中断了，也就是大脑这命令啊，它就传不到四肢手脚，传不过去。这时候呢，你看你大脑想的挺好，但是呢你想让你胳膊腿动一动，想抓握拿东西，它就不受指挥，不受你的控制，就接收不到大脑给的信号，动作僵硬，手脚无力，张不开腿，迈开步的，那时间久的话呢，长时间都会肌肉萎缩的啊，甚至都失去自主行动能力了。你说针对这种情况啊，你要现在你看常规的一些对应措施是咋办呢？康复理疗为主，是吧？你看，主要是些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训练。
0: 对。
1: 另外呢，还得配合用一些抗血小板聚集的阿司匹林或者是 降血脂的他汀那些药物也得经常用，为啥呢？防止脑中风而犯。包括看很多这个中风患者后遗症，这手脚出现什么麻木疼痛，夜里经常抽筋僵硬睡不着，还得吃一些像加巴喷丁啊或者是普瑞巴林啊，干啥？缓解抑制神经疼痛，缓解抑制肢体的这种抽筋痉挛，改善睡眠。但是就这些方法咱知道啊，它是不是都是只是发挥一定的作用？
0: 对
1: 啊，很多患者始终也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的这种手脚四肢运动的协调能力，难在吗？不就难在这儿吗？怎么都不管用，翻来覆去的找方法，中医哎也用了什么散瘀通络的、舒筋活络的、舒筋止痛的，啊，解除痉挛的，很多中药一直吃，它还是说解决不了这个，恢复不了一个正常。那么针对这个运动神经受损，你想想啊，光是这一点啊，还不是说涉及到其他的问题。就光是胳膊腿运动神经系受损以后就出，现在就这么难了。你要说其他这些神经要都受损的话，那是不是难上加难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为啥说这是个大课题呀、但是只要是难的，它就免不了，它一定就会成为生物医学领域重点攻关的对象。因为生物医学干啥的？是专门专攻就是一些医学当中发现的一些疑难问题。所以说每年对于神经性病变啊，生物医学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科研啊，包括资金的投入，这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在这方面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的专家对于神经系统这方面的问题和病症探索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0: 那楚老师，你说这个生物医学发展到目前为止哈、那对于中风后遗症啊，他们这种造成神经系统病变损伤的，它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
1: 有突破，这个是有的。
0: 有，
1: 但是只能说针对某些方面的突破啊，它绝对不是全面突破
0: 啊，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1: 哎，得一点点来嘛啊，因为中风后遗症它影响的神经范围是很广的。
0: 嗯。
1: 啊，你不可能说对不同的这种神经受损，它一下子同时都给解决了。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那如果说对于脑中风导致的啊，就还是刚才聊的话题，比方说别的问题没有，主要现在就是四肢、手脚、胳膊腿活动受限的。
0: 嗯，
1: 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啊，现在是有重大突破的。
0: 哦，
1: 啊、
0: 胳膊腿受限的。
1: 哎，对对对，因为啥呢？它属于叫运动神经系统的病变了嘛。它不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出问题，是运动神经元出问题了。
0: 嗯
1: 啊，也就是要针对于这些运动神经的这些细胞啊受损的这个问题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受损的细胞类型和特性位置都不同，不同的神经元细胞受损采用的方式方法也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这种神经元细胞它掌管的是不同的神经功能啊。所以说必须得对怎么各种神经元细胞的基因测序得搞清楚。也就是生物医学主要从基因角度就是搞细胞的基因测序，就是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一个特殊编码，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全世界全球啊，有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少，干什么？每个人哎都得详细去了解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哎，然后这个年龄有多大，然后每个人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是负责干什么的，你可以想想这个工作量是不是非常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生物医学要把所有这些神经元的细胞，各种类型神经元细胞都要给它进行测序排列，给它搞清楚，哎，把它测序排准确了，知道每一个神经细胞的基因的属性是什么，功能是什么，这对于后期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起到关键的作用啊。而且针对于神经元细胞，不管是中枢神经元细胞还是运动这种神经元细胞，这有一个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啊也让生物医学给破解了。什么难题呢？它都属于叫永久性细胞。
0: 嗯，
1: 这个一直多少年之前，这个始终是个最大难度，是难在这儿，它们都属于永久性的细胞的。
0: 那楚老师，什么叫永久性细胞呢？
1: 咱身体当中啊，就咱们人体从细胞的角度来说，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
0: 对呀。
1: 那咱们身体的细胞主要有三大类。
0: 嗯，
1: 有一类叫永久性细胞，还有就叫稳定性细胞，还有一类叫不稳定性细胞。
0: 啊，这么三大类。
1: 哎，所以但是有很多人啊，他对细胞概念有一个错误的认知， 什么认知呢？就潜意识里他会认为啥呢？就是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不管什么样的，负责干啥的，都是可以再生的。就这些细胞死掉了，马上还有新的细胞就再生出来。还甚至有的给大家教育大家说，哎，他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坏死的细胞重新再生？是不是这话我们也经常听说过？
0: 嗯，
1: 啊，它不是所有细胞都能再生的，所以这个我们生物学很早就发现了，一定要搞清楚，永久性细胞就是不可再生细胞，就是一次性的，它是固定的，是没有办法再生的。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你是缺血了、缺氧了、受损了、炎症感染了，只要是这些永久性细胞发生坏死，这么说吧，坏死一个它就少一个，
0: 哦，
1: 它没有再生能力。比方说啊，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咱们脑中枢的神经细胞，啊，包括运动性神经细胞、骨骼肌神经细胞，啊，包括什么？另外，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它是没有办法再生的，是永久性的，也就是到了成年之后它就没办法有再生能力，数量就固定了。那稳定性细胞这类细胞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也平时没有再生的能力，它也不能再生，但是呢它有什么？它有一个分裂增殖的能力，裂变的能力，哎，这个就很不错了。
0: 嗯，
1: 这就是很好的保护咱们这个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功能的完整性了。咱就比方说啊，就是咱肝脏的肝细胞，为啥？你看我们肝这个做切除手术，你肝脏切掉一块之后，它还能再长出来，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这种什么稳定性细胞，它虽然肝细胞不是再生的，但这类的细胞什么，它可以分裂裂变。就我剩余的这些细胞，比方说我原来有十个，现在呢没了五个，剩五个了。
0: 嗯，
1: 那剩下这五个，他一个再给你分裂一个，是不是又变成十个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个就是很了不得了啊啊！所以说这个是稳定性细胞。那不稳定的细胞呢？这类是啥呢？这类细胞就是不断的自我更新，哎，它有极强的再生能力了，也就是它能够代替源源不断死掉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死掉、坏死了，不管什么原因死掉的，它马上还能生出一批新的来。
0: 嗯，
1: 这叫啥？这叫不稳定性的这类细胞。最简单的啊，咱们的毛发、咱们的指甲，是不是会不断的再生啊？
0: 对，剪掉它又长出来。
1: 哎，对，它就属于什么？就是咱们这类的叫什么呢？叫母质细胞啊，或者假母质细胞，它是不断的分裂和增殖的。包括咱们这个皮肤角质层角化啊，这种表皮细胞，它也是这边死亡那边再生。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皮肤，假如最简单的是破溃破口之后，是不是很快就长好了？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它是有再生能力的啊，皮肤都是有再生能力的啊，所以说这些都是什么叫不稳定性细胞的。
0: 嗯，那明白了啊。那脑中风以后，那说明伤害的都是一些永久性细胞，不可再生的细胞。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细胞要损失的多了，那功能就严重的受损，所以它就很难再恢复好了，是这样吗？
1: 哎，之前不就是被这难题困扰的吗？
0: 嗯
1: 啊，你看对于这个问题，你要看似是个无解的问题，但是生物医学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来破解这难题。既然通过基因测序已经发现了这些永久性细胞它没有再生能力，
0: 嗯，
1: 那么生物医学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干啥呢？能把这些永久性细胞通过基因干预，经过基因重组，能给它变成什么？变成稳定性细胞了，就改变它的性质了，就改变它原有这种基因的形态，让它这些细胞具定什么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是，你可以没办法再生，但是它可以让这些永久性细胞来实现分裂和增殖了。
0: 嗯，
1: 你这个就了不得了。对吧？你这样就可以实现什么？这个永久性细胞的替代与增多呀。就我刚才讲的例子，对吧？不管是脑中枢神经啊，还是咱们眼底的一些视神经的细胞啊，
0: 嗯，
1: 啊，包括骨骼肌细胞，包括心肌细胞啊，这些细胞啊，原来是什么难题是什么呢？比方说，就十个细胞的总数就这些，坏死一个少一个，功能就越来越差。啊，那通过生物医学呢，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把它的基因改变了。让这些永久性细胞的基因具备了什么？具备了稳定性细胞的特性了。 那就相当于什么呢？假如说同样这十个细胞，即使你死掉五个了，那剩下这五个是不是还是好的？那这好五个好的，它可以让它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
0: 嗯，
1: 它能得到分裂，
0: 那就可以恢复原来功能了
1: 啊！这不是它不就可以来填补这个空缺了吗？
0: 嗯，
1: 是吧？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生物医学基因技术的一个智慧的所在。那么怎么能做到这个基因改变和重组啊？也是经过很多年生物医学不断的去研究探索。从某些活体的生物物种当中提取出两种特殊的物质，什么物质呢？一个叫腺苷的物质，一个叫核苷酸的物质，这两种，这是生物医学乃至全人类实现人体啊细胞基因重组物质一个重大的发现。通过高尖端生物技术的提取以后呢，以生物制剂的形式直接培植移植到人体的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当中。
0: 嗯，
1: 哎，实现了基因物质的高度融合匹配，被人体细胞充分的吸收、充分的利用，而且能和谐长久共生。尤其对于运动性神经细胞、永久性这种细胞损伤的，实现细胞保护与细胞的裂变增殖，就这两大物质起到核心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两种物质从活体的这种生物体内提纯出来的，与人体的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适配的，绝对安全，而且没副作用的同时具有极强的高活性，可以说它俩是黄金搭档啊，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讲？比方说这个腺苷物质的发现，腺苷核心中干啥？就是针对运动性这种神经永久性细胞啊，它起到一个保护滋养的作用。腺苷这种物质进入这些细胞之后，会激活神经元细胞表面叫 AE 受体保护，然后加固神经细胞膜的结构，统统能牢牢地阻断过量的这些钙离子涌入到细胞当中，减少细胞氧化，减少毒素对这种永久性运动性神经细胞的一个持续杀伤。同时这腺苷还能扩张运动神经的这些毛细血管，给运动神经这些永久性细胞能够输送强大的营养，持续的滋养，哎，修复运动神经这些永久细胞，发挥持续滋养的作用，让原本尚存的这些没有发生病变的损毁的这些运动神经细胞，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和抵抗力，不管受到任何形式的损伤，它都能很好的延续和存活下去。这也是为后续永久性细胞的分裂和增殖的打下坚实基础。这是腺苷发挥的作用。
0: 嗯
1: 啊。那核苷酸干啥的？核苷酸重大发现是什么？它是构成神经细胞 DNA 和 RNA 哎，细胞膜线粒体当中最小的一个基础单元。它能修补断裂的这种基因的链条，能重建破损的线粒体结构，让现有的这些永久性的这种运动神经细胞具有延伸突出的能力。它能分裂出大量的全新永久性细胞的分支进行分裂了，逐渐会增殖出更多的这种永久性细胞来替代已经坏死细胞，这全是这种核苷酸来干的啊！这样就是能够逐渐的衔接断裂的这种神经传导组织，就把它衔接起来了，信号就通畅了，逐渐的就恢复神经传导了，让你肢体这种运动活动的信号正常传递了，肢体僵硬的、发软的、无力的、肌肉痉挛的啊，不受控制的啊，在临床当中就这方面效果是尤为突出明显的。临床当中看不少有这个中风后遗症患者啊，这手脚他总是发麻，双手用不上劲儿，看日常吃饭拿筷子夹菜都问题，
0: 嗯
1: 啊，还有的走路呢这个脚拖地迈不开腿，肢体还僵硬啊，酸胀疼痛。他用上提纯出的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腺苷和核苷酸这种生物制剂以后，最快这么说几天甚至在一个月之内，手脚发麻、痉挛呐、僵硬的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肢体活动协调性显著增强了。连续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是可以实现四肢、手脚、肢体正常运动活动状态的。你说它好不好吧？
0: 嗯，真厉害。嗯
1: 啊，但是啊，这个肯定也是，要根据患者每个人实际自身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严重情况、严重程度也都不一样，啊。但是最终是什么？肯定是能充分证明一个事儿，就是生物医学发现了腺苷与核苷酸这两种高活性的物质作用人体运动神经细胞基因以后，它就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所以说，生物医学每一次的技术突破是啥？它都是造福人类呀。改变更多人的命运呐，所以这就是生物医学拥有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和魅力，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0: 那原来是这样哈，怪不得我之前的这个好朋友啊，曹工曹伟宁，他就经常说哈，他们的技术成果，这个虫草养元液， 它也是生物制剂。
1: 对，嗯，
0: 哎，从这个冬虫夏草当中呢，提炼出很多对人体有重要作用的一些物质成分。因为我原来我自己是得过一场大病的哈，哎，当时呢就是喝这个伟宁提纯处的虫草养元液恢复过来的，
1: 嗯
0: 啊，现在我每天还都喝呢，
1: 是吧？
0: 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就特别好哈，
1: 嗯，
0: 包括我央金姑父，当年他就是脑梗嘛，就是肢体偏瘫，
1: 哦，
0: 哎，也是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今天这么一说，我记得当时还因为央金姑父他半身不遂的情况啊，
1: 半身不遂，
0: 对，很严重的，
1: 嗯嗯，
0: 没到半个月他就有明显的变化了，
1: 哦，是吧？啊，
0: 对，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我不知道楚老师对于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清不清楚哈，是不是这个里面有您说的腺苷和甘酸这两种重要物质，所以说它对于这个偏瘫的肢体拘紧的这个效果那么快那么好。
1: 啊，你要说到这个，你说这个生物制剂啊，我太知道了，我们业内叫什么呢，叫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可能你叫虫草养元液，它这个商品名叫虫草养元液啊，但我们业内都叫卫寿康啊，卫寿康生物制剂。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和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就是曹伟宁曹工程师他们研发的。
0: 对对对，
1: 是这个吧？
0: 对，没错没错，当时是伟宁给起的名字啊，他的意思是为实现长寿健康而研发的。
1: 哦，卫寿康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哎，你看看，所以说你看我还是很清楚嘛，
0: 嗯，
1: 是吧？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工啊，我们是很熟的，因为我在刚开始我不也讲了嘛，我们都是在咱们国家算是最早这一批。接触学习生物医学的人，
0: 嗯
1: 啊，而且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华人，经常在一起聚会，
0: 嗯
1: 啊，而且他当时也是在美国读学的，啊，就回国以后啊，研究项目呢，他是干啥呢？他就利用这个冬虫夏草搞这个生物医学的这个实验研究了，
0: 嗯
1: 啊，这个我是很清楚，因为当年其实很多声音对他这个做法是存在质疑的，是反对的，结果人家带领团队应该是9年不到。把这卫寿康虫草生物制剂人给研发成功了，哎呀，所以当时这个轰动是特别大的。为啥？因为标志着咱们国家，尤其是在生物医学技术方面，这又了一个大的一个飞跃和突破呀。
0: 嗯，
1: 而且是首次利用冬虫夏草搞生物制剂的提纯和提取啊，而且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当时呢，我记得这个成功获奖的时候，这个中外媒体、医学媒体。到会现场的特别多，发布会的时候去了太多了啊，因为我们几乎上吧，就当时我们所有在搞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生物医药方面就这方面研究领域的这些人几乎上就都去了，
0: 嗯
1: 啊，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现场了。
0: 哦，那太巧了，我当时也在呢。
1: 哦，是吧？
0: 因为我和伟宁有一层比较特殊的关系啊，很亲近。
1: 啊，这我知道，这个知道。因为这个伟宁说他都来过你节目。
0: 对对对
1: 啊，因为2年前呢曹工我们在一起呢，他也说了一些为啥到你的节目啊，包括和你之间相识啊啊，包括这个一些事情啊，当时也都跟我聊了，我有大概印象。
0: 那看来我们都是缘分中人哈，啊，还缘分不浅呢。
1: 这聊着聊着还近了，是吧？
0: 对
1: 啊，这是通过曹工程师，的确啊，这个真是有这个缘分，是吧？
0: 嗯，
1: 中间还是你这个纽带和桥梁啊。所以我们肯定要相信缘分，但是同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领域啊，我们国内比较早的一批啊，尤其是有一定学术和技术成果的，就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这些人之间都太熟悉了。
0: 嗯
1: 啊，为啥？因为总要在一起参加很多的一些学术和交流活动啊。但是你刚才说起这个曹伟宁曹工来讲呢，我的确从内心讲是很佩服。为什么呢？应该他年纪就比我年长了4岁，
0: 嗯，
1: 然后人家能用了几年的光景就能取得如此的成就，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是属于重大的科学技术的突破。因为对于很多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在冬虫夏草当中找到了破译的密码呀。就像刚才聊到这个运动神经元细胞受损的问题，他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他提纯这个原液里面。它的确含有这个腺苷和核苷酸的物质，是有的，是从冬虫夏草体内人家进行活体提纯，然后实现基因干预，那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成功配型成功匹配了， 而且虫草体内这个腺苷和核苷酸呢，和其他生物物种的体内的还完全不同，
0: 嗯，
1: 结构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效果方面是极快的。所以说你讲这个，不管是你还是说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你姑父啊啊，还是有啥问题说用它，很快就有很好的变化，这个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它这个提纯它里面这些成分被实现这种高活性利用，这个。

0: 真没想到啊，您和伟宁还都认识，还这么熟悉哈。
1: 很多年前就熟了
0: 啊，我这也有一段时间就没给伟宁打电话了
1: 啊。
0: 哎，他一直可忙了，
1: 哎，忙着呢。嗯，
0: 我这和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的话题，人家一聊全是什么医学呀、科学方面的事儿，
1: 也是
0: 很多时候我也理解不了，所以说索性啊，我就不要总去打扰了。嗯，
1: 是，但是下个月29号，我和他应该还能见面。
0: 哦，
1: 为什么我们去这个深圳参加一个研讨会？因为在2个月之前呢，我们都被邀请了。
0: 啊，那真是太好了！那见到伟宁，您替我给问好。
1: 哎，
0: 我也不是你们这个学术圈子的，我也融不进去。
1: 是是是，我刚才不说嘛，这圈不圈子不重要，重要是感情情谊一直在，这就好。
0: 嗯，太对了。我和伟宁一直都是以兄妹相称的哈。
1: 是吧？
0: 那楚老师，毕竟伟宁他们提纯研发的虫草养元液哈，这个一直数量上很少。啊，供应不上，
1: 这个我知道。
0: 我们很多患者家人就一直等到现在呀，也都没用上。
1: 嗯，
0: 就比如说针对脑中风导致这个偏瘫的、半身不遂的、手脚活动受限这方面问题，咱们退一步再讲哈。
1: 嗯，
0: 如果说就用不上这个虫草原液的，退而求其次，我们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我们可以代替使用啊？
1: 有啊，你像目前广泛比较应用的啊，就是这个叫神经节苷酯注射液，
0: 哦，
1: 也是针剂注射。
0: 嗯，
1: 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很早就已经用于临床了啊。这个神经节苷酯它有两种，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眼底的，针对眼睛、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它那属于叫冻干粉形式的，这个是什么？针对于中风后遗症是属于液体，叫注射液，主要是什么呢？你像这个有半身不遂的、肢体僵硬麻木的，言语不清的，包括一些认知度下降，都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个从效果而言啊，你要非要与这个曹工程师他们当时这个提纯这个虫草这个胃舒康这制剂的话，你不能这么去比了。你要跟这个去比的话，这效果它肯定完全是比拟不了的。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苷酯，对吧？它也有它的优势。虽然效果它不敌这个胃舒康这虫草制剂，但是它有一个优势，也是虫草制剂不具备的。什么优势呢？就是大家伙想用，随时都能用得上。对吧？这是优势啊，对吧？你再好的东西，很多人你想用你用不上，它就不是优势了。对不对呀？就曹巩搞这个虫草生物制剂，你再好，它不是所有人你想用马上就能用到的，你花钱你都买不着，它没那么多。对吧？但是这神经节苷酯效果来讲呢，肯定照它是差了一些，但是呢，我们到各大的三甲级医院享用都能用得到啊。
0: 哎呀，这也非常好。
1: 这不就很好吗？
0: 那它价格贵吗？
1: 价格不贵，因为这个价格很早就进入到医保了。
0: 啊，有医保。
1: 哎，报销以后花不了多少钱，打一针，一支针剂的价格应该在100块钱左右。就不高了。但是还是啊，这个神经节苷酯这个注射液啊，它也不是所有中风后遗症它都适合。
0: 也得根据情况看，
1: 对，因为这个病啊，大家一定知道是什么，量体裁衣啊。要根据每个人实际自身的情况啊来结合考虑。所以说我们啊，如果说有这种中风偏瘫的，手足拘谨的啊，就运动受限的，不管是你用过很多方式和方法，始终也没有太好改进的，可以到这个自己这个所在的当地啊，去这个大点这个医疗机构，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神经节苷酯这科。然后呢，问一下专业的医生，然后呢，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可以来进行注射这神经节苷酯，这就是生物医学带来的贡献呢。实际情况啊，还是要大家自己呢，要到医院去，来结合医生，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来。
0: 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的到来让我们完全开了眼界了。每天呢，我们都能学到新的知识，好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很多这些身患疾病的听众又重新看到了健康的希望。
1: 哎，那就好。
0: 你就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哈，依靠生物医学发展，从活体生物体当中发现的腺苷和核苷酸物质，
1: 对，
0: 哎，它们对于神经元细胞的一个重要的核心作用，
1: 对，
0: 它就能让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患者看到了希望了。
1: 嗯，没错
0: 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哈，
1: 嗯，
0: 朱老师。
1: 嗯，
0: 这个。

0: 时间也来不及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1: 到时间了是吧？
0: 对，有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以外时间呢来继续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进行咨询和沟通。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您还可以呢，通过手机的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中间的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的共同去聊一些你的故事，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每一天大家都在分享着，每一天也都在这里讨论着。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前几天昨天的时候哈，那么我们可能和大家聊了一个，就是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说在中秋节那天哈，中秋节第二天应该是，就是歌唱家刘欢老师哈去世了，就这个消息。其实这个消息呢，对很多人，就是其实在对于很多人来讲啊，都在很关注这个事儿。因为尤其通过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呢就是联想了很多，甚至有的人呢就是把就是说名人效应

包括就是和就是前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张雪峰老师去世嘛，张雪峰老师哈，那么和他连在一起，但是他俩吧就是可能对人都会有影响，但是他们俩对人们的影响不一样，他俩影响真的是不一样。就是雪峰老师去世吧，张雪峰老师去世可以说吧对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是震撼，他是震撼，逝世一二岁去世了，是一个震撼。而且呢就很多的人都在流泪，很多的人都在流泪。然后你看吧，我们这个石人马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这次我们这位这个特别我们尊敬的歌唱家去世了哈。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咋说呢，这个和雪峰老师吧他们不同在哪儿，他会有影响，但是呢这种震撼度不一样，有影响。因为音乐呀对人的影响，为啥说音乐有的甚至无国界呢？因为未来的时候音乐，尤其在未来的时候 AI 时代，音乐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啥呢，就是我们和自己沟通，心灵沟通，灵魂沟通，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应该是一个载体。所以吧就音乐呀，这是一会儿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来一起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呢就是聊一聊，把你想聊的在那个这个公屏上打出来，想聊的和就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现在吧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一位听众说的，燕秋老师你看啊，他说燕秋老师你每天要解答这么多的问题，这知识都是怎么学来的，你知识很丰富，能说到人的心坎里，到底怎么做到的。其实这个话题我感觉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就是应该说是前一段的时候咱们听众里就有问的，好像我也跟大家也聊过。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说心里话哈，就是我是怎么做到的哈。其实包括有的时候我去开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我们那贾薇主席也经常问我，他说的姐呀，你天天备课呀，你天天的准备呀，也经常跟我聊这些事儿。而且就是就我周围的有些包括那些学生也有经常和我聊这样的话题的。其实今天这位听众朋友就又聊到了，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哈，就咱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吧，它呢是一个大众所需要的小众群体，你看它这个定位它是这样一个定位。然后呢在这档栏目的听众可以说认知水平都比较高，就是认知就是不是说不听这个节目认知水平低啊，不是这个意思，这话不能倒过来说。但就是说啥呢，咱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能够就是坚持听这个栏目的听众哈，总体来讲认知水平是比较高的，认知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吧就是各种素养啊就是都是比较高的，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吧我有的时候我真就在想哈，就和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我们就这样一群人在一起，有思想有思考有温度的我们这样一些听众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每天那种交流本身呢，应该说本身就是一个对于我来讲哈，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儿。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儿。然后我们的听众4869又说的又来了，大姐欢迎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这种点赞支持。就是其实每一天呢真的我一往那一坐我就看那宋佳来没来，我每一天我这都成我的一个习惯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真的和大家在一起就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一个事儿，就大家在一起和先交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主播吧，就是作为一个和我们各位听众进行主播哈，就是这份应该说这份工作吧，说句心里话我也特别感谢各级领导，就是领导的对你的信任，领导对你那些悉心的指导。你看我往这一坐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四六
4869说还能看20分钟，又要上班了。好好工作。哎呀，其实工作在这个里面现在是我们谋生的一个手段，也许未来物质极大是丰富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是我们享受生活的一个方式了。快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你看我每天来到电台的时候哈，就是你比如说像大家可能看到有时候我会准备一个水杯哈，我那个水杯我每天喝水的时候，我是嗓子吧就是得需要不断的就是喝点水什么的，那么你看吧，就是我上面呢就是那个主持的像那个就是一飞呀小乐啊，他是有时候我们经常见到了哈，他就会告诉我，他说杨老师喝水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不能使劲喝。我以前我就是拿水杯我就咕嘟咕嘟那么喝，但他告诉我不能那么喝，直播的时候喝水啥的一口一小口一小口的抿着喝，因为这是适应直播的需要。然后你看吧，就像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总监还有那个就是像官维了，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个里面还有祥玉哈，那么在这里面呢也经常知道我哎呀发音怎么发。所以在这里面我真的就是可以说做这一档栏目的时候得到了就是我贵人特别多，贵人特别多，就每天可能一句话哎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提示，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还有啥，可以说就我们广大听众那个长久的那种关注啊，那个支持啊，我感觉这份沉甸甸的那种信任，对我是一种信任，但同时呢也是对我来也是一种责任呐、啊，也是一种使命啊，所以就推着我向前走。我这人吧就比较懒惰，我就必须得有事儿推着我走我就能走。我这人就是不是那种像以后我给大家讲讲啥叫拖延症。我感觉我吧不叫，虽然不是拖延症，但是我是得推着我走，所以吧就是大家都是我的贵人。然后推着我向前走的人可以说真的都是我的贵人。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说呀，那你学那么知识哪来的，其实学习真的是没有捷径，真的是没有捷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到现在我可能尤其我做了这档栏目以后，可以说我就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学习，其实可能我每一天都在学习，每一天都在学习，就是这个不断充实自己的目的就是啥呢，跟得上我们听众的认知水平，因为我们听众水平是比较高的，是为了跟得上我们听众的认知水平，别让我们听众就是那个把我拉下。所以慢慢就跟着听众，这也是为了啥呢，就是不辜负大家那种期待，不辜负大家那种信任。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我就是尽量的去就是读懂大家内在的那个声音，读懂大家就是内在的那个需要。那么在这里所以在这里面今天呢是这样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哎呀给我发了好多好多的那个花啊，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也感谢宋家每天送的玫瑰，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也挺想和大家聊一些哪个方面的话题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些你看吧社会上发生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吧哈，那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对每一个人呢可能都有影响，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张玉峰老师，包括前两天那个刘欢老师，那么他们就是去世了。实际上吧，对这些名人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说真的是素不相识，但凡他们的离世就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对我们就有影响，对我们真的就有影响。其实今天呢就甚至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会有一种酸楚，有一种莫名的那种，而且吧久久的那种怅然，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都会有的，可能
是和他们年龄有一定关系。你看我们就是这个刘欢老师六十三，我们雪峰老师呢，张玉峰老师呢41，是42来的，年龄太小，年龄真的太小，按照现在这个我们的就是这个标准来看，年龄真的很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想就是今天和大家呢围绕一个啥呢，其实为啥我们不认识，但是我们还是有那种怅然，为啥还会有，我想这其实这是一种替代性的哀伤，心里是有哀伤的，是有哀伤的。其实哀伤是哀伤，你比如说刘欢老师是哀伤他们，不是，我们哀伤的是我们内心的知己，我们内心的知己。所以今天我想围绕这个话题和大家聊一聊。当然了，我也特别希望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进行互动哈。无论聊到哪儿，我们大家进行互动，也可以把你说遇到一些事呢，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这种可能因为我为啥我想跟这个聊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几天的时候，我在和大家就是遇到一些人的时候，大家我们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大家也在说了挺多的话题。然后我从这里头我听，我是属于啥，在电台里我是跟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但在其实现实生活中我那一坐的时候，可能最安静的那个就是我。我生在大家的面前，可能我说话的时候就比较少，比较少。你像大家有的时候各种人际交流了、交往啊、吃个饭啥的，吃饭的时候很少在酒桌上看到我，我很少出席。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就坐那时候，让我去说话的时候，我说的也很少。我往往观察的时候比较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就也是在观察的过程中呢，我在提炼一些东西。我想星光夜话呢，和大家聊一聊，星光夜话和大家聊一聊。其实有，首先第一个就是啥呢？你比如说像刘欢老师。刘欢老师这是63，然后转身离场的走了，转身离场的。其实可能我们很多听众都有个疑惑，你不像说是我们周围的人、身边的人、熟悉的人，在这个里面呢不认识他，他就是一个歌唱家，他就是一个名人效应，对不对？这辈子甚至都没和他见过面，对吧？那么在这个里面生活中也没有任何的交集，也没有任何的交集，就是为啥就得到他离世的这个消息以后，就是刘欢去世了这个消息，会忍不住的难过，会忍不住的流泪，会忍不住的想念。人们为啥会这样？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为啥就去怀念？其实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其实这种情绪啊，你看在这种情绪我们聊的时候，其实这种情绪吧就是特别普遍，这种情绪应该说特别普遍。如果要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就是要叫替代性的哀伤，这叫替代性的哀伤，也叫是要准社会关系。其实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准社会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和大家聊的是啥呢，我就给大家聊聊啥叫准社会关系。因为你看吧，我用一个词来说准社会关系，大家就觉得老师那啥叫准社会关系啊？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嘛，我们这种只是心理学给它提炼出来了，但实际上呢，我们生活中我们天天在遇到这类似这样的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因为这个准社会关系它区别于什么，它区别于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同事，因为这种人际关系是双向的，因为这种关系都是双向的，双向的人际关系。而准社会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准社会关系是一种单向的，而且属于你看单向的还是沉浸式的，是沉浸式的那种情感的连接。其实一说关系，那一定是情感的连接，无论是单向和双向的都叫情感连接。但是准社会关系那就叫啥呢，就是单向的。我们普通人际关系呢都是双向的，都是双向的。可能有时我们通过一些作品屏幕然后包括歌声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画面呢，就是长期关注的，就是一个熟悉的公众人物，这就叫准社会关系。就了解他的作品，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人品呢，了解他的风骨啊，了久而久之呢，可能对他就是我们在潜意识里，就人就在潜意识里呢，就把他当中的一个熟悉的，熟人，就熟悉的熟人，就这个意思，这叫准社会关系。其实单向的就这个意思，就单向的，或者是把他当做了一个陪伴自己成长的一个精神的伙伴，精神的伙伴。为啥人们在追星啊？追星也叫准社会关系，这就是单向的，追星就是单向的。追星呢，你看一般追星都一般小孩追星，因为小孩这个时候吧，等以后我讲青春期的时候回大家，为啥孩子们爱追星，因为追星这是这代孩子吧，不是这一代啊，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理需求，他一个心理需求，因为他需要一个偶像，他需要一个偶像，然后这是一种准社会关系，这就叫准社会关系。像我说，一说准社会关系，大家很陌生，但一说生活，一说这个啊，原来就单向，就这个意思，沉浸式的，追星就是一种沉浸式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你比如说刘欢老师哈，作为刘欢老师吧，就是他一去世了以后，大家可能就是感觉，就是其实内心总是，其实有一种很怅然失落的那种感觉，那种很失落的感觉。其实因为刘欢老师本身吧，作为他来讲，因为他没有啥负面的，没有负面的新闻，绯闻，没有负面的消息。因为他在这里面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级的精神陪伴者。你看他这次去世以后，《人民日报都发了一些，都发文了。所以吧，他是一属典型的国民级的，他属于像一个精神上的陪伴者。因为用他的作品，他是一个精神的陪伴者。应该说，几十年来，有30-40年了吧。是不是有30-40年了，刘欢老师，对不？30-40年了，就是说他的歌声可以说贯穿了几代人。假如10年是一代的话，那么是不是几代人了，对不对？贯穿了几代人的人生轨迹，几代人生轨迹。小时候你看我们看电视连续剧啊，然后一些主题歌啊，学生时代那个拼搏呀，那个奋斗啊，耳边都是他的励志的金曲，都是他那些歌声，对不对？另外国家重大的庆典上，就是那个亚运会什么的，那个都有他的，就是那个歌声，都有他的歌声。其实几十年就是潜移默化，他不是3年2年的事儿，几十年潜移默化，他的歌声呢就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融入了我们日常生活里，在我们的人生的记忆呀、时代的印记里呀，就有他的声音，就有他的声音。其实你看，我举个几个特别直观的例子，比如说70年代的中年人，就那个时候是中年人，可以说年轻的时候那不就是打工创业吗？就是那个年代遭遇的坎坷，每每当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刘欢那个好汉歌，大家想想那个好汉歌，就是从头再来，一个从头再来，是不是给你打气儿啊？是不是啊？而且他那声音特别恢宏，底气特别的足，所以吧，就是一个从头再来，就一下子让你我还得干，对不？你看到了八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种就是江湖的情怀，那不是江湖情怀吗？就是那种热血，那种义气。那时候你看刘欢那歌，就是那时候的歌叫《好汉歌》，是不是江湖情怀？所以吧，这个就是无数国人那个家国情怀呀，民族的自豪感呢。其实可能就是刘欢的很多的歌，他都在，你看《亚洲雄风》，是不是那样？《亚洲雄风》还有《我和你》，就那个歌，哎呀，就这种旋律吧，在人们心目中就是生根发芽了，都真是这样。其实可以说，他的很多的歌伴随着我们熬过低谷，也见证过我们的高光。见证过我们的高光，然后他那歌其实挺有治愈性的，
是挺有治愈性的。其实有的时候吧，对于刘欢来说，我们记住的不是他这个人，我们记住他不是他这个人，而是我们有的时候被他的歌声治愈了。

我们被他的歌声治愈了。然后实际上有时候他那歌声嘛，真的支持支撑温暖过我们很多的人，可以说温暖过我们很多人。这个我感觉哈，这可能就是作为刘欢老师和我们社会上很多的人就是建立的那种深层的准社会关系，深层的准社会关系。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精神上的一个熟，就是咋说呢，精神上的熟人。他不认识我们，但我们认识他，对不对？而且他是陪伴我们几十年，陪伴我们几十年。所以吧，就这样一来，他一去世的会触发我们一个啥呢，叫替代性的哀伤。心理学一个特别有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叫替代性的哀伤。我们吉星高照，这听众说了，说的太对了，经典语录。嗯，然后我们这个0234，我们这听众说了，锦州啊，锦溪离的啊，他是锦溪人哈、啊，锦溪离的真不远，但锦溪好像发展快点，锦溪发展确实挺好，但是锦州呢，随着我们南桥马上开通了。虽然南桥的开通，我们锦州的发展也一定会一日千里的。因为每一个就是可以说每一个地标吧，都是有很强的寓意的，一定锦州的发展会一日千里的。然后在这里面，因为锦溪以前为啥叫锦溪呢，锦州的西边，因为它是锦州的一个县里的，后来呢就是那个锦溪发展特别好，然后变成葫芦岛市。现在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邻的特别邻近的两个市，而且一个关系特别密切的两个市，特别好。但确实葫芦岛发展确实很好，但是我们锦州呢，没说随着我们南大桥可能十一这两天马上就开通了，开通了以后一定会一日千里的。所以吧，这啥这叫一语成谶。一会儿我看我有没有时间给大家讲讲，就一语成谶这个，其实一语成谶这个，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啊，比比皆是啊。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啊，我们的听众说，老师啥叫替代性哀伤？真的，我给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啥叫替代性哀伤。替代性哀伤呢，就是说呢，我们不需要呢经历，不需要经历呢，就亲身经历呢，就是。对方的离别不一定亲身经历，对方的离别就是包括亲人的离别啥，但我们会通过什么呢，情感的连接，会通过情感的连接间接体验到丧失了失去的那个痛苦，通过情感的连接。所以我们哀悼的往往不是陌生的名人，而是藏在他的作品里，藏在他作品里那个青春那个热血呀，那个回忆呀，那个遗憾呢、啊、反正就是整段的人生岁月吧，就各种人生岁月吧。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不是你亲自去悲悯，他不是这样一种感觉，而是啥呢，是自我情感的一个共鸣。也就是说他去世以后，你和他有了一个共鸣，和他有了一个共鸣，这是然后这种共鸣呢，就是在这里面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一个难过。你说他跟你有啥关系，没有关系，但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一种难过，就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呢，当你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也恰恰证明你是一个特别重情感，特别念旧，既重情感又念旧，但同时内心也比较柔软的一个人，内心是比较柔软的一个人呢。其实在这个里面，也就是可以说这是人真诚的一个表现，人真诚的一个表现。我们这个听众，我们的听众哈，因为我写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直播嘛，我们的听众这是一位合肥的听众说的，锦州烧烤是名片。对呀，我们锦州的烧烤一定是我们锦州的名片，而且呢锦州烧烤已经申请非遗了。我们锦州烧烤吧，就是可以说烧烤那个会长是李志，李志呢就是把打造了通过几十年

年的时间，对，也是几十年的时间，把成功的把锦州烧烤推向了全国。可以说在这个里面，确实锦州烧烤是我们锦州的一个名片。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锦州烧烤呢也会欢迎了我们全国各地的我们就是这些听友吃友各种就是到我们锦州来，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来看我们锦州的发展，来看我们锦州这些年可以说无论从城市建设呀到文明城的建设呀到食品安全的建设，其实我们锦州建设越来越好，也特别欢迎全国各地的人到我们锦州来。尤其是马上十一了，十一的时候其实我们锦州人可以说也是敞开了我们的大门，欢迎全国各地的就是我们就是这些游客，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说来体验一下我们锦州的文化。我们锦州也是个英雄的城市，我们锦州的文化真的是你看嘛，就是地域文化，我们锦州高校比较多，就是所以吧底蕴的非常丰富。另外吧辽沈战役在我们锦州打响的，我们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可以说每一年都接待了就很多红色旅游的，可能我们锦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卡地。然后我们配水池啊，然后我们锦州的太多了太多了，还有很多很多，我就是不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包括的博物馆的纪念馆呢，我们图书馆呢，哎呀特别特别好。真的十一了国庆了，特别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呢来到我们锦州。在这里面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其实还想给大家就是解一个和大家聊一个点。我们吉星高照说了，锦州是英雄城，锦州一定是英雄城。你看我们主席到我们锦州来着，给我们锦州说锦州不错，哎呀就这一个不错就说明啥呢，对我们锦州是特别重要的肯定啊，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肯定。我们锦州真的很好，而且特别适合居住，他的生活呢节奏不是很快，但是呢却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哎呀让你会很舒服很温暖，这就是我们的锦州。然后如果要你在尤其是在十一的期间来到锦州的时候，你可能还能见证我们伴随着我们锦州人半个世纪的锦州南大桥，因为经过一年的就是重建以后正式开通。那个开通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壮观，而且一定震撼，你要这要见证的时候也是一个历史的一幕啊，特别好。所以特别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到我们锦州来。然后我们听众说了，0234这位听众说了，黑山大虎山打败了廖耀星。确确实实我们锦州为啥叫英雄的城市啊，我们锦州有太多太多了。你看吧，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天津的哈尔滨的北京的，哎呀太多了，就是太多的人了哈，就是真的就是特别就是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来到我们锦州。是这是我们锦州人的热情，这就是我们锦州人的热情。然后在这里呢这样哈，我接下来给大家呢再聊一聊，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特别疑惑的点，因为这个点呢是我在咱们的听众，因为听众啊昨天直播以后嘛，有好多听众就是就发来那个就是后面留言了，我从这里面挑的，我们挑了。然后就是我们挑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啊，历史的话题还真不能多说。刚刚我说历史话题的时候，这个后台又告诉我提醒了，不能说了。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中来吧。那么在这里我挑了一个就大家
就是挺疑惑的话题，就是说为什么一首歌，我挑的这哈，一首歌一段旋律，那么能牢牢锁住一个时代，一首歌一个旋律牢牢锁住一个，就锁住我们当时那个心情，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就是只要前奏一响，只要前奏一响，我们立刻就瞬间就拉回到那个时代里，大家是不是都有那种感觉呀？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童年的歌谣，只要一想起来，马上就想起我们儿时的时代了，小学的时代，幼儿园的时代，我们小学那个时代，大家是不是都有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代，那个年龄，当时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我们脑子一下就浮现出来，就立马唤醒，就是立马唤醒。其实它核心的原因是啥？为啥这个旋律一起来我们就这个，就是一个优秀的代表时代的歌声，其实它就是一个文化符号，它是一个文化的符号，它甚至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代人的精神的图腾，它甚至一代人的精神图腾。因为可以说在心理学上呢，这个声音和旋律啊，声音和旋律，为啥心理学有音乐心理学呢？有音乐疗愈呢？因为这个声音和旋律它是最顽固的，也是最精准的，和时代和它的情绪能够记载的一个载体，它是一个歌声。你比如说照片还有文字，可不可以呢？都可以，但是呢就是音乐要比照片比文字更深刻，因为它是从声音来的，通过声音来的，声音对人的感官的唤醒是最真切的。因为照片是啥？它是动态的画面，照片也有那种功能，但它没有音乐唤醒的快。然后呢，因为音乐是动态的，因为照片是静态的，所以吧它俩是两个不同的状态。然后呢，所以吧因为是动态，所以能瞬间唤起你当时的感受来，瞬间唤起。你比如说我们大家试着想一想，你看马上就国庆节了嘛，对不？我你看比如说我们的国民的旋律就能瞬间理解这种力量，这种感受。比如说我们的国歌，我们的歌歌，你看义勇军进行曲，只要前奏一响，你大家感觉到只要前奏一响，所有人肃然起敬，那小孩你看在天安门广场啪呀，那就开始敬那个队礼呀，然后肃然起敬，内心就是那种敬畏，那种庄重，那种昂扬，就那种力量。你看国歌一起来是不是这样，对不？另外你比如说我们唱就是歌唱祖国，我们可能小孩都会唱，幼儿园都会唱歌唱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其实大家是不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样歌啊？反正我是挺很喜欢。所以吧就是这些都经典的爱国歌曲，这些都是经典的爱国歌曲。因为在这个里面不用刻意什么去动员呢，刻意去引导都不用，只要旋律一响，我们心底那种家国情怀，那种爱国热情，民族那种自豪感瞬间点燃，它就是这，所以这就是音乐的力量，瞬间点燃，就内心就变得就是什么温暖坚定，然后自豪充满希望。你看这就是一个歌曲的力量。你看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回顾我们中国百年中国的历史，就咱不说别的，就算中国的历史每一段时就那种叫啥，叫悲愤吧，故土难归，对不对？另外老上海，你看一提只要老夜上海那旋律一起来呀，音乐缓缓一响起，十里洋场的就那种光影，然后是不是马上就浮现出来，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旧时代的那种是热爱祖国的歌，而且全都是民谣，他的声音跟郭兰英老师特别像。你看我的祖国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就那个歌我是不会唱啊，我是跑调，要不跑调我现在就给大家唱两句了，我实在是太跑调了，我怕我要是我在心里上面歌旋律挺美的，只要我一出声你们都不知道我唱的是啥，就是跑调我跑都能跑的，哎呀我就是等以后有线下机会的时候给大家唱唱，就是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了，你就记住一个，只要我一唱歌那么大家都是歌星了。
所以吧，那个你看吧，就是关兰英老师那个啥，就是瞬间就勾起一代人对故土、对家国那种热爱。你看这关兰英老师那歌，特别的好。

南泥湾那种唱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种精气神，那他就要的是一种精气神，在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时代他就需要这种精神。三丹的花开红艳艳就这首歌，然后那种嘹亮，你说是不是把那个红色岁月里那种军民同心的那种给唱出那股劲儿啊，就唱要的就是那股劲儿。红旗漫卷的我们吉星高照说就是亢奋励志鼓舞斗志，确实就是这种状态，斗志昂扬，确实就那个这些歌就是斗志昂扬，红旗漫卷的场面，马上你是不是我们听那歌马上画面就出来了，就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就带到了跟前，带到了眼前。还有说人说山西好风光，就这首歌就是在这个里面其实都是把那个大好山河呀，壮美山河，就是人民对家乡那种热爱那种深情。还有后来就是你比如说那些样板戏，你像什么红灯记、沙家浜、自取威虎山，就是那些就是一段唱词啊，可以说一段伴奏啊，直接把人带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你说这就是音乐，直接给他带到那个年代去。然后其实这是可以说音乐是一代人集体记忆，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刻在骨子里的。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人说的，燕秋老师你能不能说出哪一个歌词能最戳你的心，哪一个歌最戳我的心呢？其实要说这时间要是走到了80年代里哈，我感觉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最让我就不能忘怀的有一首歌，就是张敏敏在春晚唱的那首《我的中国心》，我的中国心。其实就是当说就是那歌啥，河山只在我梦萦吧，歌词是不是这意思来的？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其实我就是我说不出来为啥，就是唱到这儿的时候，就心里会有一种共鸣，就是想流泪的感觉。就包括现在我跟大家交流这个的时候，我也是要流泪的感觉，就是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就是这个旋律一起来哈，就现在一这歌一起来的时候，我马上吉星高照说同感，对，也不知道为啥，就他这歌吧，就一唱起来就是有流泪的感觉，就是张敏敏那个歌，但是这歌只要一唱，马上就把那个年代就会一下就唤醒，真的是有一个特别强的共鸣，特别强的共鸣。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家国情怀呀，可以说就尤其国门打开了以后，就是民族那种自信，民族那种自信，然后祖国大家庭的那种可能一种时代之声吧，反正就是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为啥会这样，反正我说不出来是怎么样，但是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有这种感觉。其实它是一个音乐，是一个文化符号，音乐是一个人的文化符号。其实类似像这样歌声，因为我就是简单说，因为我对音乐还不是很熟啊，就是只是我就是比较能就是可能还有很多的音乐呢。其实这些音乐吧，这些歌声可以说早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娱乐歌曲的那种范畴，已经超越了这个东西，它沉淀的是一个时代的风骨，它沉淀的就是一个时代的风骨。然后呢，它和就是和这个民族的精神，一代一代人的集体的集体的信仰，它我感觉它是用这样一个，是一个像一个文化图腾似的一个符号。有的时候吧，真的就是音乐呀，它记载了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奋斗的历程，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奋斗历程，当然了它也定格了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其实歌曲真的是这样，虽然我不会唱歌，但是我爱听，我特别爱听歌，我特别爱听。你看说到刘欢老师的作品，其实说到刘欢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其实刘欢老师作品其实他有时候就是完美的承接了这种国民级的时代级的，即使国民时代级的这种音乐力量，他也是这样。你看他的很多的歌曲都挺经典的，很多歌曲都挺经典，而且他很多的歌曲呢，他的作品都

精准地踩在了时代的关键的节点上，他精准地踩在那上了。你比如说就是改革开放那种奋进，然后全民拼搏，改革开放以后全民都在努力都在拼搏，从那个计划时代走向了就是市场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那时候国家崛起那种自豪。那么在这个时候普通人都是在负重前行，那种坚韧呢、那种坚韧，他的歌声大气磅礴有力量，确实是那样的，就是唱出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集体的心理状态，集体的心理状态。因为那个时代呢，就是可以说一提起那个歌，哎，马上那时代中就能想起来了。另外一个为啥就是歌声会那个对人影响很大，就是说因为记忆是一个锚定效应，它记忆是个锚定效应。啥叫锚定效应？就是我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某一个阶段，就或者某一个时期，当我们听到一些旋律的时候，听到某一些音乐旋律的时候，就会和当时那种情境啊、心情啊、生活的压力呀、包括我们青春的热血、身边的遇到一些人呢，就是深度的绑定。只要一听这歌，马上就想起来了，马上就想起来了。因为这个呢，音乐就录入到了我们的潜意识里，这个音乐就录入到我们的潜意识里。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吧，我们说的是歌，我们听的好像是歌，实际上呢，我们伴随这个音乐呢，就是录入的是我们的啥，我们是我们的一边奋斗一边生活，我们的奋斗和生活是我们成长的日子。其实它真的录的是啥，我们成长的日子。这就是就可能是音乐吧，旋律可能是一把钥匙，所以会有共鸣，可能就像一把钥匙一样。然后记忆就是一个画面，记忆就是一个画面，然后呢就是想起了当下的那个自己，想起了当下的那个自己。你看吧，其实在这个音乐有的时候吧，我感觉承载的也是，如果要是给他，咱也没有资格去给他定义哈，其实是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呀，是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呀。你看吧，就是其实刘欢的歌特别沉稳，特别有力量，他的每一个歌特别经典，特别有力量。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那个正好契合了，你看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就是几代人的那种踏实、坚韧、不服输、拼搏。当然了，你也不拼搏也不行，这生活你必须得拼搏，而且担当的那种人格特质。我感觉就是刘欢老师歌恰恰就精准的，就是应该是一种体现吧，一种体现吧。所以吧，就这些年，就是可能我们一听到他的歌，我们心里可能就是瞬间就安稳下来。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他会给我们很大的力量感，给我们很大的力量感。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真的歌声可能专属一个时代，专属一个时代，专属那个一个时代，那边有时代的集体的记忆嘛，对不对？就是一个集体的记忆。哎呀，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了，我看这时间，我看还能回答他一下。这位听众说的，老师，我最近在刷屏的过程中，全网最扎心的一句话就是我的青春结束了。老师，这个你怎么解释？我怎么解释？这样啊，是这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不是我怎么解释啊，而是呢，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聊这个事儿。就说的，可能现在确实这句话我在网上我也刷到了。就是说伴随着他的离世呢，说的好像一代青春结束了，因为63走了，可能60年代之前的人就对，60年代之前的人就感觉哎呀青春结束了，因为可能在青春时期的时候伴随着刘欢老师的歌成长起来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他是一种怀念。像在这里我是这么去想哈，这句话就是青春结束，这句话背后应该是啥呢？我感觉不是在，就是一定说在怀念说一位歌者、歌手、
歌唱家。

也不是回那几首老歌，我的感觉哈，我不知道对不对哈，我和大家只是分享一下哈，我就感觉这是成年人藏在心底的，就是不敢直面，就是不敢直面的那种对时光、对时间的那种焦虑，对时光焦虑，对衰老的焦虑，对人生丧失感的焦虑。我感觉应该是再说的青春结束了，我感觉背后的语言，我感觉应该是好像是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一种感觉就是对时间呐、时光啊逐渐衰老啊，然后逐渐丧失啊人生的失去的那种，是这样一种焦虑。我感觉这句话背后藏的是这样意思。因为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符号化的记忆。符号化的记忆就是每一个人的青春，就是每一个人的青春，每一个时代的岁月里，每一个时代的岁月里都会有专属的标志性的符号，可能是一首歌，也可能是一部戏曲，也可能是一个人，也有可能是一段往事，甚至呢是一个情境，一个画面。其实作为刘欢老师来讲呢，我倒感觉他是横跨了几十年，最起码也得三四十年吧，横跨了几十年国民青春的这样一个文化的符号，这样一个文化符号。可以说他的歌声绑定了一个时代的那种蓬勃呀，一代人的热血呀，一代人的岁月呢，那纯粹的岁月啊。就是我感觉他是绑定这个。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说就是为什么就现在你看吧，就是中老年人对刘欢可能感触比较深，那么为啥就是年轻人就很少有这样的感慨。你看年轻人对这样感慨就说，哎，去世了，可能啊一个明星去世了。因为吧，就是零零后也好，一零后也好的，他们人生因为还在蓬勃生长之中，蓬勃生长之中，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而能说出青春结束了，这往往都是七零八零，也有一部分九零后，都是属于六零七零八零后，都是这部分人在说。因为这些人呢，可以说走过了青春肆意的年纪了，你就再像青春那时候想干啥就干啥，我任意的去，这个年龄就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你开始步入中年，面对生活的琐碎呀，各种各样的压力呀，家庭的责任呐，然后各种使命啊、担当啊，因为早已告别了年少那种热血呀、那种轻狂啊、那种无畏呀，已经告别了。我们记性高照说言之有理。因为这个年代的人，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已经告别了这个时期了。所以吧，就是刘欢老师的存在，他就像一个时光锚点一样，就是只要他还在舞台，他还有歌声，那么在我们潜意识里就有感觉呢，那股热血呀，那种纯粹呀，那种肆意的青春岁月好像似乎还在。就是最低的没有走远，最低的是没有走远。哪怕我们已经长大了，哪怕我们已经步入中年了，甚至开始已经步入老年了，然后呢，只要这个符号在，我们就能留住那些年少。

0: 一个啥样建议呢？就像我们吉星高照说，要活好当下。啥叫活好当下？活好当下意味着叫什么？那叫享受当下。你若要是珍惜当下的时候，珍惜的时候，往往有勉强，有挽留，有对过去的那种留恋，所以叫珍惜。而享受是什么呢？我既不看过去，我也不看未来，我只是要活好我的当下，享受我当下的所有的状态。因为你去享受当下的时候，其实这我想给大家讲东西太多了，和大家交流东西，不是给大家讲的，和大家交流。因为你要是享受当下的时候，你就是要意味着什么？你要活好当下，你当下什么样你都能接纳，你当下什么样你都能开心。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记住，你活得一定轻松，一定轻松。你要在这个里面总想着过去什么什么样的，说哎呀我还特别想回到我原来那个，你就记住，任何人也回不到原来，因为原来根本就不存在，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原来是不存在的。就有很多人都跟我说，我特别想活到我原来什么样的状态，原来就是不存在了。所以你就再想活到一个不存在的状态里，那你想想，那你能实现你的内心的需求吗？你实现不了，那你一定失望啊，对不对？你未来它也不存在呀，因为未来没来呢，未来你知道啥呀？你也不知道。所以吧，未来也不存在，你存在的只有当下，我们就活到当下。你比如说现在，像现在，那么我现在和大家一起进行交流，那么我就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么大家呢，在那个星光夜话直播间里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聊一聊，讨论这个事儿，一起在这个里面呢，那么这就是一种享受当下，就是活在当下。其实当下是啥？不就是你能够抓住的东西吗？你过去也不存在，未来也你也不存在，你啥都抓不住，你总想抓一个你抓不住的东西，那不难受的人是谁呀？那你要想这样，那你就很难受。所以吧，人干嘛呢？活在当下，就是还得享受，享受生活，享受生活就意味着你是在当下活着。所以为啥在这里人们说，一说珍惜的时候，这两天大家说珍惜这词儿用的挺多。哎呀，我就在想，我就特别感谢就咱那个星光夜话这个直播平台，我能把我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我跟一个人两个人说，那个大家听的毕竟还是少的人啊，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说，不要学会珍惜，而是要啥呢？要学会享受，一定要学会享受。你顶了珍惜，你就是珍惜。你一说珍惜，大家想想珍惜这词是不是有勉强的意思？是不是有抓住啥的意思？是不是有对未来、对过去的某个东西留恋的意思？你过去都不存在，你留恋它干嘛呀？对不对呀？为啥我说我要讲那个东西？和大家聊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想到，就是已经过去的东西就是不存在了。过去东西都不存在，你还得么用过去来要求你当下，那你不难受你往哪儿跑啊？对不对呀？是不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哎呀，这就是哎呀，又到了20:59，现在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跟大家说一句吧，就是刚刚说的，就是青春结束，其实是一代人的集体的一个感慨，可以来说是对过往的一种告别。你就想到是过往的告别就行了，也是一个成年人对时间的流逝，对人生变迁的最温柔的那个无奈，是为青春过去了。哎呀，那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吉星高照要高照说的要断舍离，对，要学会这个，等冠十一为大家讲。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 拽劲。

0: 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呢，咱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咱们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说呀，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那是生不如死啊，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经济上了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道了，全是花钱的事儿。这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啊，甚至都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啊，花儿女的啊，这东挪西借，买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啊。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招都用了，但是该治还是治不好啊，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啊，非常迷茫，啊，老话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3座大山呢、啊，真要把我们这些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呢，自个儿先哭上了，哎呀，痛哭流涕呀，泣不成声啊。有的人就跟我说了，曾老师啊， 你说人活着他不就有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这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了。确实呢，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的是让人心痛啊。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呢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张世清溶解酶的患者朋友，他们现在可是不大一样了。时过今天，生物新药一颗才一块钱，就解决了大家很多经济难题呀。当然最重要的是，患者用上张世清溶解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的消失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呀，就像再生了，是一点都不为过呀。而这个也是我坚决把张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而不是卖给国外那些个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个儿这份研究成果让出去，你说我们中国老百姓、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国外了。那一克就得56美元，一个月最少也得几万块呀、啊。那样的话，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我想啊，如果那样，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估计都放弃治疗了，或者是依然走上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中过日子。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所以呢，我义无反顾地回国来推广张世清溶解酶。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啊，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了，有的人呢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啊，是洛阳的老赵大姐，那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啊！你别说干活了，就站的时间长一点，这身上疼的都是要老命了。那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呢，病情很重，卧床都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脏啊脑子都不好，瞎子还出现坏疽了，光去年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门钱呢，儿子说句不好听的叫做不学无术，经常的喝酒啊，喝了酒之后吧，来家里边就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搅的是四邻鸡犬不宁啊。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呢也不宽裕，顾不上这老两口啊。可以想象啊，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啊。哎，据老赵大姐讲啊，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疼一步一挪的去做呀。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了腰了，当时这个人就昏过去了。当醒过来的时候啊，天都黑了，她就改地上啊那么一点一点的挪着啊，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啊，才算是慢慢的爬起来。那天老两口啊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葱大酱吃的。你说多难呐、啊、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个儿得有个好身体呀、啊。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啊，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么个结果呢？因为所有的方法他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啊，这病啊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的那点养老钱啊，过河钱也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这日子啊真的是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 老邵大姐一说起这事儿啊，这哭的那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让人听着都心酸。她说要不是我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是不想活了，活得嘛意义呀，没盼头啊，没希望啊，没指望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还难过呢。要我说呀，这都不怪大家伙啊，这个锅得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疾病的病根，治病治的只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点儿也没解决，所以治不好病呢，这是老传统方法给咱们耽误了。这种老路，这种老方法，咱们实话实说，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透，就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希望，一定得尝试新方法、新方式、新疗法。你像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算是幸运的。当时呢，咱们正式请荣姐妹推广工程呢，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呢，他们还不信呢，说一颗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我治病治了多少年了，大家都习惯了花大价钱来治自个儿身上的病啊，你说现在咱们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几十块钱，专家号上百的都有，那现在生物新药一颗才一块钱，大家反而不习惯了，这没嘛不习惯的。我跟大伙讲啊，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用上正式请荣姐妹之后呢，很快这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你像老赵大姐这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不住啊，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吧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还不好啊，经常胸闷哑气肿心悸啊，经常上来一阵人心就哆嗦，很快的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啊，再看他老伴儿用药三十天，一个周期用药三十天之后啊，原来降糖药减半儿的，血糖控制的正常范围之内了。两个周期之后啊，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了，不再流脓了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了，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也知道了，自己也能控制住了。等到用药三个周期呀、啊，他可以下地慢慢走路了，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四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了。哎，老两口这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局限在这巴掌大的屋子里，能走出去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老赵大姐非常激动啊，说自己有多少年活的都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这心里都像开了一扇天窗一样啊，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般的自由啊。其实像老赵大姐和她老伴这样用上正式请荣姐妹治好一身病的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这就是医学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能有今天的成绩，这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说到这儿啊，我感触还挺深的。你就拿我来说吧，当时我在国外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功局限性太多了。一方面呢，是价格问题太贵了，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要是放在咱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国外酶类药物的药效不持久，治不到根儿，他们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能压制住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啊，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国外的这些酶类药物、酶类物质，它们穿透不了细胞，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是我们发生病变的根本呐。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真正的作用啊。再一个，经过我们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呀，我们人体有5000多种酶，针对的是不同的细胞去进行调理，进行营养的补充啊。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可以讲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而这个溶解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只有它才能够带着我们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去养养细胞，治疗细胞出现的病变。所以当时我就想了，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的溶解酶给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直达细胞核了吗？那等于是打开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了。这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不就从根本上治疗疾病了吗？后来呀，我利用我们中医的中药组方，同时又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成功模拟出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把这个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的精华溶解酶给提取制作出来，并且还是超微小分子剂型，因此啊才能够有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核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曾氏青溶解酶。我常讲啊，用曾氏青溶解酶治病呢，就像往病人身上布了种子一样。曾氏青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的打通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从而呢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内，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新的细胞，恢复它们正常的功能。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曾氏青溶解酶实现了康复了。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曾氏青溶解酶都实现了30天细胞欢心，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有的患者啊，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说自己以前呢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病没有治好。现在1克1块钱曾氏青溶解酶还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物。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想慎的呀？我用就成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是肯定看不到希望的。老方法要是能治好你的病，你不早好了吗？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的钱，你说现在这1块钱还能干嘛呀？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性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啊，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需要大家快速行动起来。机会啊，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导播示意我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上等待， 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荣姐梅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老师你好。
4: 哎，我是曾老师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5: 是这样的，我听的不，曾世清长春膏呢不推广的就要结束了，我这不一听嘛这个消息，我就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是把名字报上了，这1块钱一克多划算呀，上哪儿我找这好事去呢？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4: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第一的就是省钱，啊，1块钱一克，任何的家庭呢，他都能负担得起，啊，你怕是吃低保户的啊，用起来他都没负担。那第二个呢，最关键的就是曾氏青长春膏治病的方法好了，不光是治病省钱，啊，实质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呀，提供了一个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机会，啊，你能够没有犹豫的就立刻报上名，这是非常好的。啊，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7了。
4: 67岁，啊，那你是什么情况啊？跟我介绍介绍。
5: 我吧是那个冠心病，这不都得了18年了吗？之前就吃那个阿司匹林、肠溶片儿。成天这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前胸有时候吧，就完了以后就是疼，老是疼。
4: 我前胸疼，老疼了多长时间了？就疼一回大概有多长时间？
5: 能疼个几分钟。
4: 几分钟？你这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回呀？
5: 一个礼拜的话吧，至少定2回。有的时候吧，着急了、上火了、生气了。就能达到3次4次，
4: 那我30次，67岁啊，18年的冠心病，你得太频繁了，妈，这是心绞痛频繁发作，就发作的时候有没有冒冷汗的时候啊？
5: 是的，冒冷汗，我的手脚还冰凉，
4: 这又不好了啊。 这种情况啊，就非常容易引发心梗。
5: 啊，我是

0: 前年挺热的时候吧，就好像是7、8月份，家里这不就装修嘛，我也闲不住，就寻思着也，帮个忙活动活动，可能就是着急了，心梗就犯了。上医
1: 哦。
0: 院拍了片儿，说是一处血管堵了85%，完了就赶紧转到安康总医院做了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吧，我感觉不是那么太理想，人吧还是没精神，这一天天吧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没劲儿，食欲也不好，手还发麻。手脚总是这么冰凉凉的，心脏吧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这个遭罪。另外呢还有个毛病就是，足跟有个骨刺，天天早上吧起床一下地的时候吧，脚后跟就不敢往地上放，就像针扎似的。不过后来呢，多亏了听曾老师这个。节目我用了曾仕清长唇膏，到现在吧，我已经用了1周时间了，效果吧，真是又快又好。
1: 确实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仕清溶解酶，啊，它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啊，用上之后吧，就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从来没感受过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我们患者用完之后感觉都非常好啊。
0: 是，你看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吧，老往医院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每次检查都化验这个心肌酶吧，那大夫告诉我说，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细胞核里面的那个酶是不是流失了。就这么的吧，正好我听那个您讲的那节目，说那个溶解酶治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就啥问题也都解决了。
1: 你看看哈，你提到这个，做这个心脏的验血啊，看这个心肌酶，啊，大夫就说了，说你看看这细胞好不好？这心肌酶是干嘛的呀？简单来解释，心肌酶不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吗？那我们说这血液里边的心肌酶高了，就证明一个问题，心肌酶是分泌了。但是它没进入到细胞里边，它没有营养心肌细胞，所以说心肌细胞它得不到心肌酶的滋养，它就出现了什么损坏了，啊，它一出现损坏了，我们心脏就出现毛病了，啊，那咱们说是你得了这个冠心病心梗啊，过去传统治疗呢就3板斧，第一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这些药物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这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这冠状动脉血管堵塞得达到75%了，啊，那就到了第二步了。因为达到了75%的话呢，就进入到了心梗的阶段了，就得做支架了。啊，咱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这血管继续堵啊，那再堵了又支架关闭了，咱们说就是冠脉3支都堵了，再到最后一步就是心脏搭桥。如果说这个在过去这3板斧都用完之后，啊，先用药再支架，最后搭桥，这3板斧用完之后还是没办法的话，那就完了，这人就只能在家就等着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由这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了，来修复细胞核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曾仕清溶解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我们不是在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本单位细胞的细胞核，从细胞核这个角度进行治疗。曾仕清溶解酶啊，能够快速的直达细胞核，将人体5000多。

0: 种的活性酶带入到对应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核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以及类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对于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好的、更多的选择。当然了，咱们医疗科技还是会再向前发展的，未来呀是无法估测的。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肯定会出现比这个增湿清肠唇膏就效果更快的、更加方便的科技技术，啊，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传统的思想，改变我们老旧的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你过去的方法没效果了，那我们就得改变，我们就得换办法。如果说知道他落后了，知道他治不好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有可能没了啊！你别看你这下了支架了，很多下了支架之后复发了，或者造成猝死的多了去了，对吧？那咱们讲到这儿啊，我问一下，你使用增湿清肠唇膏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1: 曾老师，您看我刚用上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好像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我一看这药效太霸道了，这增湿清肠唇膏，我是真服气了。现在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心脏不像以前那蹦蹦的乱跳了，也不像之前这不提心吊胆的生活。现在我就放心了，睡觉吧，心里也就踏实了。而且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我都多亏曾老师您这个生物新药增湿清肠唇膏。现在吧，您看我就爬个5楼，这手里拎个10斤8斤的菜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平时也经常就是到咱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下下棋，总之这个身体好了吧，这孩子也能安心的上班了，也不用天天的惦记我了，这都多亏遇到曾老师了，谢谢曾老师啊。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要感谢你呀，自己相信了生物医学，啊，相信了这个生物新药，尽早的能够使用上，啊，那你说哈，这个生物新药增湿清肠唇膏，哪怕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它也不行啊，啊，你不用它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收获，对吧？
1: 是啊，您这不现在还能是赶上1克1块钱的这推广活动，这推广价吧，我知道来的吧，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一下都准备够了，我这心里面吧也就踏实了。
0: 没错，咱们增湿清肠唇膏吧，推广价呢是1克1块钱，啊，就这个是医疗福利，确实来之不易，啊，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吧，56美元1克，而且我告诉大家，这56美元都是便宜的，啊，您自己呀，可以去这个网上一查一查，临床上用于溶栓的链激酶一支，就是单一的酶类链激酶一支200多。再好的叫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的这些还都是单一的酶类药物的价格。回头我们再看看增湿清溶解酶，这是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这56美元，你这么一对比，它还贵吗？咱们说句实话啊，就怕对比呀。咱们现在给大家争取的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和56美元差了几百倍呀、啊！你这样的机会你没错过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如果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你还真……

0: 那一定抓点钱，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1: 啊，好好，曾老师，我还有点那小事儿想跟您说一说。
0: 哦，你说。
1: 就是我不是下的这个支架嘛，这个玻璃威和阿司匹林，我还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的。
0: 确实这个药的价格不低。那玻璃维、利普妥呀、阿司匹林呐，都抗凝的药，啊，用药的目的是防止血小板呐再度聚集形成血栓，啊，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增湿清肠唇膏了，恢复的不错，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呢，已经逐渐的改善了、稳定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啊，现在可以停了，啊，然后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这增湿清溶解酶能够用到了3个周期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血液啊就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啊把那阿司匹林也停了，啊，不过呢得等到3个周期以后，这就咱们心里边的有数，明白吧？
1: 啊，行行行，谢谢曾老师啊。
0: 呵，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对，你好，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我听您讲课的时间这个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个科研工作的，哎，我想这个医术肯定是特别高，就是治病方面你肯定也见多识广，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曾老师，哎，您说现在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公的这个病呢？
0: 我在节目当中吧，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治疗慢性疾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了。但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得先了解一下你老公的情况，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你给我讲讲。
3: 哎，好，我老公今年才47，他平时就是特别喜欢吃肉，哎，这个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嘛，就是看手机，这个记性也不好，出门呢总是忘记带钥匙。哎，有几次呢，我说你去下面拿个快递吧，你看他，一出门，哎呀，就忘得干干净净，啥也不记得，在外面转一圈又回来了。就是这不，你看半年前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说这脑袋就是感觉到迷糊、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感觉不对，我就赶紧把他送到那个离我们家就是最近的那个人民医院去了。哎呦，这一检查说是那个大面积脑梗塞，这还好去的就是比较及时，在医院里边做了那个溶栓。后来等出院以后呢。他这个右边这个手和这个腿儿都不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哎呀，曾老师，你说我老公这才47岁，当时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天塌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真的是我这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带他去做那个康复训练。这有一次他就是好不容易，哎呦，努力得站起来。结果还没高兴多长时间，晚上他又倒地了。我看着他这样，心里特别特别心疼呀。所以我想方设法的，我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方法，给他去治一治，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呀。
0: 说心里话啊，你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个赞。咱们到什么时候吧，也不能放弃啊，特
3: 是
0: 别
3: 啊。
0: 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 要相信

0: 科学的方法，要相信科学的进步。啊，你来询问我有没有新的方法，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郑氏青铜解酶。这个郑氏青铜解酶呀，它是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那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的新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早就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了。不说别的，就说现在这个 AI 还有这个机器人发展的多快呀、啊！可能再过不了几年，满大街都是机器人啊！这是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啊！那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吃药、打针、手术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这个时代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郑氏青铜解酶呢，是适配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是非常的不简单。如果我们把单一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郑氏青铜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把你细胞核发生病变的问题全部摧毁修复，啊，所以呢，它的疗效是非常快的。尤其咱讲到了郑氏青铜解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更是突出。像你老公这种情况的话，出现了脑中风后遗症，啊，当他用上补充上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啊，他会第一时间将这个脑蛋白酶迅速的带入到脑神经细胞核，而有了溶解酶的参与。脑蛋白酶会直接作用到脑神经细胞核，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打个比方啊，说把这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受损了，那这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那人就瘫痪了，就失语了，就和你老公这情况是一样的。而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它是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出现的脑神经细胞出现的问题，它就会进行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而这实际上就是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能够传递出去，就能够发挥出对人体的支配作用。什么语言支配呀、行动支配呀、感知支配呀。啊，你这样的话，你这各方面的功能才能恢复。我这么说能听懂吧？
1: 对对对，你说
0: 是，
1: 的对。
0: 这还没说完呢啊！有了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吧，它还会把 PQQ 生长酶啊，也会直接带入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核上，而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核上之后，就会将断裂神经元细胞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核的修复，加速细胞的分裂再生，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你看看，咱们这才叫治病啊！咱们治的从根儿上，从人的根本，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上入手去治。啊，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的话，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你就记住了，30天郑氏青铜解酶可以让我们这个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换代了，30天能够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你老公啊，就是甩掉了脑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可以正常生活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但是刚才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呀，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多少啊。你只要照我的讲的去做的话，我保障还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哎，郑老师，您讲的我听明白了。我呢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有一个新的方法能给他治好他的病。哎呀，现在我觉得我爱人有希望了。我就是啥呢？我就想，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0: 你放心吧，咱用不着砸锅卖铁。我研发的这个科研成果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 啊，要是我这个科研成果还得让咱们患者朋友们砸锅卖铁的话呀，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这么多努力研发整事情溶解酶，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节目时间不长啊，有件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啊，咱整事情溶解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用药的福利是一克只要1块钱。我想问一下，1克1块钱，你能承担得起吗？就这1块钱，现在咱们说能买嘛呀？你平
1: 是
0: 时
1: 啊，
0: 得劳工做一次针灸，不得个百八十的？现在
1: 对
0: 咱不
1: 对，
0: 说别的啊，你感冒了到药店去买那个感冒药的话，都得几十块钱。而咱们现在是生物新药、高科技，一克只要1块钱。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把这名额给申请上。因为整事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啊，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啊，1克1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想再接着使用的话，你就得花1克56美金了，那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就得400多块钱了，你算得差多少倍呀，对吧？
1: 哎，对对对，我明白了。那曾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打电话。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个名额给抢上。
0: 好，在此呢，我也祝你老公啊早日康复啊！你放心，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你老公的病绝对能给他治好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是曾老师吗？
0: 是我，久等了啊。
3: 哎，今天挺激动，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太高兴了。
0: 别激动，慢慢讲啊，怎么回事啊？
3: 哎，曾老师啊，你不光这个。课讲的好哈，人好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俺们这些患者着想啊，一克才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还这么便宜，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但是我这都等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听你说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吗？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着56美元给我哈，那我得。多花多少钱呢？
0: 你听我讲啊，这个担心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啊。你只要
3: 哦，
0: 报上名了呢，绝对就是一克一块钱啊。有任何差事你来找我，我是负责到底的啊。那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到呢？你听我说啊，因为咱们参加推广的人呢太多了啊，我们现在这工作量很大，说简单点儿就是我们送不过来了，希望你能理解。不过我给你
3: 啊，
0: 保障的一点就是了，只要咱们成功报上名，那绝对是1块钱1克，绝对是能给你送到啊，落不下你。如果有任何闪失的话，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都行啊。
3: 哎，听人一说我就放心了。
0: 那你这样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跟我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啊，身体是都有哪些问题呀？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身的毛病多，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开始一直吃那个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后来吃药也不行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但打的时间长了，这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那血糖呢还是不稳定，后来这并发症就出来了，这浑身痒的，这样。一天抓心挠肝的，就像虫子拱似的。实在痒的不行了，我就使劲挠，挠狠了呢，完了还挠破了。一挠破呢，还不爱好，往外直淌水。后来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0: 你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瘙痒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哈，您皮肤出现这瘙痒的话，就说明了我们体内的血糖高，血糖高，体内的水分就少，水分少，皮肤又容易干燥，所以说干燥它就容易痒。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你血糖高，你就是个大蛋糕，在这个细菌病毒眼里边，你就是个大蛋糕啊，他们就会啃着你的皮肤，就会感觉到痒，然后你一抓挠抓破了，好嘛，直接又进入到真皮层了，严重了，顺着血往里走又更危险。要不怎么说皮肤坏了不容易好呢，容易坏疽呢？这糖尿病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您除了这个皮肤瘙痒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还有这心脏不好，这房颤呢可严重了，原来吧一个月也就能有个一次两次的，那是多说了。后来越来越频繁了，哎，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两片安定速效救心丸啊，哎，老半天也平静不了，有时候一个小时过不去那个劲儿。还有我这个心跳啊，才40几下。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但是呢，大夫又说了，我这岁数有点大了，我都82岁了，所以手术风险挺大的，也没办法，就没给我做。
0: 你这个年龄确实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这风险确实非常大啊！医生提醒的是一点错没有啊。
3: 也是，真是那样。这医院的大夫啊，说我这岁数大了哈，我还不甘心。如果岁数大了，我就该等着遭这个罪啊。所以说呢，只要有那一线希望哈，我就想争取一下。后来我就听说你讲课哈，你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所以3天就能让心脑健康。我就想我不能坐着等着遭这个罪哈。3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得试一试。
0: 别看您老得80岁了啊，但是你这个思想觉悟，是很多50、60岁的人赶不上了。你说的道理多简单，是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啊，就是我们常常有这个感想，说咱们老话讲啊，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咱们有糖尿病了，不管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是围绕着血糖指标的。它不管是最终这个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有一点肯定是并发症，它一定会出现的。你这降糖药、胰岛素都治不了并发症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讽刺的事儿，就是胰岛素的发明人，就发明胰岛素那个人，你猜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你这还用我多说吗？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你必须得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双管齐下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呀。
3: 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也寻思别的方法，这些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也跟你说实话啊，刚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不是病时间长了，但是没想到没抱多大希望，我却得到了最大的希望。郑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啊，也有信心了。
0: 那你说说，你都哪收获了哪些这个变化呀？啊，哪些效果？你跟我讲一讲。
3: 哎，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皮肤痒痒的哈，这个症状有点缓解了，感觉不像以前那个抓心挠肝的痒了。哎，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我也不用过这个外用药，不少这个药膏啊，一直抹的，还用过是那个泡水的那个药，结果呢都不行。没想到咱们这个陈时清长春膏口服的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啊！我想都不敢想。第二天我就觉得 不但那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能忍住了。现在我用了13天啊，我这个血糖又。

稳定了，也能控制住了。原来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是就是空腹血糖6点多，但是现在的空腹血糖呢是5.4，餐后是7.6，我就觉得这个。

0: 能上了气儿了。你看我跟你聊了这么半天啊，我还没感觉胸口憋的上不来气儿呢，效果非常好，气能上来。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那个半躺半坐的睡觉了。现在慢慢的后边的枕头，哎，能够撤下去一个了。我才刚用了13天，你说就这么快的速度，我就觉得我活到100岁也没问题了。所以说呢，我就特别的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郑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
1: 哎呀，老人家哈，听到你这个好消息呀，就你刚刚说到活到100岁的时候，我这非常高兴。这正是轻松健美，你老用了是刚刚13天，为什么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因为正是轻松健美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去治病的，它是从细胞核上入手去治的。首先，我们补充上正是轻松健美之后啊。它会第一时间携带着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的活性酶，直达各个细胞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同时呢，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个病变的细胞核。那细胞核的病变都修复好了，你这个细胞自然就好了。你细胞好了，我们自然就健康了。所以说，正是轻松健美是针对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治疗的。那你们就记住一句话：补充健美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使细胞激活再生，修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那补充健美就是补健康，补充健美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的效果多好啊！
0: 是，真是太好了。
1: 你放心吧，啊，跟着郑老师走，咱们用上生物新药，你想的是活到100岁肯定没问题。
0: 好的，我就有信心跟着你走，郑老师，你说这一次我就是按那个说明书上那个说的，早晚各一次哈。你看看作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这个调一调？
1: 现在才用了13天啊，这个用法用料先不调了，当使用到一个周期之后吧，你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给你的建议啊，我建议你配点丹参滴丸儿，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呢就是心房颤动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血管当中血栓也好啊，斑块也好的脱落啊，那么这个时候吧，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儿，你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了。
0: 哎，好嘞，好嘞，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
1: 好，您这样啊，放心吧，您再耐心等待啊，注意接听咱工作人员的电话啊，到时候呢，他们会给你打电话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4: 全面的车型 PK，
3: 贴心的汽车导购，
4: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3: 发动爱车引擎，
4: 打开有声电脑，
3: 爱车听听看，
4: 爱车听听看。

0: 本周呢都没一个人上节目啊，坤总终于休假了，让他呢这个休息几天，然后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用更好的状态来上节目，然后呢来这个去思考哈。所以说有的时候人啊就应该劳逸结合嘛，很多的朋友也是觉得自己平时工作生活学习还是比较紧张或者是忙碌的，那这个时候呢需要给自己留一点点的时间，有的时候把这弦儿绷得太紧吧不行，能适时的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调试。那我相信呢在调试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放松一下，把疲惫感的先卸下来，然后我们就能事半功倍了。好，爱车听听看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聊一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同时呢咱们有时间啊也可以听听歌，和冬梅来唠唠嗑。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您正好想买一台车，买一台新车，然后你又不知道该从哪个方向去考虑的话，或者实在是没有主意，可以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啊。因为呢收音机旁有很多朋友都在听节目，他们呢也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咱们不妨一块儿来聊一聊。除了和大家来聊车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需要和大家来分享。因为我们节目呢有一个群，这个群呢也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就是为了答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支持和喜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多的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哈，一些东西，然后呢给您做到价格非常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取一些福利。所以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让小助理把您拉进我们的群。这个群平时不发过多信息打扰大家啊，只是呢有福利的时候会把福利链接发进去，大家觉得自己需要什么呢可以呢在群里面来蹲一蹲，因为我们做到的这些价格都是哎非常的给力，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好了，那今天我们的福利产品是什么呢？在群里面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欧莱雅紫熨斗二代眼霜。双休日是不是有好多朋友熬夜了哈？这一熬夜吧，这黑眼圈肯定就来了。特别喜欢熬夜的，或者说睡不着觉的朋友，你看第二天上班呢，真的就是带着黑眼圈去上班的，然后眼周的状态也不好，特别容易显老，这个眼周的一些皱纹什么的，哎，就会找上我们了。尤其是到了秋天了，你看这个今天是白露哈，所以呢，这个秋天的感觉就是天气呢，渐凉，然后呢，这个也比较干燥啊，不像夏天是潮湿的，那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啊长皱纹，那眼睛啊可一定要保护好，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嘛。而且呢眼睛比如有黑眼圈啊暗沉呐、啊、或者是有眼纹呐、啊、就特别容易显老。那咱们呢就可以用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二代眼霜去补救一下。这个眼霜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是自带那个冰感的按摩头，要不然平时我们不要按摩眼睛吗？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这手吧手劲儿容易把握不好，容易重了，那用这种自带冰感的按摩头涂眼霜，顺便可以消肿提拉紧致。那今天的欧莱雅这个紫熨斗二代眼霜呢是拍一发二啊，您拍一个到手是两支，而且是30毫升的大支啊，两支呢就相当于60毫升，我们都知道这个眼霜其实是挺省的，这30毫升两支60毫升到手呢就用不着心疼了。用过欧莱雅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它的紫熨斗呢是属于经典口碑款，当然也是属于眼霜界的扛把子了，而且价格不贵，限时优惠199。所以呢熬夜加班的朋友啊，这个眼周呢有黑眼圈的有细纹的朋友日常呢眼周护理，或者说我们想送给我们的妈妈送给我们的闺蜜都是非常划算的。好了，今天呢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为您推的是欧莱雅紫熨斗二代眼霜， 黑眼圈急救加上冰感按摩头，199到手是两支啊，30毫升两支，一共60毫升。喜欢就赶紧啊，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来取下单。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都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来说一说汽车方面的资讯啊，我们往年不都说金九银十嘛，是吧？而且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有不少朋友参与节目，有一点蠢蠢欲动了，因为天一凉呢，可能很多朋友想想该换车换车，然后该买车买车，是吧？其实啊，这个金九银十呢，好像往年都是慢慢热起来的，今年呢好像又不太一样。今年你看啊，这个之前八月份的时候，就八月底那时候还没到九月呢，就有好多款的 SUV 已经排着队的往台上冲了。你比如说像中型的呀，包括中大型的呀，大型六座的，真的是一个都没落下，而且呢价格是一个比一个下得去手。反正先把话撂这儿啊，说今年的这个九月份啊，很有可能是这两年车市的一道分水岭啊。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那车卷得厉害啊。咱们先细数一下，为什么说是分水岭呢？细数一下，看看都有什么车吧。你比如说啊，九月十号预售的一款智己 LS6 啊，智己以前这品牌大家说，哎，我不太熟悉啊。后来呢，咱们也慢慢的也就熟悉了。智己 LS6 先把门槛给砸了，13.59万起。咱说一下这个数字，13.59万。这个数字呢，你说如果要是真的是放在几年前呢，放在两年前吧，啊，13.59万，你只能买到一台合资的紧凑 SUV 的一个最低配。那现在呢，给到你的是一台，这个数据是多少啊？车长4.8米多，4811的这个车长，然后轴距呢是2.8米多，2836的一个轴距，是一台中型 SUV， 而且这个智己 LS6 还是全系后驱的。你说你可能会说这个尺寸也不算惊艳呢，对，它真不算惊艳，就是这个中规中矩的一个中型的身材，但是全系后驱这件事儿吧，它还是挺有诚意的。同价位一堆前驱平台凑出来的车，就开起来那股子就是推头的那个劲儿哈，方向盘握久了你可能就知道差别了。然后呢，这个智己的 LS6 呢，它是续航给到了540和660两档，入门版呢用的是咱们这个国轩高科的电芯，然后其余的都是宁德时代啊，全系都是液冷。怎么讲呢，就是给您说这第一款呢，它还真是没怎么玩虚的啊。很多车型的做法呢，就是说它可能入门版吧，悄悄换一个二线的电池啊，或者把液冷给砍掉了呀。这次智己是把这个账啊给您摊在明面上了。你想想哈，这个九月份我们说是这两年车市的一个分水岭，咱们往下再接着看啊。另外还有一款车呢，是逸静的 X9。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冬梅，你说这些车的名字我怎么都不熟悉呢？对呀，现在车真的是太多了。逸静 X9 它是冲谁去的呢？它是直接冲着问界 M8 去的。问界 M8 增程 MAX 卖到的是379,800，那逸静 X9 的定位呢，似乎好像还压过它一头。这两台车摆在一起看的话吧，这个差距还是挺扎眼的。比一下，像马力呢，逸静 X9 的四驱版是612匹，问界 M8 的后驱是320匹啊，这将近差了一倍。尺寸呢，逸静 X9 车长是5米多，5.3米多，然后呢，这个轴距是3.1米多，3120的一个尺寸。问界 M8 车长是5.19米啊，5.19米，然后轴距呢是3.105米，感觉好像逸静 X9 比它大了一圈哈。而且它电池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的啊，这个 M8 呢是53.4度的，纯电是322公里，然后呢这个 X9 呢直接堆到了74度。纯电是432公里啊，这多出整整110公里。像日常通勤的人应该懂，是这110公里意味着什么？你想啊，一周少充一次电，这冬天可能似乎啊还能少那么一点点的一个里程的焦虑啊。
不过呢，有一项问界反而是更省心的。你看这两台车的增程器都是 1.5T 的，然后呢M8 的功率是118，X9 的功率只有90啊，但是 M8 呢它得加95号的油，X9 呢加92号就行。一年如果说啊你只跑那么2万公里，这个油钱呢好像你要是跑2万公里的话，这油钱你还得算算啊。这个智驾的硬件上的 X9 给的是4颗的896的线置顶式的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呢规格跟 M8 是对齐的。实际上吧，这个激光雷达这个东西吧，数量多少也是直接去决定这个感知上限的。如果说你把它堆得很足的话，后面的 OTA 才会有那个想象的空间啊。哎呀，前面说分水岭啊，怎么个分水岭法呢？看现在上的这个新车呀，真的是，再来说说神行者八。实际上，神行者八吧，捷豹、路虎和奇瑞呢，都想靠这台车呢，在咱们中国市场翻身。这个想法呢，大家也都挺理解的。但是呢，从目前的定价的路数来看吧，我们觉得就他有点把自己给架在这个半当腰了，架在半空中了。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是按照这个成本定价的，它不是按照市场定价的啊。你看看这个星光 L 啊，包括华劲 S 啊这些车的打法，他们是先把这个价格给定死了，然后再倒过来去造车啊。你缺什么呢？那我就补什么。我要是超了呢，我就砍。人玩的是这路数，其实这个路子吧，特别容易出爆款。你比如说像泰七，大概率呢，好像也是这个思路啊。这个神行者八呢，还是传统车企的那个思维，觉得哎，我品牌够硬实，反正我这车造好了，自然会有人买。你说产品力差吗？不差。但是现在的人买车吧，他真的就是有的很多，他要的是看得见的，看的是那种就能看得见的配置。你比如说，你有几颗激光雷达呀，对不对？你有没有那个零重力的座椅呀？或者说我坐进去那是什么感觉呀？哎。你发现现在啊，这些东西才是能当场打动人的东西。有个朋友就说，那这都不懂车什么的，咱甭这么说啊。很多朋友他买车他真就这个，那第一感觉嘛，对吧？坐进去啥感觉，然后我看到的一些配置和参数，好像是更能直接的去打动人哈。当然个人认为啊，这个纯粹懂车的还是少数人啊。然后这个神行者八呢，走的是轻度的辅助驾驶加上中度越野的一个路线。其实这个定位呢还是不算错啊，但是呢那些在 L3 落地上纠结的一些买家，大多数可能会扭头奔着高阶智驾去的。实际上越野这个事儿吧，我们还是那么说，像一些极限的东西，它真的不是大多数人去做的事儿。肯定有这个群体，肯定是会有的，真的去野的人他真没那么多。但是呢，就是我的车，哎，我能自己开这件事儿吧，每个人他是天天都在用的。好了，继续往下说，下面我们要说的是极狐的 T7， 哈哈，极狐的 T7， 有人说它是最不像话的一台，啥意思？158,800，宁德时代的电芯，然后呢，电池是43.9度的。车长呢超过了5米，轴距也超过了3米，还带那个远端屏的啊。想要华为乾坤 ADS Pro 的那套辅助驾驶，直接上预售价158,800的 Max 版就可以了。说句实在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极狐的 T7， 就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台车里边性价比相对高的一台啊。有的朋友说节目里边不能说性价比哈，对，这性价比呢可能是针对很多人的这个个性化的要求来说性价比哈。咱们就掰着一下，15万多一点儿买一台5米长的大车，然后呢还带这个华为智驾，其实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算也不亏。有人也担心说，哎呀，那你说是看着还行哈，但是极狐这个品牌，哎，能不能掉价啊？实际上
你反过来想，有一些城市吧，比如有网约车的一些城市，他们就喜欢用极狐，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城市把极狐保有量特别大啊，然后呢这个修起来也方便，因为它保有量大，配件便宜啊，对吧？啊，这个要是一些城市像网约车什么的，一台车撑起那种高强度的运营啊，家用也是相对省心的。所以呢，这些是普通家庭买车应该在意的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极狐 T7 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关注到，它也要上市哈。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比亚迪下半年的重头戏了，就是海狮零八。这个比亚迪下半年的重头戏海狮零八盲定起售价格23万啊，有人猜说它会不会落在21万出头呢？这个咱们就得拭目以待了。它是这个插混和纯电同时上市的，像五座六座随你挑。这也是比亚迪下半年压的一个重磅车型，销量上呢要超过唐，我觉得这个希望肯定还是有的啊。那么这个海狮的零八呢，它的调性就比较偏城市化啊，它的越野味儿呢倒是没有那么重啊，覆盖的人群呢就自然就更广了。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越野这个事儿吧，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并不是大多数人去做的，但是有的朋友呢，他有那个越野的一颗心，如果说他更偏向城市化呢，可能他针对的人群覆盖的面就更广，核心竞争力就三样，二代的刀片电池，然后就是它的价格，再有呢就是闪充。别说啊，这三样凑一块那是真是挺能打的。如果说啊，天神之眼 B 它能做到标配的话，跟长城 H10 正面碰一碰，那真是完全不虚啊。之前呢也曾经听过一些消息，说这五座版本有没有可能下到20以内呢？现在看好像有点悬，但是呢，反正它也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也快见着了，咱们就等着它最终的定价吧。说这么多台车来一搅局的，谁呢？荣威。怎么说他是来搅局的呢？咱们来说一说啊，他推的是荣威的嘉悦07，上汽荣威这台中型的 SUV 车长是4.9米，然后轴距是2.9米多一点，比极狐的 T7 要小一圈。当然了，它比极狐 T7 小一圈的话，价格自然也不会高到哪儿去啊，估摸着是不是得12万左右起啊。然后呢，它这个是有增程的版本啊，是江苏正力的电池，蓄电这个纯电的这个续航啊，能超过300公里。那么怎么说呢？咱们提到五座的这个 SUV， 提到这个池子里啊，前两年呢还属于蓝海，现在好像已经是红海了。这个价格贴得近啊，配置也都差不多，你就五座 SUV， 你就真的让人挑得眼花缭乱的。反正吧，你就等价格全公布了之后吧，再拉出来，然后再比一比吧。接下来这台呢，就是长安，咱就看长安敢不敢吧。它推的是起源 Q06，也是一台中型的 SUV 啊。长安这台中型的 SUV 呢，车长是4.837米，然后呢，轴距是2.940米啊。搭的是这个天枢领航系统，然后呢，这个高配能上城区的领航，然后芯片呢是这个地平线征程6P， 算得上是这个怎么讲呢，要求真不高，能跑到星际源 ET5 的那个水平也就算站住脚了吧。有人也估计了价格，估摸是12万上下吧，最好能进11万，这个具体的多少咱还得是得等哈。实际上长安吧，我们说它定价一向挺硬气的啊，这个产品的稳定性也还算行，但是呢，刚才咱说这几台车哪有一个是软柿子啊，所以啊，这一次长安的对手没有一个是软柿子。那好的吧，刚才这几台车给您摆在这儿，从12万到35万，纯电啊，增程啊，还有这个插混呢，基本都给您全备齐了。你瞅瞅哈，选择多呢倒是一件好事儿哈，但是呢，选择多的话呢，实际上它也是相对比较来讲呢，是挺考验人的一件事儿啊。你得先清楚啊，
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你要的是高阶的辅助驾驶，是大六座的空间呢，还是说你要的是长续航少充电呢？哎，这些事儿咱得想明白了然后再看车，这样的话才不容易被绕进去啊。还有一条小小的建议，就是2026年你想买车的话还是挺适用的。比如说啊，您真的是看中了哪台车了，然后呢就在自己啊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直接上顶配或次顶配啊。以前咱就说了，说哎呀买车我就不应该买这个最顶配啊，现在这车有的时候吧，你要是多花俩钱呢，你要真是预算挺足的啊，你要是省2万去买最低配，你会发现哎真是没有啥东西。智能车嘛，咱说的是智能车，咱说的可不是那个纯油的啊，纯油的没有必要买那个最高配，因为买最高配你卖二手车的时候你发现那些配置的钱我基本上都回不来。哎，反正现在呢基本上二手车也这个也都价格也不是特别好哈。但是呢这个智能车，你说你省2万块你去买低配，那你体会不到啥呀，你还买的是智能车对吧，它的乐趣一半在后面慢慢解锁的功能上。哎，所以说为什么智能车你可以买点那个配置相对高一点的呢，而低配的版本那些功能有一些你可能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也用不太多哈，省下了2万块钱最后换来的可能是你这个你这后面这几年少半截的一些快乐体验。所以有的时候你想买智能车，咱就得把那智能的感觉给弄到了，哎，不然的话你省那俩钱儿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挺遗憾的啊。所以为什么说今年9月份很有可能是一个分水岭啊，大家看这七台车吧，这场 SUV 的混战好像才刚刚开始。哎呀，感觉也是有点像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啊。谢谢你来了，说冬梅姐我在听，好喜欢。好啊，喜欢就好，喜欢就常来听啊。那同时呢也看到了，哎呀，我们的老朋友 Boss 林来了啊。 Boss 林这是知道姐姐自己上节目啊，说梅姐今天自己啊我们出发了，初步规划22天，今天第二天已经进藏了，每次进藏心境都格外的清澈，真是太舒服了，真的好羡慕你哇。眼前呢就是旷野雪山，哎呀这种感觉，还有湖泊，所以来到高原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就是你等于在天边在跟我说话。好吧，希望你能够一切顺利啊，好好的体验生活，玩得开心。好了，大家可以和冬梅呢继续来聊聊车，有空咱们唠唠嗑，也可以听听歌。如果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现在呢，来看一看铁北这边的附属港。目前附属港的人民街道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动物园这边开始啊，一直到北京路上，现在车是排得满满当当的。附属院的南门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上车也挺多的，东向西车也不少，都是在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人民街道北京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车也多。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的压力挺大的，基本上我们这个时段呢，都是这个地方的车是相对比较多。那再有就是湖北路往重庆路走啊，那现在也是看到西向东的方向，哎，这车排满了，东向西没事儿。其他的路段呢，重庆路我们看一看小商品批发市场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就是往服装大厅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是缓行的，西向东没事儿，是顺畅通过的。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公铁桥洞。目前来看几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看一看上海路汉口街的交叉路口哈。目前呢，这个天星新大路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从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东西双向车也是比较多的。宜昌路从人民街开始啊，往江西街这一段呢，目前看到的这个车也是在缓行。其他路段的和平路三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这个车的密度也是相对大一些。好，其他的路段看洛阳路吧，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我们看到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好，再来看一看桥面的情况。目前几座大桥呢，就是云飞大桥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桥面上车是排着呢，然后呢北向南看起来还是相对顺畅的。云飞大桥呢，这个南边我们看云飞街，往云飞南街这边到市府路这一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还算可以啊，城市以西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城市以东的路段呢，现在我们看到广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车多，然后呢广州街上海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在缓行。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 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是我们给您答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那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和冬梅来聊聊车，唠唠嗑。好了，看到哈尼亚发来信息啊，他说呢，前两天看到比亚迪出了一个海獭的那个车型，是属于那种 K car 的那种感觉哈。如果说能够在咱们中国卖就太好了。他也提到说，老百姓需要的可能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就是能代步的啊，这个一些电车就行，挺期待哈。这是专供的哈，所以说呢，实际上咱老百姓吧，现在的这个对于车的需求也挺多的。有一些老百姓呢，就是需要一个代步的，但是呢，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肯定也是有需要的哈，不然的话这销量怎么有呢，对不对？是这样，我觉得呢这个国情不一样，可能他研发的这个车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目前咱国内是没有这个上市的计划啊。实际上比亚迪可能也还打算啊，就是把这个海獭上首次搭载的那个自研的 XPACK 的一个电池包技术推广到全球，我觉得真的挺好。未来开发那个小型的 EV， 像这个可以在像欧洲啊、东南亚呀、什么南美啊这样市场销售啊。当然这个目前在咱们国内市场呢还是没有什么上市的计划，而且短期内可能也不太可能引进哈。不过呢像你说的，我们可以期待嘛，对吧？

Boss 林来了，又来了，说梅姐听过小梁梁思琪的歌吗？哈哈。啊，说这次小梁跟我们一起进藏了，我们认识能有3年多了，推荐一首翻唱的张三的歌。哎呀，这个时候小梁是不是也能够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能不能小梁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估计你们应该差不多都能听，是吧？

0: 哎呀，实际上有的时候想一想哈，这个能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呢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块儿出去玩，那种感觉还真的是太好了。为什么说我们说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的朋友，他肯定是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台车哈，然后呢就走遍全世界，仗剑走天涯的那种感觉。好 ，boss 林啊，如果小梁在听的话呢，一会儿啊，我们会一块分享，来听听小梁的歌唱的怎么样。我相信喜欢旅行的朋友，那肯定会有着一颗自由自在的心，他肯定会把这种感觉放在他的音乐里面去，是不是？好，一会儿咱们来听啊，一会儿咱们来听张三的歌，而且我觉得张三的歌呢，这首歌也特别适合在旅行的时候去听，也是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那同时呢，在这个时间跟大家说一个预告啊，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天宇，哎，我的宇妹妹将在周二直通火龙果种植基地，会去到果园的现场看看南果北种的成果。这个时候如果说大家想吃到新鲜的现摘的火龙果，邀请您抖音搜索一下天宇，然后呢周二下午1点进入到天宇的直播间，跟我们一块儿实地看看这个果园，选好果，把产地好货带回家。注意啊，天宇直播的时间呢是周二啊，本周二，然后下午1点，您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天宇。哎呀，这个火龙果我可是吃过哈，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红心火龙果，然后汁水特别足，然后呢这味道很清甜。关注一下周二啊，周二我们将直通火龙果的种植基地，然后天宇呢会去到这个果园的现场给大家抖音直播，然后呢在天宇的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啦，小梁来啦，小梁翻唱的张三的歌，哇，很有感觉，有点西部的那种感觉啊。

哇，好听好听啊！看到快乐发来好听，然后呢献上了几朵花啊，还有 YU 也说，哎呦这歌挺好听的。对，等一场旅行说，我就是要存钱去旅游，去看那遥远的地方。你看这一首歌就真的勾起我们想出去玩的那个心了啊！家里有车的朋友该玩出去玩玩啊，别到时候这车一放十多年没有什么公里数。这个祖国大好河山不就等着我们去逛去玩吗？有时间的话啊，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咱先把咱祖国大好河山先观赏差不多了的，然后呢在玩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有的朋友就说，那你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有时间是吧，还有闲的，对不对，还有钱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旅游方面啊，这个旅行已经就是很包容了。你比如有穷游的哈，或者是有就给自己那么几天时间，咱哪怕咱不去西藏，不去那么天边那么远，但是周边我们去溜达溜达，这个心境呢也还是不一样的。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有好多的这个不高兴的事儿，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启程去流浪。当然很多朋友说了，你这无牵无挂的当然能去流浪了，我牵挂太多。跟大家说啊，谁都有牵挂，但是呢你应该适时的给自己一点时间。你把自己绑起来，你还是有那么多的牵挂。你这个怎么说，和自己和解，给自己些时间去放松一下，你这牵挂也还在呀，但是你会发现你更有劲儿了去面对这些牵挂。好了，给小梁点个赞啊，这歌唱得非常棒，而且很有那种力量感，很向上的，也给人自由自在的感觉。

好了，心里充满着希望，看到这个云博发来信息说，冬梅姐问一下，下半年买车什么时候最便宜？怎么了，想去流浪了？想买车了是吧？啊，其实每到夏天一过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我这该买车了，什么时候买最划算啊？很多朋友其实心里有个特别朦胧的想法，就是说，哎，是不是遇到年底呀、啊？像厂家呀，还有 4S 店，它任务就压力大呀，价格就越来越便宜啊。实际上是这样的啊，下半年买车呢，还真就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也有一些误区吧。不同的人群都会听到不同的建议啊，给大家简单的捋一捋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在下半年买车呢？这个咱先搞清楚节奏是什么，然后再谈便宜的事儿。你想上半年客户不少是吧，但是节奏呢相对平稳，大家都是说，哎，我上半年我慢慢看呗，一家一家走，慢慢再问呗，是吧。下半年跟大家说，就是尤其是十月份，就国庆之后吧，你就会感觉人呢相对多了，比如说 4S 店一些工作人员都给我们一些反馈，说像这个国庆之后咨询试驾下定的都比较集中，很多人都想着说，哎呀，我年底前我要真买车的话就把车搞定吧，年底前把车搞定，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哈。那么背后呢有几方面原因吧，你比如说厂家和 4S 店它的任务的压力啊，确实是在下半年是更集中的，然后呢这个也有 4S 店的销售人员跟我们说过，说卖车是有全年任务的，厂家它也是有，简单理解就是什么呢，上半年任务刚开始大家还是在铺垫呢，优惠力度呢是相对常规一点的，然后下半年呢任务完成了，情况就一目了然了，差多少我要不要冲，哎，心里都有数，然后越接近什么呢，像季度末呀年底呀，厂家和店里呢也是为了完成任务，确实更愿意多让一点力，所以说从整体趋势来看呢，这个好像是下半年的机会确实比上半年多一些，尤其是任务压力大的品牌和店，那人家没有任务压力那你就别指望了。再有呢就是新款上市，老款呢清库存，有的人追新，有的人是捡漏啊。还有一个很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规律是什么，就是很多的车型会在年中啊或者年底前后推出改款和年款什么的，你想新款一上老款就得清了对吧，价格和配置会发生变化，你可以简单记住一句话，就是新款刚上市它贵一点，老款要退场的它便宜一点，但是便宜呢它也是有前提的啊，老款库存够多，颜色配置齐全，优惠空间就大，那老款呢如果就剩不几台了，价格可能还不错，但是呢颜色配置你就得妥协了。还有一点啊，这也是一个最大的坑，什么坑呢，就是下半年啊，你以为啊好像说那我就蹭到12月31号才好呢，你以为越晚越便宜，结果你可能会错过好时机，为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一开始看中一款车价格也不错，就是想等等再等等，结果呢到了年底价格没便宜多少，反而你得排队提车了啊，一看你想要的这个颜色它也没货了，或者说要等上好几周，所以说呢还是有一句话吧，就是下半年确实买车是个好时机，但是越晚越便宜这个事儿呢它可不一定成立呀、啊、犹豫太久了很有可能会错过好价和好车。那几个优惠节点是什么呢，下半年啊，比如说你有什么车展啦，或者节假日啦，或者季度末啦，年底了，反正也都是各有优势和劣势的。有的朋友说那我车展买好还是节假日买好啊，年底是不是一定最便宜啊，它真就没有统一的答案啊。你说车展吧适合就是爱比较愿意跑的人，然后呢比如说因为它现场有很多的品牌你可以对比啊，然后你还得愿意花时间去跑车展，你心里呢就是有好几个备选车型它还没有完全定死的，你可以在这个车展哈。然后呢下半年买车呢实际上有一些节点，你比如说像什么中秋啊国庆啊这些节假日，有的时候呢一些店里也会做一些促销活动，就是做一些节日的活动冲一波销量哈。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活动多，氛围好，你比如说正好你想买车顺手，哎，也挺合适的，但也有风险，就是人一多吧你特别容易冲动下单啊，因为有些活动吧哎
实际上它价格和平时它也差不太多。所以你比如说你本来计划在中秋国庆前后买车，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段时间的活动，但是你也不要为了这个节日硬凑时间，也不要说只看这个活动的名字，你得看实际的优惠的内容哈。所以呢，有关于啊这个车什么时候买最好的这个事儿吧，也得分什么车啊。你是说因为压力呀、啊、然后人给你降价的，那人没有压力的话你不就赶不上了吗？好啦，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最后再一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主持人天宇会在本周二直通火龙果的种植基地，会去到这个果园的现场看看南果北种的成果。想吃新鲜现摘的火龙果啊，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天宇，然后周二下午一点进入天宇的直播间，和我们一块儿实地看果园选好果，把产地的好货呢带回家。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3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两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0: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句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啊，
0: 对，
3: 这大家呢就期待着啊，
0: 又去考察项目去了，
3: 是的啊，这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浪漫的事
0: 儿啊，浪漫的，咱刚浪完吗？
3: 是
0: 浪漫一件事儿了。
3: 哎，真
0: 是不是？
3: 咱这个再浪一把，嗯、
0: 再浪一把、
3: 啊、
0: 哈。
3: 对，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0: 哎、
3: 正在策划当中，
0: 嗯、
3: 大家随时呢关注着、啊，
0: 关注哈。
3: 对，我们肯定要是经常的去考察一些项目，所以我们也要带大家经常去玩儿。
0: 嗯
3: 啊，而且呢，现在我们可能要设计一个系列，
0: 嗯，
3: 一个主题系列，
0: 嗯，
3: 我不知道大家，就听起来会不会感兴趣，就叫换个城市过周末。
0: 哦，换个城市过周末，哎，这感觉我觉得挺好哈，
3: 是吧？我跟我们去玩，
0: 嗯
3: 嗯，然后在那溜达一圈。
0: 对，而且我觉得也挺适合咱这个节目，就有车生活。你就是说这个车减少了，就是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半径，
3: 对、
0: 啊、然后能让我们换一换感觉。
3: 是的啊，你想想，
0: 嗯，
3: 你这个两天很短，
0: 嗯，
3: 但足够你从打工人变回你自己。
0: 哇，哎，我觉得你这说的非常有道理。
3: 所以这个周末呢，不是这个周末啊，
0: 嗯，你就现在就想啊，我跟你说，他现在他是刚考察回来，
3: 哎，对，
0: 某一个周末，
3: 有的时候问问你手中的方向盘，
0: 嗯，
3: 其实他早就想带你去看看，
0: 嗯，
3: 生活除了眼前的红绿灯，还有别处的日出和晚霞。
0: 哇，
3: 换个城市过周末。
4: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的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那顺便呢预告一下明天啊咱们节目的内容，锦州马拉松刚刚落幕不久啊，那明天呢我们会邀请咱们锦州的一位资深跑友啊，岳强来到节目当中，说一说呢他这些年各地跑马拉松的感觉和这次参加锦马的感受。昨天呢是一夜秋雨啊，都说呢一夜秋雨一场秋雨一场凉啊，那今天上午明显感觉真的是来到秋天了。那我相信呢这两天大家已经开始纷纷换稍厚的被子，开始整理啊这秋天的衣服了。那每到这个时候呢都想和大家呢聊一聊呢咱们锦州一个

似乎已经淡忘在记忆当中的工厂燕然厂。那它呢，在锦州市联合区解放路的城市肌理当中，燕然厂啊，如今呢还有燕然街，它像并行的时光丝带，承载着老工厂的回忆。从当年建厂时的机械轰鸣，到转型期的艰难求索，到如今的历史回响，燕然厂呢书写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段轻工传奇。那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您还记得燕然厂吗？可能很多听众不太了解啊，或者知道的时候这个厂子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如果您是家在东北住，那翻翻过去妈妈的姥姥的那时候留下的床单、被罩、枕套，很多啊都很可能是出自燕然厂的产品。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或者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另外呢，咱们的视频号也开通了，可以边看边听。想参与节目的话，在这个下面留言，但这个评论呢有一定的字数限制。那如果是长的长文评论，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留言区那个地方进行留言。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回顾一下锦州燕然厂。那说起来呢，我还真的去过一次啊，我忘了是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在燕然厂的那个工厂的礼堂当中看了一个教育片儿啊，看的是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就是时间点也不记得了，但当时呢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哇，这厂子真大啊，居然还有自己的啊能够放映的那种影院。有没有哪位锦州的朋友也曾和我一样啊，在燕然厂看过电影啊？冒个泡，举个手。锦州燕然厂呢，位于临河区解放路6段15号，它是曾经是啊全锦州市唯一的一家燕然厂。1952年，辽西省工业厅筹备了这家公私合营的企业。那么到1967年，他完成了从公私合营到国营企业的转变。80年代是锦州燕然厂的黄金年代，它的厂区面积呢达到了114.2万平方米，非常非常之大啊。那么职工呢是2162名，其中有62名工程技术人员。巅峰时刻有92台燕然主机、66台辅机，其中呢还有从国外引进的80年代的燕然技术设备9台。工厂有5条燕然生产线啊，不停的运转，将纯棉呢、涤棉呢啊各种坯布变成色彩斑斓的成品。无论是印花染色、漂白、拉绒，还是扩幅的印花，咱们锦州燕然厂都能做啊，非常的全面。那当年呢，锦州燕然厂的年生产力能达到6000万米布，那就各种面料都算上，能生产6000万米，那最高的总产值达到过15440万元啊，这个数我核对过好几遍了，挺惊讶啊。1978年到1985年，这个期间呢，就是这个燕然厂啊最黄金的这个时代，有37种产品被辽宁省纺织工业厅啊，那时候还叫工业局，评为优质产品。它的涤棉纺绸、涤棉的花布、纯棉的纺麻装饰布等5种产品被省里评为优质产品啊，就是既有省优啊又有市优。
么比较有代表性。

定的是印染厂生产的幸福牌的纯棉的啊大小花的 B 级产品啊，就这个这种布料叫 B 级。这个造型呢是非常新颖的，其实说新颖的，我觉得大部分锦州朋友应该都见过。在过去有花鸟鱼啊，就是咱们布料上常见的就是有花有鸟有鱼，在这个基础上它有了新的突破，比如它还加入了山水、园林、楼台、管池，哎，它让图案更立体、更精细，啊，甚至呢在细微的那个小块上也能看出明暗色彩的不同。懂行的人呢一看当时啊这样的这个布料啊，叫云纹过渡均匀，点子颗粒清晰，啊，主要呢它不是服装布料，它主要是用作那时候的家居布料啊，大花的背面啊，这个绷个褥子的褥子面，特别是满园春色、扬州风景和玻璃花这三种产品，1980年被纺织工业部评为不优产品啊，名字起的也好，幸福牌的。多说一句啊，什么叫 B 级呢？它是一种斜纹的毛织布啊，通常呢是由精梳毛纱纺织成的，它是光洁平整，纹路清晰，质地是厚而软啊，紧密适中，悬垂性好啊，这样的一种布料。哎呀，我觉得说了半天今天有点遗憾啊，早知道这个给大家想一个什么办法能够更好的展示一下啊，就是能够通过图片去看，因为毕竟咱们现在有这个视频号直播了啊。没关系，我来翻一下咱们这个，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存了几张图片啊，能够看到当年咱们印染厂啊这产品的风貌。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家里头还真有这个印染厂当年出的这个料子啊，方便拍图的可以共享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这个手机有点小，但是呢我觉得往前放可能大家会想起来，比如说这个料子啊，这是以百合花为主，一朵粉色一朵紫色啊，然后上面呢写着美丽啊两个字繁体字。更经典的呢是这个红鸳鸯啊，两个红鸳鸯对望，底下有一个金鱼。这个料子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家里头有没有过，我觉得我家是有过的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就是生产的这种除了过去的花鸟鱼之外啊，有亭台楼阁的出现了啊，这种风景出现亭子啊树木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啊，这个打开细看我觉得这个当时是北京的那个北海啊，这应该是北海的白塔，你看前面还有小船，立刻就脑补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有一款很经典的是这个大孔雀啊，五彩斑斓的这个大孔雀，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家里有没有过这块布。另外呢更经典的还有一个徐悲鸿的马啊，大家有没有印象？徐悲鸿的马，我这个图片太小了啊，是那种水墨质调的，还有那个竹子啊，那款竹子的那个布，好多人家用来做了窗帘儿啊，也是很多东北孩子小时候对竹子最初的那个印象啊。锦州印染厂呢在那个时代是中国印染行业非常非常重要的企业，全中国最重要的五家印染厂它是其中一家。除了生产刚才我说的这个大小花布啊，包揽了那个时代锦州人所有的背面褥子面啊，它还生产了涤棉、三卡其、拉绒布，那这些布料销往日本、加拿大、美国、孟加拉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啊，那真的是广受好评。同样呢在设计方面，锦州印染厂同样成绩突出啊，就那个时候很多印染厂没有自己的设计师，是去拿板回来再做，但是咱们锦州自己是有的。1980年到1984年所设计的印花图案被评为省优秀图案，83年
设计的那个金凤朝阳和金凤红叶这两种印花图案，在当时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举办的第49届英特斯多夫国际博览会上中选，啊，说是这好产品，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我小时候啊，觉得这样的花布很土，但现在觉得，这种中国风的美，啊，这种鲜活的生命力非常非常可爱，真的很好看。尤其呢是过去啊没有那么多的家庭软装啊，然后一到冬天啊，外面寒风萧瑟啊，我觉得如果家里头有一个这种大花的那个棉被，那个视觉上就是暖融融的。而现在呢，咱们可能更多的选择都是素色的那种啊，那种要求质地要沉静啊，减少这个干扰，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热闹的花哨的缤纷的东西太多了。这是锦州印染厂的高光时刻啊，或多或少咱锦州人都用过印染厂的布料。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一会儿我们就出个互动题。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沈晴，你预告明天来的那个岳强大哥是我们跑圈里的一个好大哥哦，你也是跑圈的呀，那明天你来参与节目呀，你们也可以在线进行交流。某年某月说呢，沈晴你好，印染厂有个俱乐部，我的小学在流花小学读书，离印染厂比较近，记得我们学校每次开会都是去印染厂的俱乐部，每次学校开过会后都会在那里看一场电影。咱俩对上了，我说的那个看过电影的地方也是他们的那个俱乐部，但实际上呢，我小时候那个学校啊离那儿不算很近啊，我记得是走了挺远的路才到。他说呢，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上映了一部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就是学校组织去印染厂的俱乐部观看的。还有后来呢，在这个印染厂的原址开了一家超市，对，锦州第一家新玛特，咱们锦州电台还在那里开了一个户外的直播间，我经常去那儿看你们电台的直播。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电台来工作，当时去这个新玛特进行这个户外直播的同事们有个共同的感受，就基本上每月的工资都花在那个新玛特里了，就每天下了班之后，尤其对于女性主持人很难说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哎，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后来大家一度开玩笑说，这样吧，把我们工资卡就挂在新玛特吧。韩彤说呀，我的邻居同学的父母啊，他父亲还是一个技术员，采棉老杨都是印染厂的。现在的锦山花园小区和生活广场，你说的应该是城市生活广场啊，就是那个长址，那个是锦山花园吗？我怎么觉得它好叫城市花园呢？但可能都在那一片儿啊。大家只要记住，就是老新玛特，现在呢叫城市生活广场，那个位置就是印染厂就可以了。他说呢，生活广场西半部那时候是印染厂的俱乐部，每周都有电影放映，经常和同学混进去院儿扒门缝看，你再努努力跳个墙你就进去了。另外他说呢，新大都原陶瓷厂东侧南京路至南阳路叫印染街，虽然工厂现在没有了，但是它永远啊以地名的形式留在锦州人的回忆当中啊，这样的地方挺多的，比如白楼，啊，哪儿还能找到当年的白楼了，是吧？我每次走到白楼那儿，我都想，哎呀，那个楼到底在哪个位置？但是啊，依然叫白楼。凡凡说呢，我，大姑就是印染厂的，小时候我还蹭过她的蓝布工装穿，啊。哎，小孩都喜欢穿大人衣服哈，不管说是这个，工作服啊，还是那个，妈妈的高跟鞋呀、裙子啊，哎，穿一下觉得乐趣无穷。一心向前说呢，
现在碧桂园小区那片是老纺织厂的旧。

幼稚，他说我对那边印象更深，每次路过都能想起当年下班的车、自行车流，铃铛声啊，机器声混在一起，那是解放路最热闹的样子。解放路如今啊也相当热闹，我觉得解放路就堪称是锦州的长安街，但热闹的声音构成不一样了，尤其是自行车的那个车铃儿没有了。很难再听到了。闲人王大姐说呢，印染厂出过一种泡泡纱，是我最爱的。她说做的那个连衣裙能带立体的花纹，夏天穿起来凉快又好看。你还真是买过哈。好啦，那一会儿咱们接着唠啊，先出一道题，问问大家锦州有几条以印染街以这个印染命名的街道，锦州有几条以这个印染来命名的街道，没有备选，看看大家这个了解的怎么样啊，细不细致。好了，一会儿公布答案，我们休息片刻。

哎，我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啊，这个年份的歌啊，也有能听出来的。一共三位听众朋友都说了，分别是磊、提前退休石大爷，还有秦小兔，三个听众都说今天这个老歌真好听。对，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我觉得有时候你听的这个歌啊，你从咱们锦州的一些老城区走一走，那种感觉特别不一样。来吧，公布这道题的答案啊，我好开心，终于有一道题难住了大家，答对的非常少。这个乍一看呢，只有一条印染街，但实际上呢，在咱们锦州地图的标注上，包括公交的一些标注上，还有一个印染西街，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两条啊。印染街是从南京路到解放路路段啊，那么同样是这条路实行北向南单向规定的那条是印染西街。你这条路附近我觉得我还挺熟悉的啊，我家离这儿也不远，它附近还有什么灵湖景苑、南阳路、金港春天啊、1号、127号、121、125这些公交路线啊，都从那儿过。哎，终于考到了大家的一个小小的盲区上啊，我非常快乐。来表扬一下听众朋友答对了。首先第一位答对的是网虫啊，很厉害很厉害。还有小鱼儿、阳光、沙滩仙人掌、葫芦半片、金圆圆、七月的雨、亮子，好像没了，我这次没落谁啊。我看到了，我都念到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继续欢迎大家唠一唠咱们锦州的印染厂。咸鱼翻身给我留了个言，他说那个很经典很土的那个东北大花布是印染厂设计的吗？印染厂生产过这款布，但不是咱们锦州印染厂设计的。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就是各种那个现在文旅啊也喜欢搞这一套，拿这个大花布啊来代表东北。但实际上呢，这款大花布就大家说这个很土很热闹，这个它还是上海华东它叫纺管局，叫纺织品管理局啊设计的。那个时候呢，出品的这几款布都是很有名的设计师做的，比如说那个牡丹凤凰是陈克白的作品。另外还有一个也很经典的是凤凰的那个，作者具体的说不出来了，但是也是很知名的一个设计师啊。我一直都没有觉得他们土，之所以觉得土，你是看应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这种传统的元素。你很难在每一块花布当中都看到生命力，但是我觉得东北这个代表性这个大花布啊挺好的。就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喜气洋洋。但是我也很多次跟外地的朋友说过，我说我们东北那边极其讲穿，真没有人会把它做成大棉袄穿到路上去啊，无非呢它是作为了一个白山黑水间的文化符号啊，有时候会点缀一下，会拿出来亮相，会吸引外地人，但是不代表呢东北人自身会拿它做衣服穿。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部分。这个是韩童说，妈妈载我一次是在1989年职高一年级在京剧院看的。妈妈载我一次，这个我好像都没有看到过他的首播，是后来在那个电视里头看CCTV6看到过，可能丧失了那个电影院大家一起哭的那个环境啊，所以落了一刻。这苦情片有时候也挺解压啊，你跟着哭一回之后啊，自己的压力也得到了释放啊，不是什么坏事儿。好，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呢，咱们锦州印染厂的历史根系啊，就为什么咱们锦州能有纺织厂，还不止一个纺织厂，有印染厂，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出现这样的厂子啊。你说平地抠饼白手起家不是不可以，但是万物有它的根源。1938年的深秋，解放路28号的荒地上响起了殖民工业的第一声打桩机的轰鸣。日本东洋棉花纺织株式会社在这儿铺设了生产线，3000名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锦州人，在监视下操作设备。那么雪白的棉纱经大连港运到日本本土。那么这段屈辱的历史仅有的一丝意义，就是很意外地埋下了纺织工业的基因。尤其是有一部分纺织工人掌握了这项技术。那么在1948年解放锦州解放之后，那军管会的干部进入了满目疮痍的工厂。

那个时候锦州纺织厂的铜牌就第一次正式取代了殖民的印记，它再也不是什么东洋棉花纺织会社啊，那么旧的设备也开始在为新中国的建设而运转。资料当中看到过一位老职工王建国，他回忆说他的父亲曾参与过初期改造，很难啊，就是这个设备，一个是损毁很严重，另外会用的人并不太多。那时候几个人天天都在学技术啊，找资料。咱们现在呢，就是找点什么内容唾手可得，但那会儿是不一样的。那么夜校的灯光经常是亮到后半夜。到了1950年的时候，厂区已经有了职工宿舍、子弟学校，还有球场。那时候的解放路两侧刚刚栽下树苗。有看过解放路啊，或者其他的路段上，那个小树刚种上的时期吗？现在我觉得解放路工人文化宫那个附近那个大国槐树差不多能是90年代50年代那时候留下的树苗。那后来呢，咱们也更换过树种，也进行补植啊，或者是重新植入，所以解放路的风貌跟原来肯定是不太一样了。随后呢，这个纺织厂，注意没说印染厂啊，现在说的是纺织厂，纺织厂的烟囱就开始冒气儿了。那么到了这个后期啊，随着纺织厂的发扬壮大，它为印染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实呢，也是因为咱们有这个纺织厂啊，就自身有布料，在过去那个不便于长途运输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你本地能够做一个东西，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些精加工，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其实现在也是啊，即便物流发达了，但是物流是有成本的。所以很快啊，这个锦纺初步啊，印染这边印花啊，他俩是配合的非常非常默契。比如曾经出过锦花牌的叫的确良布，不，锦州话叫的确良啊，的确良布。这个的确良布啊，不仅仅是东三省家喻户晓，而且这个是内蒙啊，包括京津冀地区都有人穿过。据说优点挺多的，比如说抗皱啊，色泽鲜艳。那个时期啊，咱们这个牡丹花纹的大背面儿，那几乎是新婚的一个标配。还专门出过那种涤纶的白布啊，它重要是做什么呢？做校服啊，这个布不是纯白的，就是再滚上各种边儿啊，配上各种色儿啊，蓝配白可能是最经典的啊，也有过像绿配黄啊这样的，就是做校服。1980年啊，咱们这个说完了，就是印染厂的为什么能够兴起啊，是因为咱们有这个纺织厂的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个时候印染厂也好，纺织厂也好，都是相当不错的单位。厂区的大喇叭每天6点准时新闻和报纸摘要啊，半个小时，现在也是。现在如果你早上6点听咱们锦州新闻广播，那个时间也是雷打不动的啊，在转播这个全国新闻联播啊。那么还有呢，随后这个印染厂呢就成为国有啊，叫二大型企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它是东北纺织工业当中啊不可磨灭的一笔了。这个定为几型企业的一个优势呢，就是会有计划经济的资源倾斜啊，包括你要是有一个技术上的提升啊，或者有一些什么，那都有啊相关的这个产业链去支持你。印染厂那个时候从解放路直接延伸到了南阳路，拥有从西德引进的啊那个年代最好的印染生产线
啊，能处理纯棉的、涤棉的、化纤的很多很多面料。厂志记载呢，巅峰时期印染厂一天能够处理布匹150,000米，啊，这个是相当惊人了。除了供应本土和东三省啊，也出口至当时的苏联、朝鲜等国家，那时候叫什么叫出口创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呢，那时候的印染厂也构建了完整的企业社会，有生产车间、职工食堂、浴室、医务室、托儿所，对，那时候不叫幼儿园，叫托儿所，还有今天呢被大家数次提起的那个俱乐部啊，不但是内部职工可以看啊，也外界弥补了当时啊咱锦州市电影院并不算特别多的一个情况。那么因为受到了这个影响啊，就是当时厂子效益好嘛，所以周边的那个解放路也有不少临街的小店铺是得到了这个怎么说呢，人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城门不失火的时候池鱼就活得很乐呵。那附近呢有很多能够以此为生的小商店啊，卖卖什么毛巾啊、床单啊，卖一卖他们当时的新货呀，就是去拿货然后再转卖的，这个情况也有。但后来呢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啊，也都没有了这些小店。好啦，说到这儿的时候问问大家，这曾经啊20世纪70-80年代的一种国民布料啊，的确良，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成分核心是什么，可能年轻的朋友都没有见过这个料子了啊。从成分来看，的确良的布料核心是什么呢？一涤纶，二亚麻啊，它这个料子到底是拿什么做的，就核心布料是什么，一涤纶，二亚麻。来吧，看看大家这有没有穿过啊这个面料的。

好了啊，这能答对就对了，答不对就这样了啊，收卷。好，刚刚问了这个的确凉啊，咱锦州话一定叫的确凉，这种料子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啊，选一，涤纶。来，先表扬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看看啊，答对的有陈默，金桂飘香，再来看这边是雨欣，这个叫邪恶的姚丽蓉，番茄炒蛋，九零后宝妈，不甜的方糖，素秋，金圆圆，小蘑菇，七月的雨，维特，麦兜兜，王鹏，了不起的五元啊，这些听众朋友

都答对了。按现在的审美来讲啊，这不是什么优选的料子啊，所以也基本上不再做服装面料了，但是它的影响力真是一代人的时尚记忆。挺阔耐穿，色彩鲜艳，买过纯棉纯麻的听众朋友知道吧，多难伺候，一压一片褶儿。虽然它极其舒服，但是需要更细心的去护理，但是这个的确凉不用啊，穿起来那个呼呼沙沙的。其实的确凉不是面料的名字，它是音译和意义的一个俗称，它对应的是涤纶啊，这个英语单词。然后呢，在翻译过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又加了一个字儿进去，就变成的确凉了。但是既通俗易读，又比这个涤纶听着要赫亮啊，朗朗上口，还凉快啊，听着就凉快。其实它的核心布料呢是涤纶纤维，生产过程呢是石油、天然气这些化工原料经过聚合反应形成的聚酯切片，然后再熔融纺丝、拉丝、加捻形成纤维，再进行机织或者针织形成面料。那么根据制造的方法和用途不同啊，的确凉面料可以分为平纹、斜纹、断纹啊，还有这个包括斧绸，其实也是这里面的，还有这个的确凉卡其啊，更厚实啊，更挺阔这个品种。早期呢是纯的确凉，后期呢随着技术发展越来越好，咱锦州市面上也出现过涤棉混纺啊那样的的确凉，就是65%涤纶加35%棉啊，就是什么好处了呢？透气儿了。的确凉千好万好，其实不透气儿。书归正传啊，接着说咱们这个叶染厂。那1992年的时候呢，叶染厂的宣传栏当中还贴着生产标兵的照片，但是车间里的机器开始出现了异响。随着市场经济的体制确立，南方民营纺织企业崛起，而这个时候锦州印染厂的设备平均服役年龄已经超过15年了，最老的一个定型机还是1978年的，所以计划经济时代的优势转眼就不复存在了，曾经供不应求的布料开始在库房积压。1995年之后，工厂的变化更是肉眼可见啊，车间里的机器是陆续停工，原本热闹的厂区呢变得冷清。2000年的时候，印染厂全面停产5年。后来呢，印染厂啊也是经历了招商引资、租赁盘活啊这样的一些突围策略，可想而知呢，在那个时候是饱受争议的。啊，好多人认为呢，你租出去了，你就是卖场，啊，卖场就是忘本，但是没有办法，啊，你想重振当年的雄风，很难很难，啊，所以最终呢，工厂是和大连的一家公司达成协议，将印染厂的生产线租赁给对方经营，闲置的南墩厂房，啊，当时是，租给了大商集团的，这个百货大楼，是用于建设。后来我们看到的那个新玛特超市。2001年的时候呢，就是印染厂保留的部分开始检修，那新玛特超市也在2001年啊破土动工，差不多是那年的8月末，新玛特超市就隆重开业了，那也一度是排着大队去结账。啊，因为那是咱们锦州当时第一家，那种全开放式的，就接近于现在这个超市结构的，大超市儿，啊，但是和后来咱们见过的大超市相比，其实不大，而且当时呢只盖了一层，啊，是一个大平房的感觉，但是依然给很多很多锦州人带来了欣喜感。
那随后呢，那个地方也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商圈，有这个银行，有若干家呢这个国际餐饮连锁品牌啊落户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转型，无奈当中也有欣喜啊，只能是这样说。应该说呢，让职工比较振奋的是呢，当时转手给大连的这个企业还是优先聘用了叶人厂原来的一部分职工啊。那么这次租赁给叶人厂带来了一笔很好的租金收入，安置了300多名下岗的职工啊，稳定了局面。当然呢，这样轻飘飘的一句话呢，不能够概括当时每个家庭背后的挣扎呀、心酸呐、不甘呐等等啊。但有时候时代的一个时代的落幕啊，就是这样。那有没有什么好处呢？当然也是有的。印染厂就对接给了大连这个企业之后，技艺就传统工艺有了一个很好的改变。这个改变过后最大的一个收益就是环境啊，排污问题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另外新工艺节约用水了，这是也是很喜人的一个事儿吧。你现在查一下啊，用那个爱企查，发现锦州印染厂也没有消失，它还属于存续的状态，但是企业人员规模已经很少了，参保人员也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些呢，其实不是在经营生产，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担任着资产管理啊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印染街和印染西街的单行线啊依然是繁忙的。虽然新玛特超市现在也不在了，但是那块土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但是如果是新锦州人或者年轻一代，很少会知道为什么这条路会叫做印染厂啊，就叫做印染街了。那么我相信啊，咱们这个今天的节目也会引发起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忆。我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看一下，感谢今天所有点赞的听众朋友啊，这点赞然后又不成为我的这个粉丝，导致呢大家这个名字后面就只能开头一个字，后面都是那个小星号啊，没有办法点名感谢。那在这里就一并感谢一下啊，谢谢大家的转发，在线观看还有点赞，当然还有许许多多千千万万在收音机前啊只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是我们节目的支撑，我们节目的底色啊。好了，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光谱说呀，我亲嫂子的爸爸就是印染厂的厂长，有时候厂子处理不头，我还能买得了，多好啊。我觉得买布然后设想它能做成一个什么，最后又做成了，哎，碎布头呢还能缝个口袋呀，缝个什么小件啊，哎呀，那个感觉是很美妙的。再来看，这是了不起的五元儿啊，他说多做一些这样的节目呀，非常爱听啊。可以，每当能凑齐一个相对来说还可以的资料啊，就跟大家念叨念叨。另外呢，我觉得不用特别去感叹啊，说一个工厂消失了或者怎么样，它这个消失的缘由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不是一个人能够力挽狂澜啊。但是我觉得它的深远影响在于精神的一个传承。锦州印染厂呢，其实真的是值得唠一唠，它是从一个移民的遗产啊，到这个国标的企业啊，从困境停产又到过技术重生，这个特别是一个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一个缩影啊，特别特别有代表性。那么如果一直顺啊，一直顺看不出啥来，那么顺完之后还能勇于去突破，这个是锦州这座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好啦，看一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啊，再来看，这个是闹闹说有一个专门介绍印染的电视剧，是不是叫《大染缸》《大染房》《大染房》啊？对对对，那时候好像是紧接着那个《大宅门》之后出了那个电视剧啊，但情节我已经不太记得了。雨欣说呀，他说特别喜欢买布啊，他到现在为止我也依然喜欢去逛那些布店，看那些华丽的颜色，柔软的质感啊，想一想做成衣服穿或者做成一个什么穿，心情就好得不得了，然后给我发了三张图，他说这是自己买布自己拼色做的抱枕。我觉得女性朋友可能对于这种针织物品的喜爱，花色面料的欣赏啊，就更多一些啊。我现在也是有时候看到一个花布，虽然明知道我也不太可能拿它做衣服穿了啊，还是很喜欢。好啦，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又到这里了。明天上午10点依然是不见不散。明天见。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的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的新听众老听众就走进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里呢，有的呢是通过电

的另一端，绝大多数呢，因为咱是电台嘛，所以绝大多数呢都是通过电台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但也有一部分的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通过直播间呢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在因为今天呢是可以说是刚刚过完八月节，刚刚过完中秋，那么在这里面呢，在今天这样一个夜晚呢，我其实挺想和大家聊一些走心的话题。啥叫走心的话题呢？因为在今年中秋节的时候呢，中秋节的第二天，我是中秋节第二天，我看那个平台推出来的，在这里呢推的过程中呢，可能在这里有好多的听众呢，可能也都看到了。因为这个看到是啥呢？这是其实可以说这是一个挺触动心底的这个消息，挺触动心底，就在心里会萦绕着一种，哎呀，那种可以说一种绵长的感触，绵长的感触。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大家说老师到底啥消息呢？其实在这里可能人好多听众都猜到了，就是刘欢老师去世了，刘欢老师去世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刘欢老师去世以后呢，就是我在这个就当时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块，我正看手机呢，一下就推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平台推的，而且当时我都没相信这是真的。然后马上呢我就通过豆包，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是真的吗？他说是的，说刘欢老师他那个学校哈已经发了讣告了啊。我一看那一定是真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吧，就是听到了，这是刘欢老师，就是真的，就是这消息。反正因为我，就是对于我来讲是比较突然，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以前身体可能不是很好。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无论是刘欢老师也好，或者是前一段就四月份的时候哈，就是这个张雨峰老师离世，张雨峰老师的离世对我就震动特别特别大的。我记得那个夜晚，我们有几个人哈，我们几个聊了好多好多人。后来第二天大家再聊的时候都说，哎呀，他说我都一宿没睡觉啊。因为可以说影响了很多人，包括这个刘欢老师的离开。其实刘欢老师离开呢，因为他的年龄呢是63呢，可以说这是年龄，还从现在来看呢，就是年龄真的还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刚刚退下来，从他一个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呢因为在这个里面60、50、60、70，可能大家还认为呢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的。所以一听说哎呀他就是离去的时候，这消息确实挺突然的，确实挺突然的。然后包括没说这刘欢老师也好，或者张雪峰老师也好，都是给人感觉是匆匆离场，匆匆的离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了这两位可以说都是赤诚真诚带着风骨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这都是真是两场突如其来的离别，突如其来的离别，就是哎呀没有一点点准备的那种离别。有的时候当我看到了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就像有的咱们的听众哈，在给我就是在就是给我进行留言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真的就是让人就开始重新就是再一次再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那种生命生死。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到底是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个会的时候，开会有一位也是一位专家吧，但是他是其他行业专家，他就问我，他说杨会长，你说生命的意义到底是啥啊？他说的活着有没有意义，不是生命意义，他说活着有没有意义，他就问了我。因为这个话题呢，
我经常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做一些研讨的时候，然后呢和有一些人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经常有人在问我，就说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呢，以后我想给大家就是专门，和大家聊，就活着意义到底是什么？就包括，在今天的时候哈，还有，听众呢在跟我聊。后来我说你这样，因为下午的时候呢，因为我要接受我们就是省调研组的，一个工作检查，所以我时间特别特别紧。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真的，你把你想心里想的提问的，你给我用微信你给我发过来完，然后呢我晚上的时候完咱再讨论。他说好的。刚刚我到了这直播间以后，我一看，哎呦啊，我发现他写的跟那小作文似的，但是他写太多了。写太多了，所以吧，我就是把他写的一个东西一会儿和大家我们做一个分享，但分享的时候我把他有些东西我就得删了，因为太多了，我要一读，我看我估计我最少得读个20分钟，他发的像小作文似的，但是我也感觉到呢，我就是通过他的提问呢，我就感觉哈，其实他真的是在进行对生命进行思考。对生命进行思考，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这事儿呢对他触动也挺大，因为在这个刘欢63，而对于他来讲，他就说，他说今天他是67，67呢，因为从那里面一看吧，刘欢比他要小了几岁，小了几岁，而且吧，事先呢，你看刘欢有身体有一些问题啥呢，在网上曝光的并不多，所以吧，大家就是没有意识到，就是没有那种心理准备。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可能对于我们这位听众呢，可以来讲，他是可能感触挺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挑一下他这个里面这个一些，我挑着给大家解答吧，因为他这个写太多了。然后但同时呢，我在解答他这个就是一些就是他讲一些戳点的时候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和他共同来去面对这些问题。这不叫问题，这被戳中的那个点，这不叫问题，叫被戳中的点，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另外一呢，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把你我们在聊这个话题过程中呢，你想了解的或者你想面对这个点，你可以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来聊一聊，来讨论。因为在这个里面，星光夜话呢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什么样平台，就是让我们大家共同呢彼此进行分享，彼此呢在这个里来讨论。你说啊，说的讨论啥？我现在我把这我们这位听众啊，他所面对的被戳中的点呢，我给大家，我就挑着给大家说点啊。现在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他说朕说的，因为他的太多了，我就只能简单给他说。他说燕秋老师晚上好，燕秋老师晚上好，我一直心绪难平。刘欢老师63岁匆匆的告别人间，张雪峰老师更是年仅41就遗憾的离场，两位都是一身风骨的好人，都早早的离开，真的让我格外的感慨，心里久久无法释怀。在我们普通人的心里，刘欢老师、张雪峰老师都是心怀众生敢说真话的人，做人做事都让人由衷的敬佩，可就偏偏这样两位一身正气心怀善意的好人，年纪轻轻便遗憾离场。你看吧，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67，所以他一看到张雪峰和刘欢呢，他就感觉他是年纪轻轻。你看这个年龄吧，就相对而言哈，这相对而言，我就忍不住想起老百姓的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寿，赖人活不够。我一直想不明白，老师这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啊、因为我是从他这一段里头我截的太多了，嗯，然后我们还就是这听众你是一个这拼音哈 HY 哈，我就写叫 HY 吧。他说的我刚想说这句话，好人不长寿，赖人活不够啊。是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一看到那个刘欢老师张玉峰老师哈，因为都是敢于说真话，说就是仗义直言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想到了这样的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么应该在这个里面可能是我关于这句话呢咱聊一聊啊，咱大家互相聊啊，互相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我特别能懂大家的，我们听众也好，我们这位就是打出这个文字这个听众也好，其实我懂你的这种惋惜，其实这是一种惋惜，那种不甘呐、啊，那种困惑呀，就想到你说为啥说挺好的人早就走了呢，对不？其实这也是无数的像我们普通人，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哈，我们普通人藏在心底的那个疑问，藏在心底那个疑问，其实。在这里面，那么我想和大家说，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心里就是芸芸众生，对，咱都是芸芸众生，咱都是普通人，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默认呢，就是一个人只要善良只要正直就要被岁月就是岁月善待，然后呢就是你只要坦荡的付出了，那么你就应该换来岁岁平安，我们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我们2907也说生命无常，我们是不是心里默认这样一个就是应该的这样一个结论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只要我们善良正直，那么就应该被就是岁月善待，只要我们坦荡啊，只要我们有那种那多的付出啊，那么就应该是就是岁岁平安的，就应该都是属于做什么事都是风调雨顺的，我们是不是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认为好人就应该长寿，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呢？但在这个里面，我说句心里话哈，因为我研究心理的哈，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因为哲学是啥呀？哲学就是问你从哪里来，就是刨根问底儿。说点哲学就是刨根问底儿。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和大家真的理清一句话，这句话是啥意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好人不长寿，什么赖人活不够，其实它不是天道规律，它不是的，因为在这里只是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像我们老百姓，就刚刚我们听众说了芸芸众生，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面对着，就像我们刚才说生命无常，面对着世事无常啊，面对着世事无常最朴素的那种惋惜，那种无奈的自我安慰，其实挺无奈的，就是，但它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这绝对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我们潜意识的，我们下意识的就感觉，你看吧，张玉峰也好啊，就是或者是刘欢也好，这样特别仗义的特别有风骨的人呢就离开了，是不是因为他们想问题比较多呀，情绪透支了，或者一辈子付出的太多了，或者是操劳太多了，把自己的精气神耗尽了。但是其实因为在这里面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有的听众跟我聊过这个事儿，聊这事儿是不是好多了，但说句心里话哈，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就说的有的时候生命的长短然后是这样，我们 HY 这位听众说了，我们都是从外边看根本不了解他们，对，确实是那样，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东西，深深内在说我们真的不了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以那么讲，就是就是我们可能会，为啥我说要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说是耗费太多了，但我想从，因为耗费多少，就像我们 HY 说的，我们根本不了解，对不对，也不知道，但我想从和大家探讨一个啥呢，生命的长度，
生命的长度，因为我们真要探讨，比如说像刘欢老师，那咱确实对他了解，他咱也不了解，所以吧，就是只基于这个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啥叫生命的长度。其实它不是和你消耗多少来计算的，它不是这样的，因为。

命运啊，生命啊，本来就是无常的，无常是常态，无常是常态。最稳定的就是什么？就是变化，生命就是变化，人任何时候都是在变化之中，谁的也不例外。你当你是在，你就记住，当你是在人生最高光时刻，你就记住，最高光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是开始向下走了。因为这是生命的无常，它就这个规律。但当你在生命就是最底层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生命一定悄悄已经向上走了。这就是变化是常态，变化是一定是稳定的，变化是稳定的。但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想总保持一个状态，谁也做不到。因为呢，世界的规律就是变化，世界的规律它就是变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那讲，就是我想从哪个角度讲，就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哈、啊，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带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就像跟开盲盒似的，就像开盲盒是一样的，谁也不知道你盲盒开打开一个是什么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有的呢，就是有的人生课题呢，可能就是安稳度日，对不对？平平安安的守护着生活的人间那些那点烟火，哎，就是消消停停的稳稳当当的就是过来。但有的课题就是发光发热，给社会就是发光发热，渡人渡己渡世界。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有的人每个人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开盲盒，我记得我曾经认识一位盲人的就是师傅，盲人的师傅。我们 HY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任务不同，使命不同，课题不同，哎，说得太棒了。确确实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面临的课题真的不一样。你打开这盲盒是啥样，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记得我曾经刚刚我说了哈，我曾经认识一位盲人师傅，这位也是快七十了吧哈，认识他30多年了。他是一位盲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哈、啊，那么在这里面他就说，他说作为一个盲人来讲，可以说可能在社会中，在都是在社会的，若要按照阶层来看，好像是社会最底层。但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我就跟这位盲人师傅呢说，我说人生，我说就是像开盲盒一样，我说你的盲盒，你的人生课题就是要把你。就是你可能要走，就走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程。因为下一次的下一次是啥样，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下一次也不知道。但是你的人生课题就是这样。所以当我说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位盲人师傅，哎呀，就是特别感动。他说，当时他就说，他说的，都管我叫杨老师。他说，杨老师，像你这么理解的，能够看待不多。他说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呢，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呢，他经常跟我说这样话。他说，你看嘛，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就天天给他妈妈念地藏经。为啥念地藏经？他就说妈妈呢，他说他的妈妈能有他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因为他是盲人嘛，他就说那妈妈可能是，就是用他的观点，他说妈妈可能前世呢也做了。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所以吧用地藏经来救赎妈妈。然后他也说，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盲人，他说他之所以能这世是盲人，那么他前世呢，他可能也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样的事儿，所以吧他要不断的这一世呢，他要救赎，然后不断的哎呀就是念各种各样的念经啊，念什么的那个就地藏经各种经什么的。所以但是他呢很有哲学头脑，而且呢他对自己呢认识的也特别清，他不怨。你看他这个最大的特点，可能后来我聊的时候我说，可能度就是这一世你的课题就是属于什么，就是打消你那种浓烈的怨气。因为人你要有残疾的时候，那好多人是怨的，我凭啥同样来到世界上，凭啥让我有这样一副身体，凭啥你有，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所以吧，怨是很多人面对的。但你看就这位盲人师傅，我就感觉哈，他最大的一个什么，他这里他不怨，但是他自己的努力的呢去
调整，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呢，就是关于生死啊，关于命运呢、啊，关于生死，关于命运呢、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他的人生课题，他就是不同，他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人生课题，为啥说人生圆满呢？这课题完成了，那他就可能就是赶场，像我们赶场赶到下一个场去完成下一个课题去了呗，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就坦然离场了，因为他的课题他解决了，他的课题他解决了。所以吧，就是我们就今天下午的时候，有的听众说，那是不是被他的那个辛苦啊，他的善良啊，他那个付出啊给拖垮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这是任务完成了。我是那样，就是在这里可能每一个角度都对啊，每一个角度都对，我尊重每一个角度，我只能说我尊重每一个角度。但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我就想呢，这是课题，人生的课题，你不知道你的课题是什么，但像开盲盒的，你打开了你就知道了，打开了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开盲盒，每一天都在开盲盒。可能我们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开了一个大的盲盒，然后这大的盲盒可能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接着是每一个积累的小盲盒也不断不断的开，不断不断开，然后我们就不断不断的在完成。这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听众 HY 说的是吧，任务不同，使命不同，课题不同，反过来就啥的，因为我们的课题不同，所以我们要完成不同的使命，完成不同的任务，就把我们 HY 他的这个几句话呢反过来，我们反过来，因为课题里面有使命有任务，我慢慢去完成，对吧？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在这里就是来共同来讨论这个事儿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人真是那样哈。假如要从这个完成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这个。像有的说的是不是累坏累的，我感觉当然了，可能角度不同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哈。但是我们做一个旁观者，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那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就属于啥呢，就说的像他说的什么好人不长寿，什么坏人活不够，什么玩意儿的，在这里面其实可能是在用善和恶啊，善恶只能定他的人品，善恶只能对他定他的人品，但是人的寿命啊可不是善恶定的，寿命是啥，人生的际遇定的，善恶不是，善恶只能定人品，但那个际遇定寿命啊，和这个是有关的，因为它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事儿，它俩真就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就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你说这个什么好人不长寿，这话只是老百姓面对某些事儿的时候那种哎呀那种无奈的那种一种心态而已。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以说呢，就是寿命是啥呢？寿命是因缘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赠予吧，馈赠吧。寿命真的就是这样。人品是自己的每个人的修行，每个人自己的修行。长短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生命无常。因为生命无常呢，长短真的生命就是个无常的。我们谁知道？下一刻是啥时候来呀，对不对？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各有归宿吧，只能说人生是各有各的归宿，然后人生各有各的值得。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就是我们刚才这位听众哈，在这个里面听众，我把这位听众我这个我给大家读一下子啊，这位说的是谢谢燕秋老师的解读，听完以后我心里通透了很多，还有一件事儿，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让我感触挺深的，
我特意回看了刘欢老师人生最后一次公开的舞台演出，他唱的是《西游记后传》主题曲《我欲成仙快乐齐天》。我知道这个歌，但是我真没听过，还啊，它是《西游记后传》里的啊。这也让我想起了张雪峰老师生前说过的让人破防的一句话，他说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就写人生真好玩，真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哎呀，其实关于这个吧，就说的这个里面你看啊，我感觉吧，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这个里面他就写到这儿，他没往下写。那么在这里我理解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在直播间里呢哈，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写这句话可能是不是意思，就是这个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就这首歌哈，虽然是一个寻常的歌曲，但是当他真走了以后，你确实有了一个不寻常的感慨。就说在回头重温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你就开始细细品味了，就是是不是冥冥之中那种绝唱啊，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注定啊，也就是说可能你就是不是字字句句都有那一语成谶的感觉。我记得在张雪峰老师去世以后4月份的时候，那么我连着讲了有将近一周的时间，我就讲张雪峰，包括一语成谶，我就给大家讲过一语成谶。其实包括张雪峰老师说的，要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就写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他们人生最浪漫的，其实你说是想想最浪漫，也是最无声的。你感觉是不是像一个自我预言一样？他就像一个自我预言一样，就让人可以瞬间破防，真的让人瞬间破防。其实有的时候一语成谶呢，这句话就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哈，我们就像刚刚说芸芸众生嘛，一语成谶应该是啥，是灵魂的归位，一语成谶是灵魂的归位，是自我心愿的圆满的验证应验，自我心愿的圆满的验证。你比如说一个家长说我家孩子总身体不好，身体特别弱，总感冒，那你就记住，你家孩子要不感冒都对不起你。如果你说你看我家孩子注意力就是不好，那你就记住，你家孩子要注意力好那都对不起你。如果你要说我家孩子就数学不好怎么怎么地的，你就记住，你家孩子数学要好，那你就记住，真的是对不起你。为啥我说这几个对不起，其实这就叫一语成谶，这就叫验证。这样将来以后我讲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的，一个家长如何和孩子沟通，你沟通不好，你就记住，就把一个好的孩子给教育废了，那就给教育废了。其实在这里我们先说说刘欢老师的，就是那个那叫啥呢，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其实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来看，当他就站在舞台上，他只是一如既往的来，就是认真的唱歌，演唱这首歌，就尽情的演绎呀。其实他是因为作为他来讲，一个音乐的奇人，然后可以说也是个天才。他是心怀热爱，然后他真的是舞台的，就是不负舞台，可以说不负舞台呀。其实在他唱这歌的时候，心里是没有告别的，没有落幕的，没有告别也是没有落幕的，也没有遗憾，只是特别纯粹的那种通透的那种洒脱的在演绎这首歌。他在舞台上可能就这么演绎这首歌，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你说命运真的就是这么奇妙，奇妙在哪儿呢？人无心唱离别，他没有心，并不是真的想离别的，但是这个曲子却有意长下了人生的最终的篇章，这个曲子长下了他人生最终的那个篇章。他真的无意离开的，真的是无意离开的。就是你看他那个歌词，就觉得我欲成仙快乐齐天，你就大家想一想。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
就是四大名著的《红楼梦》。我们来看《红楼梦》，《红楼梦》拍了那么多年，可以说它是个经典，就再拍也很难超越了，很难超越了这《红楼梦》啊！《红楼梦》拍了那么多年，它的每一个角色都像是这个角色都像是为这个名著量身打字的一个人一样。大家后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很多《红楼梦》那里那个角色都活成了《红楼梦》那个里面角色的生活，好多都活成了那个角色的生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都是有一种什么自我验证的，有一种自我验证的。那么在这里面，因为他认同，他对角色的认同，他是对这个他扮演那个角色的认同。然后那个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的歌词说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其实他不是世俗那个虚无缥缈的那种飞升啊，那种妄想啊，我感觉不是。因为他在这里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无尽的那种咋说呢，就是摆脱了世俗那种各种纷纷扰扰啊，然后那种人情的那种纠葛呀，然后就是那种清净自在，他是向往是这样一种歌唱的是这样一种无牵无挂，那种安然，那种无忧，其实他唱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也就像他的人生一样，那种坦荡，那种纯粹，那种坦荡和纯粹。然后他的其实很多的歌是挺有治愈性的，他的歌是很有治愈性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就在这个刘欢老师这歌里，就是唱的是这个歌是一个曲，是一个调，是一个歌词，但实际上藏着他的心声。他之所以把这个演绎这么好，是因为在认同这个歌，认同这个曲，认同这个词，他是对他是用认同的，但也应验了他最后的人生的归途。人生的归途就是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人生大圆满了，人生大圆满了，就是奔赴了那种自在的那种清净。因为这人生圆满了以后，他就去来回答他下一个话题去了，下一个课题，下一个课题是啥样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其实包括张一峰老师也是这样，他就一生就是耕耘，这个拼命的深耕啊。张一峰老师是41、42岁去世，他就拼命的耕耘，真诚的帮助很多的人，帮助很多的人，破解很多人的学子的不容易。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拼一己之力呀，为千万家庭指路，拼一己之力，为无数孩子搭桥。为无数孩子搭桥。所以你看他去世了以后，正常时间人们依然在怀念他。包括河南平顶山不有一个陈杰吗，就是烧烤，因为他长得他太像张玉峰了。我就在那块，我就是我把那个直播看，哎呦，我就看他长得像，五官像，神态像，太像了，就跟那个哎呀，就跟他的化身一样，就跟他的化身一样。然后帮助他的这个人，他那个妹夫就帮这个陈杰，做烧烤。他的妹夫叫张耀峰。你说这都是那么很巧啊，真的是很巧。其实在这里面，但是在这里面呢，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做事呢就是尽心尽责。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尽心尽责。他真是这样。你看他生前那句说，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其实他挺幽默的，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看着像豁达，是一种轻松，对吧？但其实是很高级的人生肯定啊。他觉得这一生来得值，来得值，就说哎，人生挺好玩，下辈子还来。因为他真正体验了就是人生的那种疾苦，他体验了人生的疾苦，也拼命的活着过，然后呢也认真的爱过，也全力以赴的付出过。你看在这里面，所以吧，他在这里面他都是在努力的认真的拼命的这种状态。所以吧，也就是说他始终是植根于当下。所以吧，他就感觉是人生真好玩，他悟出来的，
他悟出来的，所以吧他下辈还来，下辈子还来。其实这个属于他的抑郁成谶不，也算死于自我那个自证不，就自我预言不，也算也算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这两个人真都是一个以他的真知，就是他的就是指路明指路灯，指路人一样，就明灯一样照亮其他人，替普通人负重前行。就是两个人的人生不同，两个人人生不同，但他们同样挺赤诚的，都挺真诚的一个人，都挺真诚的。就是可以说人间留声天上留人，人间留声天上留人。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在这里面，刘欢老师也好，或者是张玉峰老师也好，可以说把他的歌声，把他的善意，把他的光亮留给了我们，留给了就是更多的人，可以说留给了更多的人。他们看着潇洒的退场了，人生就这段的人生是潇洒的退场了，也是就是告别了这一段的人生，告别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感觉这倒不是什么人们说是不是很悲凉啊那种宿命，我不能看。我认为这是这也是赤诚之人最好的或者是最圆满的归途，最圆满的归途。因为他们该做的做了，他们的课题他完成了，那么这课题完成以后，那么就要完成下一个课题，也许他还回来呢。就像张永峰老师说的，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那他有可能还来呢，对不对？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倒感觉就是从抑郁成谶呢，我们这位听众来说，抑郁成谶来讲真的是也是一种人生的就是质证吧，人生的质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以后将来抑郁成谶，我还和大家再聊一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假如我们普通人说话哈，你要想忌讳啥，尽量不说啥，你就记住，你不忌讳啥，你可以说，但你要忌讳什么的时候，尽量不说。你要是越说，就像心理学有一位就说的，说焦虑的时候，人们。就是啥叫焦虑呢？焦虑就属于啥？你特别期待那个状态的发生，所以吧，那么你就总是焦虑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也叫抑郁成谶，也叫抑郁成谶，也叫自我验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了，燕秋老师，您。刚刚说到刘欢、张雪峰老师的离去，我第一次沉下心来，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今年60多岁了，算是走过半生、阅尽风雨的人了。我的父母都是高龄善终，母亲将近90岁才安然离世。以前我总觉得有父母在，人生永远有来路，永远有退路。父母就像一道最坚固的屏障，替我们挡住衰老，挡住离别，挡住死亡，替我们撑起一方安稳的天地。可现在呢，这一切屏障彻底消失了。我要啊，如今轮到我们站在前面了，亲自直面衰老，直面离别，直面人生的终点，让人莫名的心酸。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其实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挺理解他这个心境的。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很理解他，确实就说这个上面老人都没了以后吧，就是一下子就是自己就开始，因为有老人，那是老人在前面挡着呢，挡着那种那份离别，那份死亡，对不对？
那么现在老人去世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呢，你在前头了，生命的前面，你要给你的儿女挡了，对不对？所以有点心酸。因为在这里呢，我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哈。曾经呢，就是我认识一个人哈，这个人呢，就是他今年可能今年我不就不说多大，今年可能也是60多岁了吧哈。那么在他姥姥，他姥姥101岁去世的时候。101岁去世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去了嘛，然后就是下葬了以后，他跟我发了一个这样的感慨，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管我叫燕秋哈，他说燕秋，他说当我姥姥一去世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妈妈也老了，因为他妈妈79，他姥姥呢是101去世的，100岁老人呢。他说在姥姥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妈妈已经老了，他妈妈已经79快80了，因为他姥姥101都是他妈妈在照顾，因为他妈妈当初退休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护士退的嘛，然后都是他妈妈照顾他老。但是当他老去世了以后，这个三天哈，他就会发现他妈妈一下就衰老了，走也走不动了，腿就是因为可能巨大的悲伤嘛哈，因为跟妈妈在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妈妈突然离去，然后吧，他说他姥姥去世以后，他妈妈那个腿就是一下子就是走道就费劲了。他说突然间意识到妈妈也老了。所以你看吧，就是人生嘛，你前面有人和没人是不一样的，他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这种感触，我真的是我确确实实我挺能理解的，就是尤其人呢，人到中年晚年以后的时候，经过岁月的沉淀呢，他是最温柔最通透的，然后也最清醒的，就是老人离去以后，你在前面是最清醒的一次觉醒，最清醒的一次生命的觉醒啊。其实在这里面，我也想和我们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每一位朋友，你每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假如是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呢？其实如果父母在，我们永远都是孩子，总觉得来日方长，但是人生，父母一不在的时候，我们突然感觉空落落的，了。其实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人生啊，人生有时候分成真的是几个阶段。你比如说我们在少年的时候，就是根本就看不见生死，我们看到是啥，每一天都是生命向上啊，那种成长啊，那种生长，那种生机勃勃。我们在少年时期是看不见生死的，看到都是这些。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时期，眼里有的啥，就是那种烟火，那种灿烂，然后那种岁月的悠长，就是离别呀，死亡啊，其实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名词，跟自己就好像跟自己不搭边似的。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就假如真要是有家里有老人离世的时候，也会保护孩子，一般也不让孩子参与。所以真的是，就是这个生死根本就没走进过少年，就一个孩子的生活里，就是总以为人生漫漫呐，岁月无忧啊，那这就是少年时期那种心理状态，那种感受。但人到中年的时候，其实人到中年呢，他是啥状态？不敢看生死。人到中年实际上是不敢看生死。啥叫不敢看生死？因为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你太多的责任了，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就是然后就是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养育孩子的，然后还要有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责任，就是可以说这个时候吧，中年人是害怕离别的。为啥中国有句话就
就是人生几大悲，有一个就是中年丧妻呢，因为你有助，你得有帮手啊，你得有帮手。所以吧，就是中年的时候是害怕离别，害怕失去，中年就是这样。然后呢，对于无常，生命它就是无常的。其实中年人对无常是不愿意面对的，不愿意，就是啥，在这里对无常是因为他不能面对衰老，也不能面对死亡，然后在这个里面他是抗拒无常的，这是中年人的一个特点。中年的一个特点，他在中年就是中年的时候稳当一点，然后抓住身边的能抓住的东西，这是中年。他不能不敢看这个东西，但是到晚年呢，到了晚年就不一样，到晚年是接纳了。可能一开始你是有恐惧的，人对生死啊也是有恐惧的，人总是想，啥叫贪嗔痴啊，贪就是希望自己再多活几年，这不就是贪吗，对不？所以吧，就是因为到晚年的时候经历了各种生离死别，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所以看透了人间那种起起落落呀。到了其实走过来几十年以后，可以说到这时候就有点明白了，就有点明白了，生死是个轮回，生死是个轮回，人就是新陈代谢吧，一茬加接一茬的吧，就像大海似的，浪头一浪接一浪的就往前打呗，对不对？后浪推前浪啊，这不就是生活吗？这不就是生活呢？这也是世间最公平的，然后它这个常态化的就是生存的规律，它这个常态化的生存的规律。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父母在世啊，父母在世的时候，你无论多大都是被父母庇佑的孩子，你无论多大，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一个母亲都已经79了，但当他的母亲101的时候，那么他依然是孩子。只有当他的101的岁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儿女才意识到老了，他自己也意识到他老了。你看他有什么问题，走路走道费劲了，走不了，就像那个是那骨膜怎么的，但是这个他妈，他照他妈说是一点没有这个现象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哈，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生命啊，生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要多一份从容，多一份就是少点执念，就是我一定活多长时间，嗨，你就记住接纳，就是接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还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其实人生啊，就经历了那么多的生命的过程，经历那么一次次的离别以后吧，我们看过了或者看懂了一次是那种人生的无常，这就是人生的无常。我们对生活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全新的理解或者全新的感悟吧，全新的理解或者是全新的感悟。其实以前我们可能都说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珍惜生命的每一天，但我真的也想和大家说呢，要享受生活的每一天。因为你一说吧，因为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和你享受每一天，其实两种不同的生活的人生状态，珍惜和享受它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因为珍惜有点啥感觉，总是小心翼翼的，特别紧张，特别紧绷，然后呢总是带着一种勉强，总想把以前那个抓住，总想把以前那种抓住，就是是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执念，有的时候是一种执念。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畏手畏脚的，畏手畏脚的，这叫啥的珍惜，总怕丢怕失去，这叫珍惜。啥叫享受呢？享受就是当下呀，享受就是当下呀。因为当下是意味着什么，就是当下就是安于当下，然后呢就是对于当前所拥有的，当前所拥有的，此时此刻不负此刻，这也是享受，就想去享受生活，享受你当下所拥有的。至于你过去的，至于你未来，不要去考虑那么多，不
不要考虑那么多，你越考虑那么多，你就记住你的生命那过得收收的可快呢。以后哪天我给大家讲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感觉生命长，就是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你比如说我们上哪儿去旅游的时候，去的过程或者到哪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总是感觉时间比较长，回来的时候感觉时间就快。为啥？你就记住，其实时间呢，我们认为是个长度，但时间是啥？时间其实真正的是一种心理感受，它是生命的密度，它是一个密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在这个里面，等以后哪天我给大家讲啊，我们那听众说，老师你讲讲，今天就不讲了，因为现在已经都到了就剩几分钟就结束了，我就不给大家讲了，等哪天我给大家讲。因为生命嘛，有的时候吧，就是生命的长度啊，就是生命嘛，其实在哪儿，在一个什么，在一个活出了我们的生命的厚，就是密度来，一定要活出我们生命密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活出生命的密度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就感觉时间是属于啥，就是你会沉浸其中，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不断的积累，这叫不断的积累。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会享受这样一份过程，你会享受这样的过程。就有的时候啥叫集中注意力呀，这就是一份密度。其实注意力就是啥呢，你的所有注意力都在这一个事儿上，或者一个人上，或者是一个当下，其实就是啥，就是一个当下上。你当下的那个刹那就是你最好的那个状态，就是最有注意力那个状态，最能够抓住你好奇心那个状态，最能够放大你或者是能够唤醒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那个状态。因为在这个里呀，就是其实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说到了家庭教育这块，就是未来孩子生命的教育这块。但是今天我不太想给大家讲这个家庭教育，等哪天有时间我再给大家讲，或者哪天线下给大家讲。因为在这个里就是现在有人说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咋保持，注意力和好奇心咋保持，你就记住一个啥呢，怎么保持。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当你去好奇某个事儿的时候，哪个某个刹那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在这里面放空你自己，全然的在这个上面上，既不考虑曾经是什么样，也不考虑未来它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你只是观察它的当下，你只是观察它的当下，然后你就研究它的当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的好奇心，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就可能有一个刹那间，在一个刹那间可能就会有一个结果发生，就有一个结果发生。因为你的观察本身，那么它就会发生变化，观察的本身它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呢，就是属于注意力。就啥叫注意力，就是去感受那个三餐四季呀，那种人间烟火呀，就去感受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然后在这里就是每一天这个三顿饭，那么我们享受它做的过程，享受那个吃的过程，享受那种吃后了那种满足的过程，我们吃就是满足了我们那种需要的过程。哎呀，特别感谢春之和哈送的玫瑰，感谢宋家那个玫瑰，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特别感谢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可以说就是那个点赞率真的都很高，在点赞率真的很高。然后在这里面，因为有的时候末一天呢都超过几万呢，甚至十几万。我们李健说这个呢我还不是太很清楚，这个等我下播以后我问一问李健这个这位听众朋友，我问问，这我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感谢你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反馈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反馈，特别好。
所以吧，在这里面，但我们就感受就是岁月宁静那个日子，接纳生活的那种状态，接纳自己的普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享受当下。当我们享受当下的时候，就在享受生活。所以吧，在这里我特别不就是希望。

生活，而是享受生活。好，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豫剧啊。豫剧里边呢有一出我特别喜欢的戏，既是有深宫大院的，也有家长里短的融合性的一出戏。可能一提到这个，很多朋友就想到了非常有名的一出打金枝。这出戏绝对是戏曲里的人间烟火神剧啊，把皇家宫廷的家长里短，小夫妻的这种吵架拌嘴，老人的劝和智慧，哎，演绎的真实又可爱啊。那不管是老朋友还是年轻听众都能听得懂，而且很爱听，哎，越听越有味道。简单梳理一下啊，这个故事呢，那发生在大唐盛世，这个很多的朋友都是知道的。那么里边的女主角是谁呢？升平公主李君蕊。她呀被许配给护国大功臣汾阳王郭子仪的幼子郭爱，哎，妥妥的皇家联姻啊，将门良缘。那么升平公主呢，自小生长在深宫，金枝玉叶，从小就是万般宠爱之下长大的，性子特别娇贵。然后呢，婚后啊也一直端着皇家公主的架子，对这个驸马呢也很少有温柔恭顺的这一面。那郭爱呢，少年气盛啊，性情耿直，也是一身傲骨。身为将门虎子啊，他就认为自己是功勋世家，无愧家国，我不用事事都迁就公主的那个皇家的小脾气儿。哎，你看平时呢，这俩人啊，这种性格对在一起，倒没出什么大乱子。但是呢，恰巧了，汾阳王郭子仪六十大寿，那郭家的七子八婿、满门儿孙全都上门拜寿去了，阖家团圆，唯有这个身为儿媳的升平公主仗着皇家身份不来，那就缺这一口，那其他的亲戚朋友肯定得议论呢，为啥不来呀？你看你这个这点面子都没有。

哦啊，媳妇儿都不给来祝寿。本来国外就心里有点小气儿，是不是？这再加上年轻气盛，感觉呢自己颜面尽失了，一下子就压不住火气了。喝了点酒之后，回了宫中，小夫妻呢就爆发了争吵。这郭艾一时冲动，就打了升平公主。金枝玉叶受了委屈，那能行吗？那赶紧得是哭哭啼啼的找父皇母后告状去啊！啊，我被驸马打了，你得严惩他呀。那郭子仪是个什么人？听到消息之后吓坏了啊，连夜把这个郭艾五花大绑到了金銮殿。但这出戏呢也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啊，咱们就来看看开篇吧。故事开篇的时候呢，镜头就是升平公主李君蕊出场的样子。那作为大唐皇帝最疼爱的金枝玉叶，久居深宫啊，锦衣玉食啊，这个时候啊，一身的凤冠霞帔啊，气度斐然，尽显皇家公主的威仪。一边走还一边念叨呢，啊，今天呢我家公公过寿，但我没去，那我代表的是皇家，我身为皇家人能给臣子去拜寿吗？这不合礼数。一边念叨着，一边呢就有了那么一段唱，咱们来听一听，饰演升平公主的是张卫华老师。

了。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打金枝》里面的开篇第一段啊。公主呢，在宫中自在逍遥，驸马呢是借着酒劲儿怒气冲冲。两个人呢，说着说着，越说越生气，结果呢，后来真就打起来了。哎呀，没办法啊，这个郭爱呢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然后呢，全家人都在，唯独缺了自己的媳妇儿，所以啊，心里真的是有气儿啊。那么实际上驸马打公主这个事情啊，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乘着酒劲儿，两个人推搡之间那么一抬手，不小心打了一下。两个人呢辩理的时候啊，郭爱还说你为什么不去呢？公主呢非常耐心地给驸马讲了一段，从盘古开天记至今就没有君王给臣子行礼这个事儿。那臣子过寿，我作为皇家女，我怎么能去参加这个寿礼呢？两个人越说越生气，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啊，郭子仪听说了之后马上过来绑着儿子就走了。郭子仪的夫人还跟这个公主说呀，这个事儿啊，公主你可放在心里，千万别生气，别告诉这个皇上和皇后娘娘啊，这个咱们就自己家里事儿处理了得了，感谢公主啊。公主原本答应了，说这事儿呢我就放在心里，我不说了，谁成想嘿，越想越生气。哎呀，半夜直接进皇宫找这个父皇母后说理去了，一边走还一边念叨呢啊，李君蕊宫怨受了气。

哎呀，一路哭哭闹闹的，哎，就奔着父王母后的宫中去了啊。而此时呢，这个皇上也出场了啊，在宫中，一边走，然后呢，就一边说着：“哎呀，当皇帝呀，也不容易呀，那么好当的吗？什么事儿都得考虑到啊，江山不易守啊。”这也是帝王出场的第一段唱啊，饰演唐王的呢是刘忠和老师啊，也被刘忠和老师呢也被称为豫剧红脸老生天花板啊，唱得特别好啊。其实有很多的喜欢唱豫剧的朋友啊，会模仿他的声音状态，但是实际上不太好模仿。咱们来听一听他出场的这段唱。

蒜儿。

饰演国母的是黄爱菊老师啊，两个人都是豫剧大家啊。那么两个人呢挺开心啊，回宫之后啊，说说笑笑的说歇会儿吧啊，下盘棋歇会儿吧。俩人正开心呢，公主哭哭啼啼的就来了啊。这皇上皇后一听，这是咋了？这是大半夜的啊，哭哭啼啼的，谁把我家公主怎么了？啊，左问啊，公主哭；右问，公主哭；左边撒撒娇，右边撒撒娇。反正这话呀，就是左说右说，说不全。公主呢，其实也自己心里啊明白啊，不给公公拜寿这事儿呢，好像是不好。但我是公主啊，所以在解释这件事儿的时候吧，她就总想把自己没去拜寿这事儿给绕过去。啊，就说跟驸马吵架了，跟驸马吵架，为啥吵架呀？怎么吵的架呀？反正驸马打我了。那为啥呀？你俩为啥呀？啊，然后就说啊，那不是今天这个我公公过寿吗？啊，挺好的呀。然后驸马不是去给公公拜寿吗？对呀，你是不是也去拜寿了呀？我呀，我出去玩去了。给皇上气坏了，跟皇后啊偷偷摸摸说，哎，公公过寿，全家都在，他出去玩去了。俩人大概就猜出来个苗头啊，然后就坐下。那之后呢？之后那驸马不就喝酒了吗？皇后说，驸马不是说他不喝酒吗？他是不喝酒，但是今天这过寿嘛，说着说着反正他就喝了。那喝酒有什么关系呢？那这喝酒也很正常啊。那之后发生啥事儿了？之后回来了，他就跟我生气，他说我没去拜寿啊，然后呢我跟他辩理，结果他一生气就把我打了。皇上一听，嗨，就这么个事儿啊，各有各的不是，反正。皇上呢，实际啊，并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呢，太过于严重的啊，来处置驸马。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实际上由头是从自己女儿这儿挑起来的。公主这个没去给公公拜寿啊，她缺了作为晚辈的礼仪。再一个啊，郭子仪呢为国征战，驰骋沙场，哎，代代尽忠。你说就因为夫妻之间的这点事儿，然后我就把驸马给惩处了，也不合适啊。那公主不干啊，你必须罚他，你必须罚他，你不罚不行，反正都是他的错啊。左磨右磨，左磨右磨，皇上一看这么说不行，那怎么办呢？就给皇后使了个眼色。皇后啊，那也真是善解人意。皇上一眨眼，皇后就明白了啊，我知道咋办了。嗯，俩人一对眼神，皇上往那儿一坐，就说：“哎呀，这郭爱确实太过于无礼呀！啊，身为臣子，竟敢打公主金枝玉叶，那怎么能行呢？”我得狠狠地罚他。公主一听，嗯，挺高兴，是得罚啊！你看我父王还是向着我呀。皇上接着就说：“我给他砍了头吧。”公主一听，是啥啥？我就让你罚他一下，让他以后别这样。你咋就把他给砍了呢？
公主吓坏了啊，公主吓坏了。来看一看，听一听，这皇上和皇后怎么样给公主做了个扣。

0: 将他刮了。
1: 给他割了。

给公主吓坏了啊。皇后呢在公主的怂恿之下过去劝皇上啊，实际上呢是皇上和皇后呢给公主挖了个坑啊，眼神互相对焦了一下啊，咱们俩呢就把这个驸马呀假装给他来点重罚，看看公主啥反应。结果呢公主还真是一听说要重罚马上就受不了了啊，可不能罚呀，不能砍头啊，不能革职啊，那是我的驸马呀。结果公主发现咋劝都不行呢，这可咋办呢？哎呀，后来没办法，就只能是自己一边劝啊，一边让皇后啊跟着劝，左劝右劝，左劝右劝。皇上说：“那行吧，那我不杀他了。”哎呀，给公主乐坏了。那皇上肯定是称心如意啊。到了前面，发现这郭子仪绑着儿子已经来了。哎呀，这皇上一看，不行不行啊，不能直接这么说，还是得迂回着点儿啊，假装啥也不知道吧。啊，就问这怎么还绑了个人呢？这绑的谁呀？郭子仪说：“这是我小儿子郭爱呀。”啊，今天这是怒犯天颜，哎，打了金枝了，我把这儿子绑上殿来啊，任凭皇上处罚。皇上一听还处罚，这处罚啥呀，又不是啥大事儿，这事儿我要罚了，那明天那满朝文武得咋说呀？就开始劝郭子仪，郭子仪是真生气啊，劝郭子仪，哎，好说歹说劝好了，就让驸马呢到后面去跟公主见面。俩人刚见面的时候吧，还有点放不下这个颜面啊，还假装气呼呼的，假装气呼呼的。皇上在中间，哎，这么一说，跟皇后俩人分边一劝，往中间俩人一推，那行吧。不生气了啊，皆大欢喜了啊，结尾皆大欢喜了。两个人呢之后也都是甜甜蜜蜜的生活啊，这是一个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的豫剧啊，挺好看的，每位演员演的呢都很到位。当然了，我们说打金枝呢这出戏啊，其实也改编过很多的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到目前来看我看到过的都挺好看的。那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的这个版本呢，是刘忠和主演的这一版本的打金枝，也被称为这个各种打金枝里面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大伙有时间呢也可以到网上去看一看啊。那关于豫剧的打金枝，我们今天就听这么多，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0: 我将他划了。
1: 将他的官职，
0: 哎，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木西人，
6: 蒙古人，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畅聊心，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3: 南桥，哎呀，即将就要开通了。那相信呢，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呢，咱们锦州人关于南桥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了，似乎对于南桥我们有很多话想要说。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在看聊戏节目当中为您播读的是作者加鹏的文章。他说，我有一个习惯，每次经过小凌河南大桥，总要用手机拍几张照片，日出日落，朝霞晚霞，蓝天碧水，车流行人，不是为了摄影，而是想确认一下锦州这座城今天还在不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呼吸。

晨天还没有完全亮，桥上的车灯已经连成一条缓慢移动的光带。卖早点的人推着车从桥上经过，公交车载着一车将醒未醒的人驶向南北。骑电动车的老人把围巾往上拢了拢，年轻人低头看一眼手机，又匆匆赶路。到了傍晚，太阳从城市的高楼背后落下去，小凌河的水面先。

是金黄，继而暗蓝。桥上昏黄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有人在夜色里给这座城重新缝合了一道伤口。南桥从来不是锦州最热闹的景点，却是许多人生活中最熟悉的方向。中央大街跨过小凌河的地方，便是几代锦州人记忆里的南桥。它不像是一座纪念碑，供人远远仰望，它更像是一件被反复使用的旧家具，放在家里最紧要的位置，平时谁也不会特意的谈起，可一旦挪开，整个生活都会突然失去秩序。在老南桥建成之前，小凌河上并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永久大桥。清代也好，民国也好，两岸百姓依靠的是渡口和季节性的浮桥。河水安静的时候，人可以过去，汛期水势一涨，浮桥拆除，两岸便各自成为一座孤岛。那时候河流不只是风景，也是阻隔，是时间，是一件必须等待的事情。1975年，小凌河南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这里依靠浮桥渡河的历史。那一年，锦州正在向南拓展，城市的骨架开始往小凌河以南延伸。南桥的出现，不只是多了一条过河的路，更像是城市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关节。原本被河水分开的两岸，从此可以用更稳定、更从容的方式连接起来。最初的南桥桥面只有不到15米宽，双向两车道。后来城市长大了，桥也跟着变宽了，桥面上的交通工具也从自行车逐渐变成摩托车、公交车、私家车和一辆辆载满生活的货车。一座桥的变化往往比一座楼的变化更能说明城市的成长。楼房建成以后，人们会说这是新城区商业中心、现代建筑，可桥不一样，桥必须承受每一个普通人的重量。上学的孩子、赶早班的工人、去医院的老人，那些在城市里没有姓名的人，都曾经把一天的疲惫放在南桥的桥面上。

50年并不只是一个时间长度，是一代孩子长成父母又看着自己的孩子背上书包，是自行车的铃声变成汽车喇叭，是南桥两边的门店换了几轮招牌，河水仍然在桥下按照自己的节律流动。许多锦州人没有把南桥当成是什么特殊的存在，因为它太过日常，日常到像空气，像小区门口那条熟悉的路，像一句不必解释的方言，直到它被封闭。我也是在南桥封闭之后才真正意识到它有多么重要。以前经过这儿，我从来不会计算这条路有多长，桥一封，路一下子变得具体起来。绕行不是导航上的一条弯线，而是早起十几分钟，是车流里多出来的一段等待，是眼看着时间一点点从车窗外流过去，是临时发给同事的一句我可能要晚到，也是好友在电话里反复叮嘱今天别走那边。一座桥平时承受的是车和人，封闭以后它承受的却是整座城市的不习惯。

有一段时间里，大家突然开始谈论南桥了。有人说起自己结婚那天从桥上经过，有人想起小时候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过桥，有人记得冬天的风从桥面穿过去，吹得耳朵生疼。还有人忽然发现自己每天生活里有太多事情都曾经以南桥为坐标。一座老桥，原来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只是从来没有主动提醒过我们。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市民在摄影爱好者拍下的影像，清晨工人就站在桥墩旁测量，寒风里吊车的长臂伸向了河面，一片片香梁被吊起落下，像城市正在重新拼接自己的骨骼。有人拍下了黄昏时的施工的现场，远处是小凌河，近处是还没有铺完的桥面。暮色把钢筋和水面染成同一种颜色。那些分享建设进展的人未必懂桥梁工程，也未必能够说清一根桩基要打入多深，一片香梁需要经过怎样的验收，但他们愿意记录，愿意等待，愿意把自己看到的变化告诉更多的人。这说明南桥的建设从来不只是工程部门的事情，它牵动着这座普通人的城市人的生活，也牵动着大家对未来的想象。人们每天看一眼工程进度，问一句啥时候能通车，其实是在问我们熟悉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完整起来。

新建的小凌河南大桥全长600米，桥面拓宽至38米，由原来的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6车道。新桥的护栏与路灯以橘黄色为基调，融入镂空雕刻的工业元素，致敬锦州厚重的重工传统。我站在工地外面看的时候，更在意的是它两端各留了一条非机动车道和步行通道，人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互不讨扰。按照工程计划，新桥将会在11之前就能够正式通车了。那么这个日期对于工程的建设者来说是节点，那么对于许多锦州人来说呢，却好像是一个盼了很久的日子。通车那天啊，可能未必会有多么盛大的仪式，但是真正的庆祝可能只是早高峰车流重新顺畅起来，公交车不必再绕行，骑车的人可以沿着熟悉的方向过河，也可能只是一个在南桥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站在新护栏旁，伸手摸一摸橘黄色的纹理，或者某个年轻人骑着电动车从桥上经过，头也不抬，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本来就是城市应该有的样子。真正通车以后，我还会像从前一样，经过小凌河的时候，随手拍几张照片。

时看到的不再是曾经那座略显疲惫的老桥，而是一座更宽、更稳、更明亮的新桥。但桥下流过的仍然是小凌河的水，桥上来来往往的仍然是锦州人的生活。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不久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为大家介绍盘锦，道里景区呢有这样的一幅大型的大地艺术作品《万马奔腾》。那么最近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这一幅以丙午马年为主题创作的大地艺术作品《万马奔腾》，成功的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稻田画。那么经过专业机构按照实际的图案边界测绘确认，画作主体面积达到了173,007.891平方米。彩色水稻为墨，田垄作笔，群马扬鬃，沿着沃野奔腾铺展。景区负责人介绍说啊，这个万马奔腾呢，取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之意，既是向马年致敬，也把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种进了泥土，晾在了大地上。挑战成功了啊，但是它也不容易，难在大，更贵在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稻田画啊，不是说把这个颜色泼到田里边就完事儿了。它从品种的选育、点位放样，再到补苗管护，都得踩着农时来推进。秋收在即，画作呢还得经得起风雨、候鸟和时间的检验。那么这一次认定以边界清晰、图案完整为准，丈量的是艺术的体量，也是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功夫。盘锦当然不缺这一块田了，是吧？他缺的是让田说话。在万马奔腾之外，同片的稻海呢，还铺陈着子子同心、家国同梦，还有乡心百姓安的两幅巨作。民族团结装进了金色的稻浪，乡村振兴写进了田间路径，生态之美接上了时代的主题。再往里走，骑行、手作、萌宠、音乐节、露营、美食各有去处。道里酱坊街留住了飞蚁烟火，百鸟戏摊引来了丹顶鹤，还有黑嘴鸥等候鸟相继。这一项世界纪录丈量的它可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把湿地的气韵、稻作文化、乡村体验拧成了一股绳，大地艺术带流量更流乡愁，立起了一块金字招牌，激活了一域振兴动能。那这一个画作呢，可以说是盘锦的骄傲啊，也是咱们辽西的骄傲，你说是不是这样的？那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马上就是这个国庆长假了哈啊，不只是说咱们锦州本地人或者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一幅巨作。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4: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在近日啊，2026年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价值公布了。您知道属于您家乡的农产品到底值多少钱吗？当然了，这个农产品啊，指的是咱们整个辽宁的农产品啊，有33个餐品的品牌，总价值已经高达3304.72亿。那价值平均呢，就是达到了100.14亿元啊。大家能想到吗？谁的价值品牌最值钱？我给大家一点点这个思考的时间哈。刚才呢也是啊，刻意把监狱推上去了。我现在呢，我也不卖关子了啊。我说这个正确答案吧，盘锦大米表现是最为突出的，它的这个品牌价值呢排在了首位，高达649.22亿元。那么在后面，盘锦河蟹、东港草莓、大连大樱桃、大连海参等等紧随其后。那其中呢，全省的这个品牌价值在50亿以上的有16个，占比呢达到了48.5%，10亿元以上的28个啊。 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这个盘点一下吧，来盘点一下，就是属于咱们辽西地区的，就是您熟悉的或者是不熟悉的，那么这些品牌价值，那么现在到底值多少钱？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啊，这个盘锦大米呢，它的品牌价值呢达到了649.22亿元，那么盘锦和蟹呢494.7亿元，另外呢还有北镇的葡萄82.58亿元，朝阳小米80.21亿元，临海的海参啊，也是咱们锦州的临海海参76.71元。盘锦的碱地柿子61.46亿元，还有北票番茄52.72亿元，陵园的百合47.57亿元，还有张武的地瓜19.29亿元，易县的花生啊，这也是咱们锦州的啊，15.81亿元。那么在10亿元以下的品牌都有什么呢？有陵园的黄瓜8.85亿元，还有呢，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属于咱们辽宁的一些农作物啊，加油啊！没想到吧，就是咱们身边，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非常有名的农产品。你看啊，有的个别的我也不太知道啊，当然有一些也很熟悉了，对吧？啊，像大家一样，你看像这个，刚才所提到的陵园的黄瓜，然后呢还有百合，这个是我都不太清楚的这些品牌。你看，在这个全国啊，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另外呢，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啊，2026年国庆假期小客车上高速继续免收通行费。那么近日呢，这个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啊，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李阳他表示呢，今年的国庆假期会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那么这个免费通行的时段呢，起止时间是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4时。另外呢，在这个火车票的预购方面啊，也有新的调整，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从9月26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对于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那旅客呢也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来填表这个填报预约的需求。好了，那么了解这么多之后啊，我们一同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那也是一首老歌啊，听上去呢就会心情特别的好，小茹演唱的《这种心情》。

好，看一看时间，今天的看聊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次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这消息呢我也跟大伙儿说了好几天了，纷纷的呀都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曾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了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就嘛时候结束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应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56美元的国际市场价了呢？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啊给大伙一个正面回答。首先呢，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天5天都不到了，这个我没办法左右啊。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啊，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呢，跟曾氏清溶解酶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实际情况都有直接联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呢

0: 都能用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事实是不行的。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正式青铜解酶的价格肯定是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一克56美元。所以眼看着这时间呢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的与厂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在这最后的几天时间里边，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啊，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说实话啊，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呀，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3天2头的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里边这个花样啊、水分呢很多，就造成很多人呢认为是无论什么治病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解压。讲到这儿呢，我要跟大伙说了。我们正式青铜解酶全国推广工程，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啊，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啊，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忧心忡忡的。因为正式青铜解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的单一酶类药物或者一些复合酶啊，这一支成千上万的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一颗56美元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心里想着，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以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正式青铜解酶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号特效药物之后啊，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惊啊，而且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了，我说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健康密码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我讲到这儿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儿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来之不易。我们正式青铜解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个什么生活用品呐、保健品呐，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个优惠呀，明天再来一活动啊，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正式青铜解酶，一克就得56美元。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了，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了。那说到治病啊，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儿，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为了有生有会买药吗？大家是为了省钱买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有一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曾老师，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要是没有效果的话，哪怕你再优惠，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油嘛用了，也不当饭吃啊。但如果这个药啊，要是有疗效的话，你就是再昂贵，那我们也买呀。为嘛呀？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呀。"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们就认这个理儿啊！能说出这样实话的人，往往都是走过太多的弯路了。 老赵大哥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大冷风一吹，这喉咙嘛就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时候晚上啊，连着整宿的觉都睡不好啊，一口一口的吐这个黄绿色的大粘痰呢。人一上年纪，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遭儿女嫌弃，可是他的一身的病啊。天天的这呼哧带喘的，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他儿媳妇呀，又看着给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细菌，赶紧给我吐喽！"你说这老赵大哥这脸上能挂得住不？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屋子里去了，越想越憋气，越想越难受啊，奔70的人了，叫人嫌弃了。坐那儿委屈的，默默的掉眼泪呀，自个儿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了，但凡有点病了，怎么就活得不像个人了呢？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嘛啊？就是治好病呢。所以这些年来呀，这老赵大哥用的药啊、产品呐、太多太多了。他跟我说啊，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了一个产品不错，正好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障用上之后吧，能把病给治好喽。这老赵大哥一想，哟，这挺合适啊，挺划算呢、能省一半的钱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2大袋子，拿到家之后，孩子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连个正经的批号都没有啊。说白了。就是个保健品呐、几千块钱花出去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效果，堆在家里都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老大哥愁得一股火上来呀、血压蹭的一下涨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你说说这钱花的遭罪不说，关键还耽误事儿，差点还闹出人命了、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啊。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你选对了方法，事半功倍；选错了方法，是一切的努力全都白费。而郑世清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科技疗法，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疗法最大的区别就是，郑世清溶解酶是从我们细胞核入手的，从疾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疾病、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细胞，而细胞核又是细胞的中枢。你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你的细胞必然病变。你细胞受损了。各种对应的疾病接踵而来，所以你们就记住一句话啊：这个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细胞核病变了，该找谁治呢？就找酶，找溶解酶。细胞核的病变往往是由于酶的缺失造成的。大家上网呢可以查哦，你可以查到。酶的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力，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我们呢，就以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啊。咱们说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啊，传统方法怎么办呢？西医往往是抗菌消炎，他认为你是气管啊、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呢，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那中医呢，则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啊，这家呢说是用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呢说是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治好了吗？没有啊，往往是患者在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遍，最后病呢就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啊累积到心脏了，造成肺心病了。各位听好了，我不是在这儿批评这些方法不对啊。 有时候药用的对症了，确实可以帮助患者很大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啊，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核上，没有治到病根儿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它的病根儿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拍个片子、拍个 CT 都能看到，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啊，还有的有这个小结节儿。各位想一想啊，你的肺在这种状态下，能不咳嗽、能不卡痰、能不喘吗？能不憋气吗？那怎么治疗这些个受损的细胞呢？只有酶类药物，只有溶解酶。当整事情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啊，它携带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受损的细胞核全面的进行修复、再生，生出新的细胞。就拿老慢支、老肺病来讲啊，当我们使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会携带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当抗胆碱酶直接作用到我们黏膜细胞核和肺细胞核之后，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清除的作用，啊，像是给这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啊，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使用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啊，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了。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啊，检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部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肺里边已经出现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了。可以说哈，这肺部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了，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了。3个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的和正常人没区别了，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了。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边小斑块、小结节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呀，直接是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老赵大哥来说啊，他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喉咙气喘呢、卡卡卡痰呢，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啊、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那一个周期之后，呼吸顺畅了，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了，不像以前那前胸后背那么发紧了、发闷了、发憋了。同时，他不是高血压吗？心脏也不好吗？整事情溶解酶还携带着纤溶酶和肌肽原酶，直达我们心肌细胞核，而这其中的纤溶酶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把心血管堵的血栓像太阳化冰一样彻底的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核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这个老赵大哥用了没多久啊，3个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当然，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他说了， 这病一好啊，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呀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不仅解决一身的病啊，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边的世界，多了解一下新的医学知识。正视青中解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高科技的成果。以前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留在国内了，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一克只要一块钱，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这社会一块钱能买到嘛啊？而且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疾病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根本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嘛我们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了。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你好。我听说正是青龙解酶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是电话我打了好多遍了，一直打不通。你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个名额？我是天津的。
0: 确实啊，咱们正是青龙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要想参与推广工程的话，为了保障公平，啊，为了保障公正啊，我这里报不上名，都得是大家自己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申请才行。啊，咱们一次呢打不进去，就多打几遍吧，多试试吧。这是为了自己健康啊，这一块钱一克，咱们都能用得上，既省钱又治病的好药，咱们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啊！你得自己去打，明白吧？
2: 哦，那好吧，那曾老师，我知道现在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谁要说用不起的话，我当然我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个病了。有这么好的药啊，这是要是用不上的话，真是太可惜了。
0: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哈，你一定是一个有大爱的朋友，啊，我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确实
2: 哎呀，
0: 啊，咱们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吧，一克只需要一块钱，现在这一块钱咱说能干嘛呀？买个冰棍儿啊，坐趟公交车呀，买块豆腐啊，你这钱你都不够。但是现在就这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正视青龙解酶。解决我们一体多病啊、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我经常给大伙说啊，我说研究正视青龙解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慢性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用不起、用不上啊，那我不是白研究了吗？我的目的很简单呐，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钱的患者都能够用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啊，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大家都申请了、都用上了，那我们的一切努力，我觉得都值啊。说这么多啊，你这样哈，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2: 我今年58了。
0: 58岁。

0: 啊，身
1: 哎
0: 体
1: 呀，
0: 有什么问题呀？
1: 我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晚上喝点酒，第二天起床以后吧，就感觉整个人啊晕晕乎乎的。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啊，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当时才开始吃了几口饭，喝了大概有两三口酒吧，度数也不是高，才35度的。后来就开始出现了心慌、头晕，然后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吧，朋友也害怕了，直接就把我送医院了。当时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头也晕又胀，感觉身体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吧，直接把我推进那个重症病房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吧，转入了普通病房住院了。主治医生诊断说我是心肌炎，降阵发性心动过速和低血钾症。当时住院期间还发作了4次。后来这个心率大概在120左右，正常的时候就是80左右。在医院总共7天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我就回家休养了。
0: 你们当时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呢？
1: 开的贝特乐克，让我回家吃，也没说吃多久。
0: 那回家之后，咱们的状态怎么样啊？
1: 回家之后还时不时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作。再一个就是。我一个邻居前段时间就这么走的，所以看你这哈巴，心里也害怕，就想赶紧治好了。
0: 哦，您能意识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好啊，有这个危机意识。冠心病也好啊，心梗也好啊，它是会要人命的啊！这命啊，是说没就没了啊！你说你还这么年轻啊，才50来岁，啊，你要是没了，你说你这家庭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啃尖儿上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注意自个儿的身体情况了。
1: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在家里啊，一直在养这个病，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听您广播，这不听到您讲课了吗？说这个增是轻，荣解酶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精华，能直接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解决病变的问题。我一听就感觉曾老师您说的这挺有道理的，所以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因为之前我这胃不好，经常有点胀疼啊，也用过很多产品都容易刺激胃，但是用咱们这个小分子的增是轻荣解酶之后，这个胃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而且在用的当天吧，明显感觉精神状态好多了，身上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了。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吧，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脸上的气色明显好多了。心脏跳动感觉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0: 好，好，好啊！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对咱们这个增四青荣解酶是非常认可的，啊，你刚才也说了啊，说的没错，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见效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你看很多人呢，用上当天就见效了，有的快的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了，啊，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咱们增四青荣解酶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啊，它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所以呢，它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讲了啊，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吧，效果是非常明显，啊，2、3个小时的效果立竿见影，啊，那么这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啊，高科技新疗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是从病间入手去治疗疾病的，我们解决的是你细胞核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已经被修复了啊，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所以说呀，你这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你记住了啊，用够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也就是咱们增四青荣解酶能给大伙带来的直观的感受。
1: 好，好，好，孙老师啊，听着你的说，我太开心了，我感觉啊，心里踏实了，这回再也不用担心以后严重了，感谢你啊，孙老师。
0: 不客气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咱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2: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2: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3: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2: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没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次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这消息呢我也跟大伙儿说了好几天了，纷纷的呀都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曾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了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就嘛时候结束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应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56美元的国际市场价了呢？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啊给大伙一个正面回答。首先呢，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天5天都不到了，这个我没办法左右啊，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啊，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呢，跟曾氏清溶解酶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实际情况都有直接联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 让每一个人呢都能用上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事实是不行的，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呢，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正式青溶解酶的价格肯定是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一克56美元。所以眼看着这时间呢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的与厂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在这最后的几天时间里边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啊，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了，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说实话啊，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啊，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三天两头的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里边这个花样啊、水分呢很多，就造成很多人呢认为是无论什么治病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解压。啊，讲到这儿呢，我要跟大伙说了。我们正式青溶解酶全国推广工程，这是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啊，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界一块啊，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忧心忡忡的，因为正式青溶解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的单一酶类药物或者一些复合酶啊，这一支成千上万的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一颗56美元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心里想着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以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咱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正式青溶解酶已经审批为国药准字号特效药之后啊，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惊啊，而且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了，我说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健康密码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我讲到这儿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儿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来之不易。我们正式青溶解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个什么生活用品呐、保健品呐，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个优惠呀，明天再来有活动啊，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正式青溶解酶，一克就得56美元，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了，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了啊。那说到治病啊，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为了有生有会买药吗？大家是为了省钱买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有一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曾老师，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要是没有效果的话，哪怕你再优惠，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油麻用了，也不当饭吃的。但如果这个药啊，要是有疗效的话，你就是再昂贵，那我们也买呀。为嘛呀？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呀，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们就认这个理儿啊。能说出这样实话的人，往往都是走过太多的弯路了。 老赵大哥是多年的老慢子，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大冷风一吹，这喉咙嘛就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时候晚上啊，连个整宿的觉都睡不好啊，一口一口的吐这个黄绿色的大粘痰呢。人一上年纪，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遭儿女嫌弃。可是他的一身的病啊，天天的这呼哧带喘的，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的儿媳妇呀，啊，又看着给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多埋汰呀，全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这脸上能挂得住不？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屋子里去了，越想越憋气，越想越难受啊！奔七十的人了，叫人嫌弃了，坐那儿委屈的，默默的掉眼泪呀、啊，自个儿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了，但凡有点病了，怎么就活得不像个人了呢？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妈啊，就是治好病呢。所以这些年来啊，这老赵大哥用的药啊、产品呢、啊，太多太多了。他跟我说啊，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了一个产品不错，正好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障用上之后吧，能把病给治好喽。这老赵大哥一想，哟，这挺合适的，挺划算的，能省一半的钱呢，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到家之后，孩子一看，这哪是生药啊，连个正经的批号都没有啊，说白了就是个保健品呐、啊。几千块钱花出去，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效果，对着家里都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老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啊，血压蹭的一下涨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你说说这钱花的遭罪不说，关键还耽误事儿，差点还闹出人命啊。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啊，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你选对了方法事半功倍，选错了方法是一切的努力全都白费。而曾仕清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科技疗法，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疗法最大的区别就是曾仕清溶解酶是从我们细胞核入手的，从疾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疾病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细胞，而细胞核又是细胞的中枢，你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你的细胞必然病变，你细胞受损了，各种对应的疾病接踵而来。所以你们就记住一句话啊，这个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细胞核病变了该找谁治呢？就找酶，找溶解酶。细胞核的病变往往是由于酶的缺失造成的，大家上网呢可以查哦，你可以查到酶的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力，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我们呢，就以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啊，咱们说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啊，传统方法怎么办呢？西医往往是抗菌消炎，他认为你是气管啊、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呢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那中医呢则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啊。这家呢说是用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呢说是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治好了吗？没有啊。往往是患者在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遍，最后病呢就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啊累积到心脏了，造成肺心病了。各位听好了， 我不是在这儿批评这些方法不对啊，有时候药用的对症了，确实可以帮助患者很大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啊，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核上，没有治到病根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它的病根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拍个片子，拍个 CT 都能看到，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啊，还有的有这个小结节。各位想一想啊，你的肺在这种状态下，能不咳嗽、能不卡痰、能不喘吗？能不憋气吗？那怎么治疗这些个受损的细胞呢？只有酶类药物，只有溶解酶。当正式请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啊，它携带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受损的细胞核全面的进行修复、再生，生出新的细胞。就拿老慢支、老肺病来讲啊，当我们使用上正式请溶解酶之后，它会携带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当抗胆碱酶直接作用到我们黏膜细胞核和肺细胞核之后，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清除的作用，啊，像是给这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啊，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使用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啊，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了。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啊，检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部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肺里边已经出现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了。可以说哈，这肺部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了，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了。上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的和正常人没区别了，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了。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边小板块、小结节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呀，直接是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老赵大哥来说啊，他用上正式请溶解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喉咙气喘呢、卡卡卡痰呢、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啊、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那一个周期之后，呼吸顺畅了，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了，不像以前那前胸后背那么发紧了、发闷了、发憋了。同时他不是高血压吗？心脏也不好吗？正式请溶解酶还携带着纤溶酶和肌肽原酶，直达我们心肌细胞核。而在其中的纤溶酶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把心血管堵的血栓像太阳化冰一样彻底的化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核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这个老赵大哥用了没多久啊，上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当然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他之后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他说了，这病一好啊，顺。

0: 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呀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不仅解决一身的病啊，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边的世界，多了解一下新的医学知识。正视青肿解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高科技的成果。以前那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留在国内了，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一克只要一块钱，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这社会一块钱能买到嘛啊？而且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疾病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根本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嘛我们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了。这个时候多的话呀，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曾老师你好，我听说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是电话我打了好多遍了，一直打不通。你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个名额？我是天津的。
0: 确实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要想参与推广工程的话，为了保障公平，啊，为了保障公正啊，我这里报不上名，都得是大家自己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申请才行。啊，咱们一次呢打不进去，你就多拿几遍吧，多试试吧，这是为了自己健康啊。这1块钱1克，咱们都能用得上，既省钱又治病的好药，咱们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啊！你得自己去打，明白吧？
3: 哦，那好吧，那曾老师，我知道现在推广价1克才1块钱，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谁要说用不起的话，我到时候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个病了。有这么好的药啊，这是要是用不上的话，真是太可惜了。
0: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哈，你一定是一个有大爱的朋友，啊，我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确实啊，咱们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吧，一克只需要1块钱， 现在。

0: 这1块钱，咱说能干嘛呀？买个冰棍儿啊，坐趟公交车呀，买块豆腐啊，你这钱你都不够。但是现在就这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正式青龙解酶，解决我们一体多病啊、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我经常给大伙说啊，我说研究正式青龙解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慢性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如果说用不起、用不上，啊，那我不是白研究了吗？我的目的很简单呐，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钱的患者都能够用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啊，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大家都申请了，都用上了，那我们的一切努力，我觉得都值啊。说了说来说说这么多啊，你这样哈，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今年多少年纪了？
1: 我今年58了。
0: 58岁啊，身体
1: 哎呀，
0: 有什么问题呀？
1: 我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晚上喝了点酒，第二天起床以后吧，就感觉整个人啊晕晕乎乎的。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啊，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当时才开始吃几口饭，喝了大概有两三口酒吧，度数也不是高，才35度的。后来就开始出现了心慌、头晕，然后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吧，朋友也害怕了，直接就把我送医院了。当时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头也晕又胀，感觉身体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吧，直接把我推进那个重症病房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吧，转入了普通病房住院了。主治医生诊断说我是心肌炎，降阵发性心动过速和低血钾症，当时住院期间还发作了4次，后来这个心率大概在120左右，正常的时候就是80左右，在医院总共7天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我就回家休养了。
0: 对，那当时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呢？
1: 开的贝特洛克让我回家吃，也没说吃多久。
0: 那回家之后，咱们的状态怎么样了？
1: 回家之后还时不时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作。再一个就是我一个邻居前段时间就这么走的，所以看见他吧，心里也害怕，就想赶紧治好了。
0: 哦，您能意识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好啊，有这个危机意识。冠心病也好了，心梗也好了，它是会要人命的啊！这命啊，是说没就没了啊！你说你还这么年轻啊，才50来岁啊！你要是没了，你说你这家庭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啃尖儿上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注意自个儿的身体情况啊！
1: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在家里啊，一直在养这个病，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听听广播，这不听到您讲课了吗？说这个曾氏青龙解酶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精华，能直接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解决病变的问题。我一听就感觉曾老师您说的这挺有道理的，所以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因为之前我的胃不好，经常有点胀疼啊，也用过很多产品都容易刺激胃，但是用咱们这个小分子的曾氏青龙解酶之后，这个胃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而且在用了当天吧，明显感觉精神状态好多了，身上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了。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吧，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脸上的气色明显好多了。心脏跳动感觉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0: 好，好，好啊！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对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是非常认可的，啊，你刚才也说了啊，说的没错，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见效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你看很多人呢，用上当天就见效了，有的快的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了，啊，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咱们曾氏青龙解酶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啊，它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所以呢，它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

钟入穴，3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讲了啊，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吧，效果是非常明显，啊，2-3个小时的效果立竿见影，啊，那么这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啊，高科技新疗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是从病间入手去治疗疾病的，我们解决的是你细胞核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已经被修复了，啊，你的心。

0: 又被激活灾伤了，所以说呀，你的心脏的脏皮功能在逐渐的恢复。你记住了啊，用够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喜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也就是咱们正式行动姐妹能给大伙带来的直观的感受。
1: 好，盛老师，听了你的说，我太开心了，我感觉心里踏实了，这回再也不用担心以后严重了。感谢你啊，曾老师。
2: 不客气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啊，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 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3: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你好，曾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可算接通你的电话了，曾老师。我是跟您报喜来了，报好消息来了。我姑娘怀孕了。
4: 哦哟，哎呦，那恭喜恭喜啊！我这祝贺恭喜啊！
3: 哎呀，这还得多亏了曾老师啊！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长春高啊。 我已经用了2个周期了，效果特别好。我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啊！我姑娘也用了1个多月，过去呢，她整天呢就是没精神，到晚上吧就失眠，想睡也睡不着，脑子里啊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因为工作压力大呀，完了吧，她月经还不调，有时候吧都半个月了还哩哩啦啦的不走。 完了，他这个总想要个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呀，始终也要不上。当初啊，我给我姑娘用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是想治她这个失眠症状的，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而现在还怀孕了。哎呀，曾老师，这可真是太谢谢你了。这里面呢，可不止我的功劳啊，你们也得感谢你们自己。 确实，咱们这个，长春高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坚持使用的话，哪怕这个长春高的功效再好，那也没用呢，对我说的再好，咱老百姓不选择，你不用的话，那效果你也感受不到啊。所以你们也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自己。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你用上长氏青长春高之后啊，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一下。
4: 好的，哎，我过去呢就是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嗓子眼里头吧，总感觉有东西横在那里，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咽炎造成的，说是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压迫什么突出了。 然后呢，压迫了嗓子这块了，然后天天的恶心，感觉头晕不清醒，后背呢又觉得又麻又沉的那种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呀，跟我的这个颈椎呢都有关系，关键啥呢？我血压还高，低压100，高压175，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再加上心脏不好，这一天呢简直就是坐立不安呐。 哎呀，总觉得这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就特别特别的害怕，然后吧，再加上我姑娘身体也不好，我又特别焦急，那个时候啊，就感觉这心情啊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啊可重了。可是我现在哈，把健身长春膏用2个周期之后啊，我这些毛病啊一扫而光啊。之前哈，我嗓子说话都哈啦哈啦的那种，哎，就感觉有东西。
3: 咽口唾沫都费劲那种，哎，不过现在你听我这声音多清脆是吧？是不是多脆亮啊？
4: 确实啊，这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啊，而且一点这个患病的感觉也没有啊。
3: 是不是啊？现在呀，我这颈椎呀，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
0: 也不害怕。

0: 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感觉也平稳了。然后吧，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呀，自个儿也能干了。身体好了，我心情也好了，整天都乐呵呵的。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呀，也了却了我一个心病。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1: 是，确实是啊。你一干连电话一打进来呀，跟我说，说这个有个好消息跟我讲，说姑娘怀孕了。我当时一愣啊，我说，哎呦，我好啊，这喜上加喜。因为什么呢？
0: 是的，
1: 咱这病啊，从根儿上给咱拿掉了，这身体好了啊。再加上马上这不要当姥姥了嘛，对吧？这喜上加喜，
0: 对，
1: 好事成双嘛，对吧？
0: 是的，是的，曾老师，你说我着急啥呢？就是我闺女现在怀孕了哈，还能继续，用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吧？还能用
1: 嗯，
0: 吧？
1: 加健身长身高是吧？啊，说咱们现在就刚才你讲了这个姑娘，包括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问题，这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宝宝了。那这个时候吧，咱们就不用再吃了，因为现在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咱目的是干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啊治病吗？这个真正的目的啊，咱们达到了，咱就不需要再用了，明白了吧？
0: 曾老师啊，你这人真实在，真是好大夫。有的那些大夫啊，就想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哎，结果呢，到您这儿啊，就能用就让用，不能用呢，就不让继续用了。
1: 不是不能用啊，是没必要用了。咱说句心里话哈，行医路行得来呀，就无德不行医。你不该花的钱多一分，咱也不让患者花，这是我的一贯观点呐。我刚才听完你的介绍哈，确实，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啊，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给你的家庭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啊，切切实实，这个曾氏青龙解酶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我在这儿王壳卖瓜，自卖自夸呀。这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呢，在历届的诺贝尔奖当中，就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生物学奖的、诺贝尔化学奖的都获得过呀。你包括这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科学家鲁尔弗瑞，还有伊格纳洛。在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了补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呢能够有效延缓衰老的目的。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出了曾氏青龙解酶，就这种神奇的治病能力啊！你像咱们这个曾氏青龙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如果把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的话，那么曾氏青龙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能够将身体上多种慢性病逐一的击破，是咱们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针对于全身多种细胞核的病变来进行同步的解决，所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这曾氏青龙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吧，和国内的一些顶尖的教授啊、专家呀，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这些教授啊、专家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方便。对于曾氏青龙解酶的充分的给予了肯定。啊，坚持使用30天可以使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咱们用曾氏青龙解酶是干嘛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一身老慢病，是为了解决我们身上出现的病痛啊。但是我们把这病痛解决了，我们身上舒服了，我们自然就不需要用了，对吧？所以说呢，你孩子不用再用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那可太好了，曾老师啊，那我就不给我女儿报名了，我给我自己报名，再多备点药。
1: 好，那你呢就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 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1: 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你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呀、
3: 啊？哎，曾老师啊，我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哈，曾世清溶解酶，我就感觉听了以后挺新鲜，因为之前吧我也没有听说过，说什么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它都能治呢？
1: 曾世清溶解酶呢，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病变，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来解决的。也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至于是否什么病都能治，这个呢，得是你先跟我介绍介绍你的情况，我看看你得的是什么疾病。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说起我年龄吧，今年68了。我也是在2017年初体检的时候，这不发现我那个肌酐是200左右，这医生说呢有点偏高，然后到2017中旬的时候，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哎，这告诉我说糖尿病肾病第3期。
1: 您别激动啊，我您听我说啊，我问一下您的情况啊，就当时你这个肌酐是多少？
3: 293左右，尿蛋白里有2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是6.26，还有甘油三酯是1.99，总胆固醇是6.59，
1: 肌酐是293，尿酸是多少？
3: 尿酸这上面写的是376.2。尿素氮是17.39，
1: 离这都超标了呀。
3: 是啊，我现在呢，这不也打的胰岛素的。
1: 胰岛素打几个单位了？
3: 早上8个单位，晚上6个单位。
1: 还吃什么药呢？不，
3: 还吃的百灵胶囊。
1: 那你现在都什么症状啊？
3: 哎呀，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儿一趟，另外我这小腿还肿，一按一声坑。
1: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最近这一年吧有点高，高压在150，低压吧有90。这不我吃的那苯磺酸安露地平呢。
1: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什么情况、什么症状呢？
3: 哎呀，我这还有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也就犯恶心反酸，有时候生气了吧还就特别疼。
1: 你的情况挺严重嘛，这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就现在你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肌酐已经是293接近300了，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发展成这个尿毒症了。
3: 哎呦，可不是嘛，我这也担心着他，所以我这药吃的也真挺多。这不是之前有个那什么呀，什么补气血的，说什么百病他都能治好，这用了有1.5年，这一种病都没见治好呀。到后来我这才知道他是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这不你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我就是想问问那曾老师，这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啊？
1: 我告诉你啊，第一， 就你刚才说的话哈，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啊，当然了，可能我们很多患者都不懂，还不清楚，有病乱投医，盲目的用上了，白花钱不说，还耽误事儿啊，耽误治疗啊。至于你问我曾氏青综解酶是不是国药准治的，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曾氏青综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3: 那你这一说糖尿病，我这用上之后，它的并发症能不能好啊？
1: 你这糖尿病用上曾氏青综解酶之后吧，不仅你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还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就像我刚才说的，曾氏青综解酶它是从细胞核入手，从我们疾病的根源来治疗疾病的。就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你比方说的糖尿病，糖尿病其实就是胰岛杯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它导致我们这个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这胰岛功能下降了，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疗糖尿病不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呢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谁能解决呀？谁能做到啊？那就是曾氏青综解酶。当你服用上曾氏青综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两种酶，一种是胰岛活性酶，另一种是胰腺酶。当这两种酶直接作用到胰岛杯的细胞核之后啊，能够快速的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重新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最终恢复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啊，胰岛素自身分泌了，在体内又可以调节血糖了，同时还能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没那个必要了。所以说呢，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你有了糖尿病的肾病了，其实就肾小球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曾氏青综解酶可以携带了这个血淀粉酶，啊，免疫抑制酶，还有这个羟基酶啊，快速直达你的肾小球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啊，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体内的代谢。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直到恢复正常。所以说呀，我给大家都是在讲啊，咱们怎么治好病。我给你讲清楚，我经常说一句话，补中解酶就是不健康，补中解酶就是不命。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而是从细胞核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去解决。所以说才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3: 哦，那你说了这么好的药，那现在这1块钱一克，那这是真的吗呀？
1: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呢，我们在了解1块钱一克之前啊，你一定要了解它原价是多少。曾氏青综解酶原价一克是56美元，折合人民币400块钱。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家庭是用不起用不上的。那么这么好的药，我们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伙儿用不起用不上，我说实话，我的研发它将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呢，我就四处奔走，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边呢，我特别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倾斜啊，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才把这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普通老百姓呢，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3: 对对对，那你这么说呀，那可真是啊，郑老师你是真了不起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嘛，但呢我又怕再上当。不过你这么一说呢，我也就听得明明白白了。 这心里边吧也踏实多了。再一个呢，我听说这推广工程这不马上要结束，就剩那么最后几天了，这也不知道现在这还有名额没有呢。
1: 确实啊，咱们推广工程的剩的时间不多了，具体还剩多少名额呢，我也不清楚。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还有的话呢，抓紧时间申请上。你记住啊，用上正式青铜解酶，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使心脑健康，再30天能够做到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啊，赶快的在这1块钱1克还能用上的阶段，把它报上名，争取上抓紧用上，好吧？
3: 行，那我这先不多说了，我去打电话去问一问去，曾老师。
1: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1: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咱们这个长寿膏已经20天了用，我感觉我活得现在确实有奔头，有希望了。
1: 看来确实受益了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3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脑出血的。
1: 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
4: 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没有生命危险，把这命啊就保住了。就是整天的这头晕头疼，走路就头重脚轻的，有时候走着走着还会走偏路。哎呀，谁也使不上劲，哎呀，像踩棉花似的，啊，就感觉这。那左胳膊也没劲儿，手啊有时候还哆嗦，那个就是稍微一使劲，脑袋就感觉天旋就乱，就像是炸了那个种感觉。
1: 那你得了脑出血之后，都是怎么治的呀？
4: 哎呀，该想的招我都想了。哎呀，理疗、按摩、中药、汤，我一喝就是4-5个月，那个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当时寻思这算是完了，那个交代在这儿了，我不想治了，药我都不让老伴儿孩子给你买了，你说再给我花那么多的钱呢，那不浪费吗？后来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喝，饭我也不吃，然后老伴儿和孩子们都劝我，孩子都哭着说，有你在咱家就是完整一个家，你要不在了就没爸了。然后孩子才劝我，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是得了肿瘤，用那就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脑出血不算啥。我这才一点点的又有了治疗的信心了。
1: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啊，你就像这个肿瘤这个病，那孩子说的没错。那大家以前都是谈癌色变的，啊，因为以前没有药物能够解决这个肿瘤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了？有啊，我之前给大伙讲过 PD-1， 这就是抗肿瘤的新药，用上之后效果非常好。只不过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们很多老百姓不了解不清楚，就像你刚才讲的。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那就放弃了，那不行的，得相信时代，相信科学，时代发展，科学进步了，从前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未来治不好， 咱把要阳光放亮放圆。我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你以前那个病以前那个身体，明白吧？
4: 可不是咋的呗。后来我家孩子上网也查资料了，查到咱们这个长寿膏，说是全球最新的那个生物疗法，说能治好啊细胞核，就是价格挺高的，得那56美元一克，价格太贵了。孩子也想啊给我用，这正啊准备出国，结果我就在广播中听到了，你把长寿膏留在国内了，还是1块钱一克。这不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申请上，等我用上之后，这效果太让我惊喜了。我刚用第一天就感觉这脑袋就清灵了，不那么胀，不那么晕了。等我用了2-3天，我的头重脚轻的症状就缓解了。用了半个月，走道能走直线了，我这个胳膊呀能使上劲了。我现在用20天了，我就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的啊就是健好。
1: 太好了。能听到你逐渐康复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同时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正是听荣姐妹，她是高科技，她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她是生物新药，她是修复细胞核的，她是目前最为先进有效的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完全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再一个，你们也是赶上好时代了，赶上正式请荣姐妹这个生物新药的问世，同时也赶上一颗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疗方法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呀。
4: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个事想问问你啊，就是我现在都恢复挺好，满意的，但我现在说话还不太行，还有稍微有点低了。你看我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治好？
1: 完全可以啊！你电话打到直播间之后，我就听出来了，啊，所以说我要告诉你的是啊，你就持续使用正式请荣姐妹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直接穿透细胞膜，作用到细胞核上，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以及脑神经的细胞核的病变。那么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了，到时候说话呀就清清楚楚利利索索的。而且到时候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啊，像你谈到这个肢体障碍呀，包括运动障碍呀，所有的脑出血后遗症都可以消除。正式请荣姐妹坚持用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坚持把它用好了就行了，明白吧？
4: 太好了。
1: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5: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6: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 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5: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6: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5: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6: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5: 曾氏清溶解酶。
6: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5: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5: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次推广工程啊马上要结束了，这消息呢我也跟大伙说了好几天了，纷纷的呀都打来电话啊，都在问我说，曾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了有没有确切的时间呢？就嘛时候结束呢？结束以后我们再想应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就要恢复到每克56美元的国际市场价了呢？那么这个问题啊，我今天啊给大伙一个正面回答。首先呢，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这马上就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3天5天都不到了，这个我没办法左右啊。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啊，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上下几方面的工作，它跟资金呢，跟曾氏清溶解酶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个地区实际情况都有直接联系。我从内心来讲啊，是想给大家持续的开展下去，让每一个人呢都能用上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但事实是不行的，毕竟咱们各方面的条件有限呢，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我。而且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曾氏清溶解酶的价格肯定是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1克56美元。所以眼看着这时间呢没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的与厂外联系，抓紧时间报名， 在这最后的几天时间里边啊，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问我说，有没有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啊，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呢，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说实话啊，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啊，我的确发现了现在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药物，三天两头的搞什么优惠呀、促销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里边这个花样啊、水分呢很多，就造成很多人呢认为是无论什么治病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它都会解压。啊，讲到这儿呢，我要跟大伙说了。我们正式请荣姐妹全国推广工程，这是有关部门转向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啊，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在医疗这一块啊，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忧心忡忡的，因为正式青荣解酶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的单一酶类药物或者一些复方的酶啊，这一支成千上万的这个价格要亲民很多，但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一颗56美元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心里想着能让老百姓快点用上，能够让老百姓省钱治病，可是以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根本办不到啊。让我没想到的是，咱们国家对生物新药非常重视，正式青荣解酶已经审批为国药准字号特效药之后啊，相关的部门马上联系到我，提出了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惊啊，而且我非常感动，非常激动啊，这是我们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啊。当时我就表态了，我说只要是我能做的，我一定全力配合。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健康密码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普及酶类药物的相关知识。我讲到这儿啊，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它来之不易。我们正式青荣解酶同样是千金难求，所以它不可能像我们大家平时用的那些个什么生活用品呐、保健品呐，像他们一样说今天推出个优惠呀，明天再来有活动啊，绝对不会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到时候你再想用正式青荣解酶，一克就得56美元，到时候你们再来找我了，我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了啊。那说到治病啊，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大家是为了有生有会买药吗？大家是为了省钱买产品吗？我觉得都不是。曾经有一位姓赵的老大哥啊，他跟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曾老师，我们患者治病看重的是疗效，你要是没有效果的话，哪怕你再优惠，说实话，我就是买一火车皮油妈用了，也不当饭吃啊。但如果这个药啊，要是有疗效的话，你就是再昂贵，那我们也买呀。为嘛呀？因为用了药之后有效果呀，我们看到了希望了，我们就认这个理儿啊。能说出这样实话的人，往往都是走过太多的弯路了。老赵大哥是多年的老慢子，肺子和心脏都不好，只要一换季，大冷风一吹，这喉咙嘛就气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有时候晚上啊，连个整宿的觉都睡不好啊，一口一口的吐这个黄绿色的大粘痰呢。人一上年纪，最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遭儿女嫌弃。可是他的一身的病啊，天天的这呼哧带喘的，时间一长啊，你说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有一天的儿媳妇呀，啊，又看着给这小孙子拿吃的，直接就来了一句：“ 多埋汰呀，全是细菌，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这脸上能挂得住不？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回屋子里去了，越想越憋气，越想越难受啊，奔起死的人了，叫人嫌弃了，坐那儿委屈的默默的掉眼泪呀、啊、自个儿遭罪，家人嫌弃。那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了，但凡有点病了，怎么就活得不像个人了呢？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妈啊，就是治好病呢。所以这些年来啊，这老赵大哥用的药啊产品呢、啊、太多太多了。他跟我说啊，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听人介绍了一个产品不错，正好搞活动，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保障用上之后吧能把病得治好喽。这老赵大哥一想，哟，这挺合适的，挺划算的，能省一半的钱呢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到家之后孩子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连个正经的批号都没有啊，说白了就是个保健品呐、啊、几千块钱花出去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效果，对着家里都占地方，扔了还心疼钱，给这老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啊，血压蹭的一下涨了，住了一个星期的院呢。你说说这钱花的遭罪不说，关键还耽误事儿，差点还闹出人命了、啊、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啊，治病一定要选对方法，你选对了方法事半功倍，选错了方法是一切的努力全都白费。而曾氏青溶解酶是国际上最先进的科技疗法，是最新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疗法最大的区别就是曾氏青溶解酶是从我们细胞核入手的，从疾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疾病解决问题的。因为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细胞，而细胞核又是细胞的中枢，你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你的细胞必然病变，你细胞受损了，各种对应的疾病接踵而来。所以你们就记住一句话啊，这个世上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就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细胞核病变了该找谁治呢？就找酶，找溶解酶。细胞核的病变往往是由于酶的缺失造成的，大家上网呢可以查哦，你可以查到酶的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力，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正常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来达到从病根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的。我们呢就以前面说到的老赵大哥为例啊，咱们说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像这种情况啊，传统方法怎么办呢？西医往往是抗菌消炎，他认为你是气管啊、肺子里边有慢性炎症了，所以呢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那中医呢则是辨证阴阳，调理气血，滋阴润肺啊，这家呢说是用祖传的方子好啊，那家呢说是什么皇家御用的药方，结果治好了吗？没有啊。往往是患者在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遍，最后病呢就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啊累积到心脏了，造成肺心病了。各位听好了，我不是在这儿批评这些方法不对啊，有时候药用的对症了，确实可以帮助患者很大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是切记这种治疗啊，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核上，没有治到病根上啊。气管炎也好，老肺病也好，老慢支也好，它的病根其实就在于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所导致的。呼吸道黏膜细胞核和肺泡细胞核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去医院排个片子， 拍的 CT 都能看到，肺部的环境非常恶劣，一片片的炎症啊，还有的有这个小结节。各位想一想啊，你的肺在这种状态下，能不咳嗽，能不卡痰，能不喘吗？能不憋气吗？那怎么治疗这些个受损的细胞呢？只有酶类药物，只有溶解酶。当正式请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啊，它携带了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的细胞核，针对受损的细胞核全面的进行修复、再生，生出新的细胞。就拿老慢支、老肺病来讲啊，当我们使用上正式请溶解酶之后，它会携带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酶，叫做抗胆碱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当抗胆碱酶直接作用到我们黏膜细胞核和肺细胞核之后，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清除的作用，啊，像是给这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啊，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英国的皇家医学院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使用抗胆碱酶。这个患者因为生活不良的习惯和其他原因啊，已经发展到肺气肿和肺心病的情况了。通过这个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啊，检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部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肺里边已经出现好几个1厘米以上的结节了。可以说哈，这肺部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抗胆碱酶一段时间之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了，深黄色部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了。上周期之后，患者的肺部已经进化了和正常人没区别了，炎症结节也观察不到了，患者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了。各位想一想啊，这么严重的肺病，这么恶劣的肺部环境，抗胆碱酶都能恢复成这样，那么你的老慢支、慢性肺炎，肺里边小板块、小结节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呀，直接是一扫而光啊。就拿刚才提到这老赵大哥来说啊，他用上正式请溶解酶之后，很快不到一个星期的喉咙气喘呢、卡卡卡痰呢、包括胸闷上不来气儿啊、睡不好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那一个周期之后，呼吸顺畅了，感觉到这个肺子气管都很舒服了，不像以前那前胸后背弄发紧了、发闷了、发憋了。同时他不是高血压吗？心脏也不好吗？正式请溶解酶还携带着纤溶酶和肌肽原酶，直达我们心肌细胞核。而在其中的纤溶酶最大的作用就是溶栓，把心血管堵的血栓像太阳花冰一样彻底的花开，杜绝了以后复发的可能。肌肽原酶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核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这个老赵大哥用了没多久啊，上周期以后一身的慢性疾病基本就恢复完全正常了。当然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他之后又巩固了一个周期用药，现在他说了，这病一好啊，孙子也让他抱了，儿媳妇也不给他脸色看了。老赵大哥觉得这个日子过得呀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不仅解决一身的病啊，而且还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多好啊。所以我常说啊，我们这些个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了，咱们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外边的世界，多了解一下新的医学知识， 正是青溶解酶，这是当今世界医学界高科技的成果。以前呢，是多少有钱人花大价钱找门路，飞到国外去争取的治疗。可是现在我将它留在国内了，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这个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一克只要一块钱。大家想一想啊，现在这社会一块钱能买到嘛啊？而且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疾病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根本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这个机会这么难得，为嘛我们不好好的抓住它呢？眼看着我们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会结束了，这个时候多的话呀，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任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6: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三十分钟到病灶，三十天病变细胞换新，三十天血液彻底净化，三十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7: 张老师你好，我听说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是电话我打了好多遍了，一直打不通，你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个名额？我是天津的。
1: 确实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要想参与推广工程的话，为了保障公平啊，为了保障公正啊，我这里报不上名，都得是大家自己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申请才行。啊，咱们一次呢打不进去，就多打几遍吧，多试试吧。这是为了自己健康啊，这一块钱一克，咱们都能用得上，既省钱又治病的好药，咱们得把握住这次机会啊！你得自己去打，明白吧？
7: 哦，那好吧，那曾老师，我知道现在推广价一克才一块钱，就能够治病，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谁要说用不起的话，我当然我都可以帮他拿钱来治个病了。有这么好的药啊，这是要是用不上的话，真是太可惜了。
1: 就冲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哈，你一定是一个有大爱的朋友，啊，我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确实啊，咱们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吧，一克只需要一块钱，现在的一块钱咱说能干嘛呀？买个冰棍儿啊，坐趟公交车呀，买块豆腐啊，你这钱你都不够。但是现在就这一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我们一体多病啊、慢性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能够使我们身体获得健康。我经常给大伙说啊，我说研究曾氏青溶解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慢性病患者啊，不再走弯路，早日收获健康。 如果说用不起用不上啊，那我不是白研究了吗？我的目的很简单呐、啊，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没有门路的没钱的患者都能够用生物新药治好病。关键是啊，大家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如果大家都申请了都用上了，那我们的一切努力我觉得都值啊。说了说来说说这么多啊，你这样哈，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今年多了年纪了？
7: 我今年58了。
1: 58岁啊，身体有什么问题呀、
7: 我是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晚上喝点酒，第二天起床以后吧，就感觉整个人啊晕晕乎乎的，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当时才开始吃几口饭，喝了大概有2-3口酒吧，度数也不是高，才35度的，后来就开始出现了心慌、头晕，然后全身没劲儿。这个情况一出现以后吧，朋友也害怕了，直接就把我送医院了。当时这个心脏跳得特别快，头也晕又胀，感觉身体乏力没劲儿。去了医院以后吧，直接把我推进那个重症病房进行抢救，一天一夜下来吧，转入了普通病房住院了。主治医生诊断说我是心肌炎，降阵发性心动过速和低血钾症。当时住院期间还发作了4次，后来这个心率大概在120左右，正常的时候就是80左右。在医院总共7天时间吧，这个病情稳定以后我就回家休养了。
1: 对，那当时这个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呢？
7: 开的贝特洛克，让我回家吃，也没说吃多久。
1: 那回家之后咱们的状态怎么样啊？
7: 回家之后还时不时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作。再一个就是我一个邻居前段时间就这么走的，所以看着他吧心里也害怕，就想赶紧治好了。
1: 哦，林总意识到这一点也非常好啊，有这个危机意识。冠心病也好了，心梗也好了，他是会要人命的啊，这命啊是说没就没了。啊，你说你还这么年轻啊，才50来岁，啊，你要是没了，你说你这家庭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正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啃尖儿上的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注意自个儿的身体情况啊。
7: 对对对，这不后来我也在家里啊，一直在养这个病，没事的时候就一直听您广播，这不听到您讲课了吗？说这个曾氏青蓉解酶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精华。能直接进入到人体的细胞核，解决病变的问题。我一听就感觉曾老师您说的这挺有道理的，所以就用上了。用上之后吧，这个效果还真是不错。因为之前我的胃不好，经常有点胀疼啊，也用过很多产品都容易刺激胃，但是用咱们这个小分子的曾氏青蓉解酶之后，这个胃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而且在用的当天吧，明显感觉精神状态好多了，身上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了。现在用了6天的时间吧，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脸上的气色明显好多了，心脏跳动感觉明显的比之前好多了。
1: 好好好啊，虽然用的时间不长啊，但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对咱们这个曾氏青蓉解酶是非常认可的，啊，你刚才也说了啊，说的没错。咱们这是小分子剂型啊，既安全见效又快，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你看很多人呢用上当天就见效了，有的快的几个小时之后就见效了啊。为什么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咱们曾氏青蓉解酶它的分子量特别小啊，它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所以呢它能够做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而且刚才我讲了啊，有的患者使用之后吧，效果是非常明显啊，2-3个小时的效果立竿见影啊。那么这就是咱们选对了治病的方法，这是高科技生物新药啊，高科技新疗法带来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是从病间入手去治疗疾病的，我们解决的是你细胞核的病变啊。你别看你用的时间短， 你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已经被修复了啊，你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

0: 栽上了，所以说呀，你的心脏的整体功能在逐渐的恢复。你记住了啊，用够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这也就是咱们郑氏兄龙姐妹能给大伙带来的直观的感受。
1: 好，好，好，孙老师啊，听了你的说，我太开心。

0: 电话啊，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2: 你好，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可算接通你的电话了，曾老师。我是跟您报喜来了，报好消息来了。我姑娘怀孕了，
0: 哦、啊。哦呦，哎呦，那恭喜恭喜啊！我得祝贺祝贺恭喜 啊, 啊！
2: 哎呀，这还得多亏了曾老师啊！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长春膏啊，我已经用了两个周期了，效果特别好。我身体啊，真是一天比一天强啊！我姑娘也用了一个多月，过去呢，她整天的就是没精神。到晚上吧就失眠，想睡也睡不着，脑子里啊就寻思单位那点事儿，因为工作压力大呀，完了吧他月经还不调，有时候吧都半个月了还哩哩啦啦的不走，完了他这个总想要个孩子，这结婚都5-6年了呀，始终也要不上。当初啊我给我姑娘用这个健身长春膏啊，是想治他这个失眠症状的，结果呢现在不但失眠好了，而现在还怀孕了。哎呀，曾老师，这可真是太谢谢你了。
0: 这里面呢可不止我的功劳啊，你们也得感谢您自己啊。确实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具有非常特殊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坚持使用的话、哪怕这个长春膏的功效再好那也没用呢、对，我说的再好咱老百姓不选择你不用的话，那效果你也感受不到啊。所以你们也得好好感谢一下你们自己啊。那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你用上曾氏青长春膏之后啊、有哪些改善，你跟我说一下。
2: 好好的。哎，我过去呢就是颈椎病，严重到啥程度呢，嗓子眼里头吧总感觉有东西横在那里，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我到医院看了，还真不是咽炎造成的，说是颈椎引起的，说那个椎管压迫什么突出了，然后呢压迫了嗓子这块了，然后天天的恶心，感觉头晕不清醒，后背呢又觉得又麻又沉的那种感觉，心率也快。大夫说呀，跟我的这个颈椎呢都有关系，关键啥呢，我血压还高，低压110，高压175，再加上这个颈椎病啊，再加上心脏不好，这一天呢简直就是坐立不安呐、哎呀，总觉得这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就特别特别的害怕。然后吧再加上我姑娘身体也不好，我又特别焦急，那个时候啊就感觉这心情啊总是压抑低落，负面情绪啊可重了。可是我现在哈、把健身长春膏用2个周期之后啊，我这些毛病啊一扫而光啊。之前哈，我嗓子说话都哈拉哈拉的那种，就感觉有东西咽口唾沫都费劲那种，哎，不过现在你听我这声音多清脆是吧？是不是多脆亮啊？
0: 确实啊、这声音我听得很清楚啊，而且一点这个患病的感觉也没有啊啊
2: 啊，是不是啊？现在呀、我这颈椎呀、转动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睡觉也踏实了。也不害怕了，血压也平稳了，心脏感觉也平稳了，然后吧干点家务活力所能及的活呀自个儿也能干了，身体好了我心情也好了，整天都乐呵呵的，再加上姑娘也怀孕了，哎呀也了去了我一个心病，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确实是啊，你刚才电话一打进来呀、跟我说说这个有个好消息跟我讲，说姑娘怀孕了，我当时一愣啊，我说哎呦我好啊，这喜上加喜，因为什么呢？
2: 是的，
0: 咱这病啊从根儿上给咱拿掉了，这身体好了， 啊，再讲了，马上这不要当姥姥了嘛，对吧？这喜上加喜，好事成。

0: 爽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曾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啥呢？就是我闺女现在怀孕了哈，还能继续，用这个增氏青蓉解酶吧？还能用
0: 嗯，
1: 吧？
0: 健身长身高是吧？啊，说咱们现
1: 嗯，
0: 在就刚才你讲了这个姑娘，包括失眠的问题、月经不调的
1: 啊。
0: 问题，这都解决了，而且还怀上宝宝了。那这个时候吧，咱就不用再吃了，因为现在她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咱目的是干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啊治病吗？这个真正的目的啊，咱们达到了，咱就不需要再用了，明白了吧？
1: 曾老师啊，你这人真实在，真是好大夫。有的那些大夫啊，就想让你一个劲儿的用，一个劲儿的买药，哎，结果呢，到您这儿啊，就能用就让用，不能用呢，就不让继续用了。
0: 不是不能用啊，是没必要用啊。咱说句心里话哈，行医如行得来啊，就无德不行医。你不该
1: 嗯。
0: 花的钱多一分，咱也不让患者花。这是我的一贯观点呐。我刚才听完你的介绍哈，确实，咱们这个增氏青蓉解酶啊，给你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给你的家庭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啊，切切
1: 嗯，
0: 实实，这个增氏青蓉解酶是很了不起的，这不是我在这儿王壳卖瓜自卖自夸呀。这酶类药物在近几年呢，在历届的诺贝尔奖当中，就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生物学奖的、诺贝尔化学奖的都获得过呀。你包括这世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洛夫瑞，还有伊格纳洛。在1998年就向世界宣布说，酶的缺少和活性降低是人类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啊，特别指出了补酶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呢能够有效延缓衰老的目的。在国外的这段时间呢，我从事生物医学，坚持开展对酶的研究。包括成功研发出了增氏青蓉解酶，就这种神奇的治病能力啊！你像咱们这个增氏青蓉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它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如果把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的话，那么增氏青蓉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能够将身体上多种慢性病逐一的击破，是咱们战胜康复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针对于全身多种细胞核的病变来进行同步的解决，所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有非常好的效果。我把这增氏青蓉解酶留在国内之后吧，和国内的一些顶尖的教授啊、专家呀，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这些教授啊、专家给了我16个字的评价：应用平安，效果确切，质量稳定，运用方便。对于增氏青蓉解酶的充分的给予了肯定。啊，坚持使用30天可以使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咱们用增氏青蓉解酶是干嘛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一身老慢病，是为了解决我们身上出现的病痛啊。但是我们
1: 嗯，
0: 把这病痛解决了，我们身上舒服了，我们自然就不需要用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
1: 嗯，
0: 呢，
1: 啊，
0: 你孩子不用再用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明白了，那可太好了，曾老师啊，那我就不给我女儿报名了，我给我自己报名，再多备点药。
0: 好，那你呢就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今天呢，
1: 嗯。
0: 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增氏青蓉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你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呀、
3: 啊？哎，曾老师啊，我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我听你说这个哈，曾氏青溶解酶，我就感觉听了以后挺新鲜，因为之前吧我也没有听说过，说什么是最新的治疗方法，那是不是什么病它都能治呢？
0: 曾氏青溶解酶呢，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病变，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来解决的，也是目前最为有效最为先进的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疾病的好方法。至于是否什么病都能治，这个呢得是你先跟我介绍介绍你的情况，我看看你得的是什么疾病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说起我年龄吧，今年68了。我也是在2017年年初体检的时候，这不发现我那个肌酐是200左右，跟医生说呢有点偏高。然后到2017年中旬的时候，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哎，这告诉我说糖尿病肾病3期。
0: 您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啊，我问一下你的情况啊，就当时你这个肌酐是多少？
3: 293左右。尿蛋白里有2个加号，低密度脂蛋白是6.26，还有甘油三酯是1.99，中胆固醇是6.59。
0: 肌酐是293，尿酸是多少？
3: 尿酸这上面写的是376.2，尿素氮是17.39。
0: 你这都超标了呀。
3: 是啊，我现在呢这不也打的胰岛素的。
0: 胰岛素打几个单位了？
3: 早上8个单位，晚上6个单位。
0: 还吃什么药呢？不
3: 还吃的百灵胶囊。
0: 那你现在都什么症状啊？
3: 哎呀，现在我就是尿特别多，一会一趟。另外我这小腿还肿，一按一身坑。
0: 血压高不高？
3: 血压最近这一年吧有点高。高压在150，低压吧有90。这不我吃的呢苯磺酸安露地平呢。
0: 除了这些情况之外还有什么情况什么症状呢？
3: 哎呀，我这还有胆囊炎，吃不了这个油的东西，吃完也就犯恶心反酸，有时候生气了吧还就特别疼。
0: 你的情况挺严重嘛，这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就现在你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肌酐已经是293接近300了，再发展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发展成这个尿毒症了。
3: 哎呦，可不是嘛，我这也担心着他，所以我这药吃的也真挺多。这不是之前有个那什么呀，什么补气血的，说什么百病他都能治好，这用了有1年半，这一种病都没见治好呀。到后来我这才知道它是保健品，根本就不治病。这不你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就是想问问那曾老师，这是不是国药准字号啊？
0: 我告诉你啊，第一就你刚才说的话哈，我告诉你这保健品它真的是不治病啊。当然了，可能我们很多患者都不懂还不清楚，有病乱投医，盲目的用上了，白花钱不说还耽误事儿啊，耽误治疗啊。至于你问我曾氏青溶解酶是不是国药准字的，讲到这儿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我在节目当中介绍曾氏青溶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而且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是经过国家批准认证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呢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
3: 那你这一说糖尿病，我这用上之后，他那并发症能不能好啊？
0: 你这糖尿病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吧，不仅你糖尿病的并发症能好，而且还能够让你这个血糖啊也逐渐的恢复正常。就像我刚才说的，整事情溶解酶它是从细胞核入手，从我们疾病的根源来治疗疾病的。就任何人出现任何一种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你比方说的糖尿病，糖尿病其实就是胰岛杯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它导致我们这个胰岛功能出现问题了，这胰岛功能下降了，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那么治疗糖尿病不仅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呢还必须得解决胰岛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谁能解决呀？谁能做到啊？那就是整事情溶解酶。当你服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两种酶，一种是胰岛活性酶，另一种是胰腺酶。当这两种酶直接作用到胰岛杯的细胞核之后啊，能够快速的修复病变的细胞核，重新激活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最终恢复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啊，胰岛素自身分泌了，在体内又可以调节血糖了，同时还能促进外周糖代谢。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没那个必要了。所以说呢，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你有了糖尿病的肾病了，其实就肾小球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整事情溶解酶可以携带的这个血淀粉酶啊，免疫抑制酶，还有这个羟基酶啊，快速直达你的肾小球细胞核，修复细胞核的病变，使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小球激活再生之后啊，就可以帮助你恢复肾脏的功能。肾脏功能正常了，就可以完成体内的代谢。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各项指标逐渐的下降，直到恢复正常。所以说呀，我给大家都是在讲啊，咱们怎么治好病。我给你讲清楚，我经常说一句话，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而是从细胞核这个层面，从慢性病发病的根本上入手去治疗，去解决。所以说才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3: 哦，那你说了这么好的药，那现在这1块钱一克，那这是真的吗呀？
0: 这个我绝不食言啊，但是呢，我们在了解1块钱一克之前啊，您一定要了解它原价是多少。整事情溶解酶原价一克是56美元，折合人民币400块钱。普通的家庭，可以说绝大多数家庭是用不起用不上的。那么这么好的药，我们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把它研发出来，眼看着大伙儿用不起用不上，我说实话，我的研发它将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呢，我就四处奔走，找到了很多相关的组织，很多的部门。这里边呢，我特别要感谢国家的政策倾斜啊，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才把这价格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就是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呢，让那些没有门路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人也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3: 对对对，那你这么说呀，那可真是，郑老师你是真了不起了。我就是想换换方法嘛，但呢我又怕再上当。不过你这么一说呢，我也就听得明明白白了，这心里边吧也踏实多了。再一个呢，我听说这推广工程这不马上要结束，就剩那么最后几天了，这也不知道现在这还有名额没有呢。
0: 确实啊，咱们推广工程的剩的时间不多了，具体还剩多少名额呢，我也不清楚。你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了解一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还有的话呢，抓紧时间申请上。你记住啊， 用上整四氢溶解酶，坚持使用三十天可以净化血液，后三十天能够使心脑健康，再三十天能够做到细胞欢心，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啊，赶快的在这一块钱一克还能用上的阶段，把它报上名，争取上抓紧用上，好吧？
3: 行行，那我这先不多说了，我去打电话去问一问去，曾老师。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咱们这个长寿膏已经20天了用，我感觉我活得现在确实有奔头，有希望了。
0: 看来确实受益了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3了，去年9月份的时候脑出血的。
0: 脑出血，出血量大不大？
4: 出血量大夫说不大，没有生命危险，把这命啊就保住了。就是整天在这头晕头疼，走路就头重脚轻的，有时候走着走着还会走偏了。哎呀，谁也使不上劲，哎呀，像踩棉花似的，啊，就感觉这那左胳膊也没劲儿，手啊有时候还哆嗦，那个就是稍微一使劲，脑袋就感觉天天就乱，就像是炸了那个种感觉。
0: 那你得了脑出血之后，都怎么治的呀？
4: 哎呀，该想的招我都想了。哎呀，理疗、按摩、中药、汤，我一喝就是4-5个月，那个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当时寻思，这算是完了，那个交代在这儿了，我不想治了，药我都不让老伴儿、孩子给都买了，你说再给我花那么多的钱呢，那不浪费吗？后来他们给我买药，我也不喝，饭我也不吃。然后老伴儿和孩子们都劝我，孩子都哭着说：“有你在，咱家就是完整一个家。你要不在了，我就没爸了。”然后孩子才劝我：“现在医疗水平这么高，就是得了肿瘤，用那就高科技方法都能治好，脑出血不算啥。”我这才一点点的又有了治疗的信心了。
0: 确实啊，现在这个科学发展了，医学也在发展，啊，你就像这个肿瘤这个病，那孩子说的没错，那大家以前都是谈癌色变的，啊，因为以前没有药物能够解决这个肿瘤的问题，但是现在呢，有没有药物能够治疗肿瘤了？有啊，我之前给大伙讲过 PD-1， 这就是抗肿瘤的新药，用上之后效果非常好。只不过这么先进的治疗方法，我们很多老百姓不了解不清楚。就像你刚才讲的，传统的方法用完了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对这个病那就放弃了，那不行的。得相信时代，相信科学，时代发展，科学进步了，从前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现在治不好，现在治不好的病并不代表未来治不好。咱把要阳光放亮放远。我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打开眼界，要认识到现在这个医学发展是迅猛的，是日新月异的，不能拿这个老观念老传统来对待你以前那个病，以前那个身体，明白吧？
4: 可不是咋的呗。后来我家孩子上网也查资料了，查到咱们这个长寿膏，说是全球最新的那个生物疗法， 说能治好啊，细胞核，那就是价格挺高的，得那个56美元一克，价格太贵了。孩子也想啊给我用，这正啊准备出国，结果我就在广播中听到了，哎，你把长寿膏留在国内了，还是1块钱一克。这不，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申请上，等我用上之后，这效果太让我惊喜了。我刚用第一天就感觉这脑袋就清灵了，不那么胀，不那么晕了。等我用了2-3天，我这头重脚轻的症状就缓解了。用了半个月，走道能走直线了，我这个胳膊呀能使上劲了。我现在用20天了，我就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的啊，就是见好。
0: 太好了，能听到你逐渐康复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同时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郑世清溶解酶它是高科技，它是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修复细胞核的，它是目前最为先进有效的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吧，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完全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再一个，你们也是赶上好时代了，赶上郑世清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的问世，同时也赶上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高科技的治疗方法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呀。
4: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来，还有个是长辈问一下，就是我现在都恢复挺好，满意的，但我现在说话还不太行，还有稍微有点低的，你看我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治好？
0: 完全可以啊！你电话打到直播间之后，我就听出来了，啊，所以说我要告诉你的是啊，你就持续使用郑世清溶解酶之后，它会迅速的携带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直接穿透细胞膜，作用到细胞核上，来修复我们的脑神经以及脑神经的细胞核的病变，那么咱们这个大脑神经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当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恢复正常。不光是语言功能恢复正常啊，像你谈到这个肢体障碍呀，包括运动障碍呀，所有的脑出血后遗症都可以消除。郑世清溶解酶坚持用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坚持把它用好了就行了，明白吧？
4: 太好了。
0: 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 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烈士纪念日。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临海易县19度，黑山北镇1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北镇临海9度，黑山易县6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临海易县19度，黑山北镇1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西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北镇临海9度，黑山易县6度。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更从容的自己。假期不妨睡到自然醒，慢慢吃顿早饭，陪家人说说话，把脚步放慢，把心放回当下。休息不是停滞，而是为下一次出发蓄力。愿你我都能在寻常烟火里享受松弛，也收获从容。美好一天从享受松弛开始。周三早上好。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铁三钢在两军阵前把掌中的大棍平端上，哇哇爆叫。这位北国的驸马看了看，哎呀，真是一员虎将，在马前一站，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那棍怎么那么粗？是顶门杠子还是空心的？要真是实凿的，这条棍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所以这驸马看着就有点发傻了。问你瞅什么？你是哑巴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哦哦，对面来人，你叫什么名？铁三钢。你听这名，又有铁又有钢，你怕不怕？是怪吓人的。你也是隋营的将官吗？不是，我也是个马童，跟我兄弟花木立在一块儿混饭吃。呵，这驸马心说，都说隋炀帝昏君无道，今日一见是一点不假呀，是非败不可。可这帮虎将多讨人喜欢，真跟个金头大老虎差不多少。你看没打仗呢，他对铁三钢就有5分喜爱。姓铁的，你也想跟本宫动手不成？
7: 对了，我专门收拾你这小白脸子。你瞅你长得人模狗样的，你为什么领兵带队攻打我们大隋？为什么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百姓？你们跟野兽有什么区别呀？我娘告诉我了，就应当保国为家，
6: 今天我来了，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接棍子喽！铁三刚跳起来好几尺高，是抡棍便砸。

0: 这位驸马一看呢，别硬碰硬，我肯定没他力气大，这要拿戟往外一躺，非把我砸到马底下去不可。因此他拨转马头，很巧妙地躲开这一棍，哪知第二棍又到了，一棍紧似一棍，是一棍快似一棍。这位驸马可害了怕了，心说我打了这么多阵，那些人捆在一块儿也没这傻家伙能耐大，这我要不注意，我这条命非搭上不可。不行，可不能马虎大意，我怎么能降得住他呢？有了，这驸马想到这儿，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摘盔卸甲，把大戟挂上。铁三刚一看，这是什么毛病？打热了，咱们把衣服都扒了。他直愣愣在这瞅着，就见这位驸马里边是短衣襟小打扮，乐呵呵来到铁三刚近前。姓铁的，我服了你了，果然是个英雄。马上打，你在部下，这玩意儿也不方便，本宫在部下陪你走走，你看好吗？
1: 行啊。
0: 呵，你在部下还有两下子，那你拿家伙来吧。不，我就凭着我的两只手。
1: 什么？你还想空手夺我的棍子不成吗？既然这样，我也空手，我要拿棍子把你赢了，不算英雄好汉，那叫欺负小孩。
0: 这驸马一听，什么？我是小孩啊，你可把我糟尽苦了。就见铁三刚一回身，把棍子扔了。花木兰在后头看，暗中叫苦，心说铁三刚啊，你还是有点傻，你知道人家用的什么计策呀？你怎么不动动脑子呢？赤手空拳跟人家伸手，倘若有个不测，这可如何是好啊？因此花木兰就想催马出阵，助铁三刚一臂之力，可是晚了一步，战场上伸出手了。就见两个人赤手空拳，四背齐摇，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站在一块儿。铁三刚啊，是个猛将，他恨不能三下五除二就把这小白脸子给抓住，或者是把他劈了，或者把脑袋拧下来，或者摔个个子。他越着急越抓不着，就见这个驸马身形转动，奇快如飞呀。神龙见首不见尾，他干着急摸不着。这位驸马使出的掌法叫八卦连环掌，比他在马上的功夫还高得多呀。十几个回合之后，就见这驸马一转身，正好躲在铁三刚身后，铁三刚扑空了，后背全给了人家了。这驸马把手一晃，掌心就对准铁三刚的后心。不过这时啊，他心里头一翻个，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这小伙子是一员虎将，我别把他打坏了，干脆使三成劲儿得了。他心里想的是，把掌往前一探，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铁三刚打出有两丈多远，扑通摔了个狗啃屎。这下铁三刚可不敢了，您看他傻了吧唧的，自尊心还挺强的，腾着脸就红了，哇哇暴叫，好小白脸子，爷爷我跟你拼了。正在这时，花木兰催马到了两军阵，大哥，住手！兄弟，你怎么来了？住手！花木兰从马上跳下来，把铁三刚叫到旁边，低低的声音对他说：“大哥，
1: 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人对人得服啊，你不服人能行？这位的能为确实比你高，打了败仗了就打败仗，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这也不算个什么。赶紧回去歇着吧。
0: 嗯，好嘞。这也就是兄弟你说这话，要别人这么说，我掰掉他的大牙。他赌气把大棍捡起来，狠狠地瞪了那个驸马一眼：“小子，你等着，将来再算这笔账。”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跑回本队。花木兰来的挺及时啊，他最关心就铁三钢，因为这人太好，心肠热的像一盆火，而且又是苦命人，一旦发生点事儿，木兰觉着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所以跟太平侯商量好了，这才来到两军阵把他替换回去。可这时花木兰冲着这个驸马一拱手：“这位将军，你看你这什么样子，请你顶盔贯甲上马吧。”这驸马一看换人了，扭回身去把衣甲全都穿好系好战带，二次上马。他仔细打量打量花木兰，不由得暗挑大指：“哎呀，这小伙子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啊，太漂亮，堪称天下的美男子啊。别看年岁不大，文质彬彬，甚有礼貌，他是谁呢？”“阁下，报上名来。”花木兰一笑：“我呀，姓花，双名木立。”“哦，你就是名震四海的花木立，不错，正是在下。听说过，听说过。”这驸马心中暗想：“花木立这仨字儿，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我在党城就听说了，不管是谁，都败在他的手下。我认为此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不定是个什么样的壮汉呢？闹了半天是个文质彬彬的书生啊，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驸马点了点头：“哦，花将军，这么说你现在仍然是个马童呗？”“对，我不是什么将军，我是实实在在的马前一卒。”“花将军，恕我这么称呼你，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你们大隋朝是什么规矩？就凭你这么大的能耐，为隋朝立了这么多战功，为什么还当个马童？真叫本宫不解。”哈哈哈哈，花木兰仰面大笑：“驸马，你不解的事儿多着呵呢，这个也没什么解释的，我甘心情愿，我不乐意当官，我觉着当个马童逍遥自在。再说这是两军阵，不是咱们闲谈的地方，这是战场，只好动手比武。花某不才，愿在驸马面前领教领教。”“好，久闻花将军的大名，今天本宫也想开开眼，请请。”花木兰来了个先下手的围墙，啪，顺手就是一枪，直刺这位驸马的梗嗓，
1: 这位驸马把身子一拧，哎，刷这一枪就过去了。再看人家把方天画戟一晃，使了个顺水行舟，急奔下路，直刺花木兰的小腹。木兰一拧身，把戟躲开，搬枪头，现枪转，三愣一个尖儿，直奔这位驸马的太阳穴拍来。这个驸马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这一枪转抽空了。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花木兰竭尽全力使出来72路飞虎神枪，但是想要把人家赢了是势比登天呐。两旁的军将都定睛看着，一个个屏息凝神，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特别是太平侯韩擒豹，在马背上恨不能加个板凳，把腰板绑得倍儿直，眼睛瞪得溜圆，直玩这个劲儿。
2: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啊！
1: 单说翻兵翻将，把那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替这位驸马担心。如果他不是花木立的对手，我们这仗啊就得打败，菩萨保佑也应该打个大胜仗了。因此这战场上就好像没人似的，静得叫人可怕。这时两个人打斗到60回合没分输输赢，花木兰可就冒了汗了，就觉着左膀子有点沉重，腰有点疼，后背像重有千斤，隐隐作痛。什么原因呢？前文书咱说了，花木兰受了箭伤了，后背来了4个窟窿啊。虽然他身子骨结实，治得及时，毕竟还没痊愈。由于用力一过猛，其中有一个伤口开了线了，血水流出来，这人哪受得了？花木兰强咬牙在这挺着，要换个旁人是非败不可。木兰心中清楚，大家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我身上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打败仗啊，我要一败，整个的战场全得失败。因此他紧咬银牙在这盯着。后来花木兰一想，不行，现在我的力量越来越不行了，看来凭枪招万难取胜，哎，我何不用暗器迎他？我百步囊之中既有袖箭，又有走线铜锤，干脆我用暗器伤他吧。木兰想到这儿，打定了主意，啪啪啪啪啪，枪招加紧，冷不丁把马往旁边一拨，一扬左手，还咔吧哧，就是一支袖箭。实质上，对面那个驸马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人家知道姓花的会扔零碎，因此这支袖箭从肩膀上头打过去了。木兰扬手，啪，第二支袖箭又发出来了，人家一甩脸又躲开了。花木兰一看袖箭失灵了，赶紧套好了挽手套，唰啦，把走线铜锤拽出来，把马一拨，抡开了铜锤，直击对面这位的前胸。这位能不能躲开？能。但是这位驸马呀， 真厉害呀、啊！心说你的零碎还真不少，又有袖箭，又有走线飞锤，这回我不躲，叫你砸上找找便宜，也显示显示我的气功。就见这个驸马把腰板一挺，胸脯一拔，哎，接铜锤，耳轮中就听见啪，实实乎乎就给拍上了，把走线铜锤给崩出了五尺多远。再看对面这个番将毫没介意，木兰是大吃了一惊啊，急忙一蹬，把走线飞锤拽回来，揣入百宝囊，心说完了，打不动人家。哎呀，这个年轻人的武艺怎么这样高呢？木兰紧咬银牙，晃掌中枪，就想拼命。正在这时，在本队当中跑出一位老英雄来，一边跑一边喊：“花壮士，不要打！对面的先不要打，我有话说。”花木兰听着耳音非常熟，是谁想不起来了，虚晃一枪，拨马回归本队。再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老英雄沙坤，沙万里。他不明白沙坤为什么要出头，是替自己打呢，还是有其他的事情？花木兰回归本队之后，汗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韩琴豹赶紧命人递过毛巾，递过水去，让花木兰休息。单说沙坤沙万里，他怎么刚露面呢？因为老头办了点事儿，刚到两军阵，等到这报完到之后，沙坤往对面一瞅，哎呦，这不是花木立跟那个驸马打上了吗？他认得这个驸马。老头心说，孩儿啊，你还活着，我见着你，我不能不说，不能不讲啊。故此他把花木兰给替换回来。沙坤来到这位驸马的马前，用手点指：孩子，小蚊子，原来是你，你还认识我吗？这个驸马把战马带住，单手提戟往马前观瞧，一看来个老者，个不高，体格挺健壮，俨然飘洒千金，一眼他就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是老伯，老伯一向可好，恕我有盔甲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在马上一躬，请老伯海涵。沙坤点了点头，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小蚊子，还行，你还真认得你老伯。小子，这些年你出息了，你在突厥招了驸马，把祖宗把乡亲你全他妈忘了。这位驸马激灵灵打一冷战，回过头去看看本队的人马，因为离着比较远，可能沙坤说话他们听不太清，所以这位驸马把声音尽量往下压。老伯，请您嘴下留德，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有道是各为其主啊，突厥人对我不错，我就得给人家尽忠效力。老伯，乡亲们都好吗？
3: 嗯，
1: 都不错呀。我师父可好，我师兄可好，和你还有你师父和师兄吗？哎，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正在这时，大帅星星胆发现有点毛病，心说我们这驸马爷怎么不打了，跑那跟这老头谈什么呢？光看嘴动狠，听不见说的什么。星星胆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4: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4: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4: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3: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国庆临近，锦州市园林集团开展节日花卉布置工作，用鲜花扮靓城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东湖森林公园等地集中摆放多头菊、羽衣甘蓝等时令花卉46000多盆，繁花错落绽放，吸引市民驻足观赏，满城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氛围。9月28号，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在丰田市丰田天空体育馆完成所有。

0: 中国队选手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王楚钦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在7个项目比拼中收获6金4银1铜，其中男单、女单、混双均包揽冠亚军。到丹东游玩，可以沿着鸭绿江断桥、滨江步道走到月亮岛大桥，守候一场醉人的江畔晚霞。秋日的鸭绿江江面格外静谧，天高云淡，晚霞将断桥晕染成一幅复古油画。滨江步道也是休闲散步的好去处，日落时刻，橘色波光铺满江面，待到断桥灯火次第点亮，江水又换了一番景致。伴着略带凉意的江风，缓步沿江而行，感受边境江畔独有的秋日惬意。福建南平武夷山国家公园深处建阳黄坑坳头村一角，一座展馆静卧层峦叠翠间。这里地处武夷山断裂带，隔绝的地貌格局造就多样微环境，也孕育了近8000种昆虫、1000余种模式标本物种，为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个国庆，武夷山国家公园昆虫科普展示馆将正式开门迎客。坐落于广西南宁的青秀山是藏在城市当中的绿野仙踪，这里林木葱郁，繁花常开，四季花开各有韵味，即便到了冬日，也处处涌动着盎然生机。走进水雾缭绕的阴生植物园，雾气氤氲，草木繁茂，仿佛闯入爱丽丝的奇幻秘境。来到南宁，不妨走进青秀山，沉浸式感受都市里的山林绿意。最近链秋综合征登上热搜，大家不再感怀秋事，转而捕捉秋日细碎美好。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正是感受这份秋意的绝佳之地，山下干海子草甸悄然换色，黄绿交织，如同大自然晕染的油画。漫步草甸，脚下草青声声清脆，沉浸式体验高原独有的秋日辽阔。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

0: 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三八幺七六九六，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三八幺七六九六，也可以拨打电话三八幺七六九六三八幺七六九六。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7: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6: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8: 时间来到了7:11，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74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今天的这档节目啊，是由钟磊一个人为大家服务主持。 参与这档节目呢，您可以发布房屋的买卖租赁信息、二手旧物的转让交易信息、求职用工信息以及农副产品的售卖信息。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云提示。

0: 二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么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关注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此刻呢，钟磊的抖音账号呢正在直播，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啊来搜两个字，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搜索钟磊可以看到抖音直播间里面的实时画面。那么参与节目啊，无论您是拨打热线电话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的每条信息七天之内可以免费为您播出一次。有的朋友希望自己的信息呢能够天天在节目当中播出啊，您可以提前办理特约，这个呢需要在工作日的时候上午的九点到下午四点拨打38176963816696联系导播提前办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好，有两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再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先来问候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9850啊，这是早早的就把电话打进来了。9850，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主持人。
0: 哎，您什么信息啊？
1: 我想出售一张新床。
0: 嗯，出售新床啊，单人双人的呀？
1: 双人的，就是2米1米8。
0: 啊，2米乘1米8的双人床，全新的，嗯。
1: 全新的。
0: 嗯，全新的双人床，2米乘1米8。嗯，这个带床头、床箱、床垫之类的吗？
1: 都带。
0: 嗯、啊，全套的。嗯，这打算售价多少钱呢？
1: 嗯，要是有相中的话，好说，价钱就是加不用了，就是不要那么多钱吧。
0: 加不用了。刚才您提到了，这是新床是吧？就是没用过的是吗？
1: 新床。
0: 啊，
1: 没用过的。
0: 那怎么是新床买回来就要卖呢？
1: 这个吧，是我新买的楼，
0: 嗯、
1: 啊，这是我同志给我住了锅底儿、
0: 啊，
1: 给我这张床
0: 送的，
1: 我心大
0: 啊。好的，那明白了。
1: 我心疼，我是
0: 行，那这个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1: 嗯，在富华一树。富华一树
0: 啊，富华一树，嗯，
1: 嗯，
0: 啊，好的，别墅的墅是吧？嗯。
1: 嗯
0: 嗯，富华艺术，好的，这个报价的话、暂时没有，双方在探讨是吧？
1: 面议吧。
0: 好，联系电话留本机号码吗？
1: 对。
0: 158-4160，尾号是9850。嗯，
1: 对。
0: 好，158-4160-9850，您这信息我们记好了，还有别的要求吗？
1: 没有了。
0: 好，那祝您，
1: 谢谢主持人，
0: 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啊。嗯，
1: 谢谢、哎、
0: 好，我们再会了。
1: 哎、
0: 嗯，好，来接下一位，尾号是7745。你好，这位朋友。7745，你好。18841667745，你好。这位朋友，您这个电话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呢？显示接通了啊，尾号是7745，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请讲。你好，18841667745。这位朋友，那我们先挂断了。哎呀呵，才通上话，挂断了啊！来接下一位，尾号是4906。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嗯，让您久等了。您什么信息？
2: 出售楼房。
0: 出售楼房，介绍一下位置在哪里？嗯。
2: 哎。桥西。
0: 桥西哪个小区啊？
2: 龙亭家园小区。
0: 桥西龙亭家园，嗯，好，这个楼层几楼啊？
2: 二楼。
0: 嗯，二层，面积多大呢？
2: 43.06。
0: 43.06平米，嗯，什么格局呢？
2: 双阳。
0: 双阳格局，嗯，好的，这个房子有装修吗？
2: 有，啥都有。
0: 就是可以达到拎包即住的状态是吧？
2: 完全可以。
0: 拎包即住。那现在售价打算卖多少钱呢？
2: 面议吧。
0: 有大致的报价吗？
2: 16万吧。
0: 收16万。嗯，好的。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关于房子？
2: 这个没啥。
0: 那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
2: 本机号码。

0: 152-4163-4906，对吧？
1: 对，
0: 152-4163-4906。好，您这个信息也记好了。那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啊！
1: 啊，也祝您快乐。
0: 哎，感谢。那我们就挂断了啊。好，来接下一位，这位朋友的尾号7745，刚才
2: 都会玩游戏。
0: 哎，你好，嗯，老人家什么信息啊？哎，你好，请讲。嗯，
2: 我卖东西。
0: 都卖什么呢？您介绍介绍。嗯，
2: 卖暖壶。
0: 嗯，暖壶。
2: 好几个暖壶。
0: 嗯。
2: 烧
0: 水壶。
2: 烧水壶。
0: 嗯，有印象。
2: 还有那个烙饼小平锅。
0: 啊，平底锅。嗯。
2: 拉杆箱。
0: 拉杆箱。
2: 嗯。
0: 好，还有吗？
2: 好了，
0: 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2: 没了，在德富里。
0: 德富里交易，嗯，德富里交易。
2: 啊、
0: 联系电话本机号码是吧？188-4166，尾号7745。嗯，好的。
2: 对，
0: 您这个信息也记好了，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啊！
2: 谢谢。
0: 嗯，不客气。
2: 啊，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嗯。好了，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接到7:40，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来参与节目。下面这朋友啊，他说啊，一直在广播当中听到你们的节目，今天终于通过抖音账号见到真人了，呵呵，感谢您的支持啊，希望这个没让您失望。呵呵，这位朋友的署名叫锦州市太和区富凯龙达杨森啊，他说这个北极海啊，现在看不到画面是吧？没错，这个北极海呢，现在在改造升级当中啊。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来观看直播。找乐说这个有重音儿啊，听不太清楚啊。刚才我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应该是可能是您设备那边的问题，您调整一下啊。啊，看到有23个朋友呢在房间外面观看啊，大家呢可以来到直播间的这个里面来交流。啊，姚小滚看月亮来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好几位朋友呢也是点了关注点了赞，谢谢大家。这个提前关注一下，下次再开播的时候呢，他会有提醒啊。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方便大家的出行。今天呢是9月30号，这个国庆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临海易县19度，黑山北镇18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北镇临海9度，黑山易县6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感谢期待芬芳馥郁老两口啊送出的粉丝灯牌啊，谢谢您啊！但是如果要花钱的话呢，就不用送啊。咱们通过抖音呢，主要是来互动交流，聊一聊啊。另外呢，现在是北京时间7:20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还接听20分钟，大家需要发布信息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一下拆瑞大哥发过来的实时户外温度，今天早上的7:01，户外实时温度15度。昨天早上是16度啊，今天早上的温度是15度啊，比昨天低了1度，但是呢，明显比昨天凉了很多。这可能也是受到降雨啊和这个风向的影响，是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署名叫2026年心想事成，他说了：“主播早上好，国庆节快乐，很喜欢听你们经济广播的节目啊，谢谢您的支持啊。”另外呢，咱们今天啊推出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就是国庆安排。这个十一国庆啊，咱们有7天假，大家呢是怎么计划和安排的？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里面来说一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聊一聊啊。

0: 柴瑞大哥说了，今天早上明显是湿冷啊，确实是啊，又昨天呢这个下完雨之后啊，这个湿度也大，然后呢今天这个温度啊也随之降低，确实感觉挺凉的。好，强调一下，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来参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和奖励信息啊。哎，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6986，你好，这朋友，6986，你好，这位朋友15940636986，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啊。就是有一个卖，就是招工那个，头号叫。
0: 您是想查这个吧？做这个丧葬用品手工活的女工的这个信息是吗？
1: 对。
0: 联系电话您记一下。纸和笔都准备好了吗？
1: 哎，好嘞。
0: 157。
1: 哎。
0: 5410。记好了吗？
1: 157。
0: 5410。
1: 等会儿啊。5410。
0: 1413。
1: 1157。
0: 5410。
1: 多少？
0: 1413。1413。记好了吗？
1: 1413，好嘞。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哎，说到这儿啊，祝您国庆节快乐，我们再会了。好，来接下一位。哎呦，这位朋友电话掉线了啊，有需要的话可以把电话打回来啊。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关注中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感谢抖音当中爱拼的蜗牛关注了主播，还有将军宝宝也关注了主播啊，谢谢大家的关注。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好，来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和奖励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信息内容，他呢是要出售楼房，位于中央大街建行南180米处，一层，房本面积呢96平米，实际的使用面积啊可以达到120平米。另外呢，赠送100平米的仓库。这个是一个南北格局的构造，有部分挡光啊，交通便利。咱们说这个房主啊，人特别实在啊。正常情况下，咱们把这房子信息发布了就完事儿了，谁需要的话上门去看就可以了。但是呢，他提前说明了，说别让人家白跑一趟，我这房子啊有部分挡光啊，多实在一个人啊！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和对方联系一下吧。联系电话呢是15600550661，15600550661。好，电话接回来了，这位朋友尾号是4855，你好，这位朋友。
2: 钟磊，早上好，节日呀，这个节日快乐。
0: 哎，谢谢您啊，这是我们太和超市小哥哥，是不是？
2: 我是卖旧物了。
0: 好，旧物还是之前那些内容，有删减吗？
2: 有这个啥，还有一个这个双拐，铝合金双拐。
0: 啊，这个我有印象，我来查一下啊，太和超市，太和超市。小哥哥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唱过歌吗？
2: 唱过，但我这嗓子不好
0: 啊。身边有家人的话，要能唱的话，也该唱两句也行啊。然后呢，这个
2: 没有家人，没有家人
0: 啊，家人没在身边，是不是？那我来查啊，查到了您这个信息内容啊，咱们捋一捋啊。出售4把铁椅子，每把售价5块；6把木椅，8成新，每把售价20。铁立柜高1.75米，宽90厘米，厚45厘米；铁架子长2米，高80厘米，厚1米；洗衣机底座售价10块；玻璃茶几售价20；4个折叠餐桌8成新；大理石面餐桌长1.3米，带4把椅子，售100元；一塔售价20元；折叠铁床售价50；铝合金的双拐售价50。太和超市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394160-1426，1394160-1426，对吧？
2: 对。
0: 哎，没错。那您这个信息记好了。提前祝您国庆节快乐啊！
2: 好，谢谢钟磊。
0: 哎，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好嘞。

0: 哎，好，挂断电话了。嗯，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商务信息网为您找到家的方向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二号键来参与节目。来看一位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6363。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早上好，节日快乐！
0: 谢谢您，节日快乐。您什么信息啊？
1: 是这个情况，我家孩子去年呢，就是上动物园，完了没事儿，完了就买一只幼鸵鸟的幼鸟，完了之后在家养一年多，养大了
0: 啊，
1: 再就是对，在一个废园子里养大了，完了现在咱家吧事儿也太多，婆婆身体不太好，完了也就是想照顾，就想把这只鸵鸟出售。
0: 啊，
1: 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鸵鸟啊？
0: 哎呦，这鸵鸟这可是稀罕物了啊！这个现在多大了？多少斤了？
1: 现在可能也得有100多斤吧，但是他现在不知道是公母没下蛋呢。
0: 啊，
1: 就是真也是，就是家里人这个就是养不了了，因为啥呢？这事儿太多，
0: 啊，
1: 老人也需要照顾，完了这个买菜啥的也不方便
0: 啊。好，明白了。
1: 现在就是喜。对，就寻思有人喜欢呢，就给我打这个电话。
0: 100多斤的鸵鸟啊，这个现在不知道是雄鸟还是雌鸟啊，这个售价怎么卖呢？
1: 售价的话，买的时候那个就是幼鸟应该1000多，现在家一年多喂养，就是说要价3000块钱
0: 啊。
1: 他要是说的特别喜欢，咱们可以讨价还价，就是想急于处理了。
0: 售3000，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1: 南山那边。
0: 南山附近交易是吧？
1: 对，
0: 我好信儿啊，我就多问一嘴啊，这个是在哪儿买的呀？这鸵鸟
1: 在那个秦皇岛野生动物园
0: 啊。好了，这回知道了啊，满足我的好奇心了。联系电话是本机号码吗？
1: 对，
0: 150-4269-4269，尾号是6363。这鸵鸟幼鸟也喂了一年了，它这个有攻击性吗？
1: 没有，就是我有时候给它洗澡的话，就是那个特别温顺
0: 啊。
1: 它不是说就因为咱们那锦州岩井寺有
0: 也养
1: 了，完了那时候当时、
0: 啊、
1: 对完了，因为啥呢？当时吧我们家就是去旅游去了，完、孩子看着挺好的一小幼鸟，完就镇的，哎，挺喜欢，完就买一只，就像咱养小鸡儿似的，就养着呗。但是完他现在吧，就是太大了，
0: 长这么大，
1: 家人，对，完了就说的老人也需要照顾。
0: 行，明白了，没有时间照料这个鸵鸟了。
1: 对，
0: 您这个信息给您发布一下，100多斤的鸵鸟养了一年，售价3000元，南山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50-4269-6363，对吧？好嘞，
1: 孩子也不打算让我卖，我说不行，您家里头那这确实帮你喂不了了，
0: 明白，
1: 太喜欢了。
0: 一般家里养个小鸡仔什么的，孩子都不愿意送人的，更何况这么大一个大鸵鸟呢。好，那这个信息记好了，提前祝您全家这个国庆节快乐啊。
1: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哎，好，我们再会了啊。看看啊，这咱这现在这个交易的品类可多了啊，鸵鸟我们现在也能卖上了。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这个署名叫来个汉堡多放点香菜啊，给我们提问，问关于这个南桥通车之后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我不太了解，所以说不能随便给回答。我觉得您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以的啊。水中望月姐姐来了，说钟磊啊，我刚刚打开手机啊，这个早上好啊，刘旭干啥去了？提前祝你们国庆节快乐。谢谢啊，谢谢这个水中望月姐姐。今天啊，钟磊一个人主持啊，刘旭给他放一天假啊，有其他的公干。辽宁方子关注了主播啊，谢谢，还有执笔画相思关注了主播，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啊。这个抖音账号它这个点赞呢、跟其他那个视频号还不一样，抖音账号呢这点赞的时候呢需要用手啊不停的去敲击屏幕啊，比如说你看钟磊这个哪个部位呢，头部挺好啊，用手呢连续点击啊。 或者想点肩膀啊，连续点击也可以给我点赞。它跟这个视频号不一样，视频号呢手摁住那个大拇指点赞的按键呢不松手，十秒钟能够点100个赞呢，是抖音不一样啊。谢谢如愿的关注啊，感谢大家的关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手边的信息。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一个朋友昨天呢就给我们传递过来的信息了啊，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再播出一下啊。昨天时间关系，这个微信平台上的信息呢节目当中没说。他呢是要出售一台这个熊猫的2632型的这个组合音响，这是一个熊猫品牌的啊，型号呢是2632。他说呢，这台音响啊，那是当年结婚的时候买的，到现在为止有30来年了。他说这音响平时啊也不怎么听，最近这两天呢通电试了一下，已经不响了，放在家里呢占地方，现在想要卖掉啊，60块钱，谁需要的话呢可以和他联系，到哪儿呢？到锦州上河城自提，联系电话是18704169125，18704169125。另外呢也给大家送来了国庆祝福，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快乐每一天也来了，这是我们的老听友了，他说啊，刘旭中磊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这个国庆7天假期完事儿之后呢，咱这商务信息网是不是正常恢复播出啊？没错，10月8号啊，10月8号咱们恢复正常播出。另外呢还要点歌啊，点这是6两桃花啊，这是什么什么3两桃花6两酒是吧，还有红尘情歌啊，这两首歌哪首歌都行啊。好的，没问题啊，一会儿看节目之后呢有没有时间，有时间咱给安排一下啊。下面这朋友呢是署名叫风轻云淡蔚蓝天，发来信息是要出售一台品牌的5升医用制氧机，说这个制氧浓度可以达到95.6%，这个制氧的这个浓度非常稳定，而且呢噪音小啊，不影响休息，底部呢还有滚轮，移动起来非常方便。98成新，整机保修到27年的5月份，原价呢是1800，现在售价呢是800元，交易地点啊是在铁北，联系电话是18041658586，18041658586。好，又有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10005，你好，这朋友昨天参与过节目是吧？
2: 你好，钟磊。
0: 哎，你好，昨天发布过信息是要出租楼房，今天什么信息内容啊？
2: 今天昨天发布那个信息，我再补充补充。昨天有一个人吧，来跟我联系了，但是我让我给他打电话，完我这个没有那个什么显示，没有那个。就是
0: 我想问一下，双方都联系上了，还需要您给他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没听明白呢。
2: 那联系上了吧？他说的啥时候完了那个能上家来看房子来？
0: 啊，那在什么时候约您到您家来看房就行了？
2: 不是，那个我再补充一下子，那个我那个就是，有时候我这脑子也不好使了。
0: 您想补充什么内容？我来听听。
2: 我想问就啥呢？什么内容？就是那房子，我不是年近3000吗？
0: 啊，对，
2: 完了是两个屋，不是我留一个屋啊，完了
0: 对啊，
2: 住个别人
0: 啊，
2: 那不是，这别人有个老人搁那住，一个男的。
0: 是，我想问一下小姐姐，咱要补充什么内容？我直接在你一个原文的基础上，我再给你补充添加一下。您说。
2: 那个啥，就是在东面儿。那老人呢？那啥，农村那老人来住一下。
0: 这个昨天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就是说出租两室，然后呢，这偶尔呢会有这个另外一室呢可能会要用。这个昨天节目当中说过了，不算是补充内容。还有别的内容吗？
2: 我还有别，就有事先有个人吧，头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完了问那房租不租，每年都要租那房那房，完了我说。我说不租了，这人咋问我？
0: 这个在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及到过了，咱不说那之前那事儿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要出租，对吧？年租3000元包取暖，还有其他需要补充吗？
2: 交通挺方便的。 交通方便，
0: 补充个交通方便。
2: 还有爱市医院、市中心医院，
0: 行，
2: 都不太远
0: 啊。这样，我跟您说啊，小姐姐啊，原则上呢，每条信息啊，一周之内传递一次。您呢，今天这个既然电话打进来了，我们呢也就再给您播一次。然后呢，国庆节之后您再发布信息，您看行不行？
2: 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您撂电话，我把您这信息再给您重复一下，好不好？
2: 嗯，谢谢钟伟啊。
0: 哎，别客气，那就说到这儿，祝您国庆节快乐啊。嗯，谢谢，我是好孩子。好嘞，那就挂电话听我们节目啊。
2: 谢谢，
0: 嗯，
2: 我再次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来说一下这个姐姐的信息啊。她呢是要出租楼房，这个楼房呢是在四合街上，三层，47.1平米，两室，双阳格局，拎包即可入住，年租呢是3000元包取暖。唯一需要说明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房子呢，两室现在都可以出租啊，但是偶尔呢，会另外一个房间呢，会有人回来居住，就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联系电话是390-1605，390-1605，这是我们经济广播的一位老听友了啊，咱们就再给播一下。但是呢，原则上的事呢，咱还得强调一下啊，同样的一条信息内容，7天之内咱们播一次，好吧？如果说想要连续播，那您就提前办理特约，或者是参与我们的两类挑战就可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42了，热线电话部分我们就不再接听了啊。快乐行者说了，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哎，您好，这也是没看我们节目啊。但是在抖音当中呢，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这个拆瑞大哥呢，也提及到南桥通车的事儿啊。现在呢，我们手里没有明确的信息啊，但是大家呢，今天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全天啊，我们各档节目的这个节目内容。你看刚才我们这个播放的这个公益宣传当中也提及到了嘛，就是我们全程瞩目南桥通车这个事儿嘛，是吧？新闻媒体集团呢也在时刻关注着。有18位朋友在房间外面关注着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呢可以走到房间里面来。署名叫鞍山勿忘我啊，这是在鞍山收听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朋友，我看听劝不听劝啊，您呢关注关注我行不行？还有一位署名叫济南老房刷新的这位朋友，这一看就济南的朋友，山东济南的啊，关注关注我呗，我看看能不能听劝啊。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哎，你看啊，这个济南老房刷新关注了主播，哎，感谢感谢啊，祝您生意红火啊。好了，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传递过来的信息内容。同时呢，我们手边的信息还没完全播完呢，是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署名叫刘勇，他呢是要出租楼房，位于锦绣天地高层15楼，一室一厅一厨一卫，68平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月租1500元，联系电话是158-0416-0696，158-0416-0696。啊，济南老房刷新，他是锦州朋友，在济南生活工作是吧？哎呦，这是咱们锦州人呐，祝老乡这个在济南啊，这个生意红火啊，然后呢也在济南啊生活愉快啊，健健康康的。咱们来看一下朋友的信息啊，下面这位朋友呢来刷新一下，这个署名叫铁人三项的信息内容，他呢是要出租楼房，安和里老干部局附近，面积53平米，这个呢，昨天节目当中啊没播，但是收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推送当中了。年租呢是11000元，而且呢这个费用包取暖，屋内生活设施齐备。联系电话是18004965728，18004965728。下面这棚呢是要出租一个写字间，这是在贸易中心，114平米， 年租40000，这个楼层呢是19楼，精装修，带全套的办公桌椅。联系电话是13352196388，13352196388。这微笑生活呢和这个边防军呢是同一个人发布的信息，是同样的内容，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啊。锦州人在济南啊，从事的工作应该就是这个名字吧，老房刷新，是不是装修行业的啊？祝工作顺利吧啊，也给我们回复信息了啊，感谢您啊，关注家乡的广播。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46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辽宁省的整体气象走势啊。今天呢是星期三，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降雨结束了，这个各地呢基本上都转为多云或者是晴朗的天气了，但是呢这个气温呢还得持续下滑。今天呢全省降温幅度是1到5度之间，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朝阳最低气温会降到个位数，只有6到9度，其他城市呢是11到15度左右。早上啊确实比较冷，出行方面呢要穿长袖外套了啊，早上我看到很多朋友骑电动车呀穿羽绒服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是纷纷脱离20度了啊，大连、锦州、盘锦、葫芦岛最高气温是20到21度，其他城市最高气温呢只有10几度，基本上呢是维持在17到19度之间。而且呢西北风啊还比较大，普遍呢4到5级，大连呢是5到6级风。不论是气温还是风力啊，传递来的信息呢就是两个字儿，寒冷。只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呢可能会相对来说舒适一点，所以说呢大家还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着装。比如说今天啊有很多学校呢开运动会，那开运动会的学生朋友或者是外出的朋友呢，咱们早上啊最好穿这个薄的秋裤啊，还有呢抗风的外套，比如说像冲锋衣什么的啊，里头再配个抓绒内胆，我觉得也不为过，对不对？辽宁十一假期期间呢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三号呢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并且呢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号夜间中东部地区有大雾，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是12到23度，最低气温是4到16度，山区呢局部会降到0到4度之间。其中呢一号夜间气温最低，中北部地区呢有霜或者是霜冻。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呢，假期气温相对来说比较低迷，6号和7号气温呢相对来说能暖和那么一丢丢啊。如果有省内游或者是外出计划的朋友啊，咱们要准备好厚的外套和秋衣秋裤了。来看一下咱们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20度，临海易县19度，黑山北镇18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0度，北镇临海9度，黑山易县6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好了，来到了北京时间7:49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手边的团购的产品啊。这两天呢大家听广播哎听到了，我们一直呢从中秋节之前啊到现在呢团的是大闸蟹的一个蟹卡。这个品牌呢是苏霸王大闸蟹蟹卡，而且呢人这大闸蟹啊都是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的，上面都有防伪的蟹扣，您是买回来送亲戚朋友啊走亲访友啊都能用啊。咨询电话呢是3817696，3817696是我们场外的办公电话，工作日的时候拨打。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今天有想团这个蟹卡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3817696，上午9点到下午4点之间拨打最稳妥，3817696。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JJGB 3817696， 这个 JJGB 呢，解释一下，就是经济广播汉语拼音字头，再加上我们的办公电话38176966，就是我们的微信号码。同时呢，这入秋之后啊，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嘴里发腻啊，肚子胀，肠胃呢也感觉不是很舒服啊。这秋天饮食吃点什么呢？咱们说啊，秋天饮食啊讲究清淡滋养，所以说呢，今天咱们经济广播团购产品啊，给大家备了点清淡鲜美有营养的食材。这是什么呢？是来自深海的南极初捕磷虾干，这个虾干啊是磷虾干，人家平时呢可以当做小零食吃的。另外呢，炒菜呀、做汤啊也可以用这个磷虾干啊。有句老话说得好吗？说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咱们今天团的这个是磷虾干，来自南海深海南极的深海海域啊，来自南极的深海海域的磷虾干，人家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的，立刻呢就把这个南极的磷虾干呢给它锁鲜，然后经过淡干处理，不破坏里面的营养，没有多余的添加，不染色啊，不添加香精，没有防腐剂哈、啊。这个配料表里面非常干净，就是磷虾。吃法呢很简单啊，就是直接抓起来吃呗，是不是？平时嘴馋了，拿它当小零食啊，或者是您煮个面条，做个鸡蛋汤啊，做个鸡蛋羹啊，啊，随手撒一把也行。炒菜、包饺子、凉拌的时候呢，也可以放一点。家里来客人了，实在是没有其他吃的，拿这个当小零食装一盘也行。超市呢，正常买一斤得70-80上百块。那么今天咱们团购价格呢是什么价格呢？是一组有8袋，每袋100克，那8袋呢就是800克，就是1斤6两。团购价格呢是119元，119元1斤6两。额外再赠送4袋优质的虾皮儿，每袋50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回复一个字啊，就是磷虾大虾的那个虾字啊，回复一个字虾也可以团购。在我们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字虾，大虾的虾就可以了。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这署名叫我们刚刚好发来信息，他呢是要出售楼房，临河区安和里正楼2层2室1厅老式装修，联系电话是175-4306-0234，175-4306-0234。另外呢，手边啊还有这两天的奖励信息，咱们来看一下。出售全新的25升的电烤箱，售价80，可商议。3副长款乳胶手套，石油宾馆附近交易，联系电话是156-4066-5730，156-4066-5730。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5升新的450-16型号的轮胎，650公斤容量的水箱，还有老式铡刀，在杏山村交易。联系电话是157-4260-0134，157-4260-0134。出售一个电动的道奇驴，售价1000元，新玛特对面交易。这个具体的位置是新玛特对面平安里小区，联系电话是152-0415-5490，152-0415-5490。出售全新的落地式电风扇，还有电烙饼锅、管钳子，联系电话是152-0416-3076，152-0416-3076。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3个大花盆啊，直径呢口径基本上都是在30厘米左右，高呢也是30-36厘米左右的，售价15-18不等。交易地点呢是在临河区广州街中五里，联系电话是159-4060-3352，159-4060-3352。好，下面这位朋友是要出售全新的功能型的一个护理床，售价600块，联系电话是152-4136-1554， 152-4136-1554。求购楼房在北山宾馆附近，1到3层，70平米左右的，联系电话是13591289323，13591289323。下面这棚呢是要出租楼房，在辽沈站纪念馆附近康家园小区，3层，71平米，2大室，交通购物便利，拎包入住，年租6500，可面议，电话是15041667718，15041667718。招工信息：招做丧葬用品手工活的女工，要求手脚麻利，干活认真仔细，能够吃苦耐劳，做兼职做专职都可以，记这儿工资，多干多得，常年有活。地点呢是在锦朝路格林小镇北200米，联系电话是15754101413，15754101413。下面这棚呢是要出售3星48英寸电视，售价150，成人滑板售价20，南宁路5段14-31号交易，联系电话是13464661008，13464661008。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电磁炉，售价50，点歌机售价50，全新按摩椅售价120，电热水壶、燃气烧水壶，2个容量20升的酒瓶子，99成新的电动轮椅。交易地点呢是在9668医院附近，电话13322182808，13322182808。最后一条信息，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楼房，9668医院对面敬业东里80号楼。楼层呢是4层，46平米，2室，南北格局，阳台不算面积，净3-12中的学区，售价12.5万，电话是13464661008，13464661008。感谢风雨丽人的关注啊！再来看看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啊，谁能听劝关注关注主播呗。爱到底是什么？依然啊，还有生活范儿、天空之旅、乐宝、零星小雨、小九，还有过啊，甜甜啊，这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再走呗，好不好？看看谁听劝啊？临水而立，来自天津啊，一天到晚的游泳鱼啊，游泳的鱼，这是咱们锦州的朋友娟儿姐来了啊。好了，这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我看看最后谁听劝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关注了钟磊啊，风雨丽人为主播点了赞啊，谢谢。节目最后呢，咱们安排一首喜庆点的歌曲吧，这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啊，大家呢有什么安排吗？比如说在锦州还是外出旅游啊，点这么一首歌吧，一路生花。嗯，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希望国庆节呢都过得平安快乐，是不是？娟姐啊，关注了主播，你看，感谢听劝啊，娟姐。把这首一路生花特别的送给节目尾声关注钟磊的娟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上午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节目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伟，感谢您的收听，咱们11假期结束之后10月8号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家人朋友们，